0: 是什么地方啊？
1: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明佑唱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萱。又回到我们黑胶时代的节目，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忆金曲。《碧城故事》是凤飞飞个人第十张专辑，1974年6月海山唱片发行，专辑收入电影《碧城故事与爱的奇迹》主题曲与插曲。那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意境，对我这样一个都市人来说，每每都流淌在那纯真自然的怀抱里，舍不得离开。加上凤飞飞她的动人诠释，让这首已经有40年历史的歌曲，依然在我的心田深处低吟不歇。

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凤飞飞的《碧城故事》，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我是主持人怡萱，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一千零二句。第一好嫁番，第二好嫁台湾。也有人说是第一好落番，第二好嫁台湾。为什么台湾会去排行第二位呢？原因就是要来台湾的时候就经过乌水沟，经过乌水沟的时候风险真大。咱一般来讲，六亡三灾一回头，十个人若按咱的西岸迄边要来咱台湾东岸的时阵，就经过乌水沟，经过乌水沟的时阵，定定准水台就变价，风应大就变价，六亡十个就去六个啊。后手咧，剩四个，这四个内底干那三个伫台湾啊，尔，所以这个比率来讲足低，十分之三才有法度在台湾生存。过一个咧，来台湾了没关系，过倒转去，唔只好过六亡三灾一回头。啊，迄阵啊，当然啦，有听讲台湾钱阴卡目啦，但是就爱这么大的风险呢，不如排坑的第二位，哦，第二顺位。头一个顺位就是嫁番，嫁番就是落番，落番就是落去南洋啊。就落去南洋，去南洋包括去吕宋，吼、哦，就是咱怎么讲的菲律宾，吼、哦，或者去泰国，吼、哦，去冰岛，去新加坡这款所在去发展，甚至有人走过远，走到印尼去，走到加加达去。这款的人，咱一般个叫伊落番，也是嫁番。要那乖乖待在待金门，唔敢落番的人呢？迄款人家己讲，伊有汉字啊，吼、哦，汉字啊命，啊金门人汉字咧，变音变作安字，吼、哦，安字啊命，吼、哦。咱今日介绍一百零二句，第一好嫁番，第二好嫁台湾，介绍到这，多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2048播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1: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哎，
0: 是
1: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0: 这里是2048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2: 必报。
0: 欢迎来到2048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主持人。2048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2048身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而今天的头条啊，可不是普通的神话八卦。一名曾经以美貌闻名的女子，突然变成满头蛇发、双眼能够让人石化的怪物，最后呢，还遭到英雄珀尔修斯斩首。但是真正让人傻眼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究竟是他犯了什么错，还是有人替他决定了怪物这个身份？今天就让我们把梅杜莎这个神界新闻彻底摊开来聊。今天要带大家关注的呢，是一则即使在2048山上也足以让众神提高警觉的消息。据说在遥远的地方存在着一名不能直视的女性，她的头发不是发丝，而是一条条不断扭动的蛇。她嘴唇里呢长着獠牙，表情啊看起来永远都带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威吓。而最危险的还不是这些表面上的特征呢，因为传说啊，只要有人直接看进她的眼睛里面，就会瞬间失去行动的能力，最后化作一块冰冷的石像。没错，今天的神界头条呢，就是他梅杜莎。如果要问希腊神话里面有哪些角色已经红到完全不需要介绍的话，恐怕梅杜莎一定会上榜的吧。他的形象啊，实在太具有辨识度了，蛇发、獠牙、恐怖的脸孔，以及那双具有能够让人家石化的眼睛，几千年来啊，他不断出现在希腊的瓶画啊、雕塑、建筑装饰以及各种艺术作品之中。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依然在一些电影、游戏、小说甚至时尚设计里面看到他的身影。但呢，有一件事情啊，可能很多人的印象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梅杜莎呢，其实是已经过了很久时间之后慢慢形成的。也就是说啊，当我们今天看到一张蛇发女妖的图像呢，我们会觉得说，欸，这个就是梅杜莎。但是它背后啊，其实包含了不同时代对这个角色的想象。要真正认识她的话呢，我们得先从她最基本的身份开始说起。梅杜莎呢，她是属于戈尔宫。戈尔宫呢，通常被理解为具有就是可怕外貌跟特殊力量的女性怪物。她们并不是只有一位，而是三个姐妹，分别是斯特诺、尤瑞阿勒以及最让人熟悉的梅杜莎本人。三个姐妹之中啊，她们其实有个最大的差异，那就是死亡。斯特诺跟尤瑞阿勒呢，她们是不死的，但是梅杜莎却是凡人。这个设定啊，在希腊神话里面其实相当的特殊，因为梅杜莎虽然跟两个姐姐都属于戈尔宫嘛，对不对？拥有相似那种怪物形象，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存在。在赫西厄德的神谱里面呢，戈尔宫三姐妹啊，他们是海神福尔库斯跟克托的女儿。福尔库斯跟克托呢，都是非常古老的那种海洋神士，他们所代表的啊，不是什么后来我们人们印象中那种温柔平静的大海，而是海洋中未知、危险跟那种异形生命的一面。他们的后代呢，也都非常的特殊。除了刚才提到的戈尔宫三姐妹之外啊，福尔库斯呢跟克托呢还被认为是其他一些怪物或者是异形存在的父母。换句话说呢，梅杜莎从神话血统上来看，本来就隶属于就是希腊神话中相对古老、神秘而且带有危险色彩的那种角色。所以啊，如果今天单纯问梅杜莎为什么长得这么可怕的话，其实不能直接把答案解读成它是一个就是那种突然出现的怪物。它从一开始呢就被放在一个充满异形生物跟古老海洋神话的家族脉络之中。而在三姐妹之中啊，梅杜莎最令人恐惧的能力就是她那双眼睛，直视她的人呢、啊、都会直接被石化。这个能力呢，也让梅杜莎跟一般的怪物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我们通常想象怪物可能要靠爪子、牙齿啊，或者是身体上的某些力量去攻击人，但是梅杜莎她真正危险的地方，反而是观看这件事情的本身。你不需要靠近她，也不需要跟她战斗之类的，你甚至不需要让她碰到你，你只要你的目光呢跟她的目光相遇，事情就可能已经结束了。这使得

梅杜莎的故事啊，一直存在一个很特殊的元素，就是眼睛跟观看。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啊，眼睛并不只是接受外界资讯的器官，目光呢本身也是被赋予的力量者。因此呢，梅杜莎呢，她的眼睛啊，并不只是一个可以施展魔力的器官，而是呢，成为了她整个形象中最重要的核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古代艺术中的戈尔宫形象呢，往往会特别强调眼睛。早期的戈尔宫图像跟我们现在看到那种梅杜莎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他们的瞳孔呢通常被刻意画得非常的夸张，眼睛真的很大，嘴巴张开露出獠牙，舌头呢甚至可能会直接伸出口外，脸部的线条也比一般人更加扭曲。至于头上的蛇啊，虽然已经成为今天梅杜莎她最经典的标志之一嘛，但是呢在不同时代的跟不同艺术作品里面，具体呈现的方式其实也有所差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研究希腊神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就是拿一张什么现代电影的梅杜莎形象去设定说，哎，这个就是古希腊人看到她的样子。神话角色的形象呢会随着时代一直改变，尤其是梅杜莎其实特别的明显。在古代艺术里面啊，戈尔宫的脸呢还有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用途，它不只是用来讲故事，本身呢也可以成为一种保护性的符号。这种戈尔宫脸部的图案呢，通常呢被称为说就是戈尔宫像，它呢出现在盾牌、陶器或是建筑装饰，甚至是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件上面。乍看之下会觉得很奇怪，既然梅杜莎你这么恐怖，为什么人们反而要把你放在自己的东西上呢？但其实啊，这也恰恰反映出古希腊人对恐怖这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解读。恐怖呢不一定只能代表被害，另一个畏惧的形象也可以拿来反抗其他危险的东西。所以呢，当戈尔宫的脸啊被放在盾牌或是建筑物上时，他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只是这里是一只怪物，而更像是一种驱邪的防御的象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呢，就是把恐怖本身做成一种保护。这也让梅杜莎的形象啊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她明明是一个让人感到害怕的存在，但她的形象呢又可以拿来被就是保护别人这个样子。她的脸啊代表着死亡，却又成为就是阻挡危险的符号。她是怪物，却又被放在就是具有保护意义的物件上。这种矛盾啊，从梅杜莎早期的文化形象里面就已经存在。而且呢，梅杜莎的名字啊本身也值得稍微留意一下。梅杜莎呢，她在希腊语啊通常跟守护、保护的这种相关的语言有所联系。当然啦，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名字具有某种语言就直接把就是这个角色跟某种性格连接在一起嘛。神话中呢，名字通常呢跟语言与时代的变化有关，字源呢也不能完整取代原本神话的意义。但有趣的是呢，一个后来通常被认为是危险怪物的角色，他的名字啊却又跟保护产生了关联。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梅杜莎他不只是一个单纯就是恐怖的这种角色，单一功能的角色，她既是戈尔宫三姐妹之一呢，也是唯一的凡人。她属于古老的那种海神家族，又在后来的神话传统里面呢，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怪物。她的目光啊，具有致命的力量，而她的脸呢，却又被当成是种保护性的符号。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梅杜莎其实不是同一个时代共同塑造出来的。在早期希腊神话与艺术里面呢，它首先是一个具有威吓作用的戈尔宫形象嘛。到了后来，关于它的故事呢又逐渐增加更多的细节，让它从一个单纯的怪物慢慢变成一个具有身世、经历以及悲剧色彩的角色。也因此，当我们说梅杜莎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只是在说同一个版本的它。有一些故事啊强调他的怪物身份，有一些作品强调他的力量，有一些呢则重新开始解读他的身世。而这些不同版本彼此之间呢，有时候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啊，现在我们就先把最基本的梅杜莎记好就可以了。她是戈尔宫三姐妹里面的老妖，是三姐妹中唯一的凡人，拥有的能力呢是石化别人的那个目光。她的形象啊在古代希腊艺术中啊具有强烈的威吓跟防御的意义。至于那张我们今天最熟悉的那种蛇发女妖面孔呢，背后其实还藏着一段比怪物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故事。而当我们把不同时代的神话版本放在一起看啊，就会发现梅杜莎真正令人着迷的地方呢，可能从来都不是她有多可怕而已。如果我们刚才啊认识的梅杜莎是一个令人不敢直视的那种蛇发女妖，那么接下来这个版本呢，可能就会让人有一点点意外。因为在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经典的后世版本里面啊，梅杜莎一开始根本就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她呢曾经是一名年轻的女子，而且啊还是一名美貌闻名的女子。这里要先特别说明一件事情，

梅杜莎原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少女，后来因为发生在雅典娜神庙里面的事件而失去原本的样貌，最终成为蛇发女妖。这个呢，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啊，它并不是最早期的希腊神话版本。早期的希腊文献呢，例如赫西厄德的神谱里面啊，主要把梅杜莎描述为戈尔宫三姐妹之一，并没有详细交代她曾经是个美女，也没有完整描述后来那场发生在雅典娜神庙里面的事情。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版本呢，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啊，就是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说梅杜莎以前其实是一个美女时呢，讲到的主要就是奥维德所留下来的故事版本。而这个版本啊，之所以影响这么深呢，正是因为它让梅杜莎的故事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在奥维德笔下，梅杜莎呢原本有着非常漂亮的头发，甚至可以说她的美貌之中啊，最受注意的就是她的头发。这一点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呢，我们想到梅杜莎，第一个联想到的恐怕是她那个满头扭曲的那种毒蛇嘛。但是呢，在这个故事的最开始却是恰恰相反，她的头发曾经是她最美的部分之一耶。她并不是天生就顶着那种蛇发出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以怪物的样子存在。她原本呢是一个外貌受到注目的年轻女子，而她的美貌呢也让她与波塞顿，也是海神哦，产生了关联。波塞顿大家应该不陌生吧，他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嘛，同时呢也是奥林帕斯众神的主要成员之一，掌管海洋、地震跟马这种相关领域。在神话里面呢，他的力量跟地位都非常的高。而梅杜莎跟波塞顿之间的故事呢，发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雅典娜的神庙。这点啊非常重要耶，因为呢并不是普通的房间，也不是什么偏僻的地方耶，是属于雅典娜的神圣空间。雅典娜呢是智慧、战略与公益等相关重要的女神嘛，我们之前也有提过。而雅典娜呢本身呢更以她作为守护神为主，所以啊在奥维德的叙事里面，这件事件呢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男女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而已，它还涉及到了神事、神圣空间以及凡人跟神之间那种非常不对等的关系。根据变形记的故事啊，波塞顿呢被梅杜莎的美貌给吸引了，之后啊在雅典娜神庙之中与她发生了关系。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现代人在阅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常常会直接把它理解成哦，波塞顿你在追求梅杜莎嘛。但是啊，如果按照原本奥维德的原文脉络来看的话呢，这并不是一段双方平等跟浪漫的爱情故事。而且现代对这一段故事的理解啊，也经常使用侵犯或者是性暴力来描述这种权力的关系。这也是因为在故事里面，梅杜莎她就是个凡人嘛，而波塞顿呢则是具有神圣力量跟身份的存在，两个人的地位呢本来就完全的不对等。更重要的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雅典娜的神庙，因此呢这件事情啊真正让人感到震惊的地方啊，不只是波塞顿跟梅杜莎发生的关系，而是一名强大男性神士呢与一名凡人女子在另一位强大神士的神圣空间中发生这样的事件。这让整体事情啊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权力跟神圣秩序冲突。这其实啊也是梅杜莎她的故事最容易被简化的地方，因为呢如果今天只用一句说梅杜莎很美所以被波塞顿看上，听起来就很像是一个什么古老希腊版本那种爱情故事。但真正把文本放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浪漫。美貌啊只是故事的开端，真正改变梅杜莎命运的是发生在神庙这场事件里面。而在奥维德笔下，事情发生之后，梅杜莎的美貌也开始产生了变化，她原本引人注目的那个头发呢最后变成令人恐惧的蛇。这个转变非常具有象征性，一个原本被视为美丽的女性身体突然被转变成为人们恐惧的怪物形象，尤其是头发这个细节。头发原本是梅杜莎她最突出的部分之一嘛，但最后却成为了她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标志。原本应该让人赞美的东西呢，最后变成让人不敢靠近的东西。原本属于自己的美貌也因此成为了别人辨识她、恐惧她的方式。而这种美跟恐怖之间的转换啊，其实是梅杜莎神话里面具有戏剧性的部分之一。我们今天说蛇发女妖，很容易把蛇发当成她天生的象征嘛。但是如果按照奥维德这个版本去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蛇发其实只是故事性的结果而已。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怪物形象啊，是在

故事发生之后才形成的，这让梅杜莎这个名字突然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画面，一个呢是年轻漂亮拥有令人注目的头发的少女，另一个呢则是满头毒蛇任何人都不敢靠近或直视的怪物。而这两个形象之间呢只有一场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啊后来很多艺术家在重新描绘梅杜莎的时候呢会特别喜欢处理她的变形这个瞬间，因为呢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外貌改变嘛，她同时也代表着她在神话中的身份被重新定义，从一名女子到一名怪物，而被观看的美貌对象呢到令人恐惧的存在。这个转变啊甚至让梅杜莎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神话人物，因为呢很多希腊神话里面的怪物从一开始就是怪物，但是梅杜莎在后世形象啊却让人看见了一个变形怪物的那种过程。而这两者呢带给观众的感受其实完全不同。如果一个角色从出生一开始就是怪物的话，我们通常就会问说哎，这个怪物有多危险，但是如果一个角色啊原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开始另一个问题嘛，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才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正是如此啊，奥维德的版本呢让梅杜莎的故事多了一层非常强烈的悲剧色彩。不过啊这里还是先必须回到神话本身啊，我们不能把奥维德的变形记直接当成就是唯一正统的梅杜莎故事，因为希腊神话呢它没有像现代小说一样就是只存在统一的版本嘛，不同时期不同作者都会有不同的描述。早期的呢赫西厄德啊主要关注的就是梅杜莎他作为戈尔宫的身份与他的家族，到了奥维德的故事呢才开始加入他原本的美貌与波塞顿发生的事情以及外貌产生变化情节嘛。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些材料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梅杜莎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固定好的角色，她的形象呢是在不同时代的叙述逐渐被补充改写，最后再慢慢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而奥维德笔下最令人深刻的地方呢就是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梅杜莎是一个怪物，他先让我们看见了他在怪物之前的模样嘛，这让后来那张蛇发女妖的脸呢突然多了一段被我们看不见的过去。曾经呢有人注意过他的美貌，有人看着他头发，有人把他当成一名年轻的女子。而在那场神庙中的事件之后呢他的形象彻底改变，这也是梅杜莎故事最值得停下来看的地方。因为呢我们今天看着那个蛇发獠牙令人恐惧的脸时呢很容易直接把怪物这两个字直接贴上去嘛，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故事往前倒回的话，在那张脸出现之前呢他其实拥有另一个身份，他曾经只是梅杜莎，而蛇发女妖这个称呼啊是后来才成为他最鲜明的标志。至于这一场事件之后啊，雅典娜究竟如何看待发生在自己神庙中的事情呢？以及为什么梅杜莎最后会承受如此巨大的命运改变，也让这个故事呢真正进入了希腊神话中最具争议性的部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报告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前面的故事啊，让你觉得已经够离谱了，那么现在真正麻烦的地方才要开始。因为啊，波塞顿跟梅杜莎呢，他们在雅典娜神庙里面发生的事情之后啊，接下来要处理这一件事的人啊，不是波塞顿，也不是什么凡人的官员，而是雅典娜本人。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自己的神庙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而且呢，其中一方啊还是另外一位地位极高的神士。如果按照现代人的直觉，第一个问题可能会是，所以波塞顿你要怎么负责呢？对不对？但是啊，在奥维德变形记的叙述里面，接下来受到改变的却是梅杜莎。她原本的头发呢变成了蛇，原本的外貌也因此彻底的改变。从这里开始，我们熟悉的那个蛇发女妖才正式出现在故事里面。而且呢，这个惩罚并不是普通的什么被骂一顿而已，雅典娜直接改变了她的身体。这个事情呢，放在古希腊神话的世界里面，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单纯。因为呢，神明的神庙啊，不只是神明在住的地方嘛，它是一个具有宗教跟政治意义的神圣空间。对古希腊人来说，神庙呢是献给神士的地方，里面进行祭祀奉献，也承载着一个城邦与神明之间的关系。尤其雅典娜跟雅典城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雅典啊这一座城市的名字本身就跟雅典娜有关嘛，而城市呢也将它视为重要守护神。所以如果有人在他的神庙中啊做出了就是被认为是亵渎神圣空间的事情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人在别人家里乱来的这么简单了。这个比较像是有人跑进神界的 VIP 包厢里面，把神明的地盘当成自己的会所。而这位客人呢还是波塞顿。雅典娜当然不可能完全当作没看到嘛，问题是他最后的处理方式呢偏偏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因为啊，在奥维德的故事里面，真正被改变命运的人是梅杜莎，这就产生一个非常刺眼的问题嘛，为什么？为什么最后变成怪物的会是梅杜莎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单纯把故事解读成梅杜莎犯错，所以雅典娜惩罚她的话，其实忽略了文本中非常重要的权力关系。梅杜莎她就只是个凡人，而我们的波塞顿他是神耶，雅典娜呢同样也是神，而且还是神殿的主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凡人跟神士根本就不是站在同一个位置上，所以呢，梅杜莎面对的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的纠纷，她没有办法像现代人一样能够坐下来跟对方好好讨论说，哎，你这样做不对，我们来把责任厘清一下。很抱歉，在希腊神话里面，事情通常没有。

我们的民族，神明的决定啊，本身就具有力量。而当这个决定啊落在凡人身上时，凡人往往没有办法，就是有多少的反抗空间。奥维德呢对这一幕的处理也非常的直接，雅典娜把梅杜莎的头发直接变成蛇，让她的脸呢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这不只是让她变丑而已嘛，而是直接改变了她在人类世界的身份。从此之后呢，她不再是原本那个受到瞩目的年轻女子了，她变成了人们看到就会害怕的戈尔宫。而这个变化呢，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那就是梅杜莎呢，她最初因为美貌受到注意嘛，结果呢，她最后最著名的却变成了自己那恐怖的外貌。这种转变啊，在故事里面非常残酷，因为她失去的不只是原本的长相，也失去了普通生活，就是在其他人之间的可能性嘛。试想一下哦，一个人只要被别人看见，就可能让对方变成石头欸。那她怎么样才能继续跟人正常相处呢？她甚至还不能随便跟别人对视欸。这让石化这个力量变得更加奇怪。表面上看起来呢，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超能力嘛。但如果把它放回梅杜莎人生来看的话，它同时也是一种隔绝，别人不能靠近它，它也不能正常看着别人。它越是呢想要跟世界保持距离，就越容易啊被世界当成怪物。当然啦，这也不能直接把所有事情都解读成说，哎，雅典娜就是因为嫉妒梅杜莎的美貌，所以把它变成怪物嘛。这种说法呢，在现代流行文化里面非常的常见，甚至呢已经变成某些人对故事的固定理解。但是如果仔细看奥维德的文本的话，其实没有必要把雅典娜简化成一个单纯嫉妒漂亮女性的角色，她更像是在维护自己的神圣空间跟权威，这让雅典娜这个角色呢变得更加的有意思。因为啊，雅典娜原本就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神嘛，它代表智慧、战略跟秩序，也经常在神话中呢以理性跟冷静的形象出现。所以啊，当他面对自己的神庙遭到亵渎的时候呢，他做出的反应本身就符合希腊神话中神是维护自身尊严跟领域的逻辑。只是问题来了，如果呢他是在维护自己的神殿啊，那么梅杜莎究竟应该被算是成亵渎者还是事件中的受害者呢？这两个身份一旦被放在一起呢，整个故事就开始变得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啊，按照现代人的道德判断，我们很难接受一个遭到权力不对等事件的人，最后反而承受巨大的惩罚。可是啊，放回古代神话世界里面，事情又不能单纯的用现代法律的框架来直接套上。希腊神话中的神士呢，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系统嘛，他们会愤怒，会报复，也会有人就是因为冒犯自己，所以更加严厉去惩罚对方。神明啊的尊严本身呢，就是神话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雅典娜的行动啊，既可以被理解成对神圣秩序的维护，也可以呢让后来读者感到非常难以接受。而这两种理解呢，其实可以同时存在，这也是梅杜莎的故事真正麻烦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责任都推给雅典娜的话，那故事就会变得就是很简单嘛，哦，女神你欺负一个凡人。但是呢，如果我们完全忽略梅杜莎受到的惩罚的话，又会失去这一段故事最值得被讨论的冲突。甚至连雅典娜自己啊，都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置身事外的人，她是神庙的主人，掌握惩罚的那种权力，而梅杜莎呢，则是那个被改变命运的人。这种权力差距啊，才是这场判决让人感到真正不安的地方。更有意思的是，后来的人们记住这一段故事时呢，往往不太记得这些复杂的前因后果。大家最容易记得就是，哎，梅杜莎有蛇法，梅杜莎会石化别人，你看到她你就变石头。但是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反而常常被压缩成一句话。甚至有人会直接把整件事情都理解成她得罪了雅典娜，所以就应该要被受到处罚。一句话呢，就让整件事情直接结束了。可是啊，如果真的回头看奥维德的故事的话，就会发现雅典娜的处置其实一个很关键的转折。因为在那之前呢，梅杜莎她还是个人嘛，但是在那之后呢，她才成为了大家所熟悉的怪物。而且这个变化呢，也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没有跑去什么神秘魔法、啊、跟什么一些神人说，哎，我今天想要换个造型，我想要变成怪物之类的。这造型呢是被迫强加在他身上的嘛，甚至可以说啊，从这一刻开始，梅杜莎的人生就被重新定义了。过去他是谁开始变得不重要，人们呢只看得见他现在长什么样子。这就是神话故事也很残酷的一点，当一个人被贴上一个足够强烈的标签之后呢，那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啊，往往就很容易被抹掉。美女消失了，凡人消失了，梅杜莎呢就只剩下戈尔宫而已。而他那张脸啊，也成为了别人认识他的唯一方式。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结束，因为啊，梅杜莎被改变之后，世界并没有突然变得很安静。相反的，他的

存在呢，很快就吸引了另一场更大的麻烦。而这一次啊，出现在他面前的不再是什么神殿里面的神明，而是一名呢准备接受神命、踏上旅程的年轻英雄。他的名字呢就叫做珀尔修斯。说到这里，神界的事情呢，终于开始从谁跟谁在神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一路发展成一个真正的追捕案件了。而接下这个任务呢，就是珀尔修斯。如果你对希腊神话、稍微有一点印象的话，可能会知道珀尔修斯是希腊神话里面非常重要的英雄之一。但是呢，他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传奇英雄的气势，甚至可以说啊，他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根本不是自己主动跑去跟梅杜莎战斗的。这个事情的起点呢，其实是来自一个相当麻烦的国王。这位国王啊，叫做波吕德克特斯。故事中啊，珀尔修斯的母亲呢是达纳厄，而两个人的身世呢本来就非常的不平凡。达纳厄呢是阿尔戈斯国王的女儿，而阿克里希厄斯呢曾经得到一个神谕，说预言自己的外孙啊有一天会杀死自己。国王一听到，当然感到非常的害怕嘛。毕竟在希腊神话里面，神谕这种东西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越想要躲，他就越有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找上门。于是啊，阿克里希厄斯呢，为了避免这个神谕成真，他就把自己的女儿达纳厄给关了起来。后来呢，就是宙斯他看上了达纳厄，化作金羽嘛，然后呢进入他的房间，达纳厄就因此怀上了珀尔修斯。这里呢就先不展开，宙斯又一次证明自己真的很会给别人的家庭增加工作量了。总而言之，珀尔修斯他出生了。而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事件之后啊，珀尔修斯呢跟母亲最后到达了一个叫做塞里福斯的岛屿上面，这里就是波吕德克特斯登场的地方。波吕德克特斯啊，他想要娶达纳厄，但是呢珀尔修斯一直在旁边嘛，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了他的阻碍。于是啊，波吕德克特斯呢，他想出一个非常高明但是也非常阴险的办法。他没有直接说珀尔修斯你可以就是离你妈远一点吗，他反而呢假装要举办一场婚宴，要求大家送上礼物。珀尔修斯啊，当然也表示说自己可以送嘛，但是问题就来了，珀尔修斯说呢，他甚至可以送上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那就是梅杜莎的头。这句话、听起来很有英雄气概嘛，但是呢，如果我们站在珀尔修斯的角度的话，这大概是典型的话讲太快，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收回的状况了。因此呢，波吕德克特斯啊，一听到就马上说，好啊，那你去拿。于是，一场原本就是只是在宴会上面吹牛的话呢，直接变成一个真正的死亡任务。而且他目标还不是普通的敌人，是梅杜莎。那个你只要被他看到，你就可以直接变成石化那个戈尔贡。这个任务最难的地方啊，就在你甚至不能用一般英雄故事里面最常见的方式解决他，拿剑冲上去。不行你必须先看见他才能攻击。但是呢，你一旦直接看到他的脸，你就很有可能会直接当场石化。所以啊，珀尔修斯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我要怎么砍下他的头，而是我要怎么样在不看他的情况下靠近他。这个时候，希腊神话里面最熟悉的神士又出来支援帮忙啦。珀尔修斯呢，并不是一个人去找梅杜莎，他得到了雅典娜跟赫尔墨斯的帮助。这两个神士呢，各自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雅典娜给他的盾牌。但是啊，这一面盾牌也不是普通的盾牌，它具有非常光滑的表面，可以像镜子一样反射影像。这个设计非常的聪明，因为珀尔修斯真正需要的不是完全看不到梅杜莎，而是看见他，但是不能直接看见他。只要透过反射，他就能够知道梅杜莎的位置，同时避开他的目光。这里呢，其实也看得出来希腊英雄故事的一个特色。珀尔修斯啊，并不是单纯靠力量获胜的。如果真的要比力气的话，他面对一个能够让人瞬间石化的怪物，其实也没什么好比的嘛。他真正依靠的方法呢，是他必须观察跟必须控制自己的视线，还要非常小心去调整自己的位置。因为啊，只要一个失误，他看见的可能就不是盾牌里面的倒影，而是梅杜莎本人。而那个呢错误呢，大概也没有重新再来过的一次机会嘛。不过神士呢给他的帮助还不止这些。根据不同的古典故事啊，珀尔修斯呢还得到一个非常特殊的设备与资讯，例如就是会飞的那种鞋子啊，能够隐形的装备，以及特殊的袋子用来装梅杜莎的头等等。而这些东西呢，并不是他就是顺手走进一家什么奥林帕斯冒险装备店就可以全部买齐的东西。他必须呢先找到能够提供情报跟工具的存在。其中呢最有名的片段呢，就是他去寻找格莱埃三姐妹。格莱埃呢是戈尔贡的姐妹，也就是梅杜莎家族中的另外一群古老存在。他们三个啊，从出生就是灰白色的头发，被称为灰发女。最奇怪就是他们三个人是共用一只眼睛的，没有错，三个人一只眼睛。这个设定啊，放在希腊神话里面可能算是常见。

吧。总之呢，珀尔修斯找到他们之后啊，趁他们互相传递眼睛的时候呢，把眼睛给抢走了。这一招非常有珀尔修斯的风格，他不是靠硬碰硬，而是利用对方的弱点啊来取得情报。最后他从他们那边呢找到了就是能够前往戈尔宫所在地方需要的资讯，于是所有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嘛。珀尔修斯呢开始前往梅杜莎所在的场地，而此时的梅杜莎呢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别人的任务目标了。他跟另外两位戈尔宫姐妹一起生活嘛，根据古典叙事啊，他们居在非常遥远的地方，远离一般人类的生活。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也带有一种那种世界尽头的感觉。珀尔修斯啊，一路走到这边啊，真正面对的却不是一场普通的决斗，因为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直接看到就是梅杜莎嘛。于是他在这时候呢，就先拿起了雅典娜给他盾牌，他低下视线，不直视前方，只是透过盾牌的表面来反射，观察梅杜莎的位置。这个画面非常的紧张，因为梅杜莎就在那边，他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失去能力。珀尔修斯呢，只是利用一个非常小的视觉差异而已，让自己避开了他最致命的攻击。而且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梅杜莎睡着了，这也是珀尔修斯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哦。因为呢，如果呢，就是梅杜莎完全清醒的状态的话，珀尔修斯靠近他的难度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嘛。所以他并没有选择那种正面战斗的方式，而是在梅杜莎睡着的时候，透过盾牌上的倒影来确认他的位置。接着他举起手中的武器，没有直接看向他，只看盾牌，一步一步的靠近。 And then 他抓准了位置，将梅杜莎的头直接给砍下来。整个过程听起来好像非常简单的，找到他，看到盾牌，然后呢就砍下头，三句话就可以直接结束。但是啊，真正想象那个场景的话，其实会发现每一步都非常的危险，因为只要盾牌的角度稍微偏掉，他看到的可能就不是倒影，只要呢他下意识的抬头啊，可能就会直接看到梅杜莎的脸。而且呢，就算真的斩下头，也不代表危险就立刻结束，毕竟他面对的是一个有特殊力量的戈尔宫，对不对？所以呢，珀尔修斯啊完成斩首之后呢，立刻把梅杜莎的头颅放进一个特殊的袋子里面，这也让这场战斗呢跟一般的英雄屠龙故事不太一样。珀尔修斯呢不是靠这种武力啊把梅杜莎打到失去战斗能力，他真正呢是就是找到规则，在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梅杜莎的力量啊是看见他的人都会被石化嘛，那么珀尔修斯呢就想办法让自己不要直接看见他。这个方法好像看起来很简单，却需要神士提供装备、情报跟指引，也需要珀尔修斯自己真正面对梅杜莎的时候保持足够的冷静。所以啊，后来珀尔修斯会变成著名的英雄，并不只是因为他成功杀死了一只怪物，更重要的是他完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办法靠正常战斗完成的任务。而波吕德克特斯呢，原本交给他的正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叫你去送死的任务，只是呢，波吕德克特斯大概没有想到说珀尔修斯真的会回来，而且他带回来也不是什么象征性的战利品，手上拿着的就是梅杜莎的头。而那颗头呢，从这一刻开始啊，又会成为整个故事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报告报，我是主持人安博。梅杜莎的头啊被斩下来之后呢，照理来说这个追捕应该已经要结束了嘛，毕竟目标已经完成，英雄也成功活着回来。如果这是一部普通的冒险故事的话，接下来大概就是拍珀尔修斯拿着战利品回国，大家开个宴会庆祝一下，然后新闻主播下班讲。但是很抱歉，这是希腊神话，事情通常不会这么的干脆，因为珀尔修斯呢很快就发现自己手上拿着这颗头啊并不是普通的战利品嘛。梅杜莎呢虽然已经死亡，但她的力量啊却没有跟着消失，那双眼睛呢依然具有石化能力，也就是说现在最危险的东西反而被珀尔修斯带在身上。这种情况其实有一点荒谬，原本最需要小心不要看见梅杜莎的人，现在竟然主动把她的头带着到处走。只不过啊，这一次珀尔修斯知道该怎么利用她了。在后续的传说中呢，他曾经使用梅杜莎的头去对付一些敌人，其中最著名的情节呢，就是他在返回的途中啊遇到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呢是泰坦神族的一员，因为与众神作战失败受到了惩罚，需要永远承担支撑天空的任务。珀尔修斯呢在途中啊向阿特拉斯寻求协助，但是双方却起了冲突。最后珀尔修斯他是拿出了梅杜莎的头，阿特拉斯呢看到那双眼睛之后直接被石化，于是神话便把一座巨大的山脉和这个故事连接在一起。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啊，这个故事呢也被进一步的发展了。阿特拉斯呢最后呢变成了巨大的山，所以在这边呢梅杜莎的力量啊已经不再只是存在于他的故事里面了。他死了，但他的头啊仍然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而珀尔修斯呢也开始发现，这颗头不只是证明自己完成任务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必须非常小心的保管它。你想想看，一个人啊身上带着一颗可以就是看一眼就可以把别人石化那种头颅，出门基本上已经不是什么记得带钥匙程度那种注意事项了吧？这东西呢，一不小心如果拿错方向，可能整个旅程直接提前结束哎。而珀尔修斯接下来还真的再一次使用了它，在往返回那个原本的岛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的母亲达纳厄啊正受到就是波吕德克特斯的威胁。前面我们不是有提过吗，波吕德克特斯呢原本是故意把珀尔修斯派去取得梅杜莎的头，因为他希望就是直接不要回来这样子。所以呢当珀尔修斯真的回来的时候呢，波吕德克特斯呢大概也没有想到说事情会这样子发展。这个时候啊，珀尔修斯呢把梅杜莎的头拿了出来，结果呢波吕德克特斯呢与他的手下看到之后就全部都被石化了。换句话说，波吕德克特斯啊原本把梅杜莎当成送珀尔修斯去送死的工具，最后呢却反而因为这场任务而死在梅杜莎的力量之下。这种神话式的因果报应啊，某种程度上来说真的很有希腊神话的味道。你叫别人去送死，结果人家活着回来，而且还把你派他去杀那只怪物呢变成了你最后看到的东西。波吕德克特斯啊大概在最后一刻都没有想到说自己当初那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波尔修斯完成任务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梅杜莎的头到底该怎么处理啊？因为它有点太危险了，如果放着不用的话，可能会造成意外啊。如果随便丢的话，又可能让别人取到它的力量。而且啊，在神话里面呢，最合理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交给一个具有力量可以控制它的人。那个人呢，就是雅典娜。在许多古代传统中啊，珀尔修斯最后将梅杜莎的头呢交给了雅典娜，而雅典娜呢把它固定在自己的盾牌或胸甲上面。这种东西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做戈尔公头像。这时候啊，梅杜莎的头呢出现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转变，它原本是属于梅杜莎的嘛，后来呢被珀尔修斯夺走，最后又成为雅典娜装备上的一部分。一个原本属于敌人的力量，最后竟然被神士收为己有。而且呢，不是随便放在什么仓库里面，是直接放在雅典娜身上。在古希腊艺术里面啊，雅典娜身上的这个戈尔公头像呢非常常见，有时候出现在她的盾牌上，有时候则出现在她的胸甲或是其他装备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人们看到雅典娜的艺术形象，除了头盔、长矛或是盾牌之外，也经常会注意到她身上的那个戈尔公图像。这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呢，他把雅典娜跟梅杜莎之间的关系啊，从一场神庙事件一路延伸到艺术跟宗教的象征性里面。而且，这也并不是只有某一件艺术品中才这么的画而已，在古希腊的陶器啊、雕塑到建筑装饰，都可以看到戈尔公头像的存在，尤其在盾牌上面。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雅典娜是一个代表智慧跟战略的女神，手中拿着盾牌，而盾牌中央的放着一个令人恐惧的怪物脸。这不是单纯为了装饰，在古希腊人啊的观念里面，这样的图案呢本身就有就是驱退邪恶跟威胁敌人的那种功能。所以呢，当敌人看到盾牌上面有戈尔公头像的时候呢，他所传达的讯息啊其实很直接，就是在说，哎，这里不是你可以随便靠近的地方。而这个图像啊，之所以会发挥作用，也正是因为大家知道戈尔公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力量嘛。换句话说呢，原本让人恐惧的东西啊，最后放到神士的武器上面。而且呢，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图像的流行程度也相当惊人。古希腊人呢，不只是把它画在神像或者是神话场景里面，有一些建筑、陶器跟盔甲或其他物件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戈尔公的面孔。这说明啊，他已经不是什么，就是哦，梅杜莎这个角色的肖像了，他逐渐的转成一个独立存在的那种图像。只要看到这个照片，或是看到这张脸呢，人们就能联想到戈尔公的力量。所以啊，到了这边呢，梅杜莎的故事其实已经产生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局。他本人早就已经死了，但是他的脸呢，却开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他原本呢、啊、是一个生活在神话中的人物，最后呢，却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雕刻、绘画、装饰的象征。甚至啊，雅典娜这位神士都把它放在自己的装备上面。这件事情啊，如果从故事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有点嘲讽。毕竟梅杜莎她被珀尔修斯杀死之后呢，她并没有真正的从神话上面消失，相反的，她的头颅呢反而得到了一个比她生前更广泛的存在。她的身体已经不存在，生命也结束了，但她的脸啊，却开始代表了一种连神都愿意使用的力量。而在珀尔修斯的故事里面呢，梅杜莎的头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他后续的旅途中啊，多次利用这个力量来解决各种的危机，直到最后将他交给了雅典娜。所以如果只说珀尔修斯杀死了梅杜莎，其实故事也大概只讲了一半而已。真正有趣的就是杀死他之后啊，这件事件并没有结束嘛，因为梅杜莎的力量被带走了，被使用了，也被保存下来了。最后呢，甚至成为雅典娜身上的一部分。这也让梅杜莎啊，从一个活生生的神话人物，逐渐变成了整个古希腊文化里面非常醒目的图像。而我们现在回头看整件事情呢，就会发现一个微妙的变化。当梅杜莎还活着的时候，人们会怕她，但当她死去了之后呢，人们却开始把她的力量放在自己的盾牌上面。这颗头呢，原本是珀尔修斯完成任务的证明，最后呢，却成为了雅典娜防御力量的一部分。至于这究竟代表什么，神话本身也没有替我们做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啊，梅杜莎的故事呢，并没有在那把剑落下瞬间就结束了。真正奇怪的地方，反而是从她死后才开始。因为一个被当成怪物、被英雄斩下的角色，最后竟然就是以自己的头颅站在了奥林帕斯众神最重要的女神身上。那么一路听到这边呢，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故事呢一开始，梅杜莎呢就直接被称为怪物嘛，她有蛇一样的头发，眼睛能够让人石化，最后还被珀尔修斯斩下了头颅。从古代的陶瓶、盾牌到后来的各种艺术作品中，它几乎总是以一张令人恐惧的形象出现。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故事重新倒带一次的话，问题就来了：梅杜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怪物的？是她长出这种蛇发那一刻开始吗？还是她被雅典娜惩罚的那个时候呢？又或者，其实早在故事告诉我们她是怪物之前呢，我们就已经习惯

断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看他。这也是梅杜莎这个故事最值得留下来思考的地方，因为怪物这个词啊，听起来好像是在描述一个人的外表，但仔细想一想，它其实也代表着一个判断。当一个人被称为怪物，我们往往呢就不需要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的过去可以被省略，他的感受可以被忽略，他做了什么

是因为后来在雅典娜神殿遭遇了波塞顿他们之间的事情之后呢，才得到了雅典娜的惩罚，外貌也因此做了改变。这里啊，最让人难以忽略的地方就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那件事情呢，并不是他主动选择的。可是呢，最后遭受惩罚的却是他。那波塞顿呢，这一位神王，就宙斯的兄弟，掌管海洋的大神，没有因此失去伟大神士的身份。这让整个故事啊产生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权力比较大的人犯了错，而就是承受后果的人却是权力比较小的人，那我们所谓的正义究竟又是什么定义呢？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单纯把雅典娜塑造成一个坏人嘛，因为从神话的秩序角度来说，神殿呢是神圣的场所，而雅典娜啊对自己的神殿受到侵犯做出的反应本身就不是毫无理由，只是问题反而在于说，为什么维持秩序的方式最后变成让一个人承担全部的代价？这也是梅杜莎这个故事啊让现代读者感到不舒服的原因。我们很容易把神话里面的角色分成好人跟坏人，珀尔修斯是英雄，因此他完成了斩杀怪物的任务。雅典娜呢是伟大的智慧女神，所以她的行动呢往往被放在神圣理性的框架里面。波塞顿呢是强大的神士，她的存在啊甚至不需要依靠这种故事来定义。而梅杜莎呢，她最后只剩下了一颗头。故事告诉我们她很可怕，所以我们害怕她。故事告诉我们说珀尔修斯是英雄，所以我们就会为她喝彩。但是如果今天把镜头稍微转向了一下，如果故事不是从珀尔修斯的角度来看，而是从梅杜莎的角度开始的话，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则新闻嘛。一名女子呢遭受神士惩罚，最后被英雄斩首。如果今天是一则新闻，我们大概不会就是只写说，哎，英雄成功击杀怪兽。我们一定要开始追问说，所以这名女子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遭受惩罚？谁做了决定？谁又掌管这些权力呢？各种问题呢都会出来。这也是梅杜莎最有意思的地方。她的故事呢，不只是一个英雄杀死一个怪物，其实呢，她也在提醒我们说，故事是谁说的，会直接影响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珀尔修斯啊，他完成是英雄任务，所以呢，后来的人们记住的就是勇敢跟智慧嘛。可是呢，你站在梅杜莎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他的意思呢，却像是一直被别人一步一步的写完。他原本是谁是由别人描述的，为什么变成怪物是由别人决定的？他该不该被惩罚是神明决定的，他最后什么死了是由英雄决定的，甚至他死后留下来什么也是由别人来决定。最讽刺的是啊，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头颅竟然还被保留下来，成为雅典娜身上的象征。也就是说，梅杜莎最后连死亡都没有真正结束掉自己的故事，她身体被夺走，她的形象被使用，她原本的声音呢，却从神话里面逐渐的消失。所以到了现代，很多人重新阅读梅杜莎的故事的时候，才会开始问说：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把她当成怪物了？也因此啊，梅杜莎在现代的文化里面呢，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解读。而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人的话，会得到不一样的解读。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耶、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蛋饺。那刚结束三天的国庆年假，然后迎接了礼拜一的工作日。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点Blue Monday 呢？我是有一点啊，因为我现在还在有点放假的状态，还没有拉回到工作的状态，但是我现在已经有慢慢在苏醒，慢慢在开机暖机当中了。那主要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想好奇你们大家都是在国庆连假的时候有做哪些事情，有去了哪些地方玩。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在假日的时候做的，我在连假的时候做的什么事情哦。那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说，连假好像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然后呢，在暑假和寒假的时候呢，其实每次放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天哪，这些放假的这些时刻，我都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放不够。就算我们才刚结束了，将近快三个月的暑假，然后我也会觉得说，虽然我做了好多事情，我也去了绿岛玩啊，还是去带营队之类的，我还是会觉得，天哪，这些日子还是不够用。然后我放假的时候有回家，我还是觉得说，就是待在家跟家人相处的时刻是永远不够用的。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觉得说，这些放假好像就算放了可能四五个月还是有点不太够。对，但是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上大学前跟上大学后，我对待这些放假、放年假、放假的看法，好像有些态度上的转变，然后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像是之前，我觉得在我还没上大学之前，还是在读高中、国中的时候呢，都是在高雄的家里生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三餐啊都是有人会就是帮我准备好的，我也不用自己去负责，然后想要吃点小点心的话，家里都会有。然后可能从补习班回家，从学校回家的话，家人也会把我载回家。对，然后假日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家是不太会出去玩的，但是我们会可能待在家，可能庆祝一下，吃个披萨之类的。对，就是有点小确幸这样子。对，那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说，这连假这个假日，我会觉得有点小无聊嘛，就是家人也不会出去玩啊，所以就是感觉自己也无事可做啊。然后又或者是说，之前高中的时候就是需要一直读书，一直读书，所以其实放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嘛。虽然即使放假可以就是放松，但是还是需要就是完成一些作业。但是上大学之后会发现，就是蛮珍惜这个放假的时光，因为大学之后就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个人，做很多事情，然后三餐饭后，三餐也是需要自己去准备啊，然后，不管就是生活上面的琐事都是需要自己去完成，然后自己也是算是一个，算是一个，初级大人的感觉吗？所以，会觉得说每次回家的时间这么少，就会特别特别的珍惜这些时光，然后也会有点羡慕啊，就是想要回到之前高中国中的时光，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物以稀为贵的感觉嘛，就是回家的时间这么短，然后上大学之后也会更加的珍惜回家的这段时光，以及跟家人相处的这些时光。然后我觉得其实回去时间变少这件事情是算是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有时候跟可能家人或是朋友相处久了之后，摩擦就会变多，所以也会有一些小争执啊、小摩擦。对，但是我觉得时间相处时间变少这件事情，就会让你的摩擦减少，会更珍惜彼此相处的时光，所以其实也算是一件好事，而且会让你们相处的幸福感提升。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放假回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也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呢？那我国庆接下来就是想要分享一下，我国庆年假的时候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有去大安森林公园，然后跟我朋友一起野餐。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之后呢，大概是我们下午大概2点的时候，我们有去我们的学校看个表演，然后是国乐社的表演。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假日，其实学校有办一个活动，是校友回来庆祝的，哦，是校庆的活动，然后就是有提供一些免费的小甜食，然后小点心这样，可以供大家食用，然后有很好看的表演，对，然后我就有去跟我朋友一起观赏，然后就是非常精彩，然后我们又用了一些小点心，我觉得非常不错，对。那之后结束之后，我们就骑车回去，去大安森林公园，然后野餐。然后我们在那个假日其实蛮多人的。然后我，但是大安森林公园会让我觉得说，好像进到一个仙境的感觉吗？就是好像完全跟外面那些交通马路的声音在里面是几乎是听不到的，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 chill 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有规划一些我们要在大安森林公园野餐的一些行程，像是我等一下会分享，就是我们做了哪些事情。那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其实上大学之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不知道大家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习惯，想要拉回刚刚放假的话题哦，就是大家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就是度过这个过渡期，因为就是转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同学、新的校园环境，然后有些人可能是离家很久，就是离开家里很远很远，就跟我一样。但不瞒大家说，就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呢，也是流了蛮多眼泪，就是每次都很舍不得离开家里，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跟成长的过程。我现在也变得比较坚强，然后也比较独立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吧，就是有点让我跳脱我自己的舒适圈，然后让我成长和进步了不少。然后等一下也会想要跟大家聊聊一下有关于 me time 这个议题吧。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之前在高雄的时候，都是跟我的家人还有跟我的姐姐们一起生活的，然后我们睡觉其实也是都睡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所以我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变得说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去，跟我自己相处嘛，所以等一下也会想要跟大家聊聊这个，问这个话题。那上大学之后，其实真的就是觉得好像学到了很多各方面的东西。像是可能与同侪之间的相处啊，然后其实基本上大学就是像是一个小社会这样子，没错。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上大学一样，就是跟我有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有一些不习惯啊，又或者是说可能有遇到不知道如何融入这些人际关系的这个圈圈里面，就是跟同学相处会遇到什么，一些困境，又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跟大家相处的。那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 me time，就是跟自己相处的这个时间。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沉淀自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可以。像是写日记，我觉得可以梳理自己的情绪。那你也可以比较知道说，例如说，可能今天心情不太好，或是有点 emo 的话，如果你把它写下来的话，你会更有条理的知道说，哎，我现在烦恼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现在纠结的这件事情呢，我的纠结原因到底在哪里？又或者是说，你到底是在意哪些方面的事情，然后会让你自己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说，哎，我到底整个我烦恼这个流程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让自己更心静下来，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
一直就是去找朋友。

有抒发你的心情。对，所以我觉得写日记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所以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学到的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李浩玮的《污垢》。那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完全不听中文歌的，但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听，所以我就有稍微去听一下中文歌，发现其实中文歌也是很不错的。因为之前会听，一直习惯听英文歌，是因为之前会需要考试什么的，所以就会需要一直练英文能力什么的。对，没错。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污垢》，我每次听这个歌都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心情很澎湃，这样。

知道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对这首歌，虽然我不知道这首歌具体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情感，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歌曲其实是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即使你没有很认真的听它的歌词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你依然可以被这个歌曲的一些节奏啊，或是旋律，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到，所以我觉得这是歌曲很酷的一件事情。然后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小的

算是不知道是算是一个秘辛嘛，也不算秘辛，就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我之前有听过，就是别人说，如果你想要记住你现在这个 moment，就是这个瞬间的记忆的话，就是非常建议你可以点一首，就是可以放一首你很喜欢的歌，然后就是放着，然后你就听，然后享受一下这个 moment，然后你之后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跟这首歌很多有关的回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可以借由听歌曲，歌曲这件事情可以帮你记住很多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哦。那想要偷偷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之前啊，一直会觉得说，因为光复连假好像是近期才有开始允许放的，之前是没有放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10月有点放了太多假的感觉嘛，已经放了2个连3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过一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又过完国庆又要来过光复连假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好像会不会过太多天，然后感觉都没有上什么课的感觉嘛？之前的我会这样想，因为我是有点刚刚有提到说，我是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运用自己时间的人，对，所以但。所以我会觉得，哎，你放那么多假，我好像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哎，就是我会觉得说，啊，这样还不如上课这样子。对，没错。所以，但是我觉得上了可能大二大三之后，我开始有渐渐找到自己的节奏嘛。就是我之前大一的时候，我有去那个，我是住在校本部，然后我之前刚刚有提到说，我都是跟姐姐一起住的，然后也没有咪太，那 没有咪太，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跟自己相处。但是大一之后呢，也是那时候也是跟室友住，所以其实我可能也蛮习惯这种团体生活的吧。但那时候就有发现说，好像室友并不是这样子的个性嘛，就是我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吧，可能我们是住2个学期，然后经过相处之后，我好像有发现，就是我习惯团，因为我习惯跟我姐姐住，所以我会觉得比较习惯这种团体生活。我发现就是我个性很容易，就是可能大家说，哎，我们今天去看什么看什么，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可能就去看展览的时候，可能例如说我们今天要看一个作品，然后大家都看完了，可是我还想要再慢慢欣赏一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哦，大家都走了，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也一起这样子，就是会有点稍微从众的心态嘛。我觉得这就是之前没有自己空间的一个坏处，所以我觉得，上大学之后真的让我学到很多，因为大一的跟室友一起居住的经验会让我说，我那时候有发现，就是跟他们，我逐渐有意识到说，我自己好像慢慢的都会去，跟随别人的想法和行动，就是我会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去做什么。然后我好像没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呢，到最后就会发现说，我好像变得好累哦，就是能量就会没有。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我自己的声音慢慢的被盖住了，就是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有时候就会冒出这个问号，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其实也蛮谢谢我之前跟我一起居住的室友，让我有点找回自己嘛，就让我知道就是什么是自己的想法。对，我就会开始，所以现在我觉得到了大二大三，我现在大三就会觉得说，很感谢那段经历，会让我觉得说，我应该勇于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应该跟随自己的内心，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是我觉得那时候居住的时候，可能大家有时候会需要自己的 me time 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而且上大学有很多跟自己相处的时光，你有很多，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有人陪着你啊，跟你一起什么的，大家课可能都不一样。然后上大三就更不一样了，大家的课可能都拆开啊，你也可能完全已经不常遇到你同学了，只有大一的时候才比较常遇到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我可能更知道要怎么去运用自己的时间，然后怎么去跟自己相处。所以这是我在大三的时候，我现在觉得进步很多的地方。对，我现在就是会靠就是写日记啊，又或者是说可能去

合体散步运动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让我去沉淀自己，然后去可能稍微跟这个世界连接一下吧，就是放空一下，然后去思考。我觉得跟野餐其实蛮像的。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应该要给自己，就是即使在很忙碌的时候，你可能都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放空，然后去想一些，想一些事情吗？就是可能。观察是这个环境之类的，我觉得就是需要放空自己的思绪，不要让自己过得太紧绷。所以现在的我会觉得说，哎，好像放这些国定假日对我来说是一件好像非常好的事情，哎，就是因为反正之后可能会有期中、期末会变得很忙，那为什么不如趁现在多放一点假的时候呢，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给自己一些休闲的时间、沉淀的时间呢。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空的时候也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外面走走啊之类的。对，那我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我其实蛮喜欢，就是写书法啊，就是我发现画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自己呢，对，可以去寻找一下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像我自己就找到了，我很享受画画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去寻找、去尝试。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大家要知道自己享受什么，然后想到底是想要什么。没错，那我也非常推荐，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写日记这件事情，就是。写日记这件事情对自己 me time 的这个抒发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好处的，就是你可以，例如说你今天很想要分享欲很强，然后你想要分享给很多朋友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但有时候可能你的朋友没有那么多有空，没有那么有空，然后有些事情可能也不是适合跟。刚好有空的那个朋友讲，所以我觉得写日记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抒发的方式，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自己给自己沉淀心情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画画其实也很不错，不知道有没有很喜欢画画的人呢？我其实通常都会，上网可能像一些 App 找那个小插图，就是那种，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画画，就是小画那种，然后我就会画那种很简单的画，因为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会画画的人，对，所以我都会去，所以我都会去找一些，可能小画的图片啊，然后就照着它画，然后画完之后，其实画画对我来说呢，我的成就感呢会非常强烈吧，就即使可能会有一点，没有画得这么完美，但是我会觉得说非常有成就感这样子。然后接下来，然后等一下呢，就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终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我朋友昨天去大安森林公园野餐都做了哪些事情。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Dear You》，那这首歌是宇宙人的《Dear You》。那这首歌其实是我昨天跟我一起野餐的朋友推荐我的，他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听宇宙人。那我其实自己也有听过宇宙人的一些歌曲，我也觉得就是非常的感动。那同时呢，我也有去，就是有去过他们，他们之前有跟一个机构合作，然后是跟小朋友一起的那种类似表演节目吧。我听了我也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其实对宇宙人也是蛮有好感的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Dear You》宇宙人。

我非常好听呢，这是我朋友介绍给我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昨天在大安森林公园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昨天其实是先在可能大约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去东门，然后去逛街，然后我们有去买了一家很有名的豆花店，叫做白水豆花吧。那时候真的排超多人的，然后我那时候还以为，因为我真的很想吃，所以我那时候以为就吃不到了，所以我真的很难过。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诶，那我们靠近看看啊。”结果发现那些排队的人都是内用的，其实外带的根本没有什么人，所以我就超级开心，然后赶快跟我朋友就是各自外带一份。然后赶快，我们等一下就是我们会买完，然后带去大安森林公园吃这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还去买了那个五等奖的卤肉饭，然后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的。对，然后我们打包了，我们外带了之后，我们就去大安森林公园找了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然后入座这样。我其实觉得大安森林公园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多人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廉价的关系，可是我那时候想说，诶，连假最后一天应该不会很多人吧？结果还是超级多人的，然后很多人都跟都是亲子吧，然后也有很多长辈啊。我觉得其实还蛮温馨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身边环绕着人的感觉，就是我就觉得大家跟我一起在做事情的感觉嘛，就是我很喜欢有人陪着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昨天其实。

去野餐的时候，我觉得是蛮放松、蛮开心的。然后我们昨天就是铺着我买的可爱的野餐垫，然后铺在地上，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吃我们的豆花，还有我们的卤肉饭。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印那个图，一张画是最近好前阵子好像就是蛮流行一种，去咖啡店。去咖啡厅的一种活动是会印一张有点像是你要填色的那种图案嘛，然后有很多的像是什么花的啊，什么房子的，或者是什么卡通之类的，是需要填色的。然后我昨天就有跟我朋友一起玩这个，然后我们是画那个花束的，然后需要填色的那个图案，然后我们昨天就把它撕两半，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然后那时候好像是那时候是大概四点半的时候吧，就是天色其实已经有点暗了。然后我觉得是太阳已经快下山了。然后其实那时候风蛮大的，我觉得整体下来其实蛮舒服的。我就觉得哇，有一种很chill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昨天的氛围，其实大安森林公园的氛围，我觉得跟外面的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感觉很像进入仙境嘛，就是里面真的很安静，然后只有大家的欢笑声啊，还有就是狗狗的声音之类的，还有小孩子的笑声，然后还有玩闹声，我就觉得其实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而且感觉来这边就是，可以什么都不想，然后可以放下很多，生活上还有很多烦恼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可以专注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画着我们的画，然后聊我们的天，然后拍美美的照片。对，我昨天其实是非常放松、非常开心的，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是非常喜欢画画的，即使我之前也没有学过什么特别的画画课，画画其实也没有画得很好，但是单纯就是很享受画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就是玩这个填色的这个小活动、小游戏。我觉得跟朋友进行这个活动是非常不错的。你会发现，就是两个图并在一起的瞬间，你会觉得说：“天哪，这也太美了吧！”就是虽然就是你们两个画的不太一样，但其实就是整个画面就会变得很美。没有错，那我们昨天呢就是画了这个画，然后我们很享受我们吃东西，然后我们也聊了很多话吧。其实我也聊很多，之前平常就是因为我跟我那个朋友是社团的朋友，那其实平常大部分吧很少会聊自己比较内心的一些事情，因为大多数就是可能聊一些公事啊，或者说，你今天吃什么啊？你今天做了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上大学之后，这种，算是就是我觉得可以聊内心的内心话的这种朋友，这种我会称为他为强连结吧。我觉得已经很少见了，在大学里面，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弱连接，就是可以稍微问候的关系，然后比较不会讲自己内心的话，大部分都是只有陪伴或是聊天的这个功能吧，我自己觉得。所以我会觉得说，野餐这件事，昨天野餐这件事情呢，带给我的一些感受是，我觉得我好像很疗愈，就是更能抒发自己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些比较内心想要跟他人分享一些心事，然后就跟我朋友分享了。分享完之后会发现其实有点舒爽的感觉嘛，就是好像有点畅通了的感觉，就是觉得非常不错。然后我们这样聊天，然后搭配着旁边就是可能有一家人啊，有小朋友啊，然后就是一起跳绳啊，然后玩闹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很不错。而且我发现其实大安森林公园其实蛮多就是来自不同世界各地的人欸，就是我昨天有遇到可能泰国人啊，还有一些感觉是美国或是英国人之类的。我觉得就是还有好像还有日本人跟韩国人，我觉得韩国人跟日本人是最多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件蛮酷的事情，就是可以看到大家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然后聚集在这里，然后一起享受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然后也非常快乐。

我就觉得好像大家一起很 chill 的在做自己很喜欢很享受的事情，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回忆，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对，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播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我们在野餐的时候有所有播过的歌。对，我觉得刚听完前面两首歌就会让我想到我们昨天的美好回忆，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一点去可能比较自然的地方啊，去多看看，然后多享受，然后多欣赏一下这些可能树木啊，还有可能花朵这些味道。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放松可以让我们就是让我们思绪放空，我们会有时候你可能烦恼一件事情，然后你可能这样放空了之后你就想通了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帮自己充电，就是有时候可能太忙啦什么之类的，然后你有时候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去放松，然后去放松你的思绪，那你再回来到这个事情上面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和改变。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空闲的时候也跟朋友一起去野餐，自己野餐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去晒晒太阳之类的。那我觉得昨天很酷的是，就是我们昨天是从4:30嘛，然后我们因为就是画画有点画不完，然后我们中间还有拍照，然后还有吃饭啊，然后还有聊天，然后一直到了晚上，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算是从看到太阳，从太阳下山的那个瞬间吧，我们也是欣赏了这个瞬间，我就觉得很不错。然后因为我们同时体验到了可能有点像是早上晚上的感觉嘛，我觉得这两个时间段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体验是非常不同的。就是可能天亮白天的时候呢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然后很明亮，然后给我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嘛，然后有一点没有那么平静的感觉嘛，因为人比较多。但是到了晚上之后我发现就是人直接大幅减少，直接只剩下三分之一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时候的话我好像更享受在那个当下，就是好像有点更沉淀了我自己的心情，然后也更享受了。虽然晚上真的好冷哦，就是现在早晚温差大，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这样子。也快入冬了，我觉得入冬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季节，即使非常冷，然后要穿很厚的毛衣，但是我会很享受这个冬天这样子。所以没错，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鼓励大家可以去野餐。然后我昨天呢才野餐了一天，我就是觉得天哪，真的充电了很多。因为前几天就是有一些烦恼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啊，然后就觉得说有些事情还没有做，然后很赶，然后我又有点委托延症，所以就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昨天经过一整天充完电之后，我就发现天哪，我精神百倍。因为我其实有点，我是算是依人，所以我会比较依赖，就是可能外交充，社交充电这样子。对，所以我昨天就经过一天之后，我就觉得说，哦天啊，我觉得我精神百倍，感觉可以做更多事情了。所以，对我今天精神非常好，对，没错。所以，而且好像就是我觉得野餐这件事情也让我就是有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有时候可能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灵感啊，创作灵感之类的。然后像昨天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画画那件事情，我觉得画出来那个成品，我们一起合并的成品，有一种有点合而为一的感觉嘛，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画得很不错。然后这个画其实不管感觉只要颜色没有太不好看的话，其实合起来都是一个很棒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建议大家可以一起试试看。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也是宇宙人的《蓝色的你》。就是每次听这首歌也是我的爱歌，还有我一些朋友的爱歌，非常不错。大家接下来大家欣赏一下。

好，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呢？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可能在刚提到，就是在你们可能你想要记住的 moment， 又或者是说你觉得今天很现在很幸福，非常建议你们可以播这首歌来听。没错，因为我觉得每次听这首歌呢，我都觉得特别感动，然后特别想流泪。对，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因为有一个机构叫做 TFT， 然后他们之前有跟一些歌手，然后里面就有宇宙人，然后跟他们一起办了一场活动，是跟像是原住民的小孩，就是跟一些比较偏乡的小孩，然后跟他们一起举办了这个表演，然后他们是这些歌手们带着这些小朋友，然后一起表演。然后这些小朋友其实都是蛮小的，大概是国小的年纪吧。对，所以我相信这个表演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印象深刻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

就是非常的办得非常的好。然后我有看过，虽然我没有实际去看过，但是我有看过这首歌，就是宇宙人有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唱《蓝色的你》这个表演。然后我虽然我只是隔着荧幕看，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可能本身这个歌曲的旋律就很，比较感性一点，但是然后我这个人也比较感性，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画面加那首歌，我真的印象深刻，所以这首歌从此就变成我的爱歌。对，但是我会知道这首歌也是因为我其他朋友可能推荐我这首歌曲，然后我也才去听的，然后我发现真的不听没事，一听就爱上，就是非常的喜欢，没错，对，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去听这首歌，我觉得非常不错。你们可以利用这首歌创造属于你们自己的回忆。那回到刚刚我们野餐的话题，那我觉得其实好像昨天跟朋友一起这样一整天下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有充饱电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好像不是为了你们做的那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多好玩。例如说，你们可能觉得可能去。溜个冰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比较刺激性的活动，你会觉得哦，好像很不错啊。但是好像最终回到原本来说，你想出去玩的对象是你的朋友，就是你跟你出去玩的对象是你的朋友。那好像重要的是你跟朋友一起相处的这个时光，而不是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你们相处的这些所带来的这个情绪，然后还有情感，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有可能有时候你们只是坐在公园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或许只是聊个天。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充电，然后算是很幸福的事情。即使你们什么都不做，然后也没有做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重要的是相处的人，而不是相处的事情。对我来说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呢，在野餐的时候，就是我昨天在野餐的时候，我也有想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如果放空下来，我觉得放空下来去观察这些，就是可能走一走啊。然后像是可以做一些野餐的活动，或者是说跑步运动、打羽毛球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可以沉淀自己，然后反而对我来说啦，因为我是需要一些可能社交能量，所以我会想要跟别人做一些可能有连结，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可能透过社群媒体，像是 IG 或者 Threads 之类的，我就会用这些 App。就是去划看别人都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人际的连接，所以我就会一直一直划，然后一直划，可是会发现说到最后越划越空虚，就是觉得说，大家好像都在做有趣的事情，那我就是坐在这边，然后看着大家的一些生活，就会觉得天啊，自己怎么这么无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部分大学生可能会有的这个。算是心理的一些烦恼跟问题吧，但是我会觉得之前的我会觉得说会有点中毒的感觉嘛，就是会一直滑一直滑，然后一直陷入那个恶性循环里面，然后会对自己有点负面否定的感觉。但是我后来会发现说，看了很多别人的分享，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在。是，就是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些片段，都只是他们人生中可能最，精彩的片段吧。就是他们只是没有分享他们，可能很无聊的事，很无聊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大家都分享，大家一定都是分享一些开心有趣的事情，一定不会分享什么，难过啊，或是比较负面情绪的东西。对，这就是我喜欢看 vlog 的原因，就是因为 vlog 可以看到，就是。题外话就是可以看到这些，算素人吧，就是他们在生活里面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其实一整天好像也跟我长得差不多的感觉嘛，就是没有像短影一样，就是剪成那种很精彩，感觉大家都过得很好很好的那种错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有时候大家可以

就是不要一直去滑社交媒体，可以尝试着去外面走走看看，会发现其实去外面走走看看，你看到有一些可能一家人在相处的时候啊，那个画面，还有你可以看着看着，像是我昨天有看到一家人是，好像是一群朋友，然后跟一群家人，然后他们一直在跟这个小朋友玩，我就觉得这画面看起来真的是超级幸福，然后超级有趣的，我就会觉得直接幸福感提升。对，我会，虽然不是我本人，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很幸福，我也可以感同身受这份幸福在我的心中。对，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方式，我好像可以感受到，也可以感受到连接，就是我可以不用一直滑社群媒体感受连接，我同时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啊，因为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试，只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发现而已。所以对，所以我其实算是一个没有很常滑社群媒体的人，我常常都是一个潜水仔的概念嘛。对，但是我觉得不滑其实有时候算是就是一件好事。对，所以我非常建议就是大家可以试着少滑一点，然后可以空出一点时间呢出去外面走走，然后你或许会有时候会捕捉到一些很可爱的画面，像是我有时候可能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散步跟走路，因为我喜欢就是到处看看这个环境啊，这个世界。对，没错，就是有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有看到，就是那时候要回家的时候，就是有看到一对夫妻，然后是那种老夫妻，然后他们就是我觉得很可爱的是，他们就牵着小手，然后就是互相会开玩笑，然后看起来非常幸福，就会觉得天哪，我好像也同样的感受到这份幸福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非常不错。对，没错，所以大家出去真的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惊喜。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因为一直滑社群媒体，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也蛮严重的，就是不仅是你可能，因为我也是过来人，虽然我现在已经有进步很多了，可能会有什么，即使说这个社群媒体它有很多好处，你可以从中可以得到一些，会因为演算法得到一些资讯，就是可能学习上面的资讯，又或者是说其他可能交换啊这些资讯，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知道怎么去使用它，就是像是可能有时候用久了你会很容易，像我觉得这对我们女生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议题，就是例如说我们可能会有容貌焦虑之类的，然后身材焦虑也会有，就是各种焦虑都会有，都会因为可能社群媒体看太多，就是太多了，然后就会有这种焦虑在。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着停下来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其实最近很红，就是近期才慢慢变红的一个软体，里面也是，我觉得它也不要看太多，因为又会有点资讯爆炸的感觉嘛。就是，它跟 IG 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是用文字跟影片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因为有时候我有时候滑的时候，我其实不常滑，但我滑了之后，我会发现，有时候看个15分钟可以。但是看了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能会觉得有时候有点资讯爆炸，有点看太多了，然后太多资讯进到你脑海里面，就会导致可能很混乱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停下来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没错。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播的歌曲。那我也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如果你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然后去找自己可能有兴趣的事情，那如果你们真的不知道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也非常欢迎你们可以尝试着跟我一样写，把你们的想法写下来，写日记的方式，又或者是说可以用画画的方式去沉淀自己。然后运动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因为感觉对我来说，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运动其实不只是训练你心理上面的素质跟强度嘛。有时候好像，身体上面的素质跟强度，同时也可以训练到心理的，像是

可能你今天，俯卧撑，50下你做不到，但是你会时间慢慢的累积，然后你会慢慢累积的那个强度，然后同时你也会在这个做的期间，就是你要跨入五十步到抵达50步的这个目标，你也会就是要过那个

透过去寻找自己喜爱的事情，然后度过自己的me time，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成长。那也非常欢迎你们可以用我这四首爱歌，等一下会播一首李浩伟的 Crush On， 然后可以希望你们可以带着我这首歌，然后创造一些属于你们自己的回忆。以后播这些歌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你们自己很珍贵的回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李浩伟的 Crush On。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嘿，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 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满满的华语歌曲，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华语特辑 ，Go Go！ 华语特辑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沙一汀的《Real Lips》，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在曲风上，它融合了 Trill Pop、R&B 和 Melodic Rap， 也就是旋律说唱。没有铺天盖地的重低音去带动情绪，而是用复古而松弛的律动，慵懒的合成器音色，搭配沙一汀那种带点微醺感的喃喃自语，直接在耳边铺开了一整片霓虹闪烁的都市夜色。而歌名 Red Lips 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情感符号，它代表着渴望、诱惑以及一种明知危险却依然选择沦陷的情感拉扯。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其松弛却又暗流涌动的微醺氛围，歌词写得很细也很具体，它记录的不是那种细腻的恋爱，而是现代都市男女在亲密关系里的渴望与患得患失。那个抹着红唇的影子，可能是一个让你念念不忘的人，也可能是一个让你失眠的夜晚。它就像是一场微醺后的梦，明知道靠近可能会失去掌控，但眼神和心思却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在演唱表现上，沙一汀将说唱与带有气声的旋律结合得非常自然，他的声音听起来毫无防备，甚至有一些绵软，但正是这种看似松弛的唱腔，反而把那种内心深处的迷惘、试探与孤独感拉到了极致。这首歌不需要你站起来跳舞，也不需要你用力去思考，它就像深夜里一杯低度数的调酒，入口很软，但后劲却会在一瞬间涌上来。如果你躺在房间里发呆，或是独自走在深夜的街头，那这首歌会非常精准地击中你。接下来为你播放这首来自沙一汀的《Real Lips》。

0: lip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0: Yo， 希望下次

刚刚听到的是沙伊丁的 Red Lips， 这上一杯后劲十足的深夜调酒，不知不觉就微醺在它的旋律里。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小鬼王林凯的《亲手色死爱情》，这是一首充满张力、非常抓耳且具有极强戏剧感的歌曲。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在于它那种冷酷又极其过瘾的清算式情绪，在曲风上它融合了 Punk Rock 与 Trap 说唱。编曲里加入了失真感十足的重音鼓点与利落的电子音效，搭配小鬼标志性带有脾气与叛逆感的唱腔，整体听起来既有朋克肆意狂放，又有现代说唱的强烈节奏，就像是一场在夜晚果断上演的情感断舍离。而歌名中的 sus 来自英文的 suspect， 在现代流行用语中代表可疑以及不对劲。所以亲手色死爱情的核心概念就是亲手揭穿那些充满谎言与伪装的感情，并果断将它割舍。歌词写得非常直接且有攻击性，它描绘的不是分手后的哭泣与委屈，而是发现对方在不真诚后那种不再配合演戏直接先排的清醒。小鬼用一种嘲讽又酷撒的态度，把那些被敷衍被背叛的压抑情绪一次性透过极具爆发力的歌词彻底释放，不再为了不值得的感情内耗，而是由自己来亲手为这场荒谬的剧本画上痛快的句点。在演唱表现上，小鬼把歌唱里的戏虐感与说唱的爆发力结合得非常完美，他的声音带有一种不服输的刺，从前面的冷眼旁观到副歌情绪的全面炸裂，让这首歌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紧张感与宣泄感。这首歌不是要安慰你接受伤痛，而是用最酷的节奏告诉你，不对劲的感情就应该由自己亲手终结。如果你正好也陷入了某种委屈的情感迷局，希望这首歌能给你撕开假象，重新掌控自己的勇气。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小鬼王林凯的《亲手色死爱情》。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小鬼王林凯的亲手设下爱情，就像是一次极其痛快的甩门离开，把那些委屈和假象统统都关在门外，帅气的拿回自己的主导权。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163 Braces 的小船，这是一首听起来非常轻盈却又带点酸甜适中感的作品。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透明松弛却又像在空中跳跃般的夏日氛围，在曲风上它巧妙地将电子流行的跳跃节奏与它标志性的清澈声线融合，编曲里带着温柔的电子节拍与流畅的律动，没有过度繁复的包装，却铺陈出一片湛蓝无际日光倾泻的海面。而歌名《小船》就是整首歌最核心的情感意象，它代表着一个人在面对喜欢的人时，那种在爱里再浮再沉，既期待又焦虑的微小状态。歌词的画面感极强，从晨曦到天海融在一块，到黄昏的光带走还没确认的眼神。它描绘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大爱，而是陷入一个人时那种细微的情感起伏。对方的声音就像晨曦与星星，而自己就像一艘困在对方眼神汪洋里的小船，渴望时间慢下来，想贪婪在这片海里，却又怕这一切只是自己的 一场海市蜃楼。在演唱上，163用他那干净自然毫无修饰的口吻，把这种对爱情的渴望与不安唱得极其轻盈。他的声音带有一种微风吹过的空气感，让那些隐隐作痛的情感疑虑变成了可以跟着轻微摇摆的夏日旋律。这首歌不需要你沉重的去体会伤痛，它就像夏日傍晚海风吹过皮肤的那一瞬，带着微微的凉意与悸动。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163的《小船》。

0: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听到的是163的小船，就像是随手抓起一片夏日海风，凉凉的，轻轻的，却在心里掀起了好一阵子忘不掉的波浪。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周佩佩的《红线》，是一首听完后会让人心里微微一紧、余音绕梁的情歌作品。这首歌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那种压抑中带着执念，既优雅又带着伤感的前进氛围。在曲风上，它巧妙融合了 R&B、Trill Pop 和带有现在感的情感旋律。编曲用了非常有空间感的合成器音色与低沉的律动，没有过度张扬的爆发，而是一种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把那种深陷情感泥沼、进退两难的窒息感渲染得非常到位。而歌名《红线》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情感意象，它既是民间传说中牵引宿命的情感连结，也是爱情里那条不能跨过、一碰就痛的警戒线。歌词写得极具张力与画面感，它探讨的是现代人在情感里的宿命感与求而不得的挣扎。明知道两个人之间隔着无形的阻碍，甚至这段关系可能带有危险与伤痛，但那条隐形的红线却像是紧紧缠绕在心上的枷锁，让人越想挣脱就越勒越紧。它记录的不是云淡风轻的错过，而是那种明明深陷其中，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彼此拉扯的无奈与酸楚。在演唱表现上，周佩佩的声线非常独特，带有一种慵懒却极具穿透力的质感。她用一种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流涌动的唱腔，把歌词里那种对爱情的渴望、怀疑与沉沦处理得极其细腻，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让人动容的情感张力。这首歌不需要你大哭大闹去宣泄，它就像是夜晚递来的一杯苦甜参半的咖啡，带有微苦的余韵，却让人欲罢不能。如果此刻你现在心里有那么一条线牵动着你，却让你隐隐作痛的红线，相信这首歌能精准地接住你的情绪。接下来为你播放这首来自周佩佩的《红线》。

刚刚听到的是周佩佩的红线，就像是一条越想扯断却越勒越紧的宿命，把那些藏在深夜里的执念与酸楚悄悄地扣在了心上。接下来要介绍的作品是高尔宣的 Rewind， 这是一首极具感染力，能瞬间勾起深层共鸣的告白式作品。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度真诚毫无保留的遗憾与渴望。在曲风上，它融合了旋律说唱与 R&B， 编曲用了流畅而带点层次感的节奏，配合温暖却略带忧郁的钢琴与合成器音色，铺陈出了独自倒带回忆、对着空气喃喃自语的深夜氛围。高尔宣标志性的浑厚声线与旋律线相结合，把那藏在心底的重量全部融进了乐句里。而歌名 Rewind 正是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如果一切能够重来，我愿不愿意做出一场改变？歌词的表达极其直接且深情，它探讨的是人在失去或面临情感转折时，那种渴望修正过去、重新给予陪伴的与承诺的执着。面对生活中的无奈、过往的粗心或错过，歌词里展现的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坦然承认脆弱之后的坚定。如果能把时间倒带，我会做得更好，会抓紧你的手。这种将内心最柔软也最真挚的一面抛开的勇气，让整首歌充满了强大的情绪穿透力。在演唱表现上，高尔宣没有使用过多的花俏技巧，而是用他最自然的说唱节奏与带有包裹感的 vocal 相互交替。前面的低音像是在回忆里盘旋，到副歌情绪的层层对进，完美演绎了从自省到恳求的情感起伏。这首歌不是一首关乎爱情的作品，它更像是一次对自己的沉淀与告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

0: 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高尔宣的 Rewind， 就像是按下了合一的倒带键，把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遗憾与温柔重新在心里播放了一次。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来自佳木的《篝火》，这是一首听完后会让人深陷其中，心头沉甸甸却又感到无比释怀的作品。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冷冽孤独却又带着强烈情绪张力的沉浸感。在曲风上，它融合了 urban R&B 和 romantic rap， 编曲使用了大量带有空气感的低频重击的合成器音色，铺陈出了一种如同大雾弥漫、深不见底的空间感。佳木那种带有些许沙哑与克制感的声线，在空灵的旋律里穿行，将那种隐忍后的爆发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歌名《篝火》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情感意象。它代表着两个人之间无法跨越的情感鸿沟，也代表着心中那道无法被填平的伤口。歌词写得极具张力与画面感，它探讨的是亲密关系走到尽头时那种无法沟通、彼此拉远的无力感。篝火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由每一次的沉默、忽视与误解渐渐堆叠而成。当两个人站在这条深沟的两端，明明看得见对方，却再也摸不到彼此的情感。他记录的不是声嘶力竭的争吵，而是发现彼此早已走散时的冰冷与绝望。在演唱表现上，佳木把克制的叙事感与情绪的宣泄结合得非常完美。他的声音从一开始的低沉冷静，到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情绪堆叠，完美地演绎了那种试图跨越篝火却又一次次坠落的挣扎与酸楚。这首歌不需要你

伪装坚强，他就像是深夜里凝视着一片漆黑的深谷，任由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无奈被歌声彻底揭开。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加木的《篝火》。

刚刚听到的是贾母的篝火，就像是站在一道无法跨越的情感深渊前，任由风把那些无能为力的遗憾吹进了深夜里。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TZT 的梦里面，这是一首听起来非常温柔却又带着深沉共鸣的自我剖白之作。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在现实与梦想交界处带有沉浸与希望感的陪伴氛围。在曲风上，它巧妙地融合了旋律说唱与 pop， 编曲里带着一句空气感的旋律线与流畅的律动，没有过度繁复的夸张音效，而是用层层递进的鼓点与带有空间感的声场，铺陈出一种独自在夜里赶路，看着前方的迷雾与曙光的画面感。 TDT 温柔却坚定的声线，把那些迷惘与执着全部唱进了节奏里，而歌名《梦》里面也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概念，它代表着心中那个遥远而闪耀的目标，既像是一道触手可及的光，又像是现实与理想拉扯的精神寄托。歌词写的极具共鸣，它探讨的是当一个人在黑暗与压力中迷路时，那种想要放弃却又选择咬牙扛住的心理。歌词描绘了在追梦路上经历过的质疑、害怕与孤独，但同时又流露出了想要赶走不安与胆怯的坚定。它不只是一个人的成长记录，更像是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人的写照。在演唱表现上， TZT 把说唱的叙事感与旋律的感染力结合得非常自然，他的语气没有高高在上的说唱，而是像一个同行者在耳边用最深沉的口吻跟你讲述那些隐藏在光鲜背后的迷茫与初心。这首歌不需要你强行振作，它就像是在你精疲力竭感到迷茫的深夜里突然递过来的一盏微弱却不会熄灭的手电筒。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TDT 的《梦》里面。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TTT 的梦里面，就像是深夜里递过来的一盏微光，温柔地抱住了你在追梦路上所有的迷惘与坚持。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李明杰与陈星月合作的 I'm Alive， 这是一首极具爆发力且能瞬间撕开情绪阴霾的救赎之作。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致拉扯，从压抑绝望到涅槃重生的情感张力。在曲风上，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旋律说唱，编曲从前段孤独沉静的钢琴铺陈，一路堆叠到副歌强烈炸裂的古典与失真吉他，打造出了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情感战场。李杰明急速且充满痛感的说唱，与陈星月最具标志性、穿透力极强的爆发型 vocal 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对立与融合。而歌名 I'm Alive 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概念，它代表着一种在绝境中咬牙挣扎，向痛苦宣战并重新掌握生命的顽强态度。歌词写得极其深刻且具有剖析感，它探讨的是现代人在面对心理创伤、自我怀疑与黑暗吞噬时的痛苦与抗争。歌词描绘了那些被焦虑与窒息感困住的时刻，看似被全世界抛弃，但在心里的最深处依然有一股声音正在呐喊着，不愿意向黑暗屈服。那句 I'm alive 不是轻轻松松的庆幸，而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自我撕裂后重新站起来宣誓主权的勇气。在演唱表现上，两个人的搭配可谓张力十足。李杰明用近乎失控却又极度精准的 rap flow 吐露内心的不安与压抑，而陈星月则在副歌用震撼人心的清亮高音划破黑暗，一个负责下沉撕裂，一个负责拔高救赎，将那些在绝境中用力呼吸的生命力发挥到了极致。这首歌不是要温柔地抚平你的伤口，它就像是在你快要被黑暗淹没的瞬间，用力拉一把你的那双手，陪伴你一起向命运吼出那句“我还活着”。如果此刻的你也经历着某种窒息与低潮，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你在黑暗中重新站起来的冲击力。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李杰明与陈星月的《I'm Aliv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杰明和陈星月的 I'm Alive， 就像是一声划破黑暗的咆哮，用最直接的爆发力提醒着我们，只要还在呼吸，就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彻底打败。华语特辑的最后一首收藏曲是来自艾薇与吴飞合作的《我受够了》，这是一首炸裂感十足，能够帮所有人彻底宣泄情绪的清醒之作。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具冲击力、充满反抗与觉醒张力的爆发感。在曲风上，它融合了流行摇滚和 trap 说唱，编曲采用了带有重击感的失真鼓点与粗犷的吉他声，铺陈出一种深陷情绪勒索、随时准备反击的战场画面。艾薇极具穿透力与高音爆发力的嗓音，加上无非带有态度与攻击性的 rap flow， 两个人的声音在歌曲里面强烈碰撞，把那种再也不妥协的怒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歌名《我受够了》也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概念，它代表着从情绪勒索与控制狂的关系中彻底清醒，拒绝再当讨好者的决绝与反抗。歌词写得极具共鸣，它探讨的是现代人的情感或人际关系中经历过被漠视、被控制、委屈讨好后终于决心的转折点。歌词唱道，我不甘心曾经的约定渐渐模糊，不再被你当成一道选择题，描绘了从痛苦漩涡里站起来，将一切归零并重握人生主导权的强烈态度。离开不是懦弱，而是看透，这不是无声的抗议，而是对所有伤害直接宣告 kill them all 的果断分手。在演唱表现上，艾薇将爆发型 vocal 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主歌的压抑与副歌的狂放形成强烈对比，吴飞则用利落且带有态度的说唱精准地接住了这份怒气。两个人的合唱撕开了所有委屈与伪装，给了听众一次极其痛快的情绪出口。这首歌不需要你含泪忍耐，它就像是在你被压得喘不过气时一把把你推开重压，带你大声向过去说不的勇气之歌。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艾薇与吴飞的《我受够了》。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艾薇和吴飞的《我受够了》，就像是一场痛快淋漓的情绪大扫除，直接把那些控制与委屈甩在身后，霸气的拿回属于自己的主导权。那么华语特辑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稍等，一起为今天的特辑做个结尾。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是陈林九，
2: 我是邱风泽。
3: 爱我别走。
0: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好像一起走过了一段爱情的旅程。从沙溢汀的《Red Lips》开始，是最纯粹的心动；到小鬼王林凯的《亲手色是爱情》，163的《小船》，我们听见了靠近一个人的期待，也感受到了两个人在感情里一起前进的甜蜜。周佩佩的《红线》让我们想起，有些相遇也许是真的缘分，但有缘不代表一定能走到最后。而高尔宣的《Rewind》和佳木的《篝火》，则是带我们回到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总会想，如果当时再多说一句，多做一点，会不会结局就会不一样？可是人生没有重新播放的按钮，有些裂痕出现了，就只能接受它曾经存在。 TDT 的梦里面也让我们想起，那些已经离开生活的人，有时候还是会出现在梦里，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停留在过去，而是因为那个人曾经真的在我们生命里留下过痕迹。但故事走到最后，我们还是要把自己找回来。李杰明和陈星月的 I'm Alive 就像是在告诉我们，即使一旦感情结束了，我们依然可以继续生活，继续爱，也可以重新开始。最后艾薇和吴飞的《我受够了》，也许就是很多人在一段感情里最后想说的那句话，不是不爱了，而是终于明白自己也值得好好被对待。所以今天的这些歌曲，从心动靠近到错过遗憾，再到最后的放下，其实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可能经历过的事情。有些人最后留在身边，有些人最后只留在歌里，但没关系，因为那些曾经真心喜欢过、努力爱过的时光，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今天的音乐就先收藏到这里，愿正在爱的人好好珍惜，正在告别的人也有勇气重新出发。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

我的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播报新闻提要：美国放宽对俄制度，泽伦斯基批评助长侵略。国庆连假结束，国道五号北上涌现休假车潮。新北中和举办亲子公益市集，纸风车剧团热闹开演。统一师季后挑战赛追平战局，陈杰宪感谢年轻队友。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日前宣布放宽俄罗斯柴油的出口制裁，引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烈不满，批评这项决定恐怕助长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就在制裁放宽后，俄军持续轰炸乌克兰南部城市，造成20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川普则反过来指责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油价上涨，甚至公开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对此，泽伦斯基表示，只要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也愿意停止俄国炼油厂。美乌关系再度紧张，乌俄战争是否能透过谈判降温，仍有待观察。接着关心国内交通消息。国庆连假3天，昨天正式结束，大批出游民众陆续北返。国道五号从昨天上午开始就明显出现收假车潮，警方表示，昨天上午8点，国道五号已经启动苏澳到石碇的北向入口匝道控制，并在上午9点多加强主线车流管制。另外，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匝道也在下午1点到6点实施高承载管制。警方预估，北上拥塞

0: 情况可能持续到晚间，并在交流道周边加派警力疏导，提醒民众今日连假结束后恢复正常通勤，出门前仍应留意及时路况，预留充足的行车时间。再来关心新北市的亲子活动，新北市中和区昨日举办亲子共融公益市集，由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发起，邀请纸风车剧团以及多个公益团体共同参与，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场同乐。活动最大亮点就是纸风车剧团带来经典儿童剧《宝莉回家》，现场还安排手作体验及多种亲子互动活动。此外，主办单位也邀请新北市大安庇护工厂以及关注儿童特殊和身心障碍议题的公益团体设摊。张维倩表示，希望透过亲子活动让更多家庭认识社会福利资源，同时为中和的孩子争取更多友善育儿的环境。最后带您关心体育消息，中华职棒季后赛战况激烈，统一师在开局陷入两败的不利局面后，连续拿到两场胜利，成功追平与中信兄弟的战局，将系列赛逼近最终决战。统一师队长陈杰宪昨天在赛后表示，非常感谢全队没有放弃，尤其是年轻球员在高压比赛中展现韧性，甚至带领资深选手继续向前。陈杰宪也提醒学弟，不需要太在意个人表现，最重要的是团队能不能赢球。回顾去年季后赛遭到逆转的经验，他希望球队延续目前的气势，在今天的最终战全力争胜，朝台湾大赛迈进。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整天吹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大多云为晴到多云，仅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地区偶有零星降雨。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能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可达34至35度，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部以北宜兰及花莲早晚低温约20至23度，南部及台东24至26度，局部温度稍低，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中南部需留意日夜温差稍大。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至26度，金门晴时多云。以上新闻由邱提正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先发做得很马嘅用诶，移动梦想，三盲打拼。
3: 大阿洛，为帮大家。
4: 老乡，
2: 乡下教育，创造大最古。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嘅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家话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好，台嘎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爱黑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呢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 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Andy Gong 其实客家在我们的乡下跟我们的都市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有嘛，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客家文化呢从我们的峨眉再搬到我们这个大都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呢？到底我们客家文化在这样子的搬迁过程中会产生什么不一样的变化跟火花呢？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这个来自峨眉的青年，我们的嘉君来跟大家分享咯。冯阳，
5: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佘嘉君，虾嘎俊，
2: 虾嘎俊，
5: 虾嘎俊，我的姓氏比较特别，我姓佘，这个字台湾我昨天查了一下，大概只有3500多个人
2: 哦，
5: 那自己的宗亲，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2000出头了，所以在台湾人数也不算多，那这个姓氏，姓氏也算特别，所以可能只会在某几个地方看到我们的身影，好比说以我自己的佘家来说。 我的开台组是16

0: 就是来台
1: 哦。
0: 那江西啊是两乡体来到台湾的，嘿，所以讲介时节哦，介两乡体来台湾，一家是搬到北部，一家是搬到南部。啊，所以讲伊莎是就是新竹，
1: 啊，
0: 是安定欧米两位，嘿，啊伊莎就是高雄人呢。所以讲，该不原因诶，我好唔识啦。
1: 嗯，
0: 诶，不过两片新竹诶，全系我诶宗亲，诶，全部是家训练咧。
1: 哦，
0: 啊，我读新竹，所以讲我讲海陆诶，海陆强好多。
1: 嘿，
0: 哦，上摆我有一只朋友没有来嘛。
1: 嘿，
0: 佮咪强荣讲海陆，上摆你是该哪位？韩伟辉该位？全部讲死人诶，好多、哦。嘿，所以我吃到好特别，是我跳一百度没爱乡亲的地方躺到安度讲死人的，应该是觉得哦，也勇敢讲不来，动特别哦，嘿
1: 嘿嘿。上次是跟那个龙尊一起去客服会那边、嗯，
0: 对对对。
1: 哦，我说平常是哎呀，我卡甲别林霞是全部讲会了。
0: 哎，错，很多新竹人呢，你系喊鲁迅跳啊，喊你徐冲啊，卖菜用慢音，全部讲会流嘅好多。
1: 哦、嗯，其实他不算是住在峨眉，但是会常常回去峨眉这个地方。对，所以跟峨眉这个地方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的故事跟渊源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哎，我系在福桥，新竹福桥人、嗯、哦，我。罗沃是到峨眉，所以我从小时节啦，我是从头就以峨眉罗沃改片，哎，视频啊，就以看阿公阿婆，哦，就以改剪干么，哎呀，用办用办呢。我是记得啦，我小学时节，浪天游啊，哎，我过年的时节，前一阵耶，我沃下，该罗沃沃下呢。该是干么事？该是干么不出的呀、
1: 啊？还没动到没？
0: 嘿，是动到啊！是我讲哦，哦，很爱爸啊，很爱爸，讲爱叔伯阿姐啦，讲爱老妹，哎，你悄悄加三年啦，那干钱老阿公哈，伊该干么人呢？该那是钱钱呢？那转去又会先先个上好掉好，那出去买啊？
1: 哦哟，很功夫，
0: 身材很功夫，哎，该一双一双牙拉长哦，四十斤呢，二十斤呢。很炫耀，所以讲，爱社会时节都干不然做两种事情，做动作，这是转萝卜长幼啦。还有个嘛个，好热天的时节有啊，爱该萝卜改片又必通，两家太太也必通。热天呢、啊，秋水嘛，有嘛？你是那两家太公而来，不用应该。该必同旁边，哦，该三伏拖下去，该是直接调冷下，调冷下哦，秋水高水了，老叔伯这家对啊，强下高，是地都该游泳又会摸诶，还有是你看憨憨的哦，该戴下，该必同戴下是有汉背你知啊，
1: 汉背
0: 蚌壳，
1: 哦，
0: 是蚌壳，该一家是从。西的是从你家牵条暗台，啊台的是两家牵条暗台，
1: 哦、
0: 所以讲哦，该那些嘞，他时代咯，哎，嘟嘟又讲嘛，是那一家兵而来哦，该是其他条呢，哦，近排，你抽水的时间是那两家兵而的汉被送去，该是那块嘞吃啊哈，吃啊是 shit，
1: 上
0: 是
1: 的。
0: 没超过了，超
1: 过，应该把它上一
0: 下。没，哎，超过，处理过了。我可能该汉背油啊，该用从两家牵着安台。
1: 嗯，
0: 该你那两家兵儿戏哦，该看超只有两盘田，没给台，没得好事，没买好事，
1: 没买牛去啊，
0: 没买牛就是。
1: 哦，
0: 不过该吃的时节插过来，该放过来的时节，有的时节有看到个珍珠油啊。
1: 啊。
0: 嘿，开始有一阵子哦。那时候现在记得咯，那七百可能怕有五六沙珍珠，嘿，有可能多。嘿，是地板内暗台加个像安永荣加手指头暗台。嘿啊，
1: 没那里买钱，
0: 拉动还是那里买。所以这样用安老欧米是有俩动作的故事。
1: 嗯，哇，感觉真的是在我们的峨眉这个地方，从小生活在那边，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回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对啊，那你在峨眉这个地方，除了在家里之外，你们有没有在比如说跟隔壁邻居啊交流的一些回忆，或者是说起街许冲卖菜的时间，就比较跟都市不一样的地方？
0: 峨眉哦，对啊，有诶，

0: 一百爱臭年臭年，
1: 嗯，
0: 五号五百爱是爱用臭年嘛，
1: 啊，
0: 哦，所以该用比较三条诶，不过每按你亲戚开始老了有时间是讲，哎，好久没看哦。哦，然后按阿公阿婆啊说，哦，老来错啊，哦是，哦哟，是那意思就落去嘛泡茶啊，该新 Q 也就落去煮盘啊，哦，大家是做强下是酒啊，强下是燃用，
1: 嘿，
0: 你也带散毒也该。还是散毒讲困难多诶，不过厉害后生因全部困难，因为大家自己一波一波按用因，啊，买串门子每摸广东多，
1: 可能是工业国家用因啦。
0: 嘿嘿嘿，错错错，所以按爱多该落雨的时间是冲跳，进去冲跳，总有可能是哦，万一落来哦，落来错啊，落来错啊。大家轻巧讲的是落来错，是啊，客家语是安用好客好客，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爱三度呢，应该记得离家时间系最冇强弱的。
1: 嗯，你刚有讲到个泡茶个部分啊，谈讲俩个部分咩些穷细啲联系呗？
0: 嘿，所以讲到食茶哦，爱做食蚵的时间，爱两年生哦，加几岁？九岁哦，
1: 九岁
0: 时间爱把这是讲爱泡茶，所以同爱讲哦，汉白哦，系有人来屋下，你做泡茶，那就让大家搬去食，个物界天差物界，所以讲要一摆啊，爱好外嚟嘛，一摆爱屋下冇人咯，爱阿公出门。爱爸爱妹去上班，又白是改改嘛，爱叔公走了爱不下，我是讲哦，爱来看人家讲，我讲哦，人家冇错，冇你等一下好啊，还是爱是去清水天水那啷个出来，我是讲哦，你是要搞个动火，伊就爱用老爱爸来爱阿公讲，不过应该爸是讲哦，你做个动火哦。因为感谢，哦，你用讲的是爱用做，所以俺的厉害，你不爱用按摩，提供你自己不下要按摩，
1: 俺自己不下，因为摸，因为应该是大众啦嘛，中式应该是大众啦，故说摸买会看到一个温法啦，如果爱用讲。好，第二头呢，安尼是讲到安尼个家俊吉从西多个峨眉是发给佩锦。好，接下来呢，安尼是来谈一束后谈个歌曲，再过几小时到安尼个节目现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家君啊，他在新竹生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哦。其实我听说他在当兵结束之后才离开新竹这个地方，哎，对啊，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1: 没错，大家讲到高中以前啊，高中以前大年级个 vodka， 大年级个体风，各样好抽，大学以后啊，该看嘛个分数啊，看业绩都来，有可能系冇强融的提风嘛。比如讲，有啲人去推背读书，有啲人推中读书，哎呦，我那时间系大学时阵，还系六年升中，到做兵做体，该咪该嘛个下部队，下部队就该签。那新训的时间该多关系呢？抽签的时间开始想，走在六年的不好吗？因为爱富桥人，爱富桥对面，爱富桥对面是该五四两旅
0: 哦，爱的，
1: 所以讲爱该东西，东上手到该爱富桥对面该啥咯？爱上上哦，爱是惊吓惊吓，爱讲五四两五四两五四两，我们去的其实哦。进去五四两，
0: 准
1: 备一下哦，带不爱抽到哦，哦，那是给分去的，又不是吹我背呢，因为呢，谈朋友啊，爱当到同学吹我背啊，在那时间，该左边摸买两年嘛，两年是一年前啊，你看抽查又会发签啊，用办，左边又摸几多签，该签不签是抽查是抽了摸嘞，
0: 中秋是摸中秋嘞，
1: 这个是给就是讲哦。哎呀，按八千，我转以后嘞，所以讲，我是感觉，哦，我是动特别人咯，我左边左天还不是吹我背，
0: 嘿，
1: 所以，到我突然教授的时间，我将只会推中人，所以讲，对我来讲，篮球所系一只好特别的经验。做在吹我背大，做在吹我背读书，识别啥地方的人，从礼拜我行来台北老燕婷打醉鼓，然后挑战的我是五百十九，台北人叫做公会老燕婷新竹的中大体风就是没强融国沙体风国沙体风的文法是变身你就让 Andy 也没穷容是安用的
0: 原来哦，真的是你在新竹待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呢。
1: 对啊，
0: 尴尬就讲到该投嘞太好，韩国研究所嘛，其实在这个阶段当中也认识了一位好朋友，就是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龙正嘛。
1: 没错没错，
0: 对啊，听说他也是你这个启发客家话的一个契机，他的开关这样子。
1: 没错没错。说到龙镇哦，我是到高中的时间老记事的，我龙山平平是内师高工的人，当时我还没老记穷山班，我一些朋友突然了，所以说龙山是新，不然基地我的行业，我老婆我妈，其实问我，你的哈佛用班用班，我是讲，开始啦，我讲唐诗啦，莫广东晓讲，不过哦，见近排浪诶讲话是讲黑咧，所以讲，哎，黑话又见讲见好，见来见好，哎，我老去讲黑话诶时间啦，三年嘛，怕要讲两年多是讲黑话该三年的时间，准时讲黑话诶时间当中，莫买讲翻译安用，所以讲我感觉

0: 反正俩人就是动不来，因为有你老人讲哈，你俩只语言讲唔会照听，嘿，讲唔会唔见听。莫你下嘛莫讲，还是蒙听的，该是蒙好嘞。
1: 嘿，要是你讲，了解翻紧啦，动手了。
0: 嘿，
1: 所以你们是在新竹认识的吗？
0: 是，那也是一个很专心投入于客家语言。
1: 嗯，
0: 对，所以。哦，我就觉得，哦，那我应该跟这个人多多学习，把让爱一周阿公阿婆让爱讲的哈文，应该该东西是讲翻译，哎，伊对哦，爱你啊，去看要用哈文来演去掉，哦，去看演龙镇安用，
1: 给阿公阿婆，他们用哈发演去掉，敢会懂翻译还用蛮行。
0: 这个动静中的是用哈佛的爱那是说阿公吃饭了用哦好好一下其实说一下让他穿下一个杂干么啊他说哦好啊你天选他说好他是说哦阿公是他用好自然的是说哈佛的爱不过我都好高年高中的信步音信步该提供的用的信步嘛该是动作行音啊，记得走线上。该用其实，该去问，该什么线上讲，线上你以后会搞嘛？该，伊讲哦，我等一下要教，叭叭叭。
1: 啊，
0: 该去了，用记得冇用黑位，爱喏。
1: 啊，
0: 你是有感觉怪怪么？感觉怪怪系，可能伊做记得。读书的时间，有人讲嘛，总得讲哈佛啊，总得讲荷罗威啊，所以记得按你学生的时间长，莫按你方言，因为听孔。
1: 哦，可能是跟之前那种政策有关系啊，就是大家已经很习惯说，好高地位都唔会就喊你两件事情嘞。
0: 系啊，所以讲应该感觉小可。可惜啦，记得汉英啊，总不得老记得讲哈。
1: 系啊，
0: 你个小可乖乖。
1: 无啊，好在了，还有个哈发个考场啊。
0: 错啊。
1: 跟你刚刚有讲到，第一星座系个暗从的时间哦。你知道，系福建对你来讲，客家个文化较多，还系讲奥米俩地方。
0: 哎，知道系奥米俩地方诶，客家文化好多。
1: 嗯，
0: 有慢讲喏，福建啊。两百个看来好多五百年，因为该共热库地图有东多共识嘛，共识前面其实所以讲东多人看来两百大。我知道两百共客的人爬回到一半嘞。莫像爱西欧是这样多，爱西欧就是行年路行全部共行嘞。假如来看是奥米嘛，因为奥米盖路啊。路红用半年全是讲客家音，所以我知道我们两家地方跟客家文化保有的好好。
1: 因为你后来是西多的福建这边啊，有买东西是你我们这样看得到，比如说你要不要的大灶啊，还是说你的传统的木的安用。
0: 该是安用啊。爱福都有啊，爱讲嘛，爱祖先是六十来台湾，是台南我们呢，所以讲爱有三沙阿泰，爱三沙阿泰，该安尼该是安怎么三合院，三合院，爱罗布斯就是在三合院啊，该三沙阿泰一沙安多一方啊，一方，
1: 算那种大房、二房、三房，
0: 是安用是安用，所以讲。台风嘞是大动物，安尼嘞伊是大做修片，伊是大装修片安用，所以讲安尼也是大做修片，伊是。爱福话呢，又是动态做，做个
1: 很大的大灶，
0: 大灶，该风扇嘞，该拉盘哦，该家哦，又一家双人沙发，送烟嘞，该捧的，按台家，该当杯也是又两家空。所以本人烧水啊、煮菜啊，
1: 那
0: 底下有只平平的台，你是坐在边，该木头啊、用板、坐在去烧。有啊，但是一般很安用啊，一般应该不喊爱烧水啊、是摸脸的，是安用啊，应该就是进去了，那个木头是去烧水、烧火长对水性，该冷天做咩是安用？所以讲有一只。灶台有啊，又在做哦，该安用哦，该去到很早，但不过该就是动态讲，你没冇买容多，该是紧急情况。

0: 讲的用的多咧，因为厉害的科技发达咧嘛，
1: 嗯，
0: 一做
1: 摸牙齿，可能还就该电热水器啊，
0: 哎，错错错，哦，啊，你讲到你也是很用，
1: 嗯，
0: 爱学坡啊，
1: 嗯，
0: 爱学坡一做该冷天的时间，那一家从该贵的用，从乌龟爱用新刀的，该第二买命，
1: 嗯，
0: 嘿，该是去讲哦，俺不挑油啊，你是老一。该种到少水落去，该是补爆呢，爱用爆，爱用是用你旁边爱用水好水哈，去录音家情绪吧，爱用做，其他散毒讲困的多的东西，俺都复刻呢，全没困过，
1: 哦，
0: 一百俺困到哦，一做你浪天不爱用呢，
1: 嗯，
0: 嘿，俺是都厉害呢，
1: 他感觉有点像是那种热水袋，只是以前的版本。
0: 对对对对，它是长得像是一个水龟，反正是一个小
1: 水乌龟。
0: 对对对。
1: 哦，好好好，跟他说哦，大家今日想去那个欧米那片来聊哦，你们想去大家来去那片？
0: 我会推大家去该信义寮十二寮该位。
1: 嗯，
0: 十二寮该位有一家大佛。
1: 嗯，
0: 还有弥勒佛佛像，
1: 嗯嗯嗯，
0: 哎，跟我们是有一片步道，
1: 嗯，哎，
0: 该东往右一家碧通，该碧通哦，东发，哎，跟我们行，你有两公里、三公里，
1: 哎呦，
0: 哎，所以讲跟我们行，哦，该风景动火，
1: 嗯，
0: 哎，该东多发树啊，
1: 嗯，
0: 有半年土石哦，往往没动发来，
1: 嗯，
0: 还有个哎，该我们新一了，该我们有一家盖路。复兴老街该如何？你是坐在去看啊，又到买水板啊、捏板啊，哦，个透明的，又到又会摸。
1: 板条啊，用
0: 的。这个东西也是他甲众人看会到的东西。
1: 嗯嗯嗯。
0: 该是真实。哎，所以天价应该是只有该位啊，只有该位卖炒米。
1: 哦。
0: 哎，卖炒米应该把说哦，可能该对面有水板，问俺有什么？
1: 他
0: 讲哦，俺好久没看到了呢。这个其实卖假渣，卖转落 any shit。
1: 啊。哦。古说讲有的东西真也滴鸡片长看得到。
0: 系啊，俺系富桥嘛，俺到富桥个市场呢，全没看到水板的呢。
1: 哈，富桥没哈卡种没。
0: 所以讲，俺讲哎，东东因天雷。顾客待遇后一般一般人，因哦遇到你唔好，佮条啥是莫买佮咧，
1: 哦，
0: 所以也嘛水板看唔到咧，
1: 嗯，
0: 因为当当只有一个北部啊、竹东啊、奥米两边好种下个提风长有可能，
1: 哦，所以真的市场会跟着这个环境在改变啦，
0: 没错，
1: 哦，好，古说第一代头呢，肯定是讲到两个峨眉两个提风它的好客文化，好，今日啥人呢？是来谈一谈后。再给一个，你就真的，你给节目献上喽。

0: 州朋友大家好，放亚洲的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
1: 我是嘉俊，大家好
0: 耶、yeah, 你记不记得里面呢，就是两个在新竹有非常非常多发展，几乎可以说是在新竹市整个走透透这样子对，新竹市啊，新竹县和狗散当独住代购，
1: 嘿、hey, ，
0: 对，待了非常非常多个地方。
1: 没错，还讲因为写我的时间，我上好一千啊，我上水排水啊，上水一千，我是大新竹市，我是改为台的，原本呢我为大改片哦，
0: 嗯，
1: 系我破的时间，我破汉大都的上读的改时间，我把改东西讲六岁，
0: 哦，
1: 改东西六岁的时间啦、啊，哦，我阿爸啊，我阿姑改掉啊，读、
0: 嗯、
1: 书。建白行动然哦，
0: 嗯，
1: 还有个落水天的时节啦，叫做讲又一白，向雷公会骑扎鹅，骑扎鹅爱白啊，该东西嘞，该扎鹅还贴嘞，
0: 哦，
1: 一白该雷公打下热浪下落一些，砰，都加条件嘞，给吓死嘞，爱白就是吓死的，
0: 嗯，
1: 该东西扎鹅像什么宝贴嘞，跟条贴莫用嘞，因为该贴嘞。该贴的伢人是哈喽打多嘛，该东西是淋水淋的去胸口，该是就是冬眠羊，但韩国该胸口一摆啊，韩国两点钟长肥多，
0: 哎呦安然，
1: 哎，现在就是冻然，所以讲。记得上爱阿姑啊，爱爸让爱讲爱有事情，爱是问爱爸。
0: 嗯，
1: 爱爸是讲哦，金毛嘞，佮六岁时阵爱婆是土记得出来，出来新竹时代嘞。
0: 嗯，
1: 爱问哦，用上位办出来，看不看出现哦。
0: 嗯，
1: 记得是讲哦，伢婆是想讲哦，土记得出一捆捆呢，所以伢哎还会社会化啊，用办。
0: 嗯，
1: 教你得两种东西。韩国哎新竹市该东西的文化，该东西的。西台存钱存好友、所以跟中下的人啊，欠注意啊，生活安样会好好。所以讲，我爸还蛮读书的时间，是就注意跟新竹市嘞。
0: 所以你也是在新竹市这边出生的？
1: 是我新竹市待到三岁才再搬一次家，搬到湖口去。
0: 那你对新竹市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记忆的吗？
1: 有哎、欸
0: 嗯，
1: 我其实很有记忆的是我的小时候啊。我的邻居、
0: 嗯、
1: 他们也很常来串门子，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客家人、
0: 嗯
1: 哦、只是可能那时候小朋友多、
0: 嗯、
1: 因为客家人他们我们通常会很多人聚在一起、
0: 嗯、
1: 我有印象的时候是我在新竹市旧家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爸的堂兄弟们可能全部加起来有十几个、
0: 嗯、
1: 然后跟我阿公阿婆全部都住在那个
0: 三合院、
1: 没有，新竹市那时候已经是透天了、
0: 哦、
1: 对，但是全部都是成年或者是快成年的人挤在这么小的地方之下、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现代人肯定是办不到，十几个人大家要么会去外面租房子啊、要么会回家还是怎样，反正就是没办法住这么多人，都要需要一点个人空间。
0: 对 对, 對，
1: 但是客家人竟然有办法办到，我觉得很厉害
0: 哦。
1: 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年代赚钱不容易，
0: 莫很贵啊。
1: 对 对, 對，莫很贵，所以讲你也大家大穷哈，大家走的
0: 在穷下生发安样啦，
1: 穷下生发安样喊狗爹，但是安样狗嘞。
0: 嗯，哦，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那种传统三合院的概念，只是我们搬到一个更
1: 小的地
0: 方，
1: 对、
0: 啊、
1: 对，没错没错，
0: 真的是很厉害。
1: 对啊，所以我爸说的堂兄弟那么多个人的情况下，他们这样子住，
0: 嗯，
1: 而且能够维持感情，
0: 嗯，
1: 我实在是觉得他们厉害，甚至偶尔我还会听到谁、我爸的堂兄弟啊，带女朋友回来，然后他们也会。

0: 一起烤肉，
1: 嗯。
0: 对，所以哦，那个年代可以一间屋子里面挤这么多人，那许多都摸
1: 啊，
0: 不
1: 少
0: 完，
1: 嫩啊，
0: 哎，
1: 对对对啊，
0: 浪天的许多景线少嫩，
1: 嘿，
0: 没错，
1: 但我们后来是不是又搬到那个湖口这个地方？
0: 对，没错，
1: 嗯，
0: 这其实也是这个经济考量嘛。当然，第一点是经济考量，第二点是大家也都结婚了，哎，结婚了啊，又嘛规划用的，所以讲台积卡是欠出去嘞，哦，爱八个，爱八两三，开始欠到富桥呢，哦，爱汉记得咯，挑原因该欠到富桥的时间，那是错的，该碰的当，该东西哦，我较信的，全部东西，
1: 全部东西，
0: 全部东西哦，是一家碰的，个
1: 啊，莫名从哦，
0: 还忙哦，该学还忙。
1: 嗨，
0: 哎，
1: 根本睡到天呢，安
0: 还忙啦，还忙。哎，
1: 啦，
0: 所以佮就是挑人哦，佮讲哦，佮厉害只有伊该新旧本本，该萝卜该片，因为那东西全都是两位臭男，那哦吼，所以讲那是该碰的是臭男啊，哦，中年天使啊，那是可能，那是记得，那最少的时间是你家记忆有啊，爱用那天，我们原来全部的。
1: 穷谁嘞？穷
0: 哎，
1: 谁
0: 穷
1: 嘞？
0: 谁？你穷谁嘞？如果看佛该挑一年，爱是东岳英雄，人家相片还懂爱挑哪地图呢？
1: 还有那个画面，对不对？刚刚讲到又跑过去一次，
0: 对 对，一直都记得那个画面忘不了，我觉得这像是小孩子第一次换地方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被吓到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我
1: 会
0: 觉得
1: 对那
0: 像
1: 个
0: 这
1: 新
0: 样。
1: 环境稍微有一点点不习惯。
0: 对，所以那个感觉到现在都挥之不去。当然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是对我来说，那应该算是一种奇特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处理。
1: 就没有体验过。
0: 对。
1: 那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你在这个农村啊跟都市两个地方都待过嘛，因为你是从小到大，对，所以有一个这个长大的过程。那你觉得在这两个地方，就是你啊身边跟好朋友啊，诶，加点老英雄出跟风水第一两个都会提防，干不有买某坑用？
0: 有诶，还真是有哦。还讲爱高中的时间还读信步的内史高工，该提防咩好种下，所以讲该时间每有动都种下，年穷下都该偏读书，诶，每动都行音，诶，所以讲喉咙音呢，辛苦的音呢系冇按到，哦，所以该需要大家就是搞的搞，因为诶，讲起好难谈诶，没事要没皮。你家半红又两六年嘛，你有看过人家半红又吐呢？宝哥啊，国王啊，四路啊，是爱用表面就送快些，这些都该煮啊，煮火锅啊，是类似啦。
1: 哈，
0: 哎呀，
1: 买送快些，
0: 送
1: 这样，
0: 快就是送快些
1: 你
0: 这样。
1: 狗买夜自习，哈哈，好的，送快些
0: 送快些，有人韩国嘛改，韩国改。爱该用是改片改，别摸俺狗油啊！记得
1: 翻
0: 记得
1: 墙啊！
0: 哎，记得是翻墙，当年翻墙哎摸哎，可是种下的蛇我长袂安用，安用无呀？你可能该大年好肚脐的蛇我含袂安用
1: 好怪啊！
0: 哎，真正好怪啊！所以说，哎，那脱该好种下的地方是可能多两种好神奇的事情有啊！哎，我感觉你每系种下长幼的欢乐有啊！哎，你讲都市的人，而且都叫从乖乖排容，好紧紧呐！
1: 嘿嘿
0: 哎，
1: 嘿，
0: 没没讲，哎，你种下人好莫紧紧，嘿嘿，好自然，哎，想种
1: 比较有生活的乐趣
0: 嘿嘿嘿，所以就先安用，所以。我小学时阵咪冲着伊搞嘛，因为我中学年啦，我过小学时阵啦，伊开始讲哦，安尼是系行业该我辈该别大门方便该维护，我看看有买东西么？所以安用是行下加过去，行行啊，该姜莫搭好呢，用办嘞，我收
1: 拾滚下去啊！
0: 嘿，我想要做下去嘞，所以讲我收拾。那东西敷脸、穿脸嘛，一穿哦，穿到一家
1: 下锅，
0: 没，团队还爱听一百四，听一百四真系用咩？爱笑啊，爱用穿脸一家下锅，个下锅酱酱嘛，落去的时候油用就吸出来嘞喏，爱通过爱用讲，爱讲哦，唔知呢，又乖乖哦，亮亮的哦，我们应该是记得是讲，老师说。那个要止血，手要举起来。还是讲哦吼，哎呦， 我们一个六公，哎、欸，你的血 越流越多、欸，哎、欸，哦，我说那、啊、怎么办？他说、欸、你赶快回去找老

0: 老师好了，我开始这种情况，要收卡年啊，卡年行人转，我们要转移的时间来慢收的天，就像我身上看到僵尸的香香奋斗，我们傻傻打电话，很爱把狗来，先突然爱去该那健康中心，嘿，健康中心先那个纱布用啊，安全人，依然是这些在该身上没不应该喝多，因为需要有慢烟呐，慢到安哟。我会开始爱用啊，但是开始那针啊，用缝五针呢，很贱。很感谢谁有时间没医生去。但我该该系两年生的时间，该系四年生的时间。
1: 如果
0: 一摆啊，系啊，用什么呀？爱搞爱游乐器材，
1: 少买东西。
0: 游乐器材没，就该嘛该又囤了四只柱子。哎，韩国一家平台呢，还是走的去个嘛爬栏杆啊，爬网子以为
1: 啊，嘿嘿，
0: 那是哎呦，该蹲了又啊，那是像沙皮，那是哎呦，狗能一家蹲了，那是昂啊昂，是哎呦，跌欠呢，跌呢，哦吼，那跌下去嘞，跌下去是在一根手上用 lock 去哦。起了的时间在学 Andy 的安用饭，那电斗偏饭，饭俩偏，所以我开心，那通货是门开，学有慢啊，唔滴诶，那是哎呦，握拳头，还有赶工嘞，应该是可能，那学安用嘛，饭俩偏，给个饭安慰偏，那哎呦，学还有赶工，那门给，那门个通货，你看过啊？你学看过两种事情啦，你讲唔滴诶，唔滴安用饭，你讲哎。不然你觉得这是什么？他说：“哎，我不知道，前几天有一个邻居吧，他什么弄东西弄一弄，说手很痛，可能是抽筋吧。”然后抽筋了、哦，然后我说：“这是断掉吗？”他说：“应该不是吧，我们只有一个健康中心可能呢。”该护士阿姨啊哦，有安用了。我们那个三角筋是弄一个人，他抱起来送一个。该准备该买东园医院
1: 啊，
0: 该医生可能哦摸好诶，其他可以动。我们应该该石膏是安用 Canon， 加三张眼镜好，后头该是应该是一张眼膜可以好搞。太真实，还强，该是这种动沙皮，谁二时间咩都安用，你去看哪家谁二搞。搞个游乐设施搞到咩都烧烫车啦！
1: 嘿，我色彩色彩，
0: 唔系应该咩渠道爱冻嘅。
1: 好啦，先不跟你 sell 一下好唔好？下轮呢 ，Andy 是台是后堂跟狗狗，再跟继续做到 Andy 嘅节目现场咯。

0: 台中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
1: 好，刚刚你跟我暗讽一暗讽一的事情之后，我们现在笑完了又回来节目了。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大家可能也忘记了，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的嘉君呢，他其实是他老家是在峨眉这边，然后从小时候就在新竹市，后来呢又搬到湖口，所以对我们新竹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要来请问一下嘉君哦，就是你觉得说，你从这个农村到都市的搬迁跟比较之后啊，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你？比如说对你不好，还是说对客家两件事情的看法？
2: 阿勇哦，他说我不好，我阿公土台，所以说他的讲法又有时间又好去哦，像说比如说用办的我浪多的时间哦，其实说莫十遍哦，十遍以后会晒尿哦，阿勇说啊，要用办不该来回搞啊，搞到受伤啊，用办其实说有人来宾搞到安样了，专于这个狗牛屎，这个中汉人讲话，口直心快，刀子嘴豆腐心的，你看事情，俺也去到中汉人讲有诶，有蛮讲了，一摆俺社会是这只有应该通好不下，老家爸家妹啊大嘴姑，该东西记得喉咙音，所以讲记得土鸡。教育他的奉献奉返是会说请听和引导他就是要用教他就要用伴奏会好好那种人就是说
0: 打
2: 打骂用骂用打让他用教那种该按照负向反向教育嘛那以该读书该是有很多该正向教育以后那是想到唔知俩系中下人，仲有个特别的地方，也系爱无下上安用，系讲呀，燕婷也无下，用半土泥土台诶，
0: 应该是都堵住咧，洗洗时间咪会打，仲该买足修啊，台咧了后是还冇还冇打啦，
2: 系啊，
0: 我让你讲不啊，因为你台是因为咧啊，
2: 系安用讲错啊，但是。其实十二时间啊，爱把当当早上读起，那安太困嘞，足少那来盼的你啊，盼到盼到袂惊呀，因为一般爱阿多，爱是时间爱足少跳起个垃圾车当嘞，我咪叫讲，我咪叫叫会打啦，是讲足少呐，
0: 对对对，
2: 我讲唔对，唔记做奶咧，我咪过几日咧长老伊讲，那一条的，这样话那是讲中汉人酷社会风俗咯，然后
0: 好包容啊，
2: 好传统，好传统啊，就是用打来买，所以看过杜雪英之后啊，那起头好像还没摸强融哦，用引导，用聆听的奉献，还用好好哦。所以你也问爱讲家上多用伴，爱怕爱有没有让伢阿爸阿妹强融嘿一般一般，因为用伴啊嘿讲爱爱谁哦又强爱用安慰搞咩都。

0: 咩都小姑吞听阿勇哦，挨咪去到。
1: 会打会打
0: 会打呀！张晓得咯，所以家对奶来讲，对奶爸对奶阿公来讲，清楚一台一台摸强龙的，都跟阿去到哦，挨伊看到有东西的，挨是老几条的好起来。好好的东西是好起来，
1: 哦，反正我们看到好的地方就跟他学起来就对了，
0: 对，
1: 那你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们一代一代会不一样嘛，那可能在你爸爸这一代，他就经历了这个搬迁的过程嘛，那你觉得你未来会想要在哪边常住或者是发展？
0: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如果说以我自己的未来的话，我应该会离开台湾
1: 啊。
0: 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别，我本身是个混血儿，对，然后我妈妈她是外国人嘛，然后她的兄弟姐妹，她好像是四个哥哥两个，一个姐姐，所以他们家总共六位，那他们六位里面呢，有四位都出国的经验，对，有的去沙特阿拉伯，有的去加拿大，现在都在那边长居的，对，甚至是我妈妈那边还有几个表哥表姐，他们现在都在美国，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家族荣誉感的事情，对，所以我自己就是接受到那一边的讯息之后，我会觉得，台湾这边的发展如果是很好的情况下，是不是我把这里巩固好之后，我也可以向外走看看，试试看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我妈妈她从国外来到台湾之后，她是过上更好的生活没错，那我有没有办法再跟我妈妈一样过上不一样的人生，这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挑战。
1: 哇，好的，你要入逢门同意哦。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我跟我很多同学聊过，他们都说他们觉得台湾好，为什么要搬？但我知道台湾的优点很多啊，像是生活方便，我们到处都有便利商店，不怕饿。那又或者说台湾的治安很好。你了不起就是看到几个街头混混在叫嚣，
1: 对啊，路上不会看到拿枪啊，
0: 对，就像我刚刚跟燕婷分享的，我小时候去到跟我妈妈回家的时候，在路上竟然会看到有两派人马，他们互相叫嚣之后就掏出枪了，然后我坐在公车上，他们还上车差点取了我的小命，对，所以危险归危险，但是当然我也是出国之后才看得到这种景色，我也知道，世界可能黑暗面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多，所以我觉得多做尝试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1: 哇，所以未来也是会有这个出国的打算。
0: 对，我现在找工作我就比较想要找外商，然后看看能不能从外商这边我评调或者是再往别的国家深造的机会。
1: 那这样子哦，我有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是结合你本身的背景啊，还有我们的刚刚讲到这一大串的事情，你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去到外面去发展了嘛，你觉得如果有人要请你介绍台湾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来介绍？
0: 我会怎么跟他们来介绍？
1: 对，或者是说不要讲台湾好了，我们讲我的家乡这件事情。
0: 我的家乡我会形容它是一个非常便捷而且安全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说，我们很多 7-11 全家，那你走在路上你绝对不用担心会有枪。我的阿姨她人现在在多伦多，她跟我说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地方晚上的时候尽量不要出门。为什么？他们就说 你走在路上就会随便会有人拿枪对你开啊。
1: 哎呦喂，
0: 对，因为多伦多他因为人种复杂，他们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不是加拿大本地人，我记得是 55% 是外地来的，所以他们那个地方人种复杂的情况下，语言啊又或者是生活方式不同，那你可能真理可以解决掉一切，道理没有办法解决的用真理解决，那真理包括拳头啦枪械啦这种都算是真理，对，就是用修理的方式。对，但是回归到台湾这个地方的话，我会说它是一个充满了很多文化的聚集地，我们从很早以前有荷兰文化，有以前的中国文化，也有日治时代的文化，对，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种文化才会造就台湾现今有这么开放的社会，这一定都是大家争取来的，
1: 对，
0: 我们如果像我们巩固非常非常久以前的文化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的文化就不会这么开放，对，所以 我是特别喜欢台湾言论自由啊，然后做事情什么都很方便，然后重点是我觉得我们

0: 台湾人都还蛮友善的，
1: 嗯，
0: 对，就是你问，那大家其实基本上都很愿意回答，
1: 对对对，
0: 这一点是蛮棒的。我前两次出国的经验就是有个大不同的点，
1: 哦，
0: 嗯，我上个月去了两个国家，
1: 哦，
0: 一个是越南，一个是菲律宾，
1: 哦，
0: 对，那我去越南的时候啊，越南人他们的中文
1: 嗯
0: 是

0: 大。
1: 嗯，
0: 对。那相对的，我到菲律宾，他们是一个以英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1: 嗯，
0: 对。那哎，去到他们那里啊，我就会觉得他们的人待人都挺棒的，就是哎，他可能看到你是先生或者小姐，他会说哎 ，sir，hello sir，hello man， 他会这样子，然后哦。会有一种被好好对待的感觉。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台湾可能有点像越南的这个样子。
1: 嗯，
0: 但是最起码台湾人你如果问他什么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很友善的会回答。
1: 嗯，他们就是本质上面是良善的。
0: 对对 对, 对, 对。那越南好像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了。
1: OK， 那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啦。
0: okay.
1: 对，那我们今天就访问到这边，那也希望我们的家军呢之后可以一切顺利，对，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0: 好的，谢谢燕婷。
1: 耶、yeah, ，好，今日今日就非常欢喜做的有想到燕婷给家军咯。好，给大家记得下个礼拜工作时间，记得准时收听《克制生活》，燕婷张德亮，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李丁宏 AKA DJ DD Long。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

0: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3: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2: 欢迎收听，
4: 我是新来的，
2: 我是子祥，
3: 我是千荣，
4: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千荣，
1: 我是主持人戴子翔。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美女来和我们分享她的工作经验，我们先请她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Yeah.
2: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2: 我叫心仪。
0: 那你今天想要聊你的什么工作呢？
2: 我现在在 Nike 上班。然后之前是做餐酒馆。
1: Nike 跟餐酒馆，风格不太一样。
0: 对，
1: 那感觉可以请他来。

0: 来介绍，简单介绍一下，哎，你当初怎么会去 Nike 上班？
1: 哎，其实是一个契机，就是我那时候对运动用品店就想说，感觉蛮酷的，因为大家在那边都好像酷酷的，所以我就投了一大堆，
2: 感觉很潮就对了。
1: 对对对，我就投了一大堆履历。
0: 投过哪些？
1: 我就投 Nike， 投艾迪达，然后投 New Balance， 然后亚瑟士，这些全部都投。
0: 那你自己是会穿哪些球鞋的吗？还是哪些的？
1: 其实我只会穿 Force、
0: 啊、
1: 我其实只会穿 Force、
0: 啊、那你有去投 Force 吗？
1: 没有，
2: 就是 Nike，
1: 就是 Nike 而已。 Nike 有分很多。
0: 我以为 Force 是另外一个品牌。
1: Force 是 Nike。
0: 对不起，我不是品牌粉。所以你后面就是只上 Nike 吗？还是其他都上？
1: 有上，也有上 Adidas， 但是 Nike 比较霸道一点，他是直接店长打电话给我，然后问我说你还有在找工作吗？然后我就说哦，有。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面试？
2: 感觉很缺人。 对,
1: 對, 對,
0: 對, 但是對、啊、感觉很缺人。
1: 他很缺人，
0: 这种很缺人的你都不会怕的时候，就是会不会制度很怪？
1: 所以我才想说就是去看看
0: 了、啊、对、哦、就去验证一下真伪。
1: 对, 對, 對，又离家近。
0: 但我觉得这个的好处就是他辞职的时候店长会留你，他说不好意思，就是可以再努力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下，
2: 坚持一下。
0: 对，不然因为他们很缺人，他们不会说你想走就走啊什么的。
1: Nike 超缺人。
0: 你们现在同事有几个？
1: 我们同事有六七个。六个。
0: 六七哦，六个。
1: 加我七个。
0: 加店长
1: 的话，对。
0: 哦，才七个而已。哇塞，
1: 所以很累。
2: 所以七个要就是轮所有的班这样子。
1: 对。
2: 哇塞，
1: 所以很缺人，真的很缺。
0: 你还记得你当时面试 Nike 的时候，他比较注重你的什么吗？
1: 他其实比较注重我会不会推销，
2: 会不会讲话就
1: 对
2: 了。
1: 对、外在形象其实也会有一点、就可能我看起来会不会运动，完全不
2: 会。那这样
0: 你会运动吗？
2: 那这样你到时候上班那个绑高马尾，然后穿的比较运动风。
0: 对，你有刻意穿的很，然后跑步进去那个、
1: 其实没有，有病。
0: 很累。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对，我就还是一样，
2: 就是
1: 这样
2: 子。
0: 你有化妆吗？
1: 有。
0: 你就那天有化妆去？
1: 有
0: 、oh, OK。 所以他们就是看你会不会介绍、啊你介绍完他们有很满意的表情吗？
1: 有，他们蛮满意的。
0: 认真。你是介绍什么？
1: 没有，应该是说他们是用我们的面试的谈吐之间可以看我会不会聊天、看我会不会推销、所以也没有说当初面试的时候
2: 叫
1: 我去
2: 推销
1: 一
2: 个。
0: 哦，我以为他会说什么请推销一下这个 Dunk。
1: 吓死了，
2: 这样好尴尬。
0: 所以他就是后面就马上就录取了。
1: 对，然后就对我就上班了。
0: 那我可以知道一下你 Nike 的工作内容有哪些吗？
1: Nike 的工作内容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只有可能推销鞋子而已，但我们超忙的。我们、
0: 哪些？库存、补货。
1: 对，进货，然后出货，还有调转。
0: 调转是什么？
1: 就是假设说我这一件 Nike 跟另外一件 Nike， 他们那边可能要我们的鞋子，然后我们就要转给他、
0: 哦、
1: 啊，我们肯定要他的鞋子、
2: 哦、
1: 所以就
2: 是每间分店
1: 都
2: 缺货。
1: 每天都很忙，就是在忙这些事情。
0: 哇，那你有要去其他店上班吗？就是可能要转、还是要、这个也是调转的一种吗？
1: 应该是说去支援。
0: 啊，对，就支援。
1: 就是如果人不够的话，我们还是会去支援
0: 啊。就要骑车。你是去哪一间店啊？
1: 我现在的话在公馆。
0: 公馆店、
1: 公馆
0: 最远会调去哪里？会调去什么北投店吗？
1: 没有那么远，大概信义左右。
0: 啊，信义店。
1: 对，信义差不多。
0: 你们店算大吗？
1: 没有，我们店没有很大，
0: 就小小的。
1: 小小的。
0: 你就小小的经营起来怎么样？就是、应该说打工起来，不是经营起来。
1: 打工起来蛮不错的。
0: 认真。
1: 对，蛮凉的。
0: 你们哦，你还是喜欢凉一点。
1: 对，蛮凉的。
0: 啊，冷气也很凉。
1: 冷气不凉，超热。我们。
0: 你说
1: 我们店的评论，我们店的那个负评全部都是冷气有够不良，不知道到底在开什么。
0: 哦，认真。
1: 对，
2: 那你们有解决过吗？
1: 我们解决过，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很热，所以我们一直找水电工来，然后他们就一直说这个没办法，
0: 认真
1: 就成这样，
0: 所以到现在还是很热，
1: 还是很热
0: 啊，没关系，进到冬天了，刚好，
1: 对，
0: 这样热刚好，也不错了。
1: 对，
0: 只是就是蛮想问，就是你在 Nike 店。有帮客人，就除了帮客人找鞋，可能还有哪些？你有真的实际上推销过客人？然
1: 后有啊。
0: 你是要每个进来的客人就要去问他说：“你在看什么？我可以帮你什么？”
1: 对对对，就是只要他们进来，我们都会问说：“有没有要找什么、啊？”然后他可能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一套 SOP 的
2: 哦，
1: 对，其实 Nike 是有一套 SOP， 就是接客的、然后你要先跟他说。请问有要找什么吗？他不管你不管他怎么回答，他如果就算说我自己看看，就是过个几秒钟之后，你还要再去问一遍他。
0: 认真，
1: 这是 Nike 的规定。
0: 但你不会觉得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就故意不讲？

0: 哎、欸，不会，就是我还是会过去跟他说，反正我也很闲，
1: 你就拉了一下，
2: 难怪，难怪去逛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压力。
0: 所以我觉得，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服饰店，为什么 Nike 都会一直跟在你旁边，这是我们的规定。
2: 哦、
1: 其实蛮多大品牌都会，
0: 对，
1: 是
0: 对
1: 你是你、主持人，你是能接受就是一直来问你的吗？
2: 我不行，我比较喜欢
1: 自己一个人逛，
2: 对，我不喜欢旁边有人跟着我，
1: 我
2: 不然压力很大。
1: 对啊，就是我能接受说，我有问题，然后他很热情的帮助我，但是我不希望就是我在已经就是偷偷在看，然后偷偷在看那个 Nike 的鞋子到底多少钱的时候，他不要在我旁边瞄我，我是哎，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帮助我把价格降低一点。
2: 哎，对，你们对于这种就是别人的这些可能。想要偷偷看价格这种行为，你们会有什么看法吗？
0: 其实我们觉得很习惯，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看。
1: 对，到底谁不会这样看？谁不会这样看才奇怪吧？
2: 但是很多人就是会，就是觉得看价格就是偷偷看这样子的感觉。
0: 哦，有人会觉得，就是我们可能站在旁边，然后就会议论，他说靠北他在看价格。对，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很习惯了，就是也不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还会走过去跟他说，哦，这个有打折。
2: 哦、
0: oh, ，
1: 对，反而讲这种就是比较有力道一点。
0: 嗯，
1: 那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别人怕你看价格啊。哎、欸，有没有就是
0: 不用担心
1: 有没有看过就是客人看到价格之后脸震惊？
0: 有很多，超多，
2: 真的
0: 超多，
2: 感觉老师。
1: 你说新品吗？还是所有商品？
0: 哎、欸，可能不一定啊，就是看有一些像 Nike， 就是一直有出那种最近很红的啊。刚出的就很贵、
2: 新款
0: 那一种，然后我们有一双鞋子10000多块，
1: 哦哦，
0: 对，
1: 哇哦，
0: 那10000多块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客人，就是看到很多，因为那双蛮帅的，然后走过去，然后一看，然后发现是10000多块，然后直接放下这样子，然后直接走掉，
1: 哦、破万，那有没有人拿起来然后去结账的？
0: 我至今没有看过有人接过
1: 那双到现在还在，
0: 还在啊。
1: 等他打折，你通知我们。
0: OK OK， 等他打折，等 Nike 卖不出去，他就会打折了。
1: 哦，认真哦，所以打折都是卖不出去的，
0: 基本上都是
1: 啊。
2: 出清基本上就是因为滞销之类的。
1: 哦，是吗？我还以为是就是他刚好就是就是爽了、啊，
0: 要死、欸、没有？
1: 是不是世界杯有出衣服？
0: 有啊。
1: 那、是不是就是输掉的国家就会？给他打对折。
0: 哎、欸，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卖到那一件。
1: 哦，
0: 是
1: 吗？
0: 因为我们店没有进啊，我们店是篮球店
2: 啊，
0: 对、
1: 哦，
0: 所以没有卖到那边。
1: 足球的都没有。
0: 但我那时候买的，我就是我那时候看原购的时候是有比较便宜一点。
1: 原购、
0: 哦、就是我们会有
2: 员工价
1: 哦、嗯。那你们是就是线上买也是有员工价的吗？还是只有在你们店面？
0: 他是认卡不认，他是给你一张员工卡。
1: 哦，所以你去其他店也可以，
0: 就是你要去那个公司，
1: 哦，
0: 对，
1: 哦、
0: 那个公司才可以。
2: 公司
0: 就是
2: 不一样，
0: 对，因为我们
1: 直营跟那个吗？
0: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间公司，然后旗下有很多，它其实不止 Nike， 就也有艾迪达
2: 哦，
0: 然后也有什么其他品牌，它就是一个专属于运动用品的。
1: 公馆是那个是它是一间店，它是百货公司吗？它
0: 是
1: 一栋楼里面，
0: 不是，
1: 它就是伫立在
2: 公馆那边，就是很多鞋店呢、啊。
1: 哦，你说那种
2: 运动用品
1: 哦，我还以为他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然后有好几个专柜，然后
2: 公馆好像没有百货公司，
0: 公馆没有，
1: 我没什么在逛百公馆。
2: 好
1: ，OK。所以你还刚刚还说出了，其实讲话之外，你还有需要就是做一些不讲话的，像整理货物、补货跟清洁跟收银也要、
0: 对对对，都要
1: 认真，那就是全部啦。
0: 对啊，
2: 所以你们店的员工所有人都要会所有事就对了。
0: 对。
1: 那你要怎么知道说你现在可以讲话，你现在可以去问客人，那你现在要补货，你要怎么知道现在要干嘛？
0: 因为就是如果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就是都在做那些补货进货，然后要上架什么什么的，只要没有客人的时候啊，可能如果有客人我们就要马上去接。
1: 哦、所以客人那个是临时有谁有空去应
0: 对
1: 的，
0: 对，
1: 其他其实正经的工作其实就是比较幕后这些他们看不到的位置。那我觉得就直接问有没有遇到什么 OK， 就真的太想知道了、
0: 超级多，
1: 感觉可以从不同层面，那个可能从询问客人需不需要协助啊，然后聊天这块是有的吗？这块是
0: 这一块倒还好，
1: 反而是收银。
0: 我觉得是试鞋子。
1: 哦，试鞋子、
2: 对，
1: 是试鞋子
0: 最多了，
1: 因为你要去帮他，就是说，哎、有没有其他的库存吗？
0: 对，
1: 然后你要从仓库里要把它拿出来。
0: 而且我们的仓库在，就是我们仓库。

0: 我跟我们的店面是有一段小距离，
1: 很认真，
0: 所以我们那个都称为外仓，所以我们是要跑到外面去，然后跑到外面的仓库去帮他拿鞋子，然后再跑回来帮他试穿。
1: 有跑到流汗过吗？
0: 有，超热，超累。
1: 那你不会就是可能走进，不是很多人的影片就走进去再走出来，然后就说没有了，其实根本就还有。
0: 哦，有，这是一个、
2: 啊、
0: 这是一个潜规则，
1: 这是一个潜规则。你说
0: 这其实是 Nike 潜规则，
1: 怎么说？
0: 也不是说 Nike 潜规则，就是我觉得是服饰业的潜规则，就是大概在我们快下班，就可能说九点半。
2: 嗯、
0: 然后客人问鞋子，我们一律都说哦没库存。
1: 你说九点半以后，
0: 基本上了，但没有那么严重。就可能说，如果今天他真的拿到一个很远的鞋子，或者是我们要找很久的，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看一下，除非那一双他刚好是他的尺寸，不然我们基本上都说没有库存。
1: 哦，完蛋！
2: 那以后不要打烊的时候去了，不然有可能就没有库存。
0: 对对
1: 认真，所以你们是开到十点？
0: 嗯，都要开到十
1: 点。哦，所以你们就那个半个小时就是你们的拒绝服务时间。
0: 对对对对，
1: 认真，你很常使出这招吗？
0: 没有，因为其实九点半之后没什么人。
1: 哦，
0: 对，但是有人的话，我都会使出这一招。
1: 零星几个蟑螂就这样，赶快！
0: 对，真的，
1: 好酷哦！居然有这种，但是这应该不算 OK， 这算比较澳店员吧？
0: 这是澳店员，这是我。
1: 那你刚刚说除了试鞋子还有什么？
0: 试鞋子嘛，还有那种啊，那种阿嬷带孙子来，
1: 那怎样很温馨啊？
0: 没有很温馨哎、欸，他阿嬷一走进来就直接看着我，然后跟我说他脚多大？我怎么会知道？
2: 啊，这个很好
1: 啊！啊，
2: 犹豫过。
1: 你们在这种，你们是能量得出来吗？
0: 我们量不出来、啊，
1: 用手指这样，
0: 不可能啊！
1: 不，完全
0: 不
1: 行。那没有那个一个标准，就是可能有个量测的一个表，然后让小朋友站上去。
0: 没有，我们店没有放，因为我们通常我们的客人都会直接跟我们说我们是多大
2: 几号的。对对对。
1: 那你要怎么回？
0: 我就会说，我就会看他的鞋子，就是。他一定会穿鞋子进来嘛，然后看他鞋子上面有没有血、
1: 哦、就可以知道。
2: 如果没有血的话，
0: 我就会就目测啦，就是我的眼睛就是尺。
2: 哦，
1: 认真。
0: 对，然后、
2: 哦、真的坐久了就会
0: 看得出来。其实有会就是会大概知道他的鞋码大概在哪边，
1: 就要一个一个帮他试那个那个脚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你最讨厌看到阿嬷带孙子的这个角色。
0: 也没有，因为其实不是每个就是不是每个阿嬷带孙子都会这样，但是居多。也不止只有阿嬷会这样，有一些是那种妈妈带小孩来、
1: 嗯、
0: 通常都是这种组合会问出这种话，就是我小孩多大，脚多大。
1: 哦，难怪你就一律视为 OK。
0: 对，
1: 笑死。对，那所以你觉得一整天最累的工作是这一块吗？还是其实
0: 我觉得
1: 是补货？
0: 没有，我觉得拿鞋子最累，就是帮客人试穿最累。
1: 试穿哦？
0: 对，试穿最累。
1: 但你不会觉得因为补货其实试穿还要拿下来再拿上去，这个比补货还累。
0: 而且试穿你还要去跟他，就是你还要去推销他、
2: 嗯、
0: 然后跟他讲话，
2: 边拿货给他然后边推销。
0: 对，
1: 哎，你身体累，你情绪价值也要给出去。
0: 对，
2: 哇塞，
0: 所以补货你就自己一个人补一补就好了，也不用情绪价值、
2: 嗯、
1: 你会刚第一就是可能早上的时候比较很活泼，哎、欸，对不对，这个给你，这个
0: 对，
1: 然后晚上就给你。
0: 对对对，
1: 好，你 OK、哦、不要，那换下一个。
0: 通常都是这样。
1: 好认真。
0: 对，因为到晚上真的已经累到不想再讲话。
1: 你一天工作几个小时？也是
0: 九个、
1: 有到九个小时。
0: 因为一定要休一小、
1: 中午吗？欸，你是几点上去？
0: 几点上学？
1: 几点上班？
0: 一点上班。
1: 一点上班。
0: 对，一点到十点。那中间休一小，所以这样八小。
1: 哦，只是哦，他把你把那个休息的时间也加进去。
0: 对，加进去是九个小时。
1: 哇，天哪，这个感觉蛮硬的。
0: 这一天下来会很累。
1: 你说你现在上班两个月还是？
0: 哎，我从七月到现在几月？
2: 三个月
0: 、
1: 哦、三个月、
2: 嗯、
1: 三个月了。哇塞，
2: 好，那我们对心仪的工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下一单元呢，我们再来聊聊更多他的工作趣事。好，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你说你有做过餐酒馆，那这两份工作你觉得差别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啊？
0: 嗯，我觉得差别最大就是餐酒馆我不需要去推销客人。
2: 哦，对
0: 对，因为他们就是进来为了吃东西，但是 Nike 的话，他就是你一定要去推销他。
2: 嗯 嗯
0: 然后去跟他说这一双鞋子跟另外一双鞋子什么差别、
1: 哦、
0: 比较多专业知识。
2: 嗯，毕竟餐饮业嘛，就大家是有需求才会进去。那像服饰业那种，就是

0: 是，大家可能没事就是进去逛逛而已。
1: 嗯，对，
2: 所以你餐饮是做多久？餐酒？
1: 我做2年。
2: 两年，然后现在 Nike 你刚刚是说3个月，
1: 3个月。
2: 哇哦，那表示餐酒馆真的会蛮令人向往的，是不是？
1: 应该说，我那间餐酒馆的老板也对我很好，就是大家气氛都很好。
2: 哇哦，一样在台北吗？
1: 也是在
2: 哦，
1: 台北。
2: 台北的餐酒馆，所以你现在现在去转行去，你中间待业多久？
1: 待业大概1个月吧。
2: 1个月。那你觉得突然去做餐酒馆，突然去做 Nike，你觉得差别就是自己比较
0: 不适应的地方，这样
2: 算是，算是你会想要回去吗？
1: 一定会啊，
2: 认真，所以现在是逼不得已。
1: 因为他倒掉
2: 他倒
1: 了，
2: 掉
1: 对，他
2: 了，
1: 倒掉了，因为这真的是没人，没客
2: 那
1: 人，
2: 你又待太久了，然后他们又一直付你钱。
1: 对，所以那时候老板就决定要就干脆把他弄，就是收掉了，
2: 收掉，
1: 因为赔太多了，
2: 认真。
1: 赔了大概300多万，
0: 真假？
2: 哦，他
0: 所
2: 有跟
0: 以
2: 你讲，
1: 对，他有
0: 工
1: 跟我
0: 作
1: 讲。
0: 期间你能感觉出来，其实生意没有很好吗？
1: 生意真的很不好，就是可能1个礼拜之内，大概2、3天都是那种零人会进
0: 很空
1: 来的，
0: 的，就对。
2: 难怪他会
0: 哇
2: 想待
0: 塞！
2: 在上面，根本不用服务人
1: 对，你只
0: 然
1: 要
0: 后
1: 在
0: 钱
1: 那
0: 照
1: 里，
0: 领。
1: 对，然后就可能吃个员工餐下班，
2: 哦，认真，所
1: 这
2: 以
1: 样。
2: 你是认真很怀念那段时光，
1: 我很喜欢那段时光。
2: 就是根本就不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领钱了，
1: 对，
2: 而且时薪
1: 200，
2: 高，跟现在比起来就是
1: 现在196，
2: 多了4块。
1: 对，多了4块，很多
2: 那真的很赞哎，就是而且调酒，你是 bartender 吗？还是？
1: 我们都会，就可能外场就是要调酒，然后送客、接客，然后送餐之类
2: 然后跟客人聊天吗？
1: 的。有时候会，
2: 有时候会，
1: 也算是一半的 bartender。
2: 就不用强迫自己要去逼着自己聊天。你是
0: 我很喜欢这样子，
2: 有人来，你
1: 就是
2: 再
1: 你想聊再
2: 轻
1: 聊，
2: 松聊，而且想聊再聊，对不对？
1: 对，你想聊就
2: 没
1: 聊，
2: 有 SOP，
1: 没有，完全没有。
2: 那真的很轻松啊。然后，而且又是很酷的职业。
0: 其实我很喜欢餐酒馆这个职业，甚至害我有点，我其实有点想去餐酒馆打工。
2: 试试看这样子。
0: 就但是因为他们的上班是都比较晚，会
1: 对，会
0: 到
1: 比较
0: 凌
1: 晚。
0: 晨之类的。
2: 到凌晨，
0: 对。
2: 你有会花式吗？花式调酒。
1: 哦，不会，没有。我那时候有没有要学？我原本想说要不要试试看，这样看起来蛮帅
0: 结果
1: 的。
0: 还没学就倒掉了。
1: 对，
2: 你们有人会？
1: 也没有，我们都是自己去摸，自己去探索。
0: 哦，所以你们没有固定的一个调酒师。
1: 没有。
2: 员工几个？
1: 员工，我刚进去的时候有6个，
2: 一样六
1: 然
2: 个。
1: 后快倒的时候剩3个，一个老板，一个店长跟一个我。
0: 哇！
2: 你怎么被留下来？
1: 因为我在那边很久了，而且我跟他们也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情，就是
0: 情怀
1: 有
0: 就
1: 那个，
0: 对了，
1: 对，
2: 是因为你比较漂亮吗？
1: 那我觉得有可能。
2: 哎 对，他们会刻意找女生去吗？就
1: 其
2: 是
1: 实不
2: 员
1: 会，
2: 工，也有男生的员工。
1: 也有男生。
2: 哦，但是女生在里面会比较吃香吗？
1: 有啊，比较吃香，我还拿过小费。
2: 你说
0: 哦，
2: 客
0: 真
2: 人，
0: 假的？
1: 对，客人会塞小费给我，
2: 塞过最多是拿多少？
1: 3000，
0: 真假？
2: 那算小费，那大费
0: 羡
2: 吧？
0: 慕了。
2: 他是怎么塞？他是
1: 就是
2: 走之前放在你的那个酒杯底下，他喝完的酒杯底下
1: 没有，他是直接给我，就那个，因为他是常客，然后我又跟他，就是我很常去跟他聊天，他就老人家就是来，他大概五
2: 老
1: 六十
2: 人
1: 岁，
2: 家。
1: 大概50，然后就是他就是来 chill 一下的。然后那时
0: 给你
1: 候，
0: 送酒去聊个
1: 对，
0: 天，他就给你
1: 我跟他聊完天之后，他就说：“妹妹啊，我想给你小费。
2: 哦，妹妹，我想给你
1: ”
2: 小
1: 对，然
2: 费。
1: 后我就说：“不用太多了，不用。”然后他就直接丢3000，然后塞我口袋里面，
0: 有种
1: 我推不掉，
2: 你是
0: 大长
2: 身
0: 辈
2: 体
0: 给
2: 说不
0: 钱的
2: 要，
0: 那种感
2: 嘴上
1: 觉。
2: 很啊，不，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
1: 对
2: 实。
1: 啊，口袋已经伸出来这样，
0: 打开。
2: 他会不会是想要跟你有更进一步的
1: 她
2: 关
1: 是女
2: 系？
1: 生，她是女生，
2: 她是女生，
1: 她是女生。
2: 他会不会是拉拉？
1: 我觉得不会。
0: 我是不用想到这个地
1: 对，
0: 方
1: 我觉得不至于。
2: 对啊，那所以他后面倒掉之后，他就去哪里了？你们还有联络吗？
1: 有啊，我们现在你说我跟我老板吗？还是
2: 我说跟
1: 那个客人
2: 那个客
1: 吗？
2: 人，
1: 没有，就没有联络。
2: 那怎么办？那他之后去哪里喝酒？就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2: 啊。
0: 哇，好可惜。
1: 对啊。
0: 这就是缘分呐、
2: 那老板知道做什么？摩曼顿。
1: 啊。呀，没有，你是说我现在这个之前餐酒馆的老板
2: 对
1: 吗？
2: 啊，对啊。
1: 他现在他还有一间店。
2: 哦，
1: 对，
2: 他不缺这间店，
1: 他完全不缺。
2: 他一样是做餐酒馆吗？
1: 对，那间居酒屋。
2: 哦，居酒屋，哦，哇哦，所以那你怎么没有想说去 他的那间

0: 就有、
1: 欸、因为
0: 都认识，
1: 跟我上课时间卡到，因为夜间补嘛、哦、然后那边上班时间是晚上5点到11点。
2: 哎、欸，那餐酒馆不会吗？
1: 餐酒馆那时候我还在高中
2: 哦，
1: 对，而且我们中午也有开，对、
0: 哦、
1: 所以那时候还好。
2: 我想去，但是就是因为时间会卡到，而且太晚了、嗯、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不放心我在餐酒馆打工。
1: 对啊，而且如果遇到那些喝醉的客人其实蛮危险、
2: 对啊。可是像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去餐酒馆的，就是我会去餐酒馆，但我不会去酒吧，因为餐酒馆的氛围就是会让人家很舒服。
1: 嗯，对，
2: 尤其是我很喜欢坐在吧台，然后就是我比较常自己去，然后坐在吧台，然后就跟调酒师聊天、对，然后就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听到很多不同的人生经历。
1: 对，对，真的、真的会这样。
0: 那你觉得餐酒馆一整天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如果那天人很多的话，
1: 差不多下班时间吧，9点，就是下班时间，可能大家吃完饭、大概九点左右。
0: 因为你要洗盘子吗？
1: 对，对，
0: 这是最忙的时候。
1: 最忙，对啊，差不多，因为9点有客人会走进来，就是想喝酒啊，但是9点刚好又是大家吃完饭、所以我们就会在调酒跟洗碗之间错乱。
0: 哦哦，你直接讲一个时间段就是九点。
1: 对，
0: 他不是他哦，我也是你的下班时间，是大家的下班时间，
1: 大家的下班时间。
2: 餐酒馆就是这样子吧，就是、就是在大家放大家上班工作完之后去服务大家。
0: 对，對哦，所以就是比较像是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会比较忙一点。
1: 嗯，对，
0: 你也是8、9点的时候开始，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哇、wow, 所以就是一开始，但我觉得也还不错啊，就是一开始进去就刚好有热情，所以是很忙的时候在忙这些东西、很有热情的时候在忙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慢慢的哎、走到下班，我觉得这样子的状态其实还蛮舒服的、难怪那有、餐酒馆 有分那种平日假日的忙的区别吗？会假日就比较忙，
1: 会啊会啊，就假日一定比较忙，
0: 假日一定比较忙，
1: 一定比较忙。
0: 我还想说可能假日大家就出去玩了下班才要小酌一杯，所以平日会比较忙。没有，
1: 假日也很忙，
0: 假日也很忙、
1: 就是、对，平日其实我觉得还好，
2: 平日可能就是大家上班完有时候可能累了不会想出门，
1: 忙得过来，但是假日是忙不过来。
0: 那你们餐酒馆有没有那种喝酒后闹事的？
1: 有啊。
0: 哦，认真
2: 有遇过怎样的？
1: 有，一定、
0: 就是、有对你的吗？
1: 欸，没有到 那么严重
0: 哦。
1: 对，但他就是他一个男生然后喝醉，
0: 又是男生，
1: 对，是一个男生喝醉然后他好像看起来是失恋吧，然后就、
0: 哦哦、
1: 对，然后就先在位置上打电话，然后就可能打一打没接还干嘛，然后就讲几句话之后开始摔，炸摔东西。对，但也
0: 炸摔啊，摔
1: 他就开始摔，就是那种像我们的铁盘啊，就是送餐的那些那个铁盘。
0: 他怎么没有摔小费？
1: 我也很希望他摔小费怒砸10000块。
0: 那你们有叫他赔铁盘的钱吗？就是都凹了，
1: 铁盘没坏
0: 跟我讲一下连结那他没有摔什么杯子什么，他就是摔一些比较不会碎的。
1: 对，他摔不会碎的东西，
0: 所以 他也是清楚，他借酒发假疯
1: 对，他知道他自己摔什么不用赔钱。
0: 白痴哦。所以后面就是你们有吓到吗？还是就哦？
1: 有，我没有吓到。
0: 哦，认真。
1: 因为我们那次是我第一次遇到那种客人
0: 啊。难怪。
1: 对，
2: 进餐酒馆之后第一次就对了。
1: 对，然后那时候又刚好只有都是女生上班，所以我们大家也没办法。
0: 你们有没有报警？
1: 我们有想过要报警、就原本已经要报了，然后他
0: 就走了。
1: 对，他就自己跑掉
2: 清醒了是吧？
1: 就我们那时候他好像听到我们说要报警，所以跑掉了。
0: 可能是故意讲得很大声的、啊欸、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报警，
2: 这种人就是故意的
1: 很可怕，超可怕的。
0: 唯一一次就是比较感觉接近生命危险。
1: 对对对对对，
2: 跑马灯感觉都已经在闪，
1: 对，感觉已经在闪说我这辈子还有什么没做完
0: 就是比较有印象的一次，
1: 比较有印象一次。
0: 第二次其实就忘得差不多了、
1: 第二次其实就可能只是讲话比较大声、就是可能、
0: 那都很正常。
1: 对，
0: 你们里面的音乐都是播什么？
1: 里面音乐吗？通常都是播英文歌比较多。
0: 会很吵的那种 DJ？
1: 不会不会。
0: 哦，不会，就很柔情抒情的。
2: 你们是那种抒情，
1: 就是可能饶舌那，对 对差不多，就饶舌那类的。
0: 我好像是什么 Fact Sober 那种。
1: 那个会被扰，会被告扰民。
0: 哦，
2: 那你们是算比较安静的餐酒馆？
1: 对，比较安静一点。
2: 啊，
0: 哇哦。感觉如果听到是我也会想去、
1: 而且那里东西很好吃。
0: 认真，
1: 我们是泰式餐酒馆。
0: 哦，你没有讲是泰式，是泰式，
1: 是泰式。
0: 老板是泰国人吗？
1: 不是，
0: 都没有泰国人。
1: 他对，都没有泰国人。他
2: 那怎么会想开泰式啊？
1: 因为我们老板喜欢吃泰式料理。
0: 哦，就这样。
1: 对，他就有研究
0: 绿咖喱，
1: 对，红咖喱，
0: 红咖喱。

0: 那种，嗯，然后淋上，哎，欸，那很赞哎，欸，
1: 超好吃。
0: 我还以为我刚刚一直脑内想的是那种台式的什么炸物拼盘，然后，
1: 哦，没有
0: 然后吃咸酥鸡这样子，
1: 没有
0: 那感觉其实会蛮有格调。你们当时的招牌是什么泰文字吗？
1: 没有，我们哦，我们的
0: 菜单，
1: 我们店名叫甩泰，
0: 甩泰，
1: 对。
0: 哦，这么帅，
1: 就是想就是我们就是老板喜欢谐音梗，你知道吗？
2: 啊，
1: 对，然后就甩泰，然后又是泰式，
0: 嗯，哦，他也没有想说，你们歌曲不会播泰文歌哦，
1: 不会，
2: 太难听，
0: 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就是你料理是泰式，但其他的就都是正常的，我觉得这就是比较。一些大家
2: 可能让偶尔想要尝尝泰式的人去，
1: 对，
2: 顺便喝杯酒这样子。
1: 对，
0: 啊，但感觉也是因为是开泰式，所以就比较是吗？你觉得是因为比较开泰式，还是地理位置的问题？
1: 我觉得是地理位置
0: 倒闭，是啊，
1: 哦，我觉得是地理位置，因为
2: 是在哪里啊？
1: 在师大分部
2: 哦，
1: 而且那边的住户又是老人家居多。
2: 哦
0: 老人家跟一些书生，
1: 对
2: 对，
0: 嗯，要开在信义可能比较有机会。
1: 那可能会很赚，
0: 对啊，
3: 在世新附近可能也蛮赚的哦。
1: 嗯
0: 嗯，师大分部就是也临近公馆嘛，所以那边顶多就可能台大啊，师大啊，
1: 对对 对,
0: 對，谁要去读书都读破头。
1: 对啊，
3: 哎，那你有遇过学生去那边读书的吗？
1: 有，
3: 真的
0: 有
1: 有有，
0: 毒屁，
1: 就是那种他一个人走进来，然后点一杯长岛冰茶，
0: 然后开始读书，
1: 然后呢开始把电脑跟书拿出来。
0: 天哪，你们那边光线是很亮是不是？
1: 没有，其实没有很亮，
3: 应该都暗暗的。
1: 对，都暗暗的。
0: 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女生。
2: 哦，
0: 这么认真，
1: 吓到。
0: 你没有过去关心他说，请问你是走错地方吗？
1: 我怕我被投诉。
3: 男生我也觉得
0: 你没有跟他聊天，
3: 继续装。
1: 没有，因为他太认真
0: 太忙了。
1: 对，他认真到我不敢过去打扰他。
0: 欸，这也是很有趣的经验，欸，就是，欸，怎么还会来读书？
1: 对啊，
0: 有没有你都是在高中的时候，大学没有？
1: 我到这公餐酒馆的话，我上到大一上，对，
0: 大一上结束就还有这样子，后面就没了。
1: 对对 对, 對，
0: 你有遇过世新的学生吗？
1: 有，我们员工也很多世新。
3: 哦，真的？
0: 啊，是吗？
1: 都毕业了，都毕业了。
0: 啊，你说毕业然后来那边做？
1: 没有，那个时候他们还在上，还在世新。
0: 那你也算蛮年轻的在里面。
1: 嗯，对，我是最小的，
0: 最小的。
1: 嗯，我是最小的。
3: 那。我们就这个单元先到这边结束了，
0: 那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安静，你给我安静。

0: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这两份工作有什么员工福利吗？
2: 欸，对啊，先聊 Nike 好了。
3: Nike 的话，员工福利就是原购，就是六折，就是可能我们买一双鞋子，可能就是打六折。
2: 六折也太
1: 多
2: 了吧？那原本就有打折的嘞？
3: 原本就有打折，
1: 再打六折？
3: 没有没有没有，就可能就是它的定价，我们会分定价跟售价
1: 啊。
3: 对，就是定价打六折，
1: 就是看它的定价，然后去打折就对了。
3: 嗯，对，
2: 我以为打折再打折，打到骨折，
3: 吓死了，
2: 就正常。
1: 哦，那所以 Nike 的话就是只有买东西有福利而已，所以其他就还好，
3: 其他就没有。
1: 哦，那你们会有聚餐什么的吗？
3: 会，但我们聚餐不多，因为 Nike 其实是365天没有休，它唯一会休一天是春酒。
2: 哦，
3: 但我们过年就是只有那一天，其他天
1: 其他照样上班。
3: 对，我们照样上班。
1: 哇塞，
2: 会 double 吧？会 double 吧？
3: 会 double。前面前四天吧，还前三天？
1: 嗯，就是最忙那几天吧。
2: 他不是好像过年不是有些公司都会有那个吗？那个叫什么？妇女好像加级的奖金吗？还是什么？那个叫什么？
1: 年终啊？
2: 年终啊？
3: 哎，我不知道哎，
2: 没有听说。

0: 没有听说。
1: 你们面试的时候没有讲？
0: 没有，他员工福利只讲到员工
2: 啊，
1: 他只讲到六折，那哪吸引人啊？
0: 完全不吸引人。
2: 但是
0: 就是那
2: 要工作还是去这样子？
0: 对，
1: 你有真的买过吗？
0: 有啊，我买蛮多的。
1: 你刚进来脚上的双是吗？
0: 是啊，
1: 就是我看蛮新的。
0: 对，因为那双是新出的，然后我那时候刚好我们就是我看到，然后我就问我们店有没有能可以调的，可以调货的，然后就刚好调到一双。
1: 哦，好赞哦！哎、欸
0: 啊，
1: 这样还不错哎、欸，而且就是那种好像哎、欸，一下班就可以拿今天的薪水洗提一双新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感觉很、啊、好爽。你有几双鞋子现在？
0: 现在五六双。
1: 你是说进去 Nike 之后买的吗？
0: 嗯，对啊，
1: 就是五六双。
0: 对，
1: 所以以前那些鞋子都淘汰了，
0: 这都淘汰了。
2: 哇塞，那你才做三个月左右而已。
0: 对啊，所以我就爆买。
1: 会规定说不能买，就是不能穿其他竞品的鞋子，
0: 会，就是你在 Nike 上班不能穿 Adidas 的、
1: 哦、
0: 就是都不能，
1: 衣服都不行，
0: 衣服不行，你就是要全身 Nike，
1: 手表那些就是规定就不
0: 就
1: 一律
2: 全身 Nike。 那如果是穿自己的衣服也不行？
0: 不行，
2: 就是要穿他们品牌的。
0: 对，
1: 有没有曾经就是不小心哎、欸、穿错了？
0: 哎、欸、我没有，但我会穿就是自己的衣服去，然后换那边的换那边的衣服。
1: 你没有统一的衣服哦？
0: 没有，我们都是那个架上当时装秀一样在拿。
1: 哦，是哦。
0: 对，
2: 哇塞。
1: 哦，但是就是就结束就还回去。
0: 对，结束就下班就把它脱掉。
1: Okay， 哦，所以原来我还以为那些 Nike 的员工都是自己买的，
0: 吓死了，
1: 可能都不是自己买的，
0: 超贵的，而且又不好看。
1: 哦，
2: 对，这真的 Nike 我觉得跟 Adidas 比起来真的差蛮多。
0: Adidas衣服比较好看，
1: 要认真。
0: 对，
1: 那怎么后面是 Adidas？ 就顶多就真的就是店长的差别而已。
0: 对啊，因为我们店长人也蛮好的。
1: 哦，
0: 对，
1: 你有没有跟他讲过你原本是想要去 Adidas？
0: 有，我有跟他说过。
1: 啊，他是说什么？他说你其实可以去啊。
0: 他有跟我说，还是我把你调到那一间店？我就说啊，没关系，我在这里就好。
1: 他是真的开玩笑还是讲真的？
0: 因为他其实真的可以调。
1: 哦，认真。
0: 对，他真的可以调。
2: 这都是他们公司的就对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
0: 就只要是同一间公司，怎么调应该都可以。
2: 那你可以跟他说你想去 Adidas。
1: 啊。
2: 对啊。
0: 但是就是
1: 对啊，
0: 氛围问题啦。
1: 你又没去过，你哪知道是不是爱家更爽？
0: 可是因为现在这一间离我家很近啊，啊、
1: 哦，
0: 钱多事少，离家近，谁不去、啊？
1: 而且同事都相处差不多了，
0: 对、
1: 啊，就不要再重新打磨。
0: 对对对，
2: 钱多事少。哎、欸，那这样你餐酒馆的话，就是他时薪不是比较高一点吗？嗯、那你觉得这两边的话，哪边你赚比较多、啊？
0: 其实 Nike 赚的比较多，
1: 认真。
0: 嗯，因为虽然他时薪比较低，但是他的时长比较长。
2: 哦，
1: 那就比较累啊，
0: 确实啊，但赚钱啊，没办法。
1: 你不会想说就是因为现在也是学生，然后不要赚这么多，就可能事少一点，然后像餐酒馆一样轻松赚，就是时薪也高，就是哎赚差不多就好了，不用这么多钱。
0: 我原本是这么想的，
1: 对啊，
0: 但是
1: 你现在是学生啊，
0: 但是就是爱买东西嘛，
1: 哦，
0: 然后
2: 完全懂，
0: 对，又看不惯自己的余额那么少，所以就想说算了，能上多少算多少，
2: 三位数的余额就对了。
0: 对对，
1: 感觉出来女生好像比较因为会爱漂亮的打扮，
0: 对，
1: 好啦，确实啊，
0: 就一直买啊。
2: 但就算这样子，如果我要打工，我还是会选择钱多事少，而且钱不一定要多，但事一定要少，
0: 对，
2: 就是不要太多事啦，对，轻松就好。
0: 工作氛围很重要。
2: 嗯，
1: 你说你一周大概会去几天？
0: 一周大概会去三四天吧。
2: 哎、欸，是排他们排休是周休还是月排啊？
0: 他是两个礼拜
1: 排一次，
0: 两、个礼拜排一次。
1: 哦，这样子，然后现在赚的盆满钵满耶。yeah，
0: 差不多。
2: 哎、欸，那 Nike 会有那个吗？业绩压力吗？
0: Nike 业绩压力正职才有， PT 不会有。
2: 哦，
1: 你是 PT？
0: 对，我是 PT。
1: 哦，三四天算 PT， 然后对了对了，没有这么辛苦。
2: 那、你们正职有几个、啊？
0: 我们现在那边两个而已，
2: 因为你们才六七个人而已。
0: 对，
1: 我还以为正职会比 PT 多哎、欸。
2: 现在好像都会 PT 比较多一点，
0: 因为其实很少人会想要去当正职。那
2: 你
0: 正职太累了，
2: 就是什么都要做啊。
1: 哦，是哦，
0: 嗯，
1: 而且钱又没有到很多，就多个几千块这样。
0: 对，其实也真的没必要。
1: 难怪
2: PT 比较轻松，
0: 对、啊，
2: 没那么多束缚，
0: 然后又不用，又没有业绩压力。
1: 不是哦，有没有讨厌的同事？
0: 有啊，一定有啊。
1: 啊，还有，
0: 一定有啊。
1: 没事没事，这个不会让别人听到，你可以说怎么样怎么样。
2: 他有做过什么事？
0: 就是他跟店里的人谈恋爱，然后那个谈恋爱那个是店长。

0: 后最靠北的就是他们两个每天在店里面谈恋爱，
1: 卿卿我我
0: 就对。对，然后也没有到很严重，但是那个女生她是 PT， 那女生会介意她的店长跟其他女生聊天。
2: 你说跟你吗？
0: 任何
2: 哦，
0: 对，只要是女生她就会介意。
2: 那你不就跟店长就不能往来？
0: 对啊，就可能不多，顶多就是公事。
2: 疯了，他是店长哎，你当然要跟他聊啊。
0: 对啊，
2: 不，你不跟他聊，跟谁聊？
0: 所以就很无奈啊，但是又不能说什么。
2: 是你进来之后的事吗？
0: 我进来之前就这样。
2: 欸，他有讲到 Nike 是月老庙，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件事吗？欸，
0: 有 Nike 是月老庙，
1: 真假的？
0: 因为其实大家都在里面，就是没客人的时候嘛，啊，你也不知道能干嘛，东西做完 就开始聊天，然后开始聊天之后，对，就聊一聊开始，然后就好像还不错，然后聊完之后回家继续聊。
2: 哦，
1: 聊
2: 到
1: 上班去了，聊一聊之后
2: 聊到厨房，聊到厨房，
0: 对对对对，然后就聊一聊就开对
2: ，OK，
1: 就在一起了。
2: 所以你们里面这叫什么班队吗？公司队？这公司队有几队？就店长跟内队而已。
0: 有蛮多队的
2: 啊。
0: 我们六个员工啊，然后六个员工店长就已经一队，然后其他另外三个男生都有女朋友。那，女朋友做 Nike， 就是都是摩曼顿。
1: 哇塞！
0: 都是
2: 是你们那个分店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oh。 他们可能就是从别间调
1: 过来，但是就是都是在里面认识的。
0: 而且我们春酒的时候，就大家都会看到，然后不然就觉得，哎，看这个好像不错哎。
2: 结果发现就是有另外一半，
1: 物色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2: 哎，你刚刚是说里面有六七个人，然后就有三对，那你是被孤立出来的那一对吗？
0: 对，我完全就是被孤立出来的那一对。
2: 啊。那想说，哎，钱赚多了，开始可以往向爱情跑了。
0: 哎，完全跑不动，跑不动一点，
1: 没有帅哥。
2: 停屎，停屎。
0: 对，
2: 天哪！
0: 我也想过问他们说，要不要考虑招一些帅哥进来。
1: 哎，对啊，所以里面到底有没有帅哥啊？
0: 有啊，很多哎。
2: 他就是说有帅哥啊，所以才会称为月老庙啊。
1: 啊，是啊，你们那个分店嘞，没有。
0: 还好，但是确实是
1: 懂懂，
0: 在运动用品上班，就都是体育生啊。
2: 哦，是吗？
0: 基本上都是体育生。
2: 哦，我以为
1: 感觉
2: 艾迪
1: 达会比较多帅哥哎，
0: 对，真的
1: 是不是
0: 真的比较多？
2: 哦，是吗？
1: 完全感觉出来，没有，就是以我们这种顾客去逛那些店的感受啊，就是艾迪达真的感觉就看起来比较
2: 潮。你们也太肤浅了吧？都在看店员，我们都在男生都在看运动用品，
1: 我就是我就是外貌协会，
2: 我们都在试鞋子，你们在给我试店员。
1: 是边试然后边观察，对不对？
0: 对，我们也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去看客人帅不帅。
2: 会有曾经要过 IG 吗？
0: 有客人跟我要过 IG
2: 啊，认真，
1: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自己上班的时候也会看客人帅不帅。
2: 不是啊，那你的话，主持人你有被店员要过，顾客要过 IG 吗？
1: 是没有啦，
2: 但是你有，
0: 我有，就是可能他结账的时候，然后问我说，哎，可以跟你要一下 IG 吗？
2: 那你会给他吗？
0: 看帅不帅啊，那个蛮帅的，给了。
2: 那就不尴尬啦，尴尬是看脸吧，看他的脸尴不尴尬。
1: 通常就是遇到帅的，我比较不敢去靠近。
0: 我会故意去接帅的客人。
1: 哎，真的假的？我
0: 不
1: 敢哎。
2: 谁不？哎，你真的你会故意不接哦？
1: 我不也不会故意不接啊，不是啊，因为我服饰店在上班，就基本上就我一个店员或是老板而已，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而已，然后就是。要么老板接，要么我接，啊，有时候可能就看到帅哥就不敢上去这样子，我就站在那个收银台里面。
2: 谁叫你就是这个社会矮人？那是社会一啊。
0: 对，我就会直接去接他，然后问他
1: 学到了，
2: 感觉就不怕，
0: 不怕。
2: 你有进入社会职场之后会逼自己变更E吗？还是你就是做自己？
0: 我就做自己。
2: 你平常就这样？
0: 对，我平常就这样。
2: 啊，那你可能会比较刻意，要刻意自己要E一点，主持人。
1: 对啊，上班的时候还是要多聊一点。
2: 所以真正遇到帅哥的时候就会比较内收，收起来。
1: 是有点，就是不太敢讲什么。
2: 你们后面还有聊天吗？
0: 前面有，就是可能小聊一下，下班了吗？怎么样？怎么样？要不要去吃个饭？
1: 啊，有真的
2: 有
1: 吃
2: 饭吗？
0: 有，真的有吃。
2: 他请客，
0: 他太帅了，
2: 他请客，
0: 他请。
2: 哇哦！怎么没有后续？月老庙？
0: 因为他就是只是来玩的，他只是来这边，他原本做的是外县市，所以他只是来台北玩个几天。
2: 好像真的去外县市玩比较敢要，因为就不会遇到。
0: 对啊，因为就那一次而已，所以你不管怎么要都可以。
1: 完全懂，嗯，
0: 对，
1: 真的真的。
2: 哎呦，他有在那间店买东西就对了。
0: 有，他有买东西。
2: 你有偷偷给他打员工价吗？
0: 没有，但我们其实可以偷偷

0: 我知道我知道
1: 这样。
0: 你有曾经这样干过？
1: 有啊。
0: 给同学吗？
1: 对。
0: 家人没有？家人没有？
1: 家人不会，不会来买。
0: 不，家人不会来买。所以我们之后去也是哦。
2: 那你会有规定，就是可能给打折的话可以给多少之类的？
1: 最多60%。对、哦、就最多就是跟我们员工价一样。
0: 很赞耶，1000块。
2: 那如果你认识每个人都去买，然后你全部给他打六折会怎样吗？
1: 欸，我因为我们其实打折是用我们自己员工去扣的。
2: 哦，
1: 是
2: 扣你们自己的
1: 钱。对，我们是每一季会出7000多给我们。给我们自己去当员工、嗯、然后打那个六折，中间那个差价就是从员工扣。
0: 哦，是哦，所以不能疯狂买。
1: 对，不能疯狂买。如果可以疯狂买的话， Nike 可能会倒掉。
2: 这还是每一季会刷新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欸、那你还愿意把自己的那个份额给别人？那其实真的
1: 就是看跟他关系好不好。
2: 嗯，
1: 对，如果关系不好的话可能就九折差不多了。
2: 我朋友也是，他上次有一个纯爱的，就纯爱小吃部的，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也是会有员工的一些折扣，然后他们是每个月好像会刷新500块，
0: 有些额度这样子。
2: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我们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

0: 好，我们接下来来到最后的一个单元哦，叫做打工经验来出手，价格高低拼一口。那我们现在要来问你一些比较快问快答的问题哦。
1: OK，
0: 那好，我想问你，你觉得薪水高是选 Nike 还是餐酒馆？
1: 餐酒馆。
0: 福利好呢？
1: 我选 Nike。
0: 选 Nike、嗯、那比较累，哪一个比较累？
1: Nike 比较累。
0: Nike 比较累。工时比较长？
1: Nike 比较长。
0: Nike 比较长、嗯、哪一个比较适合你现在学生？
1: 我觉得 也是 Nike。
0: 也是 Nike、嗯、哪一个比较容易遇到 OK？
1: 餐酒馆。
0: 比较有压力的是哪一个？
1: Nike。
0: Nike。 那比较容易学到东西？
1: 餐酒馆。
0: 你认为有用？餐酒馆、嗯、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长期做，做一辈子的那种？你只能选一个。
1: 那我觉得是 Nike。
0: 你会选 Nike、
2: 哦、真的啊、哦、我以为你会选餐酒馆、
0: 嗯、你爽一辈子。
2: 哎、欸，那这样的话 Nike 跟餐酒馆，嗯，就是不要论其他的话，你就这两份工作，你现在你会想要选哪一个？
1: 我会想回餐酒馆。
0: OK、
2: 欸、但刚刚很多福利什么东西的
1: 我都
2: 选
1: Nike。
2: 可是为什么你会最后选择餐酒馆？
1: 因为我觉得氛围吧、
2: 啊、
1: 对，主要是氛围感、嗯、就是那些员工同事氛围、嗯、我觉得餐酒馆比较好、嗯
0: 嗯、感觉蛮念旧的。
1: 对，
0: 那哪一份工作最想让你直接离职？
1: Nike。 Nike 啊。
0: 那你哪一份工作会不太想让朋友知道你做过？
2: 还是其实还好？
1: 这两份选吗？
0: 对
2: 对，
1: 我觉得餐酒馆。
2: 诶，为什么？
1: 因为 Nike 就是 Nike 大家都知道、嗯、所以你只要说 哦我在 Nike 上班，然后大家都就是
0: 会，因为是餐酒馆比较容易跟酒吧有
1: 对，然后可能有一些人想法会封闭、
2: 哦、
0: 比较、哦、就觉得 哦那边好像都喝酒疯乱乱的这样子、
1: 嗯、对、
0: 啊、OK。 那哪一份工作会让你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来上班？
1: Nike
0: 对。
1: 对。
0: 那哪一个工作的主管压力比较大，老板的压力？
1: 哇，我觉得是 Nike。 因为 Nike 的老板会盯你有没有去看客人
2: 哦，会看你有没有跟着流程走就对了。
1: 嗯
0: 那如果 Nike 的薪水一个月可能少了1000块，你还会想要做这份工作？
1: 不会，直接离职。
0: 少一分钱都不行。
1: 对，直接离职。
0: 你真的就是很，你就是为了钱才留在这里、
1: 对啊、
2: 工作跟金钱就要成正比、嗯、
0: OK。最後
2: 一題，如果这两家公司，虽然你的餐酒馆倒了、
1: 嗯、
2: 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这两家公司你现在是没有工作的状态、
1: 嗯、
2: 然后他们这两家嗯，想要请你回去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1: 我会选餐酒馆。
0: 你也会推荐家人去餐酒馆吗？
1: 我其实蛮推荐的，因为其实不管他这个人有没有，就是这个人可能平常谈吐会没有，可能表达没有那么好、
2: 嗯、
1: 我觉得去餐酒馆还不错、
2: 嗯、
1: 就是他可以练习、
2: 哦，我个人也是。
1: 对，然后也可以去看看说大家的故事。
0: 你说没有压力的练习。
1: 对啊，
0: Nike 那感觉有点被逼着。
1: 对
2: 啊，餐酒馆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去跟客人聊天、
1: 嗯、
2: 或者跟老板聊天这样子、
0: 哦欸、感覺，
2: 尤其是你做的可能自己有兴趣喜欢的事情、
0: 欸、感觉不错耶，
2: 整个环境就让大家很舒服。
0: 好啦，
2: OK， 那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我们心仪大美女
0: 耶、yeah, 那我们就送给他一个可爱女人，周杰伦。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胖胖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如果今天要你想一部电影里面的反派，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是洛基、达斯维达，还是其他你印象很深的角色？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小时候看故事的时候，好像很容易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也很容易习惯用这种二分法。英雄出现，我们就希望他赢；反派出现，我们就希望他赶快打包打包，赶快被打败，赶快下线。可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我反而会开始想，一个人真的一开始就是坏人吗？还是有些时候他也曾经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做出了一些选择，最后慢慢走到了我们熟悉的那个位置。而且有些反派明明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却还是会

不喜欢那个角色。我们可能喜欢他的个性，他的故事，甚至会开始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想把视角转到故事的另一边，不只去看看反派到底做了什么，而是试着去想一想他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他想要的东西真的就是作恶吗？又或者有些愿望原本并没有错，只是在追求的过程里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当然，理解一个人不代表就要认同他的行为，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点他的故事，也许会发现所谓的英雄与反派有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而今天这一集我们也会从几个熟悉的反派角色开始聊起，最后再走进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小丑》。也许当故事换了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的也会跟着不一样。欢迎来到让声音替我说第15集反派。如果故事是从另一面开始呢？我是棕熊，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 Billie Eilish 的 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n。 稍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听完 Billie Eilish 的 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n，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其实蛮强烈的，就是一种我想站在最高的地方，我想让所有人看见我的感觉。而这种对权力地位，甚至是我要成为最重要的那一个的渴望，放在电影里面好像很常出现在反派的身上。但有趣的是，反派真的都只是想当坏人吗？我觉得并不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反派已经不像以前的故事那么简单。像漫威里面的洛基，第一次看到他，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派角色啊。他会欺骗，会计划，很狡猾，也会站在英雄的对立面。可是如果你多看他几部作品，你就会发现洛基啊，他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因为他不是索尔的敌人，他也是索尔的弟弟，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之间有竞争，有冲突，甚至偶尔会互相伤害一下，可是某些时候又还是会保留一种很特别的情感。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对洛基的感觉就很奇怪，明明知道他做过很多让人头痛的事情，却还是会忍不住的去喜欢他。可是因为他真的很有魅力，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会开始看到他不只是反派这个身份。而这件事情在齐尔蒙格身上又更明显，黑豹里面的齐尔蒙格一样是站在蒂查拉的对面，也成为电影里面主要的对手。可是当我们知道他和瓦干达之间的关系之后，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单纯为了作恶才出现的人，他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想法，他对瓦干达也有自己的期待。所以当他和蒂查拉发生冲突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两个人在打架，而是两个人对这个世界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有完全不同的答案。当然答案不同，做法也会跟着不同，而事情到了这里就开始变得复杂了。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提出的问题可能值得思考，但不代表他后来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我们上一集英雄也讲过，不是每位英雄做的都是对的，当然反派也一样。这也是我觉得反派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他在想什么，却不一定要认同他最后做了什么。再来，有一个角色更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达斯维达。如果只是看到他最经典的形象，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站在黑暗面让人感到压迫的角色，黑色盔甲、面具，还有那个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谁的呼吸声。但如果把故事往前看，我们会知道他以前其实是安纳金天行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反派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他原本也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之后，再回头看看达斯维达，就会开始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原来反派也可以曾经是故事里面的另外一种人啊，只是后来他走到了完全不同的地方。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长大之后看电影会产生的一个小变化。小时候我们只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样的二分法就够了，可是长大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是不是曾经有过不一样的选择？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竟然开始同情一个原本不应该同情的角色，但这是不是代表我们认同他的做法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就像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的过去，也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出某些决定，但最后造成伤害还是会存在啊。所以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反派到底是不是一位好人，而是当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只用一句他就是坏人把这个人解释完。我想这也是今天这集想留给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们站在故事的另一边，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往里面走一点，去看看这些人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也许你会发现有些反派最开始想要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特别，可能只是想被看见，

可能只是想证明自己，也可能只是想守住某一个对自己很重要的人。但当这些愿望开始失去界限，又会发生什么？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些曾经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人，薛之谦的《怪咖》。因为有时候一个人被别人怎么看，跟他真正是什么样子，本来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了几个很熟悉的反派，也发现了一件事情，有些角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好像不是他们做了多少坏事，而是我们开始知道他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而讲到这里，我反而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他只是想被看见，想被认同，想证明自己，或者只是想保护一个自己很在乎的人，那这些愿望本身还是算坏的吗？我觉得应该不算吧。因为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类似的东西，希望别人看见自己的努力，希望自己的想法被理解，希望在重要的人面前证明自己，也希望自己珍惜的人不要离开，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啊。可是放进电影里面之后，有时候同样的一个愿望，最后却会把一个人带到完全不同的地方。像洛基，如果你只看表面，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一直就是在跟索尔竞争，好像什么事情都想赢过他哥哥。可是你再想深一点点，你就会发现他真正想要的可能不只是那个王位那么简单，他只是想证明自己也很重要，他不想永远只是索尔的弟弟这个称号。因为当一个人一直活在另一个人的光芒下面，他心里会不会也开始有一种声音，为什么大家看到的永远都是雷神索尔？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多少懂一点，可能你在班上有一个同学永远比你早拿到好成绩，可能你在工作里面有一个同事永远比较受主管注意，甚至只是在生活里面你很努力做了一件事情，最后大家却只记得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羡慕，但更可能的是不甘心。但大部分的人到这里都停了，可是洛基并没有，他把我想被看见这件事情慢慢变成了我要证明我比你重要。而一旦一个人的愿望开始和别人的人生绑在一起，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同。切尔蒙格也是，他想改变一些事情，也对自己认为的不公平感到愤怒，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会发现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可是问题就在于，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你接下来要怎么做？你可以试着改变它，也可以选择报复。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只差一点点，但最后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真正让反派走向黑暗的，不一定是他想要什么，而是他愿意用什么方式去得到他。想被看见没有错，想证明自己也没有错，甚至认为自己遭遇过不公平，想讨回一个答案，好像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对吧？但如果为了做到这件事情，可以伤害多少人呢？这条线到底要画在哪里呢？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要值得去想的地方。如果你为了做一件事情不择手段，那肯定是凶残的。因为电影里面的反派常常不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要当坏人，他们通常只是先做了一个选择，然后下一次再做另一个选择，一步一步之后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离原本那个人越来越远了。而这件事情其实好像蛮接近现实生活的，我们很少会突然做出一个可以改变人生的大决定，很多时候真正改变我们的反而是一个很小的选择，一次没有说出口的话，一次没有道歉，一次为了自己的面子选择伤害别人。久了之后，这些可能慢慢累积，最后让我们变成一个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想过成为的人。所以当我们问反派是不是天生就坏，我觉得答案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更值得问的

是，他在什么时候开始选择相信这样做是可以的？而当他第一次跨过那条线之后，他还有没有机会回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些反派产生复杂的感觉，因为我们看见的不只是结果，而是一连串选择累积之后的样子。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放在这里， Imagine Darren's 的 Demons。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永远活在黑暗里面，而是他明明知道自己身上有一些不愿意被别人看见的东西，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Hello， 欢迎回到让身体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到很多反派真正开始改变的地方，可能不是他第一次做错事，而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而这句话其实蛮可怕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永远觉得自己是坏人，他可能很早就知道自己正在做错事。但如果他一直相信自己是对的呢？那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很多。像齐尔蒙格，他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所以他想改变。像洛基，他想证明自己不是永远站在索尔旁边的那个人，所以他想得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甚至像达斯维达，他曾经也只是害怕失去自己在乎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问题是他们最后选择怎么得到。所以我觉得反派这两个字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理解它的原因，但理解原因后不代表结果就可以被接受。就像现实生活里面，如果一个朋友因为受过伤，所以开始对别人产生防备，我们可能会理解他。但如果他因为自己的受伤

0: 又选择去伤害另外一个人，我们还能不能说没关系，因为他以前也很痛苦这句话？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吧？他的过去可以解释他的行为，却不一定能替他的行为去负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看反派故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可以试着站在他的角度看看，但看完之后我们还是要回来问自己，如果我今天换成另外一个人，被他伤害的人，我会怎么做？因为我们只看到反派的痛苦，很容易忘记故事里面还有其他人，而这也是很多作品里面让我觉得很成熟的地方。他不会只告诉你这个人很可怜啊，也不会只告诉你这个人很邪恶啊，而是他的过去、他的选择，还有最后造成的结果全部摆在一起。你可以理解他，也可以不同意他，甚至可以一边觉得他很可悲，一边觉得他做的事情真的是不应该。这些感觉其实可以同时存在。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前面几个反派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反派不一定是天生的。可是这不代表每一个走向黑暗的人最后都是命运逼他这么做，因为在很多关键时刻他还是有选择的。而真正让一个角色从我受过伤走到我要别人也受伤的这一步，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才是我接下来最想看的。因为有些故事不是在告诉你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坏人，而是在问你，如果一个人长期被忽视、被嘲笑、被排斥，甚至慢慢失去自己原本相信的东西，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而接下来第三单元我想聊的电影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得非常近，小丑。这部电影没有从一个已经站在高处的反派开始，它让我们先认识一个人，一个生活并不顺利，一直渴望被看见，也一直想让自己活得有一点意义的人。而我们会跟着他的生活一点一点看到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真正值得看的可能也不是小丑最后做了什么，而是在那些事情发生以前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是哪一个时刻让他开始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按照原本的方式活下去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前面聊过的这些问题真正放进一个人的故事里面。在进入电影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林俊杰、五月天的《黑暗骑士》。黑暗不一定代表邪恶，但当一个人开始走进黑暗之后，他最后会走到哪里，却没有人能提前知道。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收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英宏 ，AKA DJ DD Long。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聊到，反派真正让人想了解的地方，可能不是他最后做了什么，而是他在走到这一步之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而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放进一个人的故事里面，小丑。如果你看见2019年的电影《小丑》，应该会发现它跟很多我们熟悉的英雄电影不太一样，因为它一开始根本没有急着告诉你这个人有多可怕，它先让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甚至有点寂寞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亚瑟·弗莱克。而且在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小丑之前，他只是一

个很努力生活的人。亚瑟是工作，是街头小丑，可能站在商店前面拿着牌子，可能穿着夸张的服装，在街上想办法吸引大家的注意。听起来好像蛮有趣的，对吧？但电影里面的他却完全不是一个看起来很快乐的人。他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努力照顾自己的母亲，也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真正的喜剧演员。甚至他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站在舞台上让别人笑。这里其实就已经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了。一个人每天都在努力让大家开心，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好像一直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他想逗别人笑，但没有人真正在意他。他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可是当他把自己的笑话写下来，拿给别人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应。而且在电影里面，亚瑟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他会在不该笑的时候突然笑出来，这让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显得格格不入。别人可能会不理解他，有人会觉得很奇怪，有人会嘲笑他。而对亚瑟来说，他好像一直都在努力学着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一开始就叫我们去同情亚瑟，他只是很安静让我们看着他的生活。他每天搭公车，每天工作，回家照顾自己的妈妈，写下自己想说的笑话，然后第二天继续做一样的事情。他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是你看久了之后会开始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孤单。因为真正让人难受的，有时候不是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悲剧，而是你每天都在生活，却觉得没有任何人真的看见你。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平常想象的孤单不太一样。一个人住可能会孤单，但身边很多人却还是可能孤单。你每天去学校，每天跟同学讲话，每天也会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的生活，可是你真的觉得有人理解你吗？有人知道你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吗？亚瑟最缺少的好像就是这种被看见的感觉。所以当电影里面有人真正注意到他，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瞬间，对他来说都可能非常重要。而这也让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被看见会成为这个角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需要被看见。考试考得很好，希望有人称赞你。做了一件很努力的事情，希望有人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希望有人问一句，你还好吗？这些事情听起来很小，可是如果一个人长期都没有得到呢，会怎么样？小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很夸张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让你一直看着亚瑟，看着他怎么生活，看着他怎么被别人对待，也看着他慢慢失去原本相信的一些东西。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开始看见亚瑟对笑这件事情的理解正在慢慢改变。本来他是真的想让别人开心，他觉得站上舞台让大家笑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梦想，可是当他一直得不到回应之后，那个笑好像开始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原本想逗别人笑，慢慢变成，既然你们不愿意听我说，那我就让你们不得不看我。而当一个人开始不再期待被理解，而是开始要求全世界注意到自己的时候，事情就会慢慢改变。所以我觉得小丑最值得看的不是他后来做了什么，而是电影怎么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从原本只是想被理解，到最后开始相信只有另外一种方式才能让所有人终于看见他。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中间还有很多事情，很多失望，很多选择，也有一些他自己必须面对的真相。而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这件事情，因为真正让亚瑟开始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个瞬间而已，而是当他一次又一次的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温柔。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亚瑟的故事继续走下去， The Rolling Stones 的 Paint It Black。 这首歌的情绪很强烈，从原本世界开始失去色彩，到最后只想让一切变成黑色。而接下来的亚瑟也正在慢慢走进一个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星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到了亚瑟原本的生活，也看见他怎么一点一点失去原本相信的东西。而到了后半段，真正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亚瑟开始不再想成为原本的自己，他开始接受小丑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这个转变蛮值得看的，因为亚瑟一开始只是希望别人看见他。他想当喜剧演员，想站上舞台，想让大家笑。可是后来他慢慢发现，自己原本努力想融入的那个世界，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他。于是他开始改

0: 变从希望你们喜欢我变成你们看不看得起我已经不重要了。而当他不再期待被理解，小丑这个身份也就慢慢成型。所以我觉得电影里面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亚瑟后来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亲眼看着一个人怎么一步一步走到那个位置。他不是突然变成小丑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孤单和选择慢慢把他推向那里。可是到了这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一件事情分清楚。我们可以理解亚瑟，可以理解他的孤单，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渴望被看见，但这不代表他的选择就因此变得正确。这也是我觉得小丑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有单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坏人，反而让我们先认识他，再让我们看见他最后做出的选择。所以观众会产生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你可能会同情他，也可能觉得他的遭遇很令人难过。可是当他真的跨过某些界限，开始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只因为他以前受过伤就被合理化。因为理解一个人的原因和认同他的行为本来就是两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今天这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一定要讨厌反派，甚至可以去理解他，但理解不代表原谅，更不代表要接受他的选择。而小丑真正让人难忘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替我们把这个答案说死，他只是把亚瑟的人生摊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去看看。从一个想让别人笑的人，到最后成为让所有人记住的小丑，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才是这部电影真正值得看的地方。所以如果回到今天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反派真正想要的是不是只有作恶？我想答案好像是不一定。有时候他们最开始想要的东西甚至跟我们没有那么不一样，只是当一个愿望遇上了失望、愤怒，还有一次又一次的错误选择，最后走出来的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而现在我想把这个故事暂时留在这里，如果今天你知道一个人全部的故事，你会因此改变想法吗？你可以理解一个人，但不代表一定要认同他。而也许这就是我们看完一个反派故事之后最值得留下来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这首歌
1: Simon and Garfunkel
0: 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有时候一个人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别人替他说话，而是终于有人愿意听见他的声音。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欢迎来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听完那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整首歌的情绪其实挺平静的，但有时候越安静反而越容易让我们想一些事情。今天一路聊下来，我们先从熟悉的反派角色出发，聊到他们的背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最后又走进小丑，看着亚瑟一步一步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角色。可是聊到最后，我反而觉得今天真正想谈的可能不是反派到底是不是坏人这个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太快决定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看到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很快就会下结论，他就是这种人啊，他本来就很讨厌啊，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多知道一点他的故事呢，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人行为的背后可能真的有我们没有看见的能力。当然理解不代表是原谅哦，知道原因也不代表事情就完全没有造成伤害，但至少我们可以在做出判断之前多留一点点空间。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曾经被误会过，可能只是某一天心情不好，所以没有跟别人说话，可能只是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就被认为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们当然很希望别人不要只看见自己的某一面就替我们下定论，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同样的空间留给别人？所以如果你现在再想一次，你心中的反派是谁？也许答案不一定是一个电影角色。有时候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理解他的全部故事，也不一定需要原谅所有伤害，但我们至少可以提醒自己，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他的其中一面。而今天这一集我想留下的其实很简单，我们不用替反派辩护，也不用因为理解就接受所有的行为，只是当下一次我们遇见一个自己不理解的人时，可以不要那么快就替他贴上一个标签。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一段我们还没有听见的故事。也许有一天我们愿意多听一点，就会发现原来有些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而有些故事也不是只有一个版本。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第十五集反派，如果故事是从另一面开始呢？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从故事的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怎么你却不知不觉？
2: 我们是 Who Cares 吴凯儿。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是 AM 729与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上礼拜呢跟大家谈到了爱自己，以及在这段关系当中自己的那个样貌，以及怎么去爱他人等等的，以及爱自己是自私的吗这件事情。其实啊，就是一样哦，又返回到我们这个人生的课题，以及又回到了乐坛深造所一开始的初衷，也就是音乐提供的情绪价值。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下关于人生这方面，以及我这周想要找给听众朋友们的，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以及一些线上的粉丝的点播，来分享一些这些属于乐坛深造所还有乐坛深造所的粉丝朋友们的这些情绪价值。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哦，其实呢，上周之后呢，有不少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听众的粉丝们，其实在私讯里面就是有在问我说，就是我 EK 在遇到这些关系或者是一些伤痛的时候，或者说他们也会在分享说他们遇到这些伤痛以及裂痕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哦。啊，之前呢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语录，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心理学好像是心理学家讲的，然后反正就是在网络上很红的一句话，他说就是呢，就是有跟大家分享过，世界上呢有发生 10% 的事情是在你身上，但是 90% 是取决于你去怎么去处理的，所以其实这 90%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你是怎么去控管的？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杜绝网络，一个人就是冷静，把手机也关机什么的。有的人就是疯狂找朋友，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借酒浇愁之类的，或者是有的人抽烟啊之类的，等等，其实都有，玩电动等等的都有。那我自己啊，其实呢是听音乐，然后我很喜欢把音乐带入我自己这个角色。其实，在上学年度就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把

把自己带入故事角色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第一点，你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是真的有被倾听的，然后并且会了解到说，这个歌手他可能在做这个故事跟你可能剧情刚好一模一样，你就会觉得说，感觉就像是在为你而做一样的这样子的感觉哦。那其实很多人他们在跟我分享的是，他们如果说在这段关系被抛弃，或者是说遇到什么，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也好，被抛弃或者是被抛下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用恨来盖过于伤心。有的时候真的是恨胜过于伤心，会更容易就是利用时间去淡掉这一切。有时候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好留恋的等等的，你就不会觉得去伤心，或者是去觉得去叹息等等的。那其实呢，很多歌曲就是这样子去带入一个恨的角色的。那么呢，有一首歌曲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经典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那英的歌曲，非常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来自那英的《征服》。

这种恨里面还带一点遗憾，带一点惋惜的感觉哦，就是喝下你藏下的毒，好像真的就是对方已经埋下了这个陷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其实都已经看到这些陷阱了，但是就是你知道吗，舍不得，真的就是觉得说永远自己就会是那个例外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恨带点遗憾哦，这个遗憾非常非常的痛，然后又觉得很可惜，疯狂回想那些回忆，明明知道现在回想起来看，其实真的其实都是陷阱，但是就是如果再重来一次，可能还是愿意啊。

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啊，真的是，真的就是被这个人征服了，被这段关系征服了，可能也是被这段关系当中的那个自己给征服了。好的，其实呢，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课题的讨论的时候，我后来我去就是看了一些研究，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关系中啊，还有自我的一些理论等等，我就看到一个我觉得很戳人的理论哦。然后呢，他是在讲说，他叫做。最后的相遇的定律哦，那这个它有一个英文的专有名词哦，但是可能怕大家有人听不懂就不说了。这个意思呢，它其实是在讲说，无论你们过去多么的亲密哦，一旦完成在彼此身上的课题，宇宙便会确保你们再无重逢之日哦。那我觉得这个理论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就是之前呢有跟听众朋友们在聊说，大家关于这个缘分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很多人其实大多人都会觉得说，分开了，或者说不管是朋友啦，还是恋人，还是家人也好，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可能没有缘分就会分开。我们先不讲，可能就是因为病痛啊什么的而离开等等，可能是因为可能就只是一般的分手，或者是朋友间吵架等等的。可是我那时候就在跟听众朋友们聊说，我自己觉得说，有的时候缘分这个东西，它比较像是事在人为，就是呢，我们彼此双方怎么去处理这段关系，以及我们之间的事哦，其实这个东西它跟这个理论又有一点类似的这种关联性哦。其实很多人会拿一个就是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什么叫完美的平行宇宙？就是我们往往在每一段关系当中哦，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当中，其实我们都会去设想各种事情等等的，就是这件事情，它如果是我预想当中的那个立场，那它最后可能我们两个就会在一起，或者说我们两个可能就是。best friend forever 等等的，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就算没有发生，其实你也不一定要一直拿这个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哦。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世界很大，它得大到可以容纳无数的人和事，那世界它其实也很小，小到一个转身，其实你们两个就再也不会见面了。所以这件事情啊，其实它是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呢。

这一首是非常有名的梁静茹的歌曲哦，《分手快乐》哦，献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哦。这首歌曲呢，它第一件教会大家的事情就是不要把自我价值搞得太卑微，把自我价值搞得太差。其实自我价值这件事情，在上礼拜的这个课题当中，其实就跟大家讨论过这件事情了。很多人真的会为了一段关系，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然后把自我价值真的搞得很掉价，真的很掉价。可是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去做这些掉价的事情，你真的就会很难受啊。不管是朋友还是女朋友男朋友之类的，其实都一样啊。大家都说这个流行语说不要当大家的舔狗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去当人家的舔狗之类的，你不去做自己觉得搞不好会有可能的事情，你自己又会觉得很痛苦啊。那该怎么办呢？只能努力的告诉自己，自己的自我价值还是很值得的，好不好？值得很多人去照顾你的。现在是5:15，这首梁静茹的《分手快乐》献给听众朋友们。

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首歌曲其实有点类似像是梁静茹在跟听众朋友们对话的感觉，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棒哦。而且这首歌曲那么红，我觉得也是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哦。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最后一句哦，他说没有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你自信的时候真的美多了。他最后的这句就像是在跟听众朋友们最后的一个劝告，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要相信自己的自我价值，没有人能够把你的幸福给没收。然后再衔接到前面的副歌，他说如果你不想要过就是一个人过冬天什么的，然后厌倦这些沉重，你就飞去热带的岛屿去游泳什么的，就代表说你不一定要配合所有的人，你也不一定要配合那个不值得的人。你如果不想要干嘛，那你就去做 B 啊，你不想要做 A 你就去做 B 啊，没有人强迫你，也没有人能够没收你自由的权利哦。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曲，我觉得最令我喜欢的就是他整首歌曲的歌词里面就像是梁静茹他在跟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对话一样哦。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有一个人在倾听，并且有一个人在跟你用一个非常温暖温柔的声音在跟你劝顾这些东西，然后提醒你的自我价值等等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最后一页，来自江雨晨的歌曲

一首来自蔡健雅的《陌生人》，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正是我想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的、哦，就是呢，我们前面提到的遗憾跟惋惜等等的，希望最后大家都能够想通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再怎么可惜，不管你再怎么伤心，其实最后都不能改变什么。

地球它还是会公转，那不管怎么样，世界它也还是会继续去运作。那希望你最后真的能够了解，它就只会存在回忆里，不管你们甚至可能只见面过一次也好，我觉得那些都只能只存在回忆里。那些不管是那部分的你自己，还是你觉得遇到对的人，他都只是在过去而已，都现在都已经是陌生人了。

这首歌超级超级好听的，也是蔡健雅其中一首蛮经典的歌曲哦。那继续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课题这件事情，其实啊，心理学当中啊，它其实有提过一个像是关系阶段性哦 ，relationship lifespan。有些人他其实本来就只会陪你走一段，那这些任务结束之后，真的连结真的就会慢慢的消失。其实包含朋友、家人，其实都一样，真的。有的时候恨不得这些关系继续下去，但是这个课题结束了，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好，以前我们在看，比如说 NASA 他们那个火箭，有没有？他们在上太空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分几个阶段，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他们旁边的东西就会，就是就会喷飞，就会直接散落在宇宙当中。那你就把自己想象成是那个火箭本体。有些人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办法陪你到那个高度，有些人真的他就只是人生阶段不同了，其实真的自然而然就不会再有交集了。那其实有些相遇的意义，它真的就不在于长久，而是在于那段时间的真实，以及那段时间那部分的你自己哦。其实很多人他们就是会去问我说，我觉得相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既然人终究会分开，那相遇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相遇的意义对我来说，就像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跟他可能还有关联的时候，那部分的自己代替的他永远的留在自己的身边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真的就要搞清楚这个东西它到底对你是不是好的，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你其实也应该提早抽离什么的。真的，不管是让自己掉价的事情，还是就是拜托，真的要好好的爱惜自己，又回到爱自己的身上，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这首歌曲有再次提醒了各位说，有的时候它其实真的就像是一个错误一样，就像是精灵住错了森林一样啊。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啊，刚刚讲了这么多定律、心理学等等的，我其实 有时候其实更希望啊，有的时候这些定律呢，它比较像是 last person theory， 就是如果说人生它有最后一次相遇的话，那其实很多人他们会更相信的是，就是终究会有一个人让你不再需要去遇见下一个。那其实又会连接到，其实有的时候最后他们没有再见面的人哦，不管朋友恋人哦，其实有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因为宇宙，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你们都没有回头。那其实又会回到前面的缘分，它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事在人为啊。所以啊，有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是不由人的啊。现在是5:32，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哦，接下来呢，刚好呢，我们要到一下西洋的音乐世界哦。有些歌曲呢，他们用英文来讲哦，可能真的就是会比较浪漫一点哦。真的有的时候，英文歌也是在告诉你，没有缘分就别追了，好不好？真的。但是呢，我非常非常赞成什么？我非常赞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回忆，去回忆之间的那些开心、伤心的回忆，因为你在回忆自己在那段关系当中的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或许会找到不一样的自己哦，发现不一样的自己。那再回到最后，还是得告诉自己啊。最后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不再讲话了。但是呢，那段回忆当中我是快乐的啊，我是开心的啊，就算是伤心的那段那部分的自己也是最真实的自己。这首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 来自 Cherry Booth 以及 Selena Gomez。

不论你再怎么想，现在是谁躺在他的旁边，谁现在跟他牵着手都没有用了。现在的你真的就是不在他旁边，好好过好自己，你自己的生活才是最精彩的，好不好？最终不管那个人是跟你还有没有联络，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就好了。

其实我发现哦，很多人在任何关系当中哦，其实包含我自己，其实也是哦，我很容易就是哎，衔接到前面我们说一直拿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啊，也会一直觉得自己是例外哦，就是不管什么关系当中哦，其实或者是好，就从最基本的从小到大，其实我们遇到很多事情会是一些哎，为什么那个人他可以做，为什么我就不行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明明那个人他也是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明明那个人他也是有这么好的一段关系，这么好的一个幸福，他跟我的经历一样啊，单身这么久，为什么他就可以马上脱单之类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哦，那我会不会也是那个例外？会不会他这个例外，会不会我也可以这样？当然，我其实当然鼓励大家就是有自信的去想说，哎，搞不好自己真的会是那个例外。但是有的时候，你因为觉得自己是例外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去不断的折磨自己，然后一直去求一个结果，求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那反倒其实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是这么好的。那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去相信自己会是那个例外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源自于 fairy tale， 就是我们所谓的童话故事。从小到大，其实我们听过太多太多的童话故事了。但是啊，此时此刻，我想要告诉你，有些童话故事它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话，那我现在就还是会继续抱着你哦。All the fairy tales are full of shit， 那些童话故事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对有些人来讲真的就像是一坨垃圾，因为有的时候会发现永远幸福快乐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哦。所以呢，这首歌曲 Maroon 5 的 Payphone 献给听众朋友们。

这首歌曲除了 Maroon 5以外，还有 Wiz Khalifa 非常厉害的饶舌哦。Wiz Khalifa 他里面的这一个饶舌有一句，他说：“哦，这个一个非常完美的球赛，但是你错过了这个关键时刻哦。”所以呢，又会连接到 Maroon 5他在前面副歌所讲的：“我们两个本来计划好的都去哪里了？可能真的很多人，他们可能好不管，可能就算只见面一次也好之类的，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约会等等的，或是跟朋友，其实有的时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本来都已经约好说下一次出去什么时候了，然后这接下来计划要怎么去计划，但是可能最后结果就是不如意啊，最后就是你们真的没能出去这一次或之类的。所以啊，有的时候真的第一不要太相信童话故事，再来呢就是要相信这个完美的球赛是对方错过这个关键时刻，而不是你啊，你才是那一个自己的关键时刻，千万别忘记了。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刚刚来自线上的粉丝朋友们在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的《分手说爱你》。

好的，其实呢，说到刚刚的 Maroon 5他那首歌曲在讲童话故事，有的时候不要这么相信嘛。那其实回到华语流行音乐身上，其实哦，这个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呢，他其实也在他有名的歌曲里面有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哦。其实从小到大，当然不只是童话故事啊，可能长辈啊，或者是兄弟姐妹也会有灌输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或者是甚至老师之类的，或者是课本里面啊，不管怎么样，其实真的都会去灌输一个说，你要相信幸福啊，你要相信爱能够超越生死离别啦。有的时候确实真的是这样啦，但是呢，现情况的现世代啊，其实事实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难去追求的。那这位非常有名的歌手呢，叫做邓紫棋啊，现在呢是5:47。这里是 AM 729 U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是你们的主持人高崇耀 EK， 好不好？那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有名的歌曲《再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Katy Perry 的 Part of Me。 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适合放到今天的音源笔记簿。这首歌曲里面呢，先跟大家讲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句话哦，他说 So you can keep the diamond ring, it don't meanNothing anyway. In fact, you can keep everything except for me. 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我们先回到前面呢，就是在讲说，我觉得相遇的意义就是呢，有部分的自己哦，就是代替了他留在了自己身上哦。那其实自己在每一段关系当中，一定都会有一部分的自己去流失或者是存在，那都是真实的自己哦。那其实这首歌曲《Part of Me》一部分的自己哦，其实我们在歌词里面讲的 "keep the diamond ring"， 其实它是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可以留下，哎，我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跟你说的东西，包含我那部分的可能伤害你的那部分的我自己之类的。但是呢，你不管你留下所有的东西也好，不管怎么样，但是你最终绝对不能带下来，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就是本体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又回到了自我价值的这个提醒哦。所以 Katy Perry 他整首歌曲其实一直都是在激励人们说，不管是经历什么关系哦。Part of me 绝对是都不会消失的。那其实我自己想要最后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忠告，就是说，其实错过啊，它是一种成长，给自己一个温柔的结尾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收尾哦。那其实或许不管是听众朋友们还是谁，或许现在的你，你还会在夜里反复的想起某个人啊，然后问自己说，如果当初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不一样？就是继续拿那个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然后继续去觉得说自己是例外，但是这些都没关系。但是到最后呢，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错过啊，还有这些伤，它也是在慢慢的静悄悄的在塑造那个更完整的你自己哦。其实错过这件事情呢，它真的就是提醒了我们，生命有限，那爱其实也要及时的说出口。那也提醒我们，其实它失落它真的不是空白，它是另外一种深刻。那当你学会到最后要放过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一定会更温柔，并且更勇敢的迎接未来。错过一个人，错过一个关系，其实真的从来都不是失去全部，而是另一段自我成长的开始。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那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在AM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希望今天你有点播的歌曲都有被点播到，还有我在跟你聊的这些情绪价值还有课题等等的，还有你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希望都有聊到，也都有跟你有共鸣哦。那一样哦，然后一句哦，大家如果想要聊什么或者想要分享什么歌曲点歌的，欢迎私讯我个人的 IG 底线 EK.0830 点底线，然后或者是乐坛深造所的官方 IG 私讯都看得到哟。好，那接下来呢要播放的呢，就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尾，来自 Rosé 的这一首 Call It The End。 那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直播相遇，好不好？如果想点什么歌曲，欢迎找我 EK。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们是
2: 7-8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7-8

Michael Inside。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黑胶时代，我是明翰。今天为大家推出的专辑呢，是1985年3月由王芷蕾推出的《春天的脸》。在这首专辑当中呢，每一首歌都饱含深情，每一首歌都优雅动人。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歌曲是由王芷蕾带来的《相思藤》。

世界真的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会遇见谁。有时候世界又很大，一转身又不知谁会突然消失。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遇见谁了呢？在这首歌当中，有一段歌词我特别喜欢：一颗心缠绕着相思藤，一段情比黑夜深，一个人独拥着鸳鸯枕，两行泪伴随着那落花缤纷。夜已深，独自面对着那星辰，往日情都化为烟尘，今日痴也不过是一场情，明朝独留梦痕。

音乐是一种力量，可以化成幸福。我们在世新电台把幸福传递给您。今天和大家也聊了这么多，我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0: get with it.
1: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们是
1: 苏打绿，任凭时光
2: 历史隔阂，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第1001句。按即马开始，咱就要离开平湖去金门妈祖。啊，伫个八里山炮战了后，有真侪金门妈祖的民众迁移来台湾。啊，其中我就有8个同窗的，就是迄阵过来。今日介绍101句，叮当惊匍匐见。初初听起来以为是日本的东京，其实不是。这讲的东京是咧指宋朝的时阵的洛阳，或者是这个开封，这个何个东京？啊，这不是一个地质上的大变化。换一句话讲，伊毋是造山运动，或者是地层陷落造成的。它是指这个文化上的、人文上的一种大变动。也就如同说我们一般讲的“人生浮浮沉沉”迄款的意思。所以毋知讲何个沉东京。意思就是东京败落去啊，宋朝的气势已经落去啊。今东京浮福建，福建这个所在清起来啊。咱俗语就是安尼讲的，浮沉，人生浮浮沉沉。差不多伫个五胡乱华的时候呢，那个中原一带就它的文化就被辽金所控制了。所以变成这个中原文化就南迁啊，南迁。那么像宋朝的南宋就迁到了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啊。那么当然就是在福建的隔壁啊。那么换句话说，被江南的文化所取代了啊。还有个沉东京匍匐见啊。福建迄个时阵，什么人咧做王呢？迄阵那就是闽王、闽太祖，就是这个王审知当王啊。这就是今日介绍的101句，沉东京匍匐见。感谢介绍个遮，多谢。

0: 阿林帕斯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1: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0: 是
1: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0: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2: 必报。
0: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身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而今天的头条啊，可不是普通的神话八卦。一名曾经以美貌闻名的女子，突然变成满头蛇发、双眼能够让人石化的怪物，最后呢，还遭到英雄珀尔修斯斩首。但是真正让人傻眼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究竟是他犯了什么错，还是有人替他决定了怪物这个身份？今天就让我们把梅杜莎这个神界新闻彻底摊开来聊。今天要带大家关注的呢，是一则即使在奥林帕斯山上也足以让众神提高警觉的消息。据说在遥远的地方存在着一名不能直视的女性，她的头发不是发丝，而是一条条不断扭动的蛇。她嘴唇里呢长着獠牙，表情啊看起来永远都带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威吓。而最危险的还不是这些表面上的特征，因为传说啊，只要有人直接看进她的眼睛里面，就会瞬间失去行动的能力，最后化作一块冰冷的石像。没错，今天的神界头条呢，就是他梅杜莎。如果要问希腊神话里面有哪些角色已经红到完全不需要介绍的话，恐怕梅杜莎一定会上榜的吧。他的形象啊，实在太具有辨识度了，蛇发、獠牙、恐怖的脸孔，以及那双具有能够让人家石化的眼睛。几千年来啊，他不断出现在希腊的平画啊、雕塑、建筑装饰以及各种艺术作品之中，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依然在一些电影、游戏、小说，甚至时尚设计里面看到他的身影。但呢，有一件事情啊，可能很多人的印象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梅杜莎呢，其实是已经过了很久时间之后慢慢形成的。也就是说啊，当我们今天看到一张蛇发女妖的图像呢，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梅杜莎。但是它背后啊，其实包含了不同时代对这个角色的想象。要真正认识她的话呢，我们得先从她最基本的身份开始说起。梅杜莎呢，她是属于戈尔宫。戈尔宫呢，通常被理解为具有就是可怕外貌跟特殊力量的女性怪物。她们并不是只有一位，而是三个姐妹，分别是斯特诺、尤瑞阿勒以及最让人熟悉的梅杜莎本人。三个姐妹之中啊，她们其实有个最大的差异，那就是死亡。斯特诺跟尤瑞阿勒呢，他们是不死的，但是梅杜莎她却是凡人。这个设定啊，在希腊神话里面其实相当的特殊，因为梅杜莎虽然跟两个姐姐都属于戈尔宫嘛，对不对？拥有相似那种怪物形象，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存在。在赫西厄德的神谱里面呢，戈尔宫三姐妹啊，他们是海神福尔库斯跟克托的女儿。福尔库斯跟克托呢，都是非常古老的那种海洋神士。他们所代表的啊，不是什么后来我们人们印象中那种温柔平静的大海，而是海洋中未知危险跟那种异形生命的一面。他们的后代呢，也都非常的特殊。除了刚才提到的戈尔宫三姐妹之外啊，福尔库斯呢跟克托呢，还被认为是其他一些怪物或者是异形存在的父母。换句话说呢，梅杜莎从神话血统上来看，本来就隶属于就是希腊神话中相对古老、神秘而且带有危险色彩的那种角色。所以啊，如果今天单纯问梅杜莎为什么长得这么可怕的话，其实不能直接把答案解读成它是一个就是那种突然出现的怪物。它从一开始呢就被放在一个充满异形生物跟古老海洋神话的家族脉络之中。而在三姐妹之中啊，梅杜莎最令人恐惧的能力就是她那双眼睛，直视她的人呢、都会直接被石化。这个能力呢，也让梅杜莎跟一般的怪物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我们通常想象怪物可能要靠爪子、牙齿啊，或者是身体上的某些力量去攻击人，但是梅杜莎她真正危险的地方，反而是观看这件事情的本身。你不需要靠近她，也不需要跟她战斗之类的，你甚至不需要让她碰到你，你只要你的目光呢跟她的目光相遇，事情就可能已经结束了。这使得梅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杜莎的故事啊，一直存在一个很特殊的元素，就是眼睛跟观看。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啊，眼睛并不只是接受外界资讯的器官，目光呢本身也是被赋予的力量者。因此呢，梅杜莎呢，她的眼睛啊，并不只是一个可以施展魔力的器官，而是呢，成为了她整个形象中最重要的核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古代艺术中的戈尔宫形象呢，往往会特别强调眼睛。早期的戈尔宫图像跟我们现在看到那种梅杜莎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他们的瞳孔呢通常被刻意画得非常的夸张，眼睛真的很大，嘴巴张开露出獠牙，舌头呢甚至可能会直接伸出口外，脸部的线条也比一般人更加扭曲。至于头上的蛇啊，虽然已经成为今天梅杜莎它最经典的标志之一嘛，但是呢在不同时代的跟不同艺术作品里面，具体呈现的方式其实也有所差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研究希腊神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就是拿一张什么现代电影的梅杜莎形象去设定说，哎，这个就是古希腊人看到它的样子。神话角色的形象呢会随着时代一直改变，尤其是梅杜莎它其实特别的明显。在古代艺术里面啊，戈尔宫的脸呢还有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用途，它不只是用来讲故事，本身呢也可以成为一种保护性的符号。这种戈尔宫脸部的图案呢，通常呢被称为说就是戈尔宫像，它呢出现在盾牌、陶器或是建筑装饰，甚至是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件上面。乍看之下会觉得很奇怪，既然梅杜莎你这么恐怖，为什么人们反而要把你放在自己的东西上呢？但其实啊，这也恰恰反映出古希腊人对恐怖这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解读。恐怖呢，不一定只能代表被害，另一个畏惧的形象也可以拿来反抗其他危险的东西。所以呢，当戈尔宫的脸啊被放在盾牌或是建筑物上时，他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只是这里是一只怪物，而更像是一种驱邪的防御的象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呢，就是把恐怖本身做成一种保护。这也让梅杜莎的形象啊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他明明是一个让人感到害怕的存在，但他的形象呢又可以拿来被就是保护别人这个样子。他的脸啊代表着死亡，却又成为就是阻挡危险的符号。他是怪物，却又被放在就是具有保护意义的物件上。这种矛盾啊，从梅杜莎早期的文化形象里面就已经存在。而且呢，梅杜莎的名字啊本身也值得稍微留意一下。梅杜莎呢，他在希腊语啊通常跟守护、保护的这种相关的语言有所联系。当然啦，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名字具有某种语言，就直接把就是这个角色跟某种性格连接在一起嘛。神话中呢，名字通常呢跟语言与时代的变化有关，字源呢也不能完整取代原本神话的意义。但有趣的是呢，一个后来通常被认为是危险怪物的角色，他的名字啊却又跟保护产生了关联。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梅杜莎，他不只是一个单纯就是恐怖的这种角色，单一功能的角色，他既是戈尔宫三姐妹之一呢，也是唯一的凡人。他属于古老的那种海神家族，又在后来的神话传统里面呢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怪物。他的目光啊具有致命的力量，而他的脸呢却又被当成是种保护性的符号。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梅杜莎其实不是同一个时代共同塑造出来的。在早期希腊神话与艺术里面呢，它首先是一个具有威吓作用的戈尔宫形象嘛。到了后来，关于它的故事呢又逐渐增加更多的细节，让它从一个单纯的怪物慢慢变成一个具有身世、经历以及悲剧色彩的角色。也因此，当我们说梅杜莎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只是在说同一个版本的它。有一些故事啊强调他的怪物身份，有一些作品强调他的力量，有一些呢则重新开始解读他的身世。而这些不同版本彼此之间呢，有时候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啊，现在我们就先把最基本的梅杜莎记好就可以了。他是戈尔宫三姐妹里面的老妖，是三姐妹中唯一的凡人，拥有的能力呢是石化别人的那个目光。他的形象啊在古代希腊艺术中啊具有强烈的威吓跟防御的意义。至于那张我们今天最熟悉的那种蛇发女妖面孔呢，背后其实还藏着一段比怪物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故事。而当我们把不同时代的神话版本放在一起看啊，就会发现梅杜莎真正令人着迷的地方呢，可能从来都不是她有多可怕而已。如果我们刚才啊认识的梅杜莎是一个令人不敢直视的那种蛇发女妖，那么接下来这个版本呢，可能就会让人有一点点意外。因为在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经典的后世版本里面啊，梅杜莎一开始根本就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她呢曾经是一名年轻的女子，而且啊还是一名美貌闻名的女子。这里要先特别说明一件事情。

梅杜莎原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少女，后来因为发生在雅典娜神庙里面的事件而失去原本的样貌，最终成为蛇发女妖。这个呢，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啊，它并不是最早期的希腊神话版本。早期的希腊文献呢，例如赫西厄德的神谱里面呢，主要把梅杜莎描述为戈尔宫三姐妹之一，并没有详细交代她曾经是个美女，也没有完整描述后来那场发生在雅典娜神庙里面的事情。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版本呢，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啊，就是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说梅杜莎以前其实是一个美女时呢，讲到的主要就是奥维德所留下来的故事版本。而这个版本啊，之所以影响这么深呢，正是因为它让梅杜莎的故事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在奥维德笔下，梅杜莎呢原本有着非常漂亮的头发，甚至可以说她的美貌之中啊，最受注意的就是她的头发。这一点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呢，我们想到梅杜莎，第一个联想到的恐怕是她那个满头扭曲的那种毒蛇嘛。但是呢，在这个故事的最开始却是恰恰相反。她的头发曾经是她最美的部分之一耶，她并不是天生就顶着那种蛇发出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以怪物的样子存在。她原本呢是一个外貌受到注目的年轻女子，而她的美貌呢也让她与波塞顿，也是海神哦，产生了关联。波塞顿大家应该不陌生吧，他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嘛，同时呢也是奥林帕斯众神的主要成员之一，掌管海洋、地震跟马这种相关领域。在神话里面呢，他的力量跟地位都非常的高。而梅杜莎跟波塞顿之间的故事呢，发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雅典娜的神庙。这点啊非常重要耶，因为呢并不是普通的房间，也不是什么偏僻的地方耶，是属于雅典娜的神圣空间。雅典娜呢是智慧、战略与公益等相关重要的女神嘛，我们之前也有提过。而雅典娜呢本身呢更以她作为守护神为主，所以啊在奥维德的叙事里面，这件事件呢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男女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而已，它还涉及到了神事、神圣空间以及凡人跟神之间那种非常不对等的关系。根据《变形记》的故事啊，波塞顿呢被梅杜莎的美貌给吸引了，之后啊在雅典娜神庙之中与她发生了关系。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现代人在阅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常常会直接把它理解成哦，波塞顿你在追求梅杜莎嘛。但是啊，如果按照原本奥维德的原文脉络来看的话呢，这并不是一段双方平等跟浪漫的爱情故事。而且现代对这一段故事的理解啊，也经常使用侵犯或者是性暴力来描述这种权力的关系。这也是因为在故事里面，梅杜莎她就是个凡人嘛，而波塞顿呢，则是具有神事力量跟身份的存在。两个人的地位呢，本来就完全的不对等。更重要的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雅典娜的神庙。因此呢，这件事情啊，真正让人感到震惊的地方啊，不只是波塞顿跟梅杜莎发生的关系，而是一名强大男性神士呢，与一名凡人女子在另一位强大神士的神圣空间中发生这样的事件。这让整体事情啊，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权力跟神圣秩序冲突。这其实啊，也是梅杜莎她的故事最容易被简化的地方。因为呢，如果今天只用一句说，欸，梅杜莎很美，所以被波塞顿看上，听起来就很像是一个什么古老希腊版本那种爱情故事。但真正把文本放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浪漫。美貌啊，只是故事的开端。真正改变梅杜莎命运的是发生在神庙这场事件里面。而在奥维德笔下，事情发生之后，梅杜莎的美貌也开始产生了变化。她原本引人注目的那个头发呢，最后变成令人恐惧的蛇。这个转变非常具有象征性，一个原本被视为美丽的女性身体，突然被转变成为人们恐惧的怪物形象，尤其是头发这个细节。头发原本是梅杜莎她最突出的部分之一嘛，但最后却成为了她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标志。原本应该让人赞美的东西呢，最后变成让人不敢靠近的东西。原本属于自己的美貌，也因此成为了别人辨识她、恐惧她的方式。而这种美跟恐怖之间的转换啊，其实是梅杜莎神话里面具有戏剧性的部分之一。我们今天说，欸，蛇发女妖很容易把蛇发当成她天生的象征嘛。但是如果按照奥维德这个版本去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蛇发其实只是故事性的结果而已。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怪物形象啊，是在

故事发生之后才形成的，这让梅杜莎这个名字突然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画面，一个呢是年轻漂亮拥有令人注目的头发的少女，另一个呢则是满头毒蛇任何人都不敢靠近或直视的怪物。而这两个形象之间呢只有一场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啊后来很多艺术家在重新描绘梅杜莎的时候呢会特别喜欢处理她的变形这个瞬间，因为呢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外貌改变嘛，她同时也代表着她在神话中的身份被重新定义，从一名女子到一名怪物，而被观看的美貌对象呢到令人恐惧的存在。这个转变啊甚至让梅杜莎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神话人物，因为呢很多希腊神话里面的怪物从一开始就是怪物，但是梅杜莎在后世形象啊却让人看见了一个变形怪物的那种过程。而这两者呢带给观众的感受其实完全不同。如果一个角色从出生一开始就是怪物的话，我们通常就会问说欸，这个怪物有多危险，但是如果一个角色啊原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开始另一个问题嘛，欸，到底发生什么事才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正是如此啊，奥维德的版本呢让梅杜莎的故事多了一层非常强烈的悲剧色彩。不过啊这里还是先必须回到神话本身啊，我们不能把奥维德的变形记直接当成就是唯一正统的梅杜莎故事，因为希腊神话呢它没有像现代小说一样就是只存在统一的版本嘛，不同时期不同作者都会有不同的描述。早期的呢赫西厄德啊主要关注的就是梅杜莎他作为戈尔宫的身份与他的家族，到了奥维德的故事呢才开始加入他原本的美貌与波塞顿发生的事情以及外貌产生变化情节嘛。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些材料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梅杜莎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固定好的角色，他的形象呢是在不同时代的叙述逐渐被补充改写，最后再慢慢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而奥维德笔下最令人深刻的地方呢就是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梅杜莎是一个怪物，他先让我们看见了他在怪物之前的模样嘛，这让后来那张蛇发女妖的脸呢突然多了一段被我们看不见的过去。曾经呢有人注意过她的美貌，有人看着她头发，也有人把她当成一名年轻的女子。而在那场神庙中的事件之后呢她的形象彻底改变，这也是梅杜莎故事最值得停下来看的地方。因为呢我们今天看着那个蛇发獠牙令人恐惧的脸时呢很容易直接把怪物这两个字直接贴上去嘛，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故事往前倒回的话，在那张脸出现之前呢他其实拥有另一个身份，他曾经只是梅杜莎，而蛇发女妖这个称呼啊是后来才成为他最鲜明的标志。至于这一场事件之后啊，雅典娜究竟如何看待发生在自己神庙中的事情呢？以及为什么梅杜莎最后会承受如此巨大的命运改变，也让这个故事呢真正进入了希腊神话中最具争议性的部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报告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前面的故事啊，让你觉得已经够离谱了，那么现在真正麻烦的地方才要开始。因为啊，波塞顿跟梅杜莎呢，他们在雅典娜神庙里面发生的事情之后啊，接下来要处理这一件事的人啊，不是波塞顿，也不是什么哦凡人的官员，而是雅典娜本人。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自己的神庙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而且呢，其中一方啊还是另外一位地位极高的神士。如果按照现代人的直觉，第一个问题可能会是，所以波塞顿你要怎么负责呢？对不对？但是啊，在奥维德变形记的叙述里面，接下来受到改变的却是梅杜莎。她原本的头发呢变成了蛇，原本的外貌也因此彻底的改变。从这里开始，我们熟悉的那个蛇发女妖才正式出现在故事里面。而且呢，这个惩罚并不是普通的什么哦被骂一顿而已，雅典娜直接改变了她的身体。这个事情呢，放在古希腊神话的世界里面，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单纯。因为呢，神明的神庙啊，不只是神明在住的地方嘛，它是一个具有宗教跟政治意义的神圣空间。对古希腊人来说，神庙呢是献给神士的地方，里面进行祭祀、奉献，也承载着一个城邦与神明之间的关系。尤其雅典娜跟雅典城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雅典啊，这一座城市的名字本身就跟雅典娜有关嘛，而城市呢也将它视为重要守护神。所以如果有人在他的神庙中啊做出了就是被认为是亵渎神圣空间的事情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人在别人家里乱来的这么简单了。这个比较像是有人跑进神界的 VIP 包厢里面，把神明的地盘当成自己的会所。而这位客人呢还是波塞顿。雅典娜当然不可能完全当作没看到嘛，问题是他最后的处理方式呢偏偏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因为啊，在奥维德的故事里面，真正被改变命运的人是梅杜莎，这就产生一个非常刺眼的问题嘛，为什么？为什么最后变成怪物的会是梅杜莎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单纯把故事解读成梅杜莎犯错，所以雅典娜惩罚她的话，其实忽略了文本中非常重要的权力关系。梅杜莎她就只是个凡人，而我们的波塞顿他是神耶，雅典娜呢同样也是神，而且还是神殿的主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啊，凡人跟神士根本就不是站在同一个位置上，所以呢，梅杜莎面对的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的纠纷，她没有办法像现代人一样能够坐下来跟对方好好讨论说，哎，你这样做不对，我们来把责任厘清一下。很抱歉，在希腊神话里面，事情通常没有。

这么的民族，神明的决定啊本身就具有力量，而当这个决定啊落在凡人身上时，凡人往往没有办法，就是有多少的反抗空间。奥维德呢对这一幕的处理也非常的直接，雅典娜把梅杜莎的头发直接变成蛇，让她的脸呢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这不只是让她变丑而已嘛，而是直接改变了她在人类世界的身份。从此之后呢，她不再是原本那个受到瞩目的年轻女子了，她变成了人们看到就会害怕的戈尔宫。而这个变化呢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那就是梅杜莎呢她最初因为美貌受到注意嘛，结果呢她最后最著名的却变成了自己那恐怖的外貌。这种转变啊在故事里面非常残酷，因为她失去了不只是原本的长相，也失去了普通生活就是在其他人之间的可能性嘛。试想一下哦，一个人只要被别人看见就可能让对方变成石头耶，那她怎么样才能继续跟人正常相处呢？她甚至还不能随便跟别人对视耶，这让石化这个力量变得更加奇怪。表面上看起来呢，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超能力嘛，但如果把它放回梅杜莎人生来看的话，它同时也是一种隔绝，别人不能靠近它，它也不能正常看着别人。它越是呢想要跟世界保持距离，就越容易啊被世界当成怪物。当然啦，这也不能直接把所有事情都解读成说，雅典娜就是因为嫉妒梅杜莎的美貌，所以把它变成怪物嘛。这种说法呢，在现代流行文化里面非常的常见，甚至呢已经变成某些人对故事的固定理解。但是如果仔细看奥维德的文本的话，其实没有必要把雅典娜简化成一个单纯嫉妒漂亮女性的角色，她更像是在维护自己的神圣空间跟权威，这让雅典娜这个角色呢变得更加的有意思。因为啊，雅典娜原本就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神嘛，它代表智慧、战略跟秩序，也经常在神话中呢以理性跟冷静的形象出现。所以啊，当他面对自己的神庙遭到亵渎的时候呢，他做出的反应本身就符合希腊神话中神是维护自身尊严跟领域的逻辑。只是问题来了，如果呢他是在维护自己的神殿啊，那么梅杜莎究竟应该被算是成亵渎者还是事件中的受害者呢？这两个身份一旦被放在一起呢，整个故事就开始变得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啊，按照现代人的道德判断，我们很难接受一个遭到权力不对等事件的人，最后反而承受巨大的惩罚。可是啊，放回古代神话世界里面，事情又不能单纯的用现代法律的框架来直接套上。希腊神话中的神士呢，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系统嘛，他们会愤怒，会报复，也会有人就是因为冒犯自己，所以更加严厉去惩罚对方。神明啊的尊严本身呢，就是神话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雅典娜的行动啊，既可以被理解成对神圣秩序的维护，也可以呢让后来读者感到非常难以接受。而这两种理解呢其实可以同时存在，这也是梅杜莎的故事真正麻烦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责任都推给雅典娜的话，那故事就会变得就是很简单嘛，哦，女神你欺负一个凡人。但是呢，如果我们完全忽略梅杜莎受到惩罚的话，又会失去这一段故事最值得被讨论的冲突。甚至连雅典娜自己啊都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置身事外的人，他是神庙的主人，掌握惩罚的那种权力，而梅杜莎呢，则是那个被改变命运的人。这种权力差距啊，才是这场判决让人感到真正不安的地方。更有意思的是，后来的人们记住这一段故事时呢，往往不太记得这些复杂的前因后果。大家最容易记得就是，梅杜莎有蛇法，梅杜莎会石化别人，你看到她，你就变石头。但是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反而常常被压缩成一句话。甚至有人会直接把整件事情都理解成他得罪了雅典娜，所以就应该要被受到处罚，一句话呢就让整件事情直接结束了。可是啊，如果真的回头看奥维德的故事的话，就会发现雅典娜的处置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因为在那之前呢，梅杜莎她还是个人嘛，但是在那之后呢，她才成为了大家所熟悉的怪物。而且这个变化呢也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没有跑去什么神秘魔法啊，跟什么一些神人说，我今天想要换个造型，我想要变成怪物之类的。这造型呢是被迫强加在他身上的嘛，甚至可以说啊，从这一刻开始梅杜莎的人生就被重新定义了。
过去他是谁开始变得不重要，人们呢只看得见他现在长什么样子。这就是神话故事也很残酷的一点，当一个人被贴上一个足够强烈的标签之后呢，那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啊，往往就很容易被抹掉。美女消失了，凡人消失了，梅杜莎呢就只剩下戈尔宫而已，而他那张脸啊也成为了别人认识他的唯一方式。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结束，因为啊梅杜莎被改变之后，世界并没有突然变得很安静，相反的，他的

存在呢，很快就吸引了另一场更大的麻烦。而这一次啊，出现在他面前的不再是什么神殿里面的神明，而是一名呢准备接受神命、踏上旅程的年轻英雄。他的名字呢就叫做珀尔修斯。说到这里，神界的事情呢，终于开始从谁跟谁在神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一路发展成一个真正的追捕案件了。而接下这个任务呢，就是珀尔修斯。如果你对希腊神话啊，稍微有一点印象的话，可能会知道珀尔修斯是希腊神话里面非常重要的英雄之一。但是呢，他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传奇英雄的气势，甚至可以说啊，他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根本不是自己主动跑去跟梅杜莎战斗的。这个事情的起点呢，其实是来自一个相当麻烦的国王。这位国王啊，叫做波吕德克特斯。故事中啊，珀尔修斯的母亲呢是达纳厄，而两个人的身世呢本来就非常的不平凡。达纳厄呢是阿尔戈斯国王的女儿，而阿克里希厄斯呢曾经得到一个神谕，说预言自己的外孙啊有一天会杀死自己。国王一听到当然感到非常的害怕嘛，毕竟在希腊神话里面，神谕这种东西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越想要躲，他就越有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找上门。于是啊，阿克里希厄斯呢为了避免这个神谕成真，他就把自己的女儿达纳厄给关了起来。后来呢，就是宙斯他看上了达纳厄，化作金羽嘛，然后呢进入他的房间，达纳厄就因此怀上了珀尔修斯。这里呢就先不展开，宙斯又一次证明自己真的很会给别人的家庭增加工作量了。总而言之，珀尔修斯他出生了。而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事件之后啊，珀尔修斯呢跟母亲最后到达了一个叫做塞里福斯的岛屿上面，这里就是波吕德克特斯登场的地方。波吕德克特斯啊，他想要娶达纳厄，但是呢珀尔修斯一直在旁边嘛，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了他的阻碍。于是啊，波吕德克特斯呢，他想出一个非常高明但是也非常阴险的办法。他没有直接说珀尔修斯你可以就是离你妈远一点吗，他反而呢假装要举办一场婚宴，要求大家送上礼物。珀尔修斯啊，当然也表示说自己可以送嘛，但是问题就来了，珀尔修斯说呢，他甚至可以送上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那就是梅杜莎的头。这句话啊，听起来很有英雄气概嘛，但是呢，如果我们站在珀尔修斯的角度的话，这大概是典型的话讲太快，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收回的状况了。因此呢，波吕德克特斯啊，一听到就马上说，好啊，那你去拿。于是，一场原本就是只是在宴会上面吹牛的话呢，直接变成一个真正的死亡任务。而且他目标还不是普通的敌人，是梅杜莎。那个你只要被他看到，你就可以直接变成石化那个戈尔贡。这个任务最难的地方啊，就在你甚至不能用一般英雄故事里面最常见的方式解决它，拿剑冲上去，不行你必须先看见他才能攻击。但是呢，你一旦直接看到他的脸，你就很有可能会直接当场石化。所以啊，珀尔修斯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我要怎么砍下他的头，而是我要怎么样在不看他的情况下靠近他。这个时候，希腊神话里面最熟悉的神士又出来支援帮忙啦。珀尔修斯呢，并不是一个人去找梅杜莎，他得到了雅典娜跟赫尔墨斯的帮助。这两个神士呢，各自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雅典娜给他的盾牌。但是啊，这一面盾牌也不是普通的盾牌，它具有非常光滑的表面，可以像镜子一样反射影像。这个设计非常的聪明，因为珀尔修斯真正需要的不是完全看不到梅杜莎，而是看见他，但是不能直接看见他。只要透过反射，他就能够知道梅杜莎的位置，同时避开他的目光。这里呢，其实也看得出来希腊英雄故事的一个特色。珀尔修斯啊，并不是单纯靠力量获胜的。如果真的要比力气的话，他面对一个能够让人瞬间石化的怪物，其实也没什么好比的嘛。他真正依靠的方法呢，是他必须观察跟必须控制自己的视线，还要非常小心去调整自己的位置。因为啊，只要一个失误，他看见的可能就不是盾牌里面的倒影，而是梅杜莎本人。而那个呢错误呢，大概也没有重新再来过的一次机会嘛。不过神士呢给他的帮助还不止这些。根据不同的古典故事啊，珀尔修斯呢还得到一个非常特殊的设备与资讯，例如就是会飞的那种鞋子啊，能够隐形的装备，以及特殊的袋子用来装梅杜莎的头等等。而这些东西呢，并不是他就是顺手走进一家什么奥林帕斯冒险装备店就可以全部买齐的东西，他必须呢先找到能够提供情报跟工具的存在。其中呢最有名的片段呢，就是他去寻找格莱埃三姐妹。格莱埃呢是戈尔贡的姐妹，也就是梅杜莎家族中的另外一群古老存在。他们三个啊，从出生就是灰白色的头发，被称为灰发女。最奇怪就是他们三个人是共用一只眼睛的，没有错，三个人一只眼睛。这个设定啊，放在希腊神话里面可能算是常见。

见吧。总之呢，珀尔修斯找到他们之后啊，趁他们互相传递眼睛的时候呢，把眼睛给抢走了。这一招非常有珀尔修斯的风格，他不是靠硬碰硬，而是利用对方的弱点来取得情报。最后他从他们那边呢找到了就是能够前往戈尔宫所在地方需要的资讯，于是所有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嘛。珀尔修斯呢开始前往梅杜莎所在的场地，而此时的梅杜莎呢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别人的任务目标了。他跟另外两位戈尔宫姐妹一起生活嘛，根据古典叙事啊，他们居在非常遥远的地方，远离一般人类的生活。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也带有一种那种世界尽头的感觉。珀尔修斯啊，一路走到这边啊，真正面对的却不是一场普通的决斗，因为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直接看到就是梅杜莎嘛。于是他在这时候呢，就先拿起了雅典娜给他盾牌，他低下视线，不直视前方，只是透过盾牌的表面来反射，观察梅杜莎的位置。这个画面非常的紧张，因为梅杜莎就在那边，他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失去能力。珀尔修斯呢，只是利用一个非常小的视觉差异而已，让自己避开了他最致命的攻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梅杜莎睡着了，这也是珀尔修斯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哦。因为呢，如果呢，就是梅杜莎完全清醒的状态的话，珀尔修斯靠近他难度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嘛。所以他并没有选择那种正面战斗的方式，而是在梅杜莎睡着的时候，透过盾牌上的倒影来确认他的位置。接着他举起手中的武器，没有直接看向他，只看盾牌，一步一步的靠近。And then 他抓准了位置，将梅杜莎的头直接给砍下来。整个过程听起来好像非常简单的，找到他，看到盾牌，然后呢就砍下头，三句话就可以直接结束。但是啊，真正想象那个场景的话，其实会发现每一步都非常的危险，因为只要盾牌的角度稍微偏掉，他看到的可能就不是倒影。只要呢他下意识的抬头啊，可能就会直接看到梅杜莎的脸。而且呢，就算真的斩下头，也不代表危险就立刻结束，毕竟他面对的是一个有特殊力量的戈尔宫，对不对？所以呢，珀尔修斯啊完成斩首之后呢，立刻把梅杜莎的头颅放进一个特殊的袋子里面，这也让这场战斗呢跟一般的英雄屠龙故事不太一样。珀尔修斯呢不是靠就那种武力啊把梅杜莎打到失去战斗能力，他真正呢是就是找到规则，再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梅杜莎的力量啊是看见他的人都会被石化嘛，那么珀尔修斯呢就想办法让自己不要直接看见他。这个方法好像看起来很简单，却需要神士提供装备情报跟指引，也需要珀尔修斯自己真正面对梅杜莎的时候保持足够的冷静。所以啊，后来珀尔修斯会变成著名的英雄，并不只是因为他成功杀死了一只怪物，更重要的是他完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办法靠正常战斗完成的任务。而波吕德克特斯呢，原本交给他的正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叫你去送死的任务，只是呢，波吕德克特斯大概没有想到说珀尔修斯真的会回来，而且他带回来也不是什么象征性的战利品，手上拿着的就是梅杜莎的头。而那颗头呢，从这一刻开始啊，又会成为整个故事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报告报，我是主持人安博。梅杜莎的头啊被斩下来之后呢，照理来说这个追捕应该已经要结束了嘛，毕竟目标已经完成，英雄也成功活着回来。如果这是一部普通的冒险故事的话，接下来大概就是拍珀尔修斯拿着战利品回国，大家开个宴会庆祝一下，然后新闻主播下班讲。但是很抱歉，这是希腊神话，事情通常不会这么的干脆。因为珀尔修斯呢很快就发现自己手上拿着这颗头啊并不是普通的战利品嘛。梅杜莎呢虽然已经死亡，但她的力量啊却没有跟着消失，那双眼睛呢依然具有石化能力，也就是说现在最危险的东西反而被珀尔修斯带在身上。这种情况其实有一点荒谬，原本最需要小心不要看见梅杜莎的人，现在竟然主动把她的头带着到处走。只不过啊，这一次珀尔修斯知道该怎么利用他了。在后续的传说中呢，他曾经使用梅杜莎的头去对付一些敌人，其中最著名的情节呢，就是他在返回的途中啊，遇到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呢是泰坦神族的一员，因为与众神作战失败，受到了惩罚，需要永远承担支撑天空的任务。珀尔修斯呢在途中啊，向阿特拉斯寻求协助，但是双方却起了冲突。最后，珀尔修斯他是拿出了梅杜莎的头，阿特拉斯呢看到那双眼睛之后，直接被石化。于是，神话便把一座巨大的山脉和这个故事连接在一起。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啊，这个故事呢也被进一步的发展了。阿特拉斯呢最后呢变成了巨大的山，所以在这边呢梅杜莎的力量啊已经不再只是存在于他的故事里面了。他死了，但他的头啊仍然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而珀尔修斯呢也开始发现，这颗头不只是证明自己完成任务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必须非常小心的保管它。你想想看，一个人啊身上带着一颗可以就是看一眼就可以把别人石化那种头颅，出门基本上已经不是什么记得带钥匙程度那种注意事项了吧。这东西呢一不小心如果拿错方向，可能整个旅程直接提前结束欸。而珀尔修斯接下来还真的再一次使用了它，在往返回那个原本的岛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的母亲达纳厄啊正受到就是波吕德克特斯的威胁。前面我们不是有提过吗，波吕德克特斯呢原本是故意把珀尔修斯派去取得梅杜莎的头，因为他希望就是直接不要回来这样子。所以呢当珀尔修斯真的回来的时候呢，波吕德克特斯呢大概也没有想到说事情会这样子发展。这个时候啊，珀尔修斯呢把梅杜莎的头拿了出来，结果呢波吕德克特斯呢与他的手下看到之后就全部都被石化了。换句话说，波吕德克特斯啊原本把梅杜莎当成送珀尔修斯去送死的工具，最后呢却反而因为这场任务而死在梅杜莎的力量之下。这种神话式的因果报应啊，某种程度上来说真的很有希腊神话的味道。你叫别人去送死，结果人家活着回来，而且还把你派他去杀那只怪物呢变成了你最后看到的东西。波吕德克特斯啊大概在最后一刻都没有想到说自己当初那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珀尔修斯完成任务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梅杜莎的头到底该怎么处理啊？因为它有点太危险了，如果放着不用的话可能会造成意外啊，如果随便丢的话又可能让别人取到它的力量，而且啊，在神话里面呢，最合理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交给一个具有力量可以控制它的人，那个人呢就是雅典娜。在许多古代传统中啊，珀尔修斯最后将梅杜莎的头呢交给了雅典娜，而雅典娜呢把它固定在自己的盾牌或胸甲上面。这种东西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做戈尔公头像。这时候啊，梅杜莎的头呢出现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转变，它原本是属于梅杜莎的嘛，后来呢被珀尔修斯夺走，最后又成为雅典娜装备上的一部分。一个原本属于敌人的力量，最后竟然被神士收为己有。而且呢，不是随便放在什么仓库里面，是直接放在雅典娜身上。在古希腊艺术里面啊，雅典娜身上的这个戈尔公头像呢非常常见，有时候出现在她的盾牌上，有时候则出现在她的胸甲或是其他装备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人们看到雅典娜的艺术形象，除了头盔、长矛或是盾牌之外，也经常会注意到她身上的那个戈尔公图像。这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呢，他把雅典娜跟梅杜莎之间的关系啊，从一场神庙事件一路延伸到艺术跟宗教的象征性里面。而且，这也并不是只有某一件艺术品中才这么的画而已，在古希腊的陶器啊、雕塑到建筑装饰，都可以看到戈尔公头像的存在，尤其在盾牌上面。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雅典娜是一个代表智慧跟战略的女神，手中拿着盾牌，而盾牌中央呢放着一个令人恐惧的怪物脸。这不是单纯为了装饰，在古希腊人啊的观念里面，这样的图案呢本身就有驱退邪恶跟威胁敌人的那种功能。所以呢，当敌人看到盾牌上面有戈尔公头像的时候呢，他所传达的讯息啊其实很直接，就是在说，哎，这里不是你可以随便靠近的地方。而这个图像啊，之所以会发挥作用，也正是因为大家知道戈尔公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力量嘛。换句话说呢，原本让人恐惧的东西啊，最后放到神士的武器上面。而且呢，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图像的流行程度也相当惊人。古希腊人呢，不只是把它画在神像或者是神话场景里面，有一些建筑、陶器跟盔甲或是其他物件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戈尔公的面孔。这说明啊，他已经不是什么，就是哦梅杜莎这个角色的肖像了，他逐渐的转成一个独立存在的那种图像。只要看到这个照片或是看到这张脸呢，人们就能联想到戈尔公的力量。所以啊，到了这边呢，梅杜莎的故事其实已经产生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局。他本人早就已经死了，但是他的脸呢却开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他原本呢、啊、是一个生活在神话中的人物，最后呢却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雕刻、绘画、装饰的象征。甚至啊，雅典娜这位神士都把它放在自己的装备上面。这件事情啊，如果从故事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有点嘲讽。毕竟梅杜莎她被珀尔修斯杀死之后呢，她并没有真正的从神话上面消失，相反的，她的头颅呢反而得到了一个比她生前更广泛的存在。她的身体已经不存在，生命也结束了，但她的脸啊，却开始代表了一种连神都愿意使用的力量。而在珀尔修斯的故事里面呢，梅杜莎的头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他后续的旅途中啊，多次利用这个力量来解决各种的危机，直到最后将他交给了雅典娜。所以如果只说珀尔修斯杀死梅杜莎，其实故事也大概只讲了一半而已。真正有趣的就是杀死他之后啊，这件事件并没有结束嘛，因为梅杜莎的力量被带走了，被使用了，也被保存下来了。最后呢，甚至成为雅典娜身上的一部分。这也让梅杜莎啊，从一个活生生的神话人物，逐渐变成了整个古希腊文化里面非常醒目的图像。而我们现在回头看整件事情呢，就会发现一个微妙的变化。当梅杜莎还活着的时候，人们会怕她，但当她死去了之后呢，人们却开始把她的力量放在自己的盾牌上面。这颗头呢，原本是珀尔修斯完成任务的证明，最后呢，却成为了雅典娜防御力量的一部分。至于这究竟代表什么，神话本身也没有替我们做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啊，梅杜莎的故事呢，并没有在那把剑落下的瞬间就结束了。真正奇怪的地方，反而是从她死后才开始。因为一个被当成怪物、被英雄斩下的角色，最后竟然就是以自己的头颅站在了奥林帕斯众神最重要的女神身上。那么一路听到这边呢、啊，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故事呢一开始，梅杜莎呢就直接被称为怪物嘛，她有蛇一样的头发，眼睛能够让人石化，最后还被珀尔修斯斩下了头颅。从古代的陶瓶、盾牌到后来的各种艺术作品中，它几乎总是以一张令人恐惧的形象出现。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故事重新倒带一次的话，问题就来了：梅杜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怪物的？是她长出这种蛇发那一刻开始吗？还是她被雅典娜惩罚的那个时候呢？又或者，其实早在故事告诉我们她是怪物之前呢，我们就已经习惯。

但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看它，这也是梅杜莎这个故事最值得留下来思考的地方。因为怪物这个词啊，听起来好像是在描述一个人的外表，但仔细想一想，它其实也代表着一个判断。当一个人被称为怪物，我们往往呢就不需要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的过去可以被省略，他的感受可以被忽略，他做了什么，遭遇了什么，也不一定是重要的嘛。大家只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哦，他很危险，所以他必须被消灭。而梅杜莎的故事呢，刚好把这个过程呈现得非常的完整。在奥维的《变形记》的版本里面呢、啊，梅杜莎原本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蛇发女妖嘛，她原本只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是因为后来在雅典娜神殿遭遇了波塞顿他们之间的事情之后呢，才得到了雅典娜的惩罚，外貌也因此做了改变。这里啊，最让人难以忽略的地方就是，真正改变她命运的那件事情呢，并不是她主动选择的，可是呢，最后遭受惩罚的却是她。那波塞顿呢，这一位神王，就宙斯的兄弟，掌管海洋的大神，没有因此失去伟大神士的身份。这让整个故事啊产生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权力比较大的人犯了错，而就是承受后果的人却是权力比较小的人，那我们所谓的正义究竟又是什么定义呢？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单纯把雅典娜塑造成一个坏人嘛，因为从神话秩序角度来说，神殿呢是神圣的场所，而雅典娜啊对自己的神殿受到侵犯做出的反应本身就不是毫无理由，只是问题反而在于说，为什么维持秩序的方式最后变成让一个人承担全部的代价？这也是梅杜莎这个故事啊，让现代读者感到不舒服的原因。我们很容易把神话里面的角色分成好人跟坏人。珀尔修斯是英雄，因此他完成了斩杀怪物的任务。雅典娜呢是伟大的智慧女神，所以她的行动呢往往被放在神圣理性的框架里面。波塞顿呢是强大的神士，她的存在啊甚至不需要依靠这种故事来定义。而梅杜莎呢，她最后只剩下了一颗头。故事告诉我们她很可怕，所以我们害怕她。故事告诉我们说珀尔修斯是英雄，所以我们就会为她喝彩。但是如果今天把镜头稍微转向了一下，如果故事不是从珀尔修斯的角度来看，而是从梅杜莎的角度开始的话，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则新闻嘛。一名女子呢遭受神士惩罚，最后被英雄斩首。如果今天是一则新闻，我们大概不会就是只写说，哎，英雄成功击杀怪兽。我们一定要开始追问说，所以这名女子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遭受惩罚？谁做了决定？谁又掌管这些权利呢？各种问题呢都会出来。这也是梅杜莎最有意思的地方。她的故事呢，不只是一个英雄杀死一个怪物，其实呢，她也在提醒我们说，故事是谁说的，会直接影响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珀尔修斯啊，他完成是英雄任务，所以呢，后来的人们记住的就是勇敢跟智慧嘛。可是呢，你站在梅杜莎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他的意思呢，却像是一直被别人一步一步的写完。他原本是谁是由别人描述的，为什么变成怪物是由别人决定的？他该不该被惩罚是神明决定的，他最后什么死了是由英雄决定的，甚至他死后留下来什么也是由别人来决定。最讽刺的是啊，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头颅竟然还被保留下来，成为雅典娜身上的象征。也就是说，梅杜莎最后连死亡都没有真正结束掉自己的故事，她身体被夺走，她的形象被使用，她原本的声音呢，却从神话里面逐渐的消失。所以到了现代，很多人重新阅读梅杜莎的故事的时候，才会开始问说，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把她当成怪物了？也因此啊，梅杜莎在现代的文化里面呢，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解读。而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啊，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人的话，会得到不一样的解读。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报告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Interplay。

0: 哎，李贺，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蛋饺。那刚结束三天的国庆年假，然后迎接了礼拜一的工作日。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点Blue Monday 呢？我是有一点啊，因为我现在还在有点放假的状态，还没有拉回到工作的状态，但是我现在已经有慢慢在苏醒，慢慢在开机暖机当中了。那主要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想好奇你们大家都是在国庆连假的时候有做哪些事情，有去了哪些地方玩。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在假日的时候做的，我在连假的时候做的什么事情哦。那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说，连假好像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然后呢，在暑假和寒假的时候呢，其实每次放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天哪，这些放假的这些时刻，我都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放不够。就算我们才刚结束了，将近快三个月的暑假，然后我也会觉得说，虽然我做了好多事情，我也去了绿岛玩啊，还是去大营队之类的，我还是会觉得，天啊，这些日子还是不够用。然后我放假的时候有回家，我还是觉得说，就是待在家跟家人相处的时刻是永远不够用的。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觉得说，这些放假好像就算放了可能四五个月还是有点不太够。对，但但是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上大学前跟上大学后，我对待这些放假的看法好像有些态度上的转变，然后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像是之前我觉得在我还没上大学之前，还是在读高中国中的时候呢，都是在高雄的家里生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三餐啊都是有人会就是帮我准备好的，我也不用自己去负责。然后想要吃点小点心的话，家里都会有。然后可能从补习班回家，从学校回家的话，家人也会把我载回家。对，然后假日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家是不太会出去玩的，但是我们会可能待在家，可能庆祝一下，吃个披萨之类的。对，就是有点小确幸这样子。对，那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说，这连假这个假日，我会觉得有点小无聊嘛，就是家人也不会出去玩啊，所以就是感觉自己也无事可做啊。然后又或者是说，之前高中的时候就是需要一直读书，所以其实放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嘛。虽然即使放假可以就是放松，但是还是需要就是完成一些作业。但是上大学之后会发现，就是蛮珍惜这个放假的时光，因为大学之后就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个人，做很多事情。然后三餐饭后，这三餐也是需要自己去准备啊。然后，不管就是生活上面的琐事，都是需要自己去完成。然后自己也是算是一个，算是一个，初级大人的感觉吗？所以，会觉得说每次回家的时间这么少，就会特别特别的珍惜这些时光，然后也会有点羡慕啊，就是想要回到之前高中国中的时光，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物以稀为贵的感觉嘛，就是回家的时间这么短，然后上大学之后也会更加的珍惜回家的这段时光，以及跟家人相处的这些时光。然后我觉得其实回去时间变少这件事情是算是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有时候跟可能家人或是朋友相处久了之后，摩擦就会变多，所以也会有一些小争执啊、小摩擦。对，但是我觉得相处时间变少这件事情，就会让你的摩擦减少，会更珍惜彼此相处的时光，所以其实也算是一件好事，而且会让你们相处的幸福感提升。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放假回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也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一样的感受呢？那我国庆接下来就是想要分享一下，我国庆日的时候，国庆年假的时候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有去大安森林公园，然后跟我朋友一起野餐。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大概是我们下午大概2点的时候，我们有去我们的学校看个表演，然后是国乐社的表演。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假日，其实学校有办一个活动，是校友回来庆祝的，是校庆的活动。然后就是有提供一些免费的小甜食，然后小点心，这样可以供大家食用，然后有很好看的表演。对，然后我就有去跟我朋友一起观赏，然后就是非常精彩。然后我们又用了一些小点心，我觉得非常不错。对，那之后结束之后，我们就骑车回去，去大安森林公园，然后野餐。然后我们在那个假日其实蛮多人的，然后但是大安森林公园会让我觉得说，好像进到一个仙境的感觉嘛，就是好像完全跟外面那些交通马路的声音在里面是几乎是听不到的。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 chill 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有规划一些我们要在大安森林公园野餐的一些行程，像是我等一下会分享，就是我们做了哪些事情。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其实上大学之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不知道大家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习惯，想要拉回刚刚放假的话题哦，就是大家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就是度过这个过渡期，因为就是转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同学、新的校园环境。然后有些人可能是离家很久，就是离开家里很远很远，就跟我一样。但不瞒大家说，就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呢，也是流了蛮多眼泪，就是每次都很舍不得离开家里。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跟成长的过程。我现在也变得比较坚强，然后也比较独立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很棒的机会吧，就是有点让我跳脱我自己的舒适圈，然后让我成长和进步了不少。然后等一下也会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 me time 这个议题吧，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之前在高雄的时候，都是跟我的家人还有跟我的姐姐们一起生活的，然后我们睡觉其实也是都睡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所以我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变得说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去跟我自己相处嘛。所以等一下也会想要跟大家聊聊这个问这个话题。那上大学之后，其实真的就是觉得好像学到了很多各方面的东西，像是可能与同侪之间的相处啊，然后其实基本上上大学就是像是一个小社会这样子，没错。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上大学一样，就是跟我有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有一些不习惯啊，又或者是说可能有遇到不知道如何融入这些人际关系的这个圈圈里面，就是跟同学相处会遇到什么一些困境，又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跟大家相处的。那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 me time， 就是跟自己相处的这个时间。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沉淀自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可以像是写日记，我觉得可以梳理自己的情绪。那你也可以比较知道说，例如说可能今天心情不太好，或是有点 emo 的话，如果你把它写下来的话，你会更有条理的知道说，哎，我现在烦恼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现在纠结的这件事情呢，我的纠结原因到底在哪里，又或者是说

到底是在意哪些方面的事情，然后会让你自己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说，哎，我到底整个我烦恼这个流程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让自己更心静下来，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一直就是去找朋友去抒发你的心情，对，所以我觉得写日记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所以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学到的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李浩玮的《污垢》。那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完全不听中文歌的，但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听，所以我就有稍微去听一下中文歌，发现其实中文歌也是很不错的。因为之前会听，一直习惯听英文歌，是因为之前会需要考试什么的，所以就会需要一直练英文能力什么的。对，没错。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污垢》，我每次听这个歌都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心情很澎湃，这样。

不知道大家刚刚听了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对这首歌，虽然我不知道这首歌具体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情感，但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歌曲其实是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即使你没有很认真的听它的歌词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你依然可以被这个歌曲的一些节奏啊，或是旋律，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到，所以我觉得这是歌曲很酷的一件事情。然后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小的，算是不知道是算是一个秘辛吗？也不算秘辛，就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我之前有听过，就是别人说，如果你想要记住你现在这个 moment， 就是这个瞬间的记忆的话，就是非常建议你可以点一首，就是可以放一首你很喜欢的歌，然后就是放着，然后你就听，然后享受一下这个 moment， 然后你之后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跟这首歌很多有关的回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可以借由听歌曲，歌曲这件事情可以帮你记住很多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那想要偷偷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之前啊，一直会觉得说，因为光复连假好像是近期才有开始允许放的，之前是没有放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十月有点放了太多假的感觉嘛，已经放了两个连三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过一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又过完国庆又要来过光复连假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好像会不会过太多天，然后感觉都没有上什么课的感觉嘛？之前的我会这样想，因为我是有点刚刚有提到说，我是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运用自己时间的人，对，所以但。所以我会觉得，哎，你放那么多假，我好像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哎，就是我会觉得说，啊，这样还不如上课这样子，对，没错。所以，但是我觉得上了可能大二大三之后，我开始有渐渐找到自己的节奏嘛。就是我之前大一的时候，我有去那个，我是住在校本部，然后我之前刚刚有提到说，我都是跟姐姐一起住的，然后也没有me time，那我没有me time，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跟自己相处。但是大一之后呢，也是那时候也是跟室友住，所以其实我可能也蛮习惯这种团体生活的吧。但那时候就有发现说，好像室友并不是这样子的个性嘛，就是我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吧，可能我们是住两个学期，然后经过相处之后，我好像有发现，就是我习惯团，因为我习惯跟我姐姐住，所以我会觉得比较习惯这种团体生活。我发现就是我个性很容易，就是可能大家说，哎，我们今天去看什么看什么，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可能去看展览的时候，可能例如说我们今天要看一个作品，然后大家都看完了，可是我还想要再慢慢欣赏一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哦，大家都走了，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也一起这样子，就是会有点稍微从众的心态嘛。我觉得这就是之前没有自己空间的一个坏处，所以我觉得，上大学之后真的让我学到很多，因为大一的跟室友一起居住的经验，会让我说，我那时候有发现，就是跟他们，我逐渐有意识到，说我自己好像慢慢的都会去跟随别人的想法和行动，就是我会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去做什么，然后我好像没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呢到最后就会发现说，我好像变得好累哦，就是能量就会没有，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我自己的声音慢慢的被盖住了，就是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有时候就会冒出这个问号，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其实也蛮谢谢我之前跟我一起居住的室友，让我有点找回自己嘛，就让我知道就是什么是自己的想法。对，我就会开始，所以现在我觉得到了大二大三，我现在大三就会觉得说，很感谢那段经历，会让我觉得说，我应该勇于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应该跟随自己的内心，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是我觉得那时候居住的时候，可能大家有时候会需要自己的me time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而且上大学有很多跟自己相处的时光，你有很多，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有人陪着你啊，跟你一起什么的，大家课可能都不一样，然后上大三就更不一样了，大家的课可能都拆开啊，你也可能完全已经不常遇到你同学了，只有大一的时候才比较常遇到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我可能更知道要怎么去运用自己的时间，然后怎么去跟自己相处，所以这是我在大三的时候我现在觉得进步很多的地方。对，我现在就是会靠就是写日记啊，又或者是说可能去合体、散步、运动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让我去沉淀自己，然后去可能稍微跟这个世界连接一下吧，就是放空一下，然后去思考。我觉得跟野餐其实蛮像的。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应该要给自己，就是即使在很忙碌的时候，你可能都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放空，然后去想一些，想一些事情吗？就是可能。观察是这个环境之类的，我觉得就是需要放空自己的思绪，不要让自己过得太紧绷。所以现在的我会觉得说，哎，好像放这些国定假日对我来说是一件好像非常好的事情，哎，就是因为反正之后可能会有期中、期末会变得很忙，那为什么不如趁现在，多放一点假的时候呢，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沉淀的时间呢？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空的时候也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外面走走啊之类的。对，那我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我其实蛮喜欢就是写书法啊，就是我发现画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自己呢，所以可以去寻找一下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像我自己就找到了我很享受画画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去寻找去尝试，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大家要知道自己享受什么，然后想到底是想要什么。没错，那我也非常推荐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写日记这件事情，就是写日记这件事情对自己me time的这个抒发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好处的，就是你可以例如说你今天很想要分享欲很强，然后你想要分享给很多朋友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但有时候可能你的朋友没有那么多有空，没有那么有空，然后有些事情可能也不是适合跟刚好有空的那个朋友讲，所以我觉得写日记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抒发的方式，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自己给自己沉淀心情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画画其实也很不错，不知道有没有很喜欢画画的人呢？我其实通常都会上网，可能像一些 app 找那个小插图，就是那种，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花花，就是小花那种，然后我就会画那种很简单的花，因为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会画画的人，对，所以我都会去，所以我都会去找一些，可能小花的图片啊，然后就照着它画，然后画完之后，其实画画对我来说呢，我的成就感呢会非常强烈吧，就即使可能会有一点，没有画得这么完美，但是我会觉得说非常有成就感这样子。然后接下来，然后等一下呢，就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终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我朋友昨天去大安森林公园野餐都做了哪些事情。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 Dear You， 那这首歌是宇宙人的 Dear You。那这首歌其实是我昨天跟我一起野餐的朋友推荐我的，他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听宇宙人，那我其实自己也有听过宇宙人的一些歌曲，我也觉得就是非常的感动。那同时呢，我也有去，就是有去过他们，他们之前有跟一个机构合作，然后是跟小朋友一起的那种类似表演节目吧，我听了我也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其实对宇宙人也是蛮有好感的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 Dear You 宇宙人。

歌非常好听呢，这是我朋友介绍给我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昨天在大安森林公园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昨天其实是先在可能大约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去东门，然后去逛街，然后我们有去买了一家很有名的豆花店，叫做白水豆花吧。那时候真的排超多人的，然后我那时候还以为，因为我真的很想吃，所以我那时候以为就吃不到了，所以我真的很难过。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那我们靠近看看啊。”结果发现那些排队的人都是内用的，其实外带的根本没有什么人，所以我就超级开心，然后赶快跟我朋友就是各自外带一份。然后赶快，我们等一下就是我们会买完，然后带去大安森林公园吃这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还去买了那个五等奖的卤肉饭，然后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的，对。然后我们打包了，我们外带了之后，我们就去大安森林公园找了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然后入座这样。我其实觉得大安森林公园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多人欸，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廉价的关系，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廉价最后一天应该不会很多人吧？结果还是超级多人的，然后很多人都是亲子吧，然后也有很多长辈啊，我。

觉得其实还蛮温馨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身边环绕着人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大家跟我一起在做事情的感觉嘛，就是我很喜欢有人陪着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昨天其实去野餐的时候，我觉得是蛮放松、蛮开心的。然后我们昨天就是铺着我买的可爱的野餐垫，然后铺在地上，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吃我们的豆花，还有我们的卤肉饭，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印那个图，一张画是最近好前阵子好像就是蛮流行一种去咖啡厅的一种活动，是会印一张有点像是你要填色的那种图案嘛，然后有很多的像是什么花的啊、什么房子的或者是什么卡通之类的，是需要填色的，然后我昨天就有跟我朋友一起玩这个，然后我们是画那个花束的，然后需要填色的那个图案，然后我们昨天就把它撕两半，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然后那时候好像是那时候是大概4点半的时候吧，就是天色其实已经有点暗了，然后我觉得是太阳已经快下山了，然后其实那时候风蛮大的，我觉得整体下来其实蛮舒服的，我就觉得哇，有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昨天的氛围，其实大安森林公园的氛围，我觉得跟外面的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感觉很像进入仙境嘛，就是里面真的很安静，然后只有大家的欢笑声啊，还有就是狗狗的声音之类的，还有小孩子的笑声，然后还有玩闹声，我就觉得其实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而且感觉来这边就是可以什么都不想，然后可以放下很多，生活上还有很多烦恼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可以专注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画着我们的画，然后聊我们的天，然后拍美美的照片。对，我昨天其实是非常放松、非常开心的，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是非常喜欢画画的，即使我之前也没有学过什么特别的画画课，画画其实也没有画得很好，但是单纯就是很享受画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就是玩这个填色的这个小活动、小游戏。我觉得跟朋友进行这个活动是非常不错的，你会发现，就是两个图并在一起的瞬间，你会觉得说，天哪，这也太美了吧！就是虽然就是你们两个画的不太一样，但其实就是整个画面就会变得很美。没有错，那我们昨天呢，就是画了这个画，然后我们很享受我们吃东西，然后我们也聊了很多话吧。其实我也聊很多，之前平常就是因为我跟我那个朋友是社团的朋友，那其实平常大部分吧，很少会聊自己比较内心的一些事情，因为大多数就是可能聊一些公事啊，或者说，哎，你今天吃什么啊？你今天做了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上大学之后，这种，算是就是我觉得可以聊内心话的这种朋友，这种我会称为他为强连结吧。我觉得已经很少见了，在大学里面，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弱连结，就是可以稍微问候的关系，然后比较不会讲自己内心的话，大部分都是，只有陪伴或是聊天的这个功能吧，我自己觉得，所以我会觉得说，野餐这件事，昨天野餐这件事情呢，带给我的一些感受是，我觉得我好像很疗愈，就是更能抒发自己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些比较内心想要跟他人分享一些心事，然后就跟我朋友分享了。分享完之后会发现，其实有点舒爽的感觉嘛，就是好像有点畅通了的感觉，就是觉得非常不错。然后我们这样聊天，然后搭配着旁边就是可能有一家人啊，有小朋友啊，然后就是一起跳绳啊，然后玩闹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很不错。而且我发现，其实大安森林公园其实蛮多，就是来自不同世界各地的人诶。就是我昨天有遇到可能泰国人啊，还有一些
一些感觉是美国或是英国人之类的，我觉得就是还有好像还有日本人跟韩国人，我觉得韩国人跟日本人

最多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件蛮酷的事情，就是可以看到这么大家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然后聚集在这里，然后一起享受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然后也非常快乐。我就觉得好像大家一起很 chill 的在做自己很喜欢、很享受的事情，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回忆，我觉得学的是非常棒的。对，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播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我们在野餐的时候有所有播过的歌。对，我觉得刚听完，就是刚听完前面两首歌，就会让我想到我们昨天的美好回忆。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一点。去可能比较自然的地方啊，去多看看，然后多享受，然后多欣赏一下这些可能树木啊，还有可能花朵这些味道。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放松可以让我们，就是让我们思绪放空。我们会有时候你可能烦恼一件事情，然后你可能这样放空了之后，你就想通了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帮自己充电，就是有时候可能太忙啦什么之类的，然后你有时候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去放松，然后去放松你的思绪。那你再回来到这个事情上面，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和改变。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空闲的时候也跟朋友一起去野餐，自己野餐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去晒晒太阳之类的。那我觉得昨天很酷的是，就是我们昨天是从4点半嘛，然后我们因为就是画画有点画不完，然后我们中间还有拍照，然后还有吃饭啊，然后还有聊天，然后一直到了晚上，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算是从看到太阳，从太阳下山的那个瞬间吧，我们也是，欣赏了这个瞬间，我就觉得很不错。然后，因为我们同时体验到了可能有点像是早上晚上的感觉嘛，我觉得这两个时间段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体验是非常不同的。就是可能白天的时候呢，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然后很明亮，然后给我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嘛。然后有一点，但有一点，带有一点没有那么平静的感觉嘛。因为人比较多。但是到了晚上之后，我发现就是人直接大幅减少，直接只剩下1/3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时候的话，我好像更享受在那个当下。就是好像有点更沉淀了我自己的心情，然后也更享受了。虽然晚上真的好冷哦，就是现在早晚温差大，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这样子也快入冬了，我觉得入冬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季节，即使非常冷，然后要穿很厚的毛衣，但是我会很享受这个冬天。这样子，所以没错，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鼓励大家可以去野餐，然后。我昨天呢才野餐了一天，我就是觉得，天哪，真的很充电了很多。因为前几天就是有一些烦恼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啊，然后结果然后就觉得说，有些事情还没有做，然后很赶，然后我有一点委托炎症，所以就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昨天经过一整天充完电之后，我就发现，天哪，我精神百倍。因为我其实有点，我是算是 E 人，所以我会比较依赖，就是可能外交充，哎，社交充电这样子。对，所以我昨天就经过一天之后，我就觉得说，哦天啊，我觉得我精神百倍，感觉可以做更多事情了。所以，对，我今天精神非常好，对，没错。所以，而且好像就是我觉得野餐这件事情也让我就是有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有时候可能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灵感啊，创作灵感之类的。然后，像昨天我刚有提到说我们有画画那件事情，我觉得画出来那个成品，我们一起合并的成品，有一种有点合而为一的感觉嘛。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画得很不错。然后这个画其实不管感觉，只要颜色没有太不好看的话，其实合起来都是一个很棒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建议大家可以

一起试试看。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也是宇宙人的《蓝色的你》。就是每次听这首歌，这首歌也是我的爱歌，还有我一些朋友的爱歌，非常不错。大家接下来大家欣赏一下。

好，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呢？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可能在刚提到，就是在你们可能你想要记住的 moment，又或者是说你觉得今天现在很幸福，非常建议你们可以播这首歌来听。没错，因为我觉得每次听这首歌呢，我都觉得特别感动，然后特别想流泪。对，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因为有一个机构叫做 TFT，然后他们之前有跟一些歌手，然后里面就有宇宙人，然后跟他们一起办了一场活动，是跟像是原住民的小孩，就是跟一些比较偏乡的小孩，然后跟他们一起举办了这个表演，然后。

他们是这些歌手们带着这些小朋友，然后一起表演。然后这些小朋友其实都是蛮小的，大概是国小的年纪吧。对，所以我相信这个表演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印象深刻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非常的办得非常的好。然后我有看过，虽然我没有实际去看过，但是我有看过这首歌，就是宇宙人有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唱《蓝色的你》这首这个表演。然后我虽然我只是隔着荧幕看，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可能本身这个歌曲的旋律就很比较感性一点，但是然后我这个人也比较感性，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画面加那首歌我真的印象深刻，所以这首歌从此就变成我的爱歌。对，但是我会知道这首歌也是因为我其他朋友可能推荐我这首歌曲，然后我也才去听的。然后我发现真的不听没事，一听就爱上，就是非常的喜欢。没错，对，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去听这首歌，我觉得非常不错。你们可以利用这首歌创造属于你们自己的回忆。那回到刚刚我们野餐的话题，那我觉得其实好像昨天跟朋友一起这样一整天下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有充饱电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好像不是为了你们做的那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多好玩。例如说你们可能觉得可能去溜个冰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比较刺激性的活动，你会觉得哦好像很不错啊。但是好像最终回到原本来说，你想出去玩的对象是你的朋友，就是你跟你出去玩的对象是你的朋友，那好像重要的是你跟朋友一起相处的这个时光，而不是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你们相处的这些所带来的这个情绪，然后还有情感，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就是 有可能有时候你们只是坐在公园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或许只是聊个天，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充电，然后很算是很幸福的事情。即使你们什么都不做，然后也没有做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重要的是相处的人，而不是相处的事情，对我来说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呢，在野餐的时候，就是我昨天在野餐的时候，我也有想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如果放空下来，我觉得放空下来去观察这些，就是可能走一走啊，然后像是可以做一些野餐的活动，或者是说跑步运动、打羽毛球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可以沉淀自己，然后反而对我来说啦，因为我是需要一些可能社交能量，所以我会想要跟别人做一些可能有连结，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可能透过社群媒体，像是 IG 或是 Threads 之类的，我就会用这些 App 就是去滑看别人都在做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人际的连结，所以我就会一直一直滑，然后一直滑，可是会发现说到最后越滑越空虚，就是觉得说大家好像都在做有趣的事情，那我就是坐在这边，然后看着大家的一些生活，就会觉得天啊，自己怎么这么无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部分大学生可能会有的这个算是心理的一些烦恼跟问题吧。但是我会觉得之前的我会觉得说会有点中毒的感觉嘛，就是会一直滑一直滑，然后一直陷入那个恶性循环里面。然后会对自己有点负面否定的感觉，但是我后来会发现说，看了很多别人的分享，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在就是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些片段，都只是他们人生中可能最精彩的片段吧，就是他们只是没有分享他们可能很无聊的事。很无聊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大家都分享，大家一定都是分享一些开心有趣的事情，一定不会分享什么难过啊，或是比较负面情绪的东西。对，这就是我喜欢看 vlog 的原因，就是因为 vlog 可以看到，就是题外话，就是可以看到这些算素人吧，就是他们在生活里面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其实一整天好像

我长得差不多的感觉吗？就是没有被没有像短影一样，就是剪被剪成那种很精彩，感觉大家都过得很好很好的那种错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有时候大家可以就是不要一直去滑社交媒体，可以尝试着去外面走走看看，会发现其实去外面走走看看，你看到有一些可能一家人在相处的时候啊，那个画面，还有你可以看着看着，就像是我昨天有看到一家人是，好像是一群朋友，然后跟一群家人，然后他们一直在跟这个小朋友玩，我就觉得这画面看起来真的是超级幸福，然后超级有趣的，我就会觉得直接幸福感提升。对，我会，虽然不是我本人，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很幸福，我也可以感同身受这份幸福在我的心中。对，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方式，我好像可以感受到，也可以感受到连接，就是我可以不用一直滑社群媒体感受连接，我同时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啊，因为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试，只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发现而已。所以对，所以我其实算是一个没有很常滑社群媒体的人，我常常都是一个潜水仔的概念嘛。对，但是我觉得不滑其实有时候算是就是一件好事。对，所以我非常建议就是大家可以试着少滑一点，然后可以空出一点时间呢出去外面走走，然后你或许会有时候会捕捉到一些很可爱的画面。像是我有时候可能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散步跟走路，因为我喜欢就是到处看看这个环境啊，这个世界。对，没错，就是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有看到，就是那时候要回家的时候，就是有看到一对夫妻，然后是那种老夫妻，然后他们就是我觉得很可爱的是，他们就牵着小手，然后就是互相会开玩笑，然后看起来非常幸福，就会觉得天哪，我好像也同样的感受到这份幸福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非常不错。对，没错，所以大家出去真的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惊喜。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因为一直滑社群媒体，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也蛮严重的，就是不仅是你可能，因为我也是过来人，虽然我现在已经有进步很多了，可能会有什么，即使说这个社群媒体它有很多好处，你可以从中可以得到一些，会因为演算法得到一些资讯，就是可能学习上面的资讯，又或者是说其他可能交换啊这些资讯。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知道怎么去使用它，就是像是可能有时候用久了你会很容易，像我觉得这对我们女生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议题，就是例如说我们可能会有容貌焦虑之类的，然后身材焦虑也会有，就是各种焦虑都会有，都会因为可能社群媒体看太多，就是太多了，然后就会有这种焦虑在。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着停下来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其实最近很红，就是近期才慢慢变红的一个软体，里面也是，我觉得它也不要看太多，因为会有点资讯爆炸的感觉嘛。就是，它跟 IG 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是用文字跟影片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因为有时候我有时候滑的时候，我其实不常滑，那我滑了之后，我会发现，有时候看个15分钟可以。但是看了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能会觉得有时候有点资讯爆炸，有点看太多了，然后太多资讯进到你脑海里面，就会导致可能很混乱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停下来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没错，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播的歌曲。那我也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如果你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然后去找自己可能有兴趣的事情，那如果你们真的不知道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也非常欢迎你们可以尝试着跟我一样把你们的想法写下来，写日记的方式，又或者是说可以用画画的方式去沉淀自己。然后运动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因为感觉

对我来说，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运动其实不只是训练你心理上面的素质跟强度嘛。有时候好像，身体上面的素质跟强度，同时也可以训练到心理的。像是可能你今天，俯卧撑，50下你做不到，但是你会时间慢慢的累积，然后你会慢慢累积的那个强度，然后同时你也会在这个做的期间，就是你要跨入50步，到抵达50步的这个目标，你也会就是要过那个坎，同时你也会训练你心理素质，然后训练你自己的自信，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对，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也是一个进步成长的方式，对，所以相信大家都可以，透过去寻找自己喜爱的事情，然后度过自己的 me time，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成长。那也非常欢迎你们可以用这4首爱歌，等一下会播一首李浩伟的 Crush On，然后可以希望你们可以带着我这首歌，然后创造一些属于你们自己的回忆。以后播这些歌的时候呢，你们就会有你们自己很珍贵的回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李浩伟的 Crush On。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AM 729欢乐道游。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哎，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满满的华语歌曲，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华语特辑 ，Go Go！ 华语特辑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沙一汀的《Real Lips》，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在曲风上，它融合了 Trill Pop、R&B 和 Melodic Rap， 也就是旋律说唱。没有铺天盖地的重低音去带动情绪，而是用复古而松弛的律动，慵懒的合成器音色，搭配沙一汀那种带点微醺感的喃喃自语，直接在耳边铺开了一整片霓虹闪烁的都市夜色。而歌名 Red Lips 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情感符号，它代表着渴望、诱惑以及一种明知危险却依然选择沦陷的情感拉扯。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其松弛却又暗流涌动的微醺氛围，歌词写得很细也很具体，它记录的不是那种细腻的恋爱，而是现代都市男女在亲密关系里的渴望与患得患失。那个抹着红唇的影子，可能是一个让你念念不忘的人，也可能是一个让你失眠的夜晚，它就像是一场微醺后的梦，明知道靠近可能会失去掌控，但眼神和心思却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在演唱表现上，沙一汀将说唱与带有气声的旋律结合得非常自然，他的声音听起来毫无防备，甚至有一些绵软，但正是这种看似松弛的唱腔，反而把那种内心深处的迷惘、试探与孤独感拉到了极致。这首歌不需要你站起来跳舞，也不需要你用力去思考，它就像深夜里一杯低度数的调酒，入口很软，但后劲却会在一瞬间涌上来。如果你躺在房间里发呆，或是独自走在深夜的街头，那这首歌会非常精准地击中你。接下来为你播放这首来自沙一汀的《Real Lips》。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

刚刚听到的是沙伊丁的 Red Lips， 就像一杯后劲十足的深夜调酒，不知不觉就微醺在它的旋律里。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小鬼王琳凯的《亲手色死爱情》，这是一首充满张力、非常抓耳且具有极强戏剧感的歌曲。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在于它那种冷酷又极其过瘾的清算式情绪，在曲风上它融合了 punk rock 与 trap 说唱，编制里加入了失真感十足的重音鼓点与利落的电子音效，搭配小鬼标志性带有痞气与叛逆感的唱腔，整体听起来既有朋克肆意狂放，又有现代说唱的强烈节奏，就像是一场在夜晚果断上演的情感断舍离。而歌名中的 sus 来自英文的 suspect， 在现代流行用语中代表可疑以及不对劲，所以亲手 sus 爱情的核心概念就是亲手揭穿那些充满谎言与伪装的感情，并果断将它割舍。歌词写得非常直接且有攻击性，它描绘的不是分手后的哭泣与委屈，而是发现对方在不真诚后那种不再配合演戏直接先排的清醒。小鬼用一种嘲讽又酷撒的态度，把那些被敷衍、被背叛的压抑情绪一次性透过极具爆发力的歌词彻底释放，不再为了不值得的感情内耗，而是由自己来亲手为这场荒谬的剧本画上痛快的句点。在演唱表现上，小鬼把歌唱里的戏虐感与说唱的爆发力结合得非常完美，他的声音带有一种不服输的刺，从前面的冷眼旁观到副歌情绪的全面炸裂，让这首歌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紧张感与宣泄感。这首歌不是要安慰你接受伤痛，而是用最酷的节奏告诉你，不对劲的感情就应该由自己亲手终结。如果你正好也陷入了某种委屈的情感迷局，希望这首歌能给你撕开假象，重新掌控自己的勇气。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小鬼王琳凯的《亲手色死爱情》。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小鬼王林凯的亲手设下爱情，就像是一次极其痛快的甩门离开，把那些委屈和假象通通都关在门外，帅气的拿回自己的主导权。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163 Braces 的小船，这是一首听起来非常轻盈却又带点酸甜适中感的作品。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透明松弛却又像在空中跳跃般的夏日氛围，在曲风上它巧妙地将电子流行的跳跃节奏与它标志性的清澈声线融合，编曲里带着温柔的电子节拍与流畅的律动，没有过度繁复的包装，却铺陈出一片湛蓝无际日光倾泻的海面。而歌名《小船》就是整首歌最核心的情感意象，它代表着一个人在面对喜欢的人时，那种在爱里再浮再沉，既期待又焦虑的微小状态。歌词的画面感极强，从晨曦到天海融在一块，到黄昏的光带走还没确认的眼神。它描绘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大爱，而是陷入一个人时那种细微的情感起伏。对方的声音就像晨曦与星星，而自己就像一艘困在对方眼神汪洋里的小船，渴望时间慢下来，想贪婪在这片海里，却又怕这一切只是自己的 一场海市蜃楼。在演唱上，163用他那干净自然毫无修饰的口吻，把这种对爱情的渴望与不安唱得极其轻盈。他的声音带有一种微风吹过的空气感，让那些隐隐作痛的情感疑虑变成了可以跟着轻微摇摆的夏日旋律。这首歌不需要你沉重的去体会伤痛，它就像夏日傍晚海风吹过皮肤的那一瞬，带着微微的凉意与悸动。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163的《小船》。

0: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刚听到的是163的小船，就像是随手抓起一片夏日海风，凉凉的，轻轻的，却在心里掀起了好一阵子忘不掉的波浪。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周佩佩的《红线》，是一首听完后会让人心里微微一紧、余音绕梁的情歌作品。这首歌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那种压抑中带着执念，既优雅又带着伤感的前进氛围。在曲风上，它巧妙融合了 R&B、Trail Pop 和带有现在感的情感旋律。编曲用了非常有空间感的合成器音色与低沉的律动，没有过度张扬的爆发，而是一种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把那种深陷情感泥沼、进退两难的窒息感渲染得非常到位。而歌名《红线》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情感意象，它既是民间传说中牵引宿命的情感连结，也是爱情里那条不能跨过、一碰就痛的警戒线。歌词写得极具张力与画面感，它探讨的是现代人在情感里的宿命感与求而不得的挣扎。明知道两个人之间隔着无形的阻碍，甚至这段关系可能带有危险与伤痛，但那条隐形的红线却像是紧紧缠绕在心上的枷锁，让人越想挣脱就越勒越紧。它记录的不是云淡风轻的错过，而是那种明明深陷其中，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彼此拉扯的无奈与酸楚。在演唱表现上，周佩佩的声线非常独特，带有一种慵懒却极具穿透力的质感。她用一种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流涌动的唱腔，把歌词里那种对爱情的渴望、怀疑与沉沦处理得极其细腻，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让人动容的情感张力。这首歌不需要你大哭大闹去宣泄，它就像是夜晚递来的一杯苦甜参半的咖啡，带有微苦的余韵，却让人欲罢不能。如果此刻你现在心里有那么一条线牵动着你，却让你隐隐作痛的红线，相信这首歌能精准地接住你的情绪。接下来为你播放这首来自周佩佩的《红线》。

刚刚听到的是周佩佩的红线，就像是一条越想扯断却越勒越紧的宿命，把那些藏在深夜里的执念与酸楚悄悄地扣在了心上。接下来要介绍的作品是高尔宣的 Rewind， 这是一首极具感染力，能瞬间勾起深层共鸣的告白式作品。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度真诚毫无保留的遗憾与渴望。在曲风上，它融合了旋律说唱与 R&B， 编曲用了流畅而带点层次感的节奏，配合温暖却略带忧郁的钢琴与合成器音色，铺陈出了独自倒带回忆，对着空气喃喃自语的深夜氛围。高尔宣标志性的浑厚声线与旋律线相结合，把那藏在心底的重量全部融进了乐句里。而歌名 Rewind 正是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如果一切能够重来，我愿不愿意做出一场改变？歌词的表达极其直接且深情，它探讨的是人在失去或面临情感转折时，那种渴望修正过去、重新给予陪伴的与承诺的执着。面对生活中的无奈、过往的粗心或错过，歌词里展现的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坦然承认脆弱之后的坚定。如果能把时间倒带，我会做得更好，会抓紧你的手。这种将内心最柔软也最真挚的一面抛开的勇气，让整首歌充满了强大的情绪穿透力。在演唱表现上，高尔宣没有使用过多的花俏技巧，而是用他最自然的说唱节奏与带有包裹感的 vocal 相互交替。前面的低音像是在回忆里盘旋，到副歌情绪的层层对进，完美演绎了从自省到恳求的情感起伏。这首歌不是一首关乎爱情的作品，它更像是一次对自己的沉淀与告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高尔宣的《Rewind》。

0: 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高尔宣的 Rewind， 就像是按下了合一的倒带键，把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遗憾与温柔重新在心里播放了一次。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来自佳木的《篝火》，这是一首听完后会让人深陷其中，心头沉甸甸却又感到无比释怀的作品。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冷冽、孤独却又带着强烈情绪张力的沉浸感。在曲风上，它融合了 Urban R&B 和 Romantic Rap， 编曲使用了大量带有空气感的低频重击的合成器音色，铺陈出了一种如同大雾弥漫、深不见底的空间感。佳木那种带有些许沙哑与克制感的声线在空灵的旋律里穿行，将那种隐忍后的爆发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歌名《篝火》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情感意象，它代表着两个人之间无法跨越的情感横沟，也代表着心中那道无法被填平的伤口。歌词写得极具张力与画面感，它探讨的是亲密关系走到尽头时那种无法沟通、彼此拉远的无力感。篝火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由每一次的沉默、忽视与误解渐渐堆叠而成。当两个人站在这条深沟的两端，明明看得见对方，却再也摸不到彼此的情感。他记录的不是声嘶力竭的争吵，而是发现彼此早已走散时的冰冷与绝望。在演唱表现上，佳木把克制的叙事感与情绪的宣泄结合得非常完美。他的声音从一开始的低沉冷静，到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情绪堆叠，完美的演绎了那种试图跨越篝火却又一次次坠落的挣扎与酸楚。这首歌不需要你伪装坚强，它就像是深夜里凝视着一片漆黑的深谷，任由那些藏在心里的遗憾与无奈被歌声彻底揭开。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佳木的《篝火》。

像是站在一道无法跨越的情感深渊前，任由风把那些无能为力的遗憾吹进了深夜里。接下来介绍的是 TZT 的梦里面，这是一首听起来非常温柔却又带着深沉共鸣的自我抛白之作。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在现实与梦想交界处带有沉浸与希望感的陪伴氛围。在曲风上，它巧妙地融合了旋律说唱与 pop， 编曲里带着一句空气感的旋律线与流畅的律动，没有过度繁复的夸张音效，而是用层层递进的鼓点与带有空间感的声场，铺陈出一种独自在夜里赶路，看着前方的迷雾与曙光的画面感。 TZT 温柔却坚定的声线，把那些迷惘与执着全部唱进了节奏里。而歌名梦里面也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概念，它代表着心中那个遥远而闪耀的目标，既像是一道触手可及的光，又像是现实与理想拉扯的精神寄托。歌词写的极具共鸣，它探讨的是当一个人在黑暗与压力中迷路时，那种想要放弃却又选择咬牙扛住的心理。歌词描绘了在追梦路上经历过的质疑、害怕与孤独，但同时又流露出了想要赶走不安与胆怯的坚定。它不只是一个人的成长记录，更像是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人的写照。在演唱表现上， TZT 把说唱的叙事感与旋律的感染力结合得非常自然。他的语气没有高高在上的说唱，而是像一个同行者在耳边用最深沉的口吻跟你讲述那些隐藏在光鲜背后的迷茫与初心。这首歌不需要你强行振作，它就像是在你精疲力竭感到迷茫的深夜里突然递过来的一盏微弱却不会熄灭的手电筒。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TDT 的梦里面。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TTT 的梦里面，就像是深夜里递过来的一盏微光，温柔地抱住了你在追梦路上所有的迷惘与坚持。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李明杰与陈星月合作的 I'm Alive， 这是一首极具爆发力且能瞬间撕开情绪阴霾的救赎之作。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致拉扯，从压抑绝望到涅槃重生的情感张力。在曲风上，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旋律说唱，编曲从前段孤独沉静的钢琴铺陈，一路堆叠到副歌强烈炸裂的古典与失真吉他，打造出了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情感战场。李杰明急速且充满痛感的说唱与陈星月最具标志性穿透力极强的爆发型 vocal 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对立与融合。而歌名 I'm Alive 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概念，它代表着一种在绝境中咬牙挣扎，向痛苦宣战并重新掌握生命的顽强态度。歌词写得极其深刻且具有剖析感，它探讨的是现代人在面对心理创伤、自我怀疑与黑暗吞噬时的痛苦与抗争。歌词描绘了那些被焦虑与窒息感困住的时刻，看似被全世界抛弃，但在心里的最深处依然有一股声音正在呐喊着，不愿意向黑暗屈服。那句 I'm alive 不是轻轻松松的庆幸，而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自我撕裂后重新站起来宣誓主权的勇气。在演唱表现上，两个人的搭配可谓张力十足。李杰明用近乎失控却又极度精准的 rap flow 吐露内心的不安与压抑，而陈星月则在副歌用震撼人心的清亮高音划破黑暗，一个负责下沉撕裂，一个负责拔高救赎，将那些在绝境中用力呼吸的生命力发挥到了极致。这首歌不是要温柔地抚平你的伤口，它就像是在你快要被黑暗淹没的瞬间，用力拉一把你的那双手，陪伴你一起向命运吼出那句“我还活着”。如果此刻的你也经历着某种窒息与低潮，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你在黑暗中重新站起来的冲击力。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李杰明与陈星月的《I'm Aliv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杰明和陈星月的 I'm Alive， 就像是一声划破黑暗的咆哮，用最直接的爆发力提醒着我们，只要还在呼吸，就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彻底打败。华语特辑的最后一首收藏曲是来自艾薇与吴飞合作的《我受够了》，这是一首炸裂感十足，能够帮所有人彻底宣泄情绪的清醒之作。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具冲击力、充满反抗与觉醒张力的爆发感。在曲风上，它融合了流行摇滚和 trap 说唱，编曲采用了带有重击感的失真鼓点与粗犷的吉他声，铺陈出一种深陷情绪勒索、随时准备反击的战场画面。艾薇极具穿透力与高音爆发力的嗓音，加上吴飞带有态度与攻击性的 rap flow， 两个人的声音在歌曲里面强烈碰撞，把那种再也不妥协的怒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歌名《我受够了》也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概念，它代表着从情绪勒索与控制狂的关系中彻底清醒，拒绝再当讨好者的决绝与反抗。歌词写得极具共鸣，它探讨的是现代人的情感或人际关系中经历过被漠视、被控制、委屈讨好后终于觉醒的转折点。歌词唱道，我不甘心曾经的约定渐渐模糊，不再被你当成一道选择题，描绘了从痛苦漩涡里站起来，将一切归零并重握人生主导权的强烈态度。离开不是懦弱，而是看透，这不是无声的抗议，而是对所有伤害直接宣告 kill them all 的果断分手。在演唱表现上，艾薇将爆发型 vocal 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主歌的压抑与副歌的狂放形成强烈对比，吴飞则用利落且带有态度的说唱精准地接住了这份怒气。两个人的合唱撕开了所有委屈与伪装，给了听众一次极其痛快的情绪出口。这首歌不需要你含泪忍耐，它就像是在你被压得喘不过气时一把把你推开重压，带你大声向过去说不的勇气之歌。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艾薇与吴飞的《我受够了》。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艾薇和吴飞的《我受够了》，就像是一场痛快淋漓的情绪大扫除，直接把那些控制与委屈甩在身后，霸气的拿回属于自己的主导权。那么华语特辑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稍等，一起为今天的特辑做个结尾。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是陈零九，
2: 我是邱风泽。
0: 爱我别走。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好像一起走过了一段爱情的旅程。从沙溢听的 Red Lips 开始，是最纯粹的心动，到小鬼王林凯的亲手色色爱情，163的小船，我们听见了靠近一个人的期待，也感受到了两个人在感情里一起前进的甜蜜。周佩佩的红线让我们想起，有些相遇也许是真的缘分，但有缘不代表一定能走到最后。而高尔宣的 Rewind 和佳木的篝火，则是带我们回到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总会想，如果当时再多说一句，多做一点，会不会结局就会不一样？可是人生没有重新播放的按钮，有些裂痕出现了，就只能接受它曾经存在。 TDT 的梦里面也让我们想起，那些已经离开生活的人，有时候还是会出现在梦里，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停留在过去，而是因为那个人曾经真的在我们生命里留下过痕迹。但故事走到最后，我们还是要把自己找回来。李杰明和陈星月的 I'm Alive 就像是在告诉我们，即使一旦感情结束了，我们依然可以继续生活，继续爱，也可以重新开始。最后艾薇和吴飞的我受够了，也许就是很多人在一段感情里最后想说的那句话，不是不爱了，而是终于明白自己也值得好好被对待。所以今天的这些歌曲，从心动靠近到错过遗憾，再到最后的放下，其实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可能经历过的事情。有些人最后留在身边，有些人最后只留在歌里，但没关系，因为那些曾经真心喜欢过、努力爱过的时光，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今天的音乐就先收藏到这里，愿正在爱的人好好珍惜，正在告别的人也有勇气重新出发。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让我们脱下衣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1: 我是利友王。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佩妮。

那么我想介绍给听众朋友们的是，它来自1983年由 EMI 公司发行的这张专辑里同名主打歌曲，也就是《海洋之歌》。这首歌是比较动感，听了这张专辑才知道，原来俗话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柔弱。而且这首歌听了会觉得，它随口一哼都有自己的风格色彩，绝对不是单纯的一位只会唱抒情歌曲的天后而已。这张专辑说来也是相当有趣，收录的歌曲占了一半以上，是西洋歌曲翻唱的国语歌，不过也不是太流行的歌曲，很多都是经典的西洋老歌，所以这张专辑很耐听，不容易腻，这是我觉得这张专辑非常大的优点。这首歌在当时一向保守的国语歌坛，陈淑桦大胆唱起了迷幻摇滚曲风，也算是够厉害了。那么非常感谢听众们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大家好，我是班长耶。
3: 好呀。
1: 穷下高腰，冲高打最鼓。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家话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好，台嘎好，欢迎收听客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爱黑做声音燕婷。本节目呢，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Andy Gong 其实客家在我们的乡下跟我们的都市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有嘛，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客家文化呢从我们的峨眉再搬到我们这个大都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呢？到底我们客家文化在这样子的搬迁过程中会产生什么不一样的变化跟火花呢？好，那我们今天

0: 那就邀请到这个来自峨眉的青年，我们的嘉君来跟大家分享咯。冯阳，
1: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蛇嘉君，虾嘎俊，
0: 虾嘎俊，
1: 哎，虾嘎俊，嗯，哎，我的姓氏比较特别，嗯，我姓蛇，哎，这个字台湾我昨天查了一下，大概只有3500多个人
0: 哦，哎，
1: 那自己的宗亲，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2000出头了，
0: 嗯，
1: 所以在台湾人数也不算多，那这个姓氏，哎，姓氏也算特别，
0: 嗯，
1: 哎，所以可能只会在某几个地方看到我们的身影，
0: 嗯，
1: 好比说以我自己的蛇家来说。我的开台组是16世来台
0: 哦，
1: 那高雄市啊是两乡体来到台湾的，所以讲介时节哦，介两乡体来台湾，一家是本岛北部，一家是本岛南部，啊，所以讲伊沙是就是新竹，是安定欧米两位，啊，伊沙就是高雄的呢。所以讲，介不会念诶，爱好唔识啦。
0: 嗯，
1: 诶，不过两片新竹诶，全系爱诶宗亲，爱全部是家训练咧。
0: 哦，
1: 爱读新竹，所以讲爱讲海陆诶，海陆腔好多。
0: 嘿，
1: 哦，上摆爱有只朋友没有来嘛？嘿，佮咪强融讲海陆。上摆你是介哪位？韩伟辉介位？全部讲自然诶，好多、哦。Hey, 所以爱吃到好特别，爱、跳一百度，摸爱乡亲的体风，躺到安度讲自然的，应该是觉得哦，也勇敢讲，不赖，动特别哦。
0: 嗯，上次是跟那个龙尊一起去客户会那边、嗯，
1: 对对对。
0: 哦，我说平常是哎谁，我看隔壁邻舍是全部讲海流。
1: 哎，错，很多新竹人呢，你系喊芦笋条啊，喊你徐冲啊，卖菜用慢音，全部讲海流的好多。
0: 哦，嗯，其实他不算是住在峨眉，但是会常常回去峨眉这个地方。
1: 嘿嘿，
0: 对，所以跟峨眉这个地方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的故事跟渊源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1: 哎，我是在福桥，新竹福桥人、老屋是到峨眉，
0: 嗯，
1: 所以我从小时节啦，我是从头就以峨眉老屋改片，
0: 嗯，
1: 视频啊，再看阿公阿婆，哦，再改剪干么，哎呀，用办用办呢。我是记得啦，我小学时节，浪天游啊，哎，我过年的时节，前一阵耶，我屋下该老屋屋下呢。该是干么事？该是干么不出的呀、
0: 啊？还没动到没？
1: 嘿，是动到啊！是我讲哦，哦，很爱爸啊，很爱爸，讲爱叔伯阿姐啦，讲爱老妹，哎，你悄悄加生意啦，那干钱，老阿公哈是该干么人呢？该那是渐渐的，那转去又会先先个上好掉好，那出去买啊
0: 哟。哦哟，暗功夫，
1: 是才暗功夫。哎，该一双一双牙拉冲哦，40斤呢，20斤呢，很炫耀。所以讲，应该是我直接都干不然做两种事情，做动作。这是转萝卜长幼啦。还有个嘛个，好热天的时节有啊，爱该萝卜改片又必通，两家太太也必通。热天呢、啊，秋水嘛，有嘛？哎，你是那两家太公而来。不用人家。该必通旁边，然后该三伏拖下去，该是直接调冷下，调冷下哦，秋水高水了，老叔伯这家掉啊，强下高，是地都该游泳又会摸诶，还有是你看憨憨的哦，该带下，该必通带下是有汉背你俩，
0: 汉背
1: 蚌壳，
0: 哦，
1: 是蚌壳，该一家是从。西的是从一家牵条岸台，台的是两家牵条岸台，
0: 哦、
1: 所以讲哦，该那些嘞，他时代咯，哎，嘟嘟又讲嘛，是那一家兵而来哦，该是其他条呢，哦，近白，你抽水的时间是那两家兵而来汉贝送去，该是那块来吃啊哈，吃啊是 shit，
0: 上
1: 血
0: 了。
1: 没超过了，
0: 应该把它上架。
1: 没，超过，处理过了。我可能该汉背油啊，该用从两家牵着安台。
0: 嗯，
1: 该你那两家表儿戏哦，该可能超只有两盘田，冇几台，冇得好事，冇买好事，
0: 冇买牛去啊。
1: 冇买牛就是。不过该吃的时节，插过来，该放过来的时节，有条时节又看到个珍珠油啊。嘿，开始有一阵子哦。那社会现在记得咯，那七百可能嘛有5-6杀珍珠，嘿，有可能多。

0: 嗯，嘿嘿，是地板内内按台加个像，就爱用绒加手指头按台。嗯，哎呀，
1: 没那你买钱，
0: 拉动还是那里买？啊，所以虽然用爱老欧米是有俩动作的故事。
1: 嗯嗯，哇，感觉真的是在我们的峨眉这个地方，从小生活在那边，所以会有很多的哎、欸、一些回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对啊，那你在峨眉这个地方，除了在家里之外，你们有没有在比如说跟隔壁邻居啊交流的一些回忆，或者是说哎乞丐洗胸卖丑的时间，就比较跟都市不一样的地方。
0: 我咪哦，对啊，有诶，一摆爱臭年臭年，嗯，我好五辈爱是爱用臭年嘛，啊，哦，是有该有比较三条诶，不过咪按你亲戚开始老了时间是讲，哎，好久冇看哦。哦，然后因阿公阿婆啊说，哦，老来错啊，哦是，哦哟，是那意思就落去嘛泡茶啊，该姓 Q 也就落去煮饭啊，哦，大家是做强下是酒啊，强下是热安用，嘿，你也带善毒也该。还是善读讲困难多诶，不过厉害厉害，有上音全无困难，因为大家自家一波一波按用音，啊，买串门子每摸讲动多，
1: 可能是公烟狗家用音啦。
0: 嘿嘿嘿，错错错，所以按爱多该落户的时间是冲跳，进去冲跳，总有可能是哦，买音落来哦，落来错啊，落来错啊。大家亲友讲的是落来错，哎、嗯，是客家人是用好客好客，
1: 对对对，
0: 哎，是所以我爱三度呢，应该记得离家时亲系最莫强弱的。
1: 嗯，你刚刚有讲到给泡茶给铺粉啊，谈讲俩给铺粉，咩穷细爹联系呗？
0: 嘿，所以讲到食茶哦，爱煮食蚵的时间，爱两年生哦，加酒水。酒水哦，
1: 哦酒水
0: 时间爱把这是诶，讲爱泡茶，嗯，所以同爱讲哦，汉白哦，系有人来屋下，你是会泡茶，那就让大家搬去食，哦，讲乜嘅天茶乜嘅，所以讲有一摆啊，嗯，哦，爱喝买嚟嘛，嗯，一摆爱屋下冇人咯，爱阿公出门。爱爸爱妹去上班，又一般是家家嘛，爱叔公就来爱伯下。我是讲哦，爱来看人家讲，我讲哦，家冇错，冇你等一下好啊。还是爱是去清水天水那两个出来，我是讲哦，你阿是要搞个洞好，伊就爱用老爱爸来爱阿公讲。本来应该爸是讲哦，你做个洞好哦。因为感谢，哦，你用讲的是爱用做，所以我们的厉害，你不爱用按摩，提供你自己不下要按摩，
1: 我自己不下应该是摸，是不是应该是大众啦嘛，中式应该是大众啦，故说摸买会看到一个温法啦，应该是爱用讲。好，第二头呢，安尼是讲到，安尼个家俊吉从西多个峨眉是发给佩锦。好，接下来呢，安尼是来谈一束后谈个高曲，再高继续转到安尼个节目现场。

0: 唐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家君啊，他在新竹生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哦。其实我听说他在当兵结束之后才离开新竹这个地方，哎，对啊，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1: 没错，大家讲到高中以前啊，高中以前大年纪个福下，大年纪个体风，该用好处，太好以后啊，该看嘛个分数啊，看业绩都来，系有可能系冇强融嘅地方嘛。比如讲，有啲人系推背读书，有啲人推中读书，哎呦，我嗰时间系太好嘅时间，肯系留年先做，到做兵做体，应该会该嘛个下部队，下部队就该签。那新训嘅时间应该都关系呢。那抽签嘅时间开始想想，做得六年不好吗？因为爱福桥人，爱福桥对面，爱福桥对面是该五四两旅
0: 哦，爱的
1: 爱的，所以讲爱该东西，当上手到该爱福桥对面该啥咯？哦，爱想想哦，爱是惊吓惊吓，爱讲五四两五四两五四两，我们去的时候进去五四两，
0: 哎呀，
1: 一下哦，都不爱抽到哦，哦，那是给分去的，又不是吹五倍呢，因为谈朋友啊，爱当到同学吹五倍啊，转来时间，该左边摸买两年嘛，两年是一年天啊，你看抽查因为发签啊，永办，左边有没给到签，该签不签是抽查是抽了摸嘞，
0: 中秋是摸一转去嘞，
1: 这开始给六十公哦。该按八千，莫转以后嘞。所以讲，我是感觉，我是动特别的人哦。左边昨天还不是出于我辈。
0: 嘿。
1: 所以，到我突然教授的时间，我将就会推中呢。所以讲，对我来讲，篮球所系一只好特别的经验。做得出于我辈大，做得出于我辈读书，识别啥地方的人。从礼拜我行来推别老燕婷，打醉鼓，再说挑战的我是五百十九，推别人叫做公会老燕婷新做的中下体风就是没强融各啥体风各啥体风的文化，是变身你就让 NDM 没强融才能用呢。
0: 原来哦，真的是你在新竹待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呢。
1: 对啊，
0: 尴尬日光都该投了太好韩国研究所嘛，其实在这个阶段当中也认识了一位好朋友，就是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龙正嘛。
1: 没错
0: 对啊，听说他也是你这个启发客家话的一个契机他的开关这样子。
1: 没错说到龙镇哦，我是到高中的时间老记事的，我龙山偏偏是内师高工的人，刚才我还没老记强山班，

0: 那伊啥朋友突然哦，所以讲按两啥子选
1: 啊，
0: 后面哦，既定爱行业，爱爱萝卜诶，糯米，其实问爱哦，你还会用办用办哦。我是讲，哎，开始啦，咱讲唐诗啦，莫广东晓讲，不过哦，今近排拢爱讲话是讲黑嘞，所以讲，哎，黑话又紧讲紧好，紧来紧好，哎，老去讲黑话的时间啦，三年嘛，还有讲两年多是讲黑话的，该三年的时间，
1: 嘿，
0: 全是讲黑话的时间当中，莫买讲花语安用，所以讲爱感觉哦，龙卷两年就是动不来。因为有你老人讲下，你两张语言讲唔会照听，讲唔会唔见听。我你下下嘛冇讲，还是蒙听咧，该是冇好咧。
1: 嘿，要是按你讲，了解翻紧啦，动手啦。嘿，
0: 就是。
1: 所以你们是在新竹认识的吗？
0: 是。那也是一个很专心投入于客家语言。
1: 嗯，
0: 对，所以。哦，我就觉得，哦，那我应该跟这个人多多学习，
1: 把
0: 让爱一桌阿公阿婆，让爱讲的哈文，应该该东西是讲翻译，演一条，哦，爱你啊，去看要用哈文来演一条，哦，去看演龙镇那样，
1: 给阿公阿婆，他们用哈发演一条，敢会懂翻译还用蛮行。
0: 其实当正常的是要用哈佛的英语，我是说，阿公吃饭了，好，一下就是说，一下让他穷下一个十个门啊，他说，好啊，你天生的，好，他是说，阿公是用好自然的，是说哈佛的英语，不过我都好高年，高中的信步音，信步该提供的用的信步嘛，该是动作行音啊，记得做先生。该用时是，该询问，该是问先生讲，先生，你以后会教吗？该，伊讲，哦，我等一下要教，叭叭叭。
1: 啊，
0: 该是说，用记得莫用黑话，哎喏。
1: 啊，
0: 你是有点感觉怪怪么？
1: 嘿，
0: 感觉怪怪系，可能伊做记得。读书的时间，有人讲嘛，哦，总得讲黑话啊，总得讲好老话啊，用，所以记得，你学生的时间讲 more and 你方言，因为听孔，
1: 可能是跟之前那种政策有关系啊，就是大家已经很习惯说，好高地位都唔会就喊你两件事情嘞，
0: 系啊，所以讲爱感觉小可。可惜啦，记得行音啊，总不得老记得讲黑话。
1: 系啊，
0: 你个小可乖乖。
1: 无啊，好在了，他还有个黑发个考场啊。
0: 嘿，错啊。
1: 跟你刚有讲到，伫新竹迄个暗从的时间哦，你知道迄福桥对你来讲客家个文化较多，还是讲糯米俩地方？
0: 哎，知道嘿，糯米俩地方的客家文化好多。有慢讲喏，福桥啊。两百个看来好多五百人，因为该讲热库地图有当到公司嘛，公司的前面其实所以讲当到人看来两位大。我知道两位讲客的人爬回到一半嘞。莫像爱西欧是这样多，俺西欧就是行业路行全部讲行的。就个来看是奥米嘛，奥米盖路啊。路红用半音，全系讲客家音。所以我知道我们两家地方嘅客家文化保育嘅好好。
1: 因为后来喺西多嘅福桥嗰边啊，有买东西喺啲糯米上看得到，比如发讲亚伯下嘅大灶啊，还有讲嘅传统嘅木嘅安用。
0: 咁安用啊？爱福都有啊，爱讲嘛，爱祖先是六十来台湾，是台南我们呢，所以讲爱有三沙阿泰，爱三沙阿泰，该安尼该是安怎么个三合院，三合院，爱罗浮士就是在三合院啊，该三沙阿泰一沙安多一房啊，一房，
1: 算那种大房、二房、三房，
0: 是安用，所以讲。台风的是大动物，安尼嘞，伊啥大做薯片，伊啥大装薯片安用，所以讲安尼也是大做薯片，伊啥，爱福话呢，又啥动态做，做个
1: 很大的大灶，
0: 大灶，该风扇嘞，该拉盘哦，该家哦，又一家双人沙发，送烟嘞该捧的，按台家，该挡背也是又两家空，所以。

0: 本一烧水啊，煮菜啊，啊
1: 哦，
0: 底下有只平平的台，你是坐在边，该木头啊用板用板坐在去烧，哎有啊，但是一般很难用啊，一般应该不喊爱烧水啊，是冇人的嘞，真的是难用啊，应该就是进去咯，伊那个木头是去烧水烧火长对水性，该冷天准备是难用，哎，所以讲有一只。灶台有啊，又在做哦，该哎呦哦，该去到很早的，不过该准时动台讲的，你没莫买用多，哎，该是哎紧急情况讲的用的多嘞，因为厉害的科技发达嘞嘛，一做
1: 猫牙是可能还有该
0: 哎，
1: 电热水器啊，
0: 哎，错哦，啊，你讲到你也是很用，爱说破啊，爱说破一做该冷天的时节，那一家从该贵而用从。乌龟爱用新刀诶，该你爱买命，嘿，该是给你讲哦，俺不挑油啊，你是捞去，该种掉潲水落去，该是补爆呢，爱用是表面旁边爱用水好水下鱼，哎，给龙应该真是把爱用做，给他三度讲看得多的东西，俺都复刻呢，全没看过，
1: 哦，
0: 嘿，一摆俺看到哦。一周年浪天不安用呢，嘿，那是多厉害呢。
1: 它感觉有点像是那种热水袋，只是以前的版本。
0: 对对对对，它是长得像是一个水龟，反正是一个小
1: 水乌龟。
0: 对对对。
1: 哦，好，跟黑讲哦，大家今日想去那个奥米那片来聊哦，有冇想去土大家来去那片？
0: 哎，我会推。大家是该信二了十二了该位，十二了该位有一家大佛，还有弥勒佛佛像，该我们是有一天步道，该东宫有一家壁通，该壁通哦东发，该我们行，你有2公里、3公里，
1: 哎呦，
0: 所以讲该我们行哦，该风景洞口，该东多发树啊，有半年土石哦，嗡没动发来。还有个该我背新一了该我背有一家盖路复兴老街盖路红你是走得去看啊有到买水板啊捏板啊个透明啊有到有的
1: 摸板条啊
0: 有个人也是他跟众人看得到的东西该是军事所以天价应该是只有该位啊，只有该位卖炒米。卖炒米应该爸说，哦，可能该对面有水板，问俺有什么？他讲，哦，俺好久没看到了呢。这个其实卖假渣，卖转落 any shit。
1: 古时候讲有的东西，真也滴几片张看得到。
0: 系啊，俺系富桥嘛，俺到富桥个市场呢，全部看到水板的呢。
1: 哈，富桥咩客家种咩？
0: 所以讲，俺讲，东东人见雷。富桥待遇后，一般人因哦，遇到你唔好，佮条啥是唔会买佮咧，所以也嘛水板看唔到咧，因为当当只有一个北部啊、竹东啊、奥米两边好种，它的提风长有可能。
1: 所以真的市场会跟着这个环境在改变啦。
0: 没错。
1: 哦，好，古说第一头呢，肯定是讲到两个峨眉两个提风，它的好客文化。好，今日咋了呢？是来谈一说后。再给狗狗，再给你就整了，你给节目现场喽。

0: 好多朋友大家好，放亚洲的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
1: 我是家眷大家好
0: 耶、yeah, 你今天在里面呢，就会两个在新竹有非常非常多发展，几乎可以说是在新竹市哦，整个走透透这样子对，新竹市啊，新竹县还有善当独住代购，对，待了非常非常多个地方。
1: 没错，还讲因为那社会时间，那上好以前啊，那上水排水啊，上水以前呢，那是大新竹市，那是该会大的。用半天，那会大改片哦。
0: 嗯，
1: 是那波的时间，那波很大的上都的该时间，那把该东西讲六岁。
0: 哦，
1: 该东西六岁的时间啦，哦，那阿爸啊，那阿姑该掉啊，读书。建白行动然哦，
0: 嗯，
1: 还有个落水天的时节啦，记得讲有一排，乡里讲会骑车儿，骑车儿爱包啦，该东西嘞，该车儿还贴嘞，
0: 哦，
1: 一排该里讲打下热浪下落一些，砰，都加条件嘞，给吓死嘞，爱包就是吓死嘞，该东西车儿像什么包贴嘞，可是条件没用嘞，因为该贴嘞。该贴的人家人是哈喽打多嘛，该东西是淋水淋的去胸口，该是全是冬明祥，该韩国该胸口一摆啊，韩国两点钟涨肥多，
0: 哎呦安然哦，
1: 现在全是动然，所以讲。记得上爱阿姑啊，爱爸老爱讲爱样事情，爱是问爱爸。
0: 嗯，
1: 爱爸是讲哦，金毛嘞，佮六岁时阵爱婆是土记得出来，出来新竹时代嘞。
0: 嗯，
1: 爱问哦，用上回办出来看无看出现哦。
0: 嗯，
1: 记得是讲哦，阿婆是想讲哦，土记得出一捆捆呢，所以人家还会社会化啊，用办。
0: 嗯，
1: 教你着两种东西。
0: 哦，
1: 韩国新竹市该东西的文化，该东西的。西台存钱存好有，所以佮种下的人啊，欠注意，啊，生发安样会好好，所以讲爱把还蛮读书的时间，是只要注意该新竹市的。
0: 所以你也是在新竹市这边出生的？
1: 是我新竹市待到三岁才再搬一次家，搬到湖口去。
0: 那你对新竹市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记忆的吗？
1: 有哎，
0: 嗯，
1: 我其实很有记忆的是我的小时候啊。我的邻居，他们也很常来串门子，
0: 嗯，
1: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客家人，
0: 嗯，
1: 只是可能那时候小朋友多，
0: 嗯，
1: 因为客家人他们我们通常会很多人聚在一起，
0: 嗯，
1: 我有印象的时候是我在新竹市舅家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爸的堂兄弟们可能全部加起来有十几个，
0: 嗯，
1: 然后跟我阿公阿婆全部都住在那一个
0: 三合院，
1: 没有，新竹市那时候已经是透天了，
0: 哦，
1: 对，但是全部都是成年或者是快成年的人挤在这么小的地方之下，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现代人肯定是办不到十几个，因为大家要么会去外面租房子啊，要么会回家还是怎样，反正就是没办法住这么多人，都要需要一点个人空间。
0: 对 对, 對，
1: 但是客家人竟然有办法办到，我觉得很厉害
0: 哦。
1: 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年代

0: 赚钱不容易，
1: 莫
0: 很
1: 贵啊，
0: 对 对, 對，莫很贵，所以讲你也抬价大强下，哎、欸，抬价做得哎，
1: 再强下胜发，哎哎，
0: 强下胜发，哎呦，喊狗嘞，但是哎呦狗嘞，
1: 嗯，哦，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那种传统三合院的概念，只是哎、欸，我们搬到一个更
0: 小的
1: 地
0: 方，
1: 嗯、
0: 对、
1: 啊、
0: 对，没错没错，
1: 真的是很厉害，
0: 对啊，所以我爸他说的堂兄弟那么多的人的情况下，他们这样子住，
1: 嗯。
0: 而且能够维持感情，
1: 嗯，
0: 我实在是觉得他们厉害，甚至偶尔我还会听到谁、我爸的堂兄弟啊，带女朋友回来，然后他们也会一起烤肉，
1: 嗯、
0: 对，所以哦，那个年代可以一间屋子里面挤这么多人，那许多东
1: 西少嫩、啊，
0: 哎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浪天的许多景线少嫩，没错，
1: 嗯，但我们后来是不是又搬到那个湖口这个地方？
0: 对，没错，
1: 嗯、
0: 这其实也是这个经济考量嘛，
1: 嗯，
0: 当然第一点是经济考量，第二点是大家也都结婚了，
1: 嗯，
0: 结婚了啊，又嘛规划又，所以讲台积家是欠出去嘞，
1: 啊、
0: 嗯，挨八个挨八两三，开始欠到浮桥呢，
1: 嗯，
0: 挨汉记得咯，挑原因该欠到浮桥的时间，那是凑点该碰点档，
1: 嗯，
0: 该东西哦，我卡信嘞，全摸东西，
1: 全摸东西，
0: 全摸东西啊，是一家碰点。个
1: 阿猫咪冲哦，
0: 憨猫啊，该选
1: 憨猫，根本帅到天呢，憨啦，
0: 憨猫啦，憨猫，所以佮都是条件哦，佮讲哦，佮厉害，只要伊该新旧本本，该萝卜该片，因为那东西全都已经是两位臭男，那哦好，所以讲那是那是该碰的是臭男啊，哦，中年天使啊，那是可，那是记得，那最少的时间是你家。记忆又啊，爱用那天，我们原来全部的，
1: 穷死嘞，穷死，穷
0: 死嘞，真穷死嘞。不过看波该挑语言，爱是动语言上，人家相片还懂爱挑哪地图呢？
1: 嗯，还有那个画面，对不对？刚才讲到又跑过去一次，
0: 对，对，一直都记得那个画面忘不了，我觉得这像是。小孩子第一次换地方的时候、
1: 嗯、
0: 他都会有一种被吓到的感觉，
1: 嗯，对对对、嗯、会对那个新环境稍微有一点点不习惯，
0: 对 对, 对、哦、所以那个感觉到现在都挥之不去，当然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是对我来说那应该算是一种奇特吧，
1: 嗯
0: 嗯，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处理，
1: 嗯嗯嗯，就没有体验过，
0: 对，
1: 嗯，那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你在这个农村啊跟都市两个地方都待过嘛，
0: 嗯，
1: 因为你是从小到大，对，所以有一个这个长大的过程、
0: 嗯、
1: 那你觉得在这两个地方就是你啊身边跟好朋友啊、嗯、给他的老人相处跟风水第一两个地方提风干嘛有买某空用
0: 有耶、欸、还真是有哦、嗯、还说在高中的时间还读信步的内史高工
1: 啊、
0: 该提风没好种下、
1: 嗯、
0: 所以说该时间没有动到种下的人穷下穷下都该偏读书、
1: 嗯
0: 欸、没动到行业、
1: 嗯
0: 欸、所以说喉咙音的时刻的音呢是没暗度、
1: 嗯
0: 哦、所以该需要大家就是高的高幼的、欸、说起好难谈的没事要没病你人家办红又抓到人吗，你有看过人家办红又吐呢无个啊火王啊，四路啊，是爱用平年上课的时间都该煮啊，煮火锅啊，是类似啦。
1: 哈，
0: 系啊，
1: 咩上课的时间？
0: 上课就是上课的时间。
1: 你讲咪夜自习，哈哈，好的，上课的时间。
0: 上课有人，韩国嘛该，韩国该爱该用是该偏该
1: 啊，
0: 别摸俺狗有啊，第六
1: 翻墙啊，
0: 第六是翻墙，当年翻墙诶摸，哎，可是种下的水我怎会安用？安用无样，你可能该。大年后读书的西欧他不会安用，
1: 他怪啊，
0: 对，真是好怪啊，所以说我读到好中下的地方是可能多两种好神奇的事情有啊，我感觉里面是中下长幼的欢乐有啊，因为说读书的人我其实就叫从乖乖排容好紧紧啊，没没没讲，哎，你中下人好摸紧紧，嘿嘿，好自然，哎，上中
1: 比较有生活的乐趣啊，
0: 嘿嘿嘿，所以就先安用，所以我小学时间没冲到一高嘛，因为我中下人啊，我过小学时间啦，
1: 嗯嗯，
0: 一般是讲哦。安利是系行业嘅后辈，嘅比较大门方便，嘅会方方方方款款要买东西么？哦，所以安用是行下嘅过去，行行啊，哦，嘅姜冇得好呢，用办咧，我手是
1: 滚下去啊！
0: 哎嘿，我想要做下去咧，所以讲我手是。

0: 对，那东西 full name chan name 嘛，
1: 嗯，
0: 一 chan 哦 chan 到一家
1: 刷锅，
0: 没，团队还爱听一百四，听一百四现在用嘛，爱喜欢，爱用是 chan name 一家刷锅，个刷锅这样这样嘛 ，lock 起的是只有用就 hit 出来嘞喏，
1: 嗯，
0: 跟爱同学爱用讲，爱讲哦，唔知呢，又乖乖哦，亮亮的哦，我们应该是记得是讲，哎，老师说。那个要止血，手要举起来。还是个哦吼，哎呦，我们一个六讲，哎、欸，你的血 越流越多、欸，哎、欸，哦，我说那、啊、怎么办？他说你赶快回去找老师好了。哦，开始这种情况，哎呦，修卡年啊，卡年康人转，我们要转也是这来慢修的天，就像爱身上汗，看到僵尸的香香奋斗，我们傻傻打电话很爱把狗来。先涂人家去该那个健康中心，嘿，健康中心先那个纱布用啊，安平人，他依然是这在该身上每部那哈多，用许多有蔓延哦，蔓到安用，我开始安用啊，就是开始该那针那用缝五针呢，罕见，很感谢谁有时间没。每一星期，咱国该诶该系两年生的时间，该四年生的时间。
1: 如果
0: 一摆啊，系啊，因为慢啊，咱伊搞爱游乐器材，
1: 嗯，少买东西。
0: 游乐器材每从该嘛该又蹲了四只柱子，还韩国一家平台呢，还是走的去该嘛爬栏杆啊，爬网子以为。
1: 啊，嘿嘿，
0: 该是哎呦啊，该蹲了又啊，该是。像沙皮，还是爱用胶粘一家轮呢？还是 on 啊 on？ 是爱用电线呢？电粘？哦吼，那电下去嘞？电下去时间已经修是爱用 lock 去哦。起落的时间爱修 ，Andy 是爱用饭，那电斗偏饭，饭俩偏。所以我开心，爱通好是门爱，哎修有慢啊，唔滴哎，那是爱用爱用。还有握拳头，还有敢攻呢？应该是可能，俺喜欢用嘛，万两片，给万两块一片。俺哎呀，喜欢用敢攻，俺问给俺问俺同学，你看过啊？你是看过两种事情呢、啊？你讲唔滴耶，唔滴耶，用办？俺讲哎，不然你觉得这是什么？他说哎，我不知道，前几天有一个邻居吧，他什么弄东西弄一弄，哎，说手很痛，可能是抽筋吧。然后、哦、抽筋了、哦，然后我说这是断掉吗？他说应该不是吧，我们只有一个健康中心可能呢。你看护士阿姨啊哦，用安用呢，我们那个三角筋是哪个人？他抱起来送一个。该准备该买东园医院
1: 啊，
0: 该医生可能哦摸好了，其他可以动。我们应该该石膏是用 Canon， 加三张叶然后，后来该是应该是一张叶摸起好高，太卷圈，还强，该干是这样动沙皮 ，CO 是真没多安用，你去看哪家 CO 高。搞个游乐设施搞到咩都烧烫起啦！
1: 嘿，我色彩，
0: 唔系应该咪取到嗌冻嘅。
1: 好啦，想问你收一下好冇？啥人呢？你是台是后堂嘅狗狗，再个继续做到你嘅节目现场咯。

0: 这么优太高后，分享更多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
1: 好干，你跟我暗讽一暗讽一的事情之后，我们现在笑完了又回来节目了。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大家可能也忘记了，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的家君呢，他其实是他老家是在峨眉这边，然后从小时候就在新竹市，后来呢又搬到湖口，所以对我们新竹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要来请问一下家君哦，就是你觉得说，你从这个农村到都市的搬迁跟比较之后啊，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你？比如说，对人不卡，还是讲对客家两件事情给困法？
2: 系安样哦？系讲爱不卡，爱阿公土台、啊。所以讲，几条讲法又条时间又好去咯、哦。像讲，比如讲上班呢，爱浪多的时间咯、哦。其实讲，莫十遍咯，十遍也还会晒尿哦。系安样讲啊？也系上班，物个来回搞啊，搞到受伤啊，上班其实讲。因为那边搞到安样了，专门是个狗牛屎，哎，这个中汉人讲话，口直心快，刀子嘴豆腐心的，你看事情，哎，许多中汉人讲有诶，有蛮讲了，一摆，哎，社会是这只有应该通好不下，然后家爸家妹啊大追姑，该东西哎，记得好容易，所以讲记得土鸡。教育机的奉献奉法呢是说哦，请听个引导哦，记得是要用是教记得要用伴奏会好好是爱中汉人的是说哦
0: 打哦
2: 打骂用骂用打的然后用教用这种该用到负向反向教育嘛我以该读书该只有很多该正向教育以后啊我是想到哦唔地俩系中汉人，仲有个特别的地方，也系爱武汉上安用，系讲呀燕婷呀武汉，用半土泥土台诶，
0: 应该是都堵住咧，省省时间咪系会打，仲该买作修啊，台咧聊系是还冇打啦，
2: 系啊，
0: 是我让你讲不啊，因为你台是因为咧啊，
2: 系安用讲错啊，但是。其实十二时间啊，爱把当当早上读起，那安太困的作秀那来盼的你啊，盼到盼到袂惊呀，因为一般爱阿多，爱是时间爱作秀跳起个垃圾车堂咧，我咪叫讲，我咪叫叫会打啦，是讲作秀呐，
0: 对对对，
2: 哎讲唔掂，唔去做奶咧，我咪过几年咧长老伊讲。

0: 那一条天，这样嘛，就是讲，中华人民国社会风俗哦，好，
1: 还冇宽容啊，
0: 好传统，好传统啊，就是用打的嘛，所以全国都是人字号啊，
1: 嗯，
0: 那起头，好像还没冇宽容哦，用引导，用聆听的风俗，还用好好哦，所以你也问爱讲家上多用办。爱怕爱用，咪会让人阿爸阿妹强融嘿，一般一般。因为用慢呀，嘿，讲爱社会又强爱爱用按袂到，咩都小骨吞体爱用哦，爱咪去到。
1: 会打会打
0: 会打呀！张晓得咯，所以家对奶来讲，对奶爸对奶阿公来讲，清楚一台一台冇强融的，都见爱知道哦，那伊看到有东西的，那是老几条的好起来，好好的东西是好起来。
1: 反正我们看到好的地方就跟他学起来就对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们一代一代会不一样嘛，那可能在你爸爸这一代，他就经历了这个搬迁的过程嘛。那你觉得你未来会想要在哪边常住或者是发展？
0: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如果说以我自己的未来的话，我应该会离开台湾。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别，我本身是个混血儿。对。然后我妈妈她是外国人嘛，然后她的兄弟姐妹，她好像是四个哥哥，两个，一个姐姐，所以他们家总共六位。那他们六位里面呢，有四位都出国的经验，对，有的去沙烏地阿拉伯，有的去加拿大，现在都在那边长居的，那甚至是我妈妈那边还有几个表哥表姐，他们现在都在美国，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家族荣誉感的事情，对，所以我自己就是接受到那一边的讯息之后，我会觉得，台湾这边的发展如果是很好的情况下，是不是我把这里巩固好之后，我也可以向外走看看，试试看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我妈妈她从国外来到台湾之后，她是过上更好的生活没错，那我有没有办法再跟我妈妈一样过上不一样的人生，这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挑战。
1: 哇，好的，等下入房门同意哦。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我因为我跟我很多同学聊过，他们都说他们觉得台湾好，为什么要搬？但我知道台湾的优点很多啊，像是生活方便，我们到处都有便利商店，不怕饿。那又或者说台湾的治安很好。你了不起，就是看到几个街头混混在叫嚣。
1: 对啊，路上不会看到拿枪啊。
0: 对对对，就像我刚刚跟燕婷分享的，我小时候去到跟我妈妈回家的时候，在路上竟然会看到有两派人马，他们互相叫嚣之后就掏出枪了。然后我坐在公车上，他们还上车差点取了我的小命。对，所以危险归危险，但是当然我也是出国之后才看得到这种景色。我也知道，世界可能黑暗面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多。所以我觉得多做尝试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1: 所以未来也是会有这个出国的打算。
0: 对对，我现在找工作，我就比较想要找外商，然后看看能不能从外商这边我评调，或者是再往别的国家深造的机会。
1: 那这样子哦，我有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是结合你本身的背景啊，还有我们的刚刚讲到这一大串的事情，你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去到外面去发展了嘛，你觉得如果有人要请你介绍台湾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来介绍？
0: 我会怎么跟他们来介绍？
1: 对，或者是说不要讲台湾好了，我们讲我的家乡这件事情。
0: 我的家乡我会形容它是一个非常便捷而且安全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说，我们很多 7-11 全家，那你走在路上你绝对不用担心会有枪。我的阿姨她人现在在多伦多，他跟我说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地方晚上的时候尽量不要出门。为什么？他们就说 你走在路上就会随便会有人拿枪对你开啊。对，因为多伦多他因为人种复杂，他们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不是加拿大本地人。我记得是 55% 是外地来的。所以他们那个地方人种复杂的情况下，语言啊又或者是生活方式不同。那你可能真理可以解决掉一切，道理没有办法解决的用真理解决。真理包括拳头啦、枪械啦，这种都算是真理。对，就是用修理的方式。对，但是 回归到台湾

0: 这个地方的话，我会说它是一个充满了很多文化的聚集地。我们从很早以前，有荷兰文化，有以前的中国文化，也有日治时代的文化。对，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种文化，才会造就台湾现今有这么开放的社会。就是说，这一定都是大家争取来的。对，我们如果像我们巩固非常非常久以前的文化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的文化就不会这么开放。对，所以我是特别喜欢台湾言论自由啊，然后做事情什么都很方便。然后重点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都还蛮友善的。对，就是你问，那大家其实基本上都很愿意回答，这一点是蛮棒的。我前两次出国的经验就是有个大不同的点。我上个月去了两个国家，一个是越南，一个是菲律宾。对，那我去越南的时候啊，越南人他们的中文是稍微好一点，那英文就比中文相
1: 略
0: 对
1: 差一
0: 来
1: 点。
0: 说，嘿，略差一些。那他们语言这么不通的情况下，他们的人可能看到我们，他们就不太会主动询问。对，然后就是我们要去问，他们才用比较简单的中或英文回答。对，那相对的，我到菲律宾，他们是一个以英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对，那去到他们那里啊，我就会觉得他们的人待人都挺棒的。就是，他可能看到你是先生或者小姐，他会说，哎，sir，hello sir，hello man，他会这样子，然后哦，会有一种被好好对待的感觉。对，那我觉得台湾可能有点像越南的这个样子。但是最起码台湾人，你如果问他什么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很友善的会回答这一件。
1: 他们就是本质上面是良善的，
0: 对对对对对。那越南好像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了。
1: OK，那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啦。对，那我们今天就访问到这边，那也希望我们的家军呢之后可以一切顺利，对，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地
0: 好
1: 方。
0: 的，谢谢燕婷。
1: 耶，好，给你给你去非常分析做的有想到，你给家军哦。好，给大家记得哈萨礼拜工作时间，记得准时数堂课制生活，你正能量，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AM 729，欢乐到永久。

0: 我是阿令。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5: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4: 欢迎收听，
6: 我是新来的，
4: 我是子祥，
5: 我是千荣，
4: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千荣，
1: 我是主持人戴子翔。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美女来和我们分享她的工作经验，我们先请她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Yeah.
2: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2: 我叫欣怡。
0: 那你今天想要聊你的什么

0: 作，
1: 风格不太一样。
0: 对
1: 对，那感觉可以请他来介绍，简单介绍一下。哎，你当初怎么会去 Nike 上班？
2: 哎，其实是一个契机，就是我那时候对运动用品店就想说，感觉蛮酷的，因为大家在那边都好像酷酷的。所以我就投了一大堆，
0: 感觉很潮就对了。
2: 对对对，我就投了一大堆履历。
1: 投过哪些？
2: 我就投 Nike， 投艾迪达，然后投 New Balance， 然后亚瑟士，这些全部都投。
1: 那你自己是会穿哪些球鞋的吗？还是哪些的？
2: 其实我只会穿 Force。
1: 啊、
2: 我其实只会穿 Force。
1: 那、啊、你有去投 Force 吗？
2: 没有，
0: 就是 Nike，
2: 就是 Nike 而已。Nike 有分很多。
1: 我以为 Force 是另外一个品牌。
2: Force 是 Nike。
1: 对不起，我不是品牌粉。所以你后面就是只上 Nike 吗？还是其他都上？
2: 有上 Adidas， 但是 Nike 比较霸道一点，他是直接店长打电话给我，然后问我说：“你还在找工作吗？”然后我就说：“哦，有。”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面试？”
0: 感觉很缺人。对,
2: 對, 對, 對,
1: 對, 對啊，感觉很缺人。这种
2: 很缺人，
1: 这种很缺人的，你都不会怕说，就是会不会制度很怪？
2: 所以我才想说，就是去看看啊。
1: 哦，就去验证一下真伪。
2: 对 对, 對，又离家近。
1: 但我觉得这个的好处就是，他辞职的时候店长会留你，他说不好意思，就是可以再努力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下，
0: 坚持一下。
1: 对，不然因为他们很缺人，他们不会说你想走就走啊什么的。
2: Nike 超缺人。
1: 你们现在同事有几个？
2: 我们同事有六七个。六个。
1: 六个。
2: 加我七个。
1: 加店长。
2: 加店长的话，对。
1: 哦，才七个而已。哇塞，
2: 所以很累。
0: 所以七个要就是轮所有的班这样子。
2: 对。
0: 哇塞。
2: 所以很缺人，真的很缺。
1: 你还记得你当时面试 Nike 的时候，他比较注重你的什么吗？
2: 他其实比较注重我会不会推销，
0: 会不会讲话就
2: 对
0: 了。
2: 对, 對, 對、外在形象其实也会有一点，就可能我看起来会不会运动，完全不
0: 会。那这样
1: 你会运动吗？
0: 就像你当时上班的那个绑高马尾，然后穿的比较运动风。
1: 对，你有刻意穿的很，然后跑步进去那个。
2: 其实没有，有病，
1: 很累，
2: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2: 对，我就还是一样，
0: 就是
2: 这样
0: 子。
1: 你有化妆吗？
2: 有。
1: 就那天有化妆去，
2: 有
1: 、OK， 所以他们就是看你会不会介绍啊。你介绍完，他们有很满意的表情吗？
2: 有，他们满意的。
1: 认真，你是介绍什么？
2: 没有，应该是说他们是用我们的面试的谈吐之间，可以看我会不会聊天，看我会不会推销。所以也没有说当初面试的时候
0: 叫你
2: 推销
0: 一个给他。
1: 哦，我以为他会说什么，请推销一下这个 Dunk，
2: 吓死了，
0: 这样好尴尬。
1: 所以他就是后面就马上就录取了。
2: 对，然后我就上班了。
1: 那我可以知道一下你 Nike 的工作内容有哪些吗
2: ？Nike 的工作内容，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只有可能推销鞋子而已，但我们超忙的，我们、
1: 哪些库存补货？
2: 对，进货，然后出货，还有调转。
1: 调转是什么？
2: 就是假设说我这一件 Nike 跟另外一件 Nike， 他们那边可能要我们的鞋子，然后我们就要转给他啊，我们肯定要他的鞋子，所以
0: 就
2: 会、
0: 就是、每间分店
2: 对，然后
0: 缺货，
2: 每天都很忙，就是在忙这些事情。
1: 哇，那你有要去其他店上班吗？就是可能要转还是要？这个也是调转的一种吗？
2: 应该是说去支援
1: 啊，对，就支援，
2: 就是如果人不够的话，我们还是会去支援
1: 啊。就要骑车，你是去哪一间店啊？
2: 我现在的话在公馆。
1: 公馆店，
2: 公馆
1: 最远会调去哪里？会调去什么北投店吗？
2: 没有，没有那么远，大概信义左右。
1: 啊，信义店，
2: 对，信义差不多。
1: 你们店算大吗？
2: 没有，我们店没有很大，
1: 就小小的。
2: 小小的。
1: 你就小小的经营起来怎么样？就是应该说打工起来，不是经营。
2: 打工起来蛮不错的。
1: 认真。
2: 对，蛮凉的。
1: 你们哦，你还是喜欢凉一点。
2: 对，蛮凉的。
1: 啊，冷气也很凉。
2: 冷气不凉，超热。我们。
1: 你说
2: 我们店的评论，我们店的那个负评全部都是冷气有够不良，不知道到底在开什么。
1: 哦，认真。
2: 对，
0: 那你们有解决过吗？
2: 我们解决过，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很热，所以我们一直找水电工来，然后他们就一直说这个没办法，
1: 认真
2: 就成这样，
1: 所以到现在还是很热，
2: 还是很热
1: 啊，没关系，进到冬天了，刚好，
2: 对对对对，
1: 这样热刚好，也不错啦。
2: 对，
1: 只是就是蛮想问，就是你在 Nike 店。有帮客人，就除了帮客人找鞋，可能还有哪些？你有真的实际上推销过客人？然
2: 后有啊，有啊，有啊。
1: 你是要每个进来的客人就要去问他说：“你在看什么？我可以帮你什么？”
2: 对对对，就是只要他们进来，我们都会问说：“有没有要找什么啊？”然后他可能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一套 SOP 的
0: 哦，
2: 对，其实 Nike 是有一套 SOP， 就是接客的，然后你要先跟他说。请问有要找什么吗？不管他怎么回答，他如果就算说我自己看看，就是过个几秒钟之后，你还要再去问一遍他，
1: 认真。

0: 这是 Nike 的规定。
1: 但你不会觉得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就故意不讲？
0: 哎、欸，不会，就是我还是我还是会过去跟他说，反正我也很闲，
1: 你就拉了一下。
0: 难怪，
2: 难怪去逛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压力。
0: 所以我觉得，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服饰店，为什么 Nike 都会一直跟在你旁边？这是我们的规定。
2: 哦、
1: 其实蛮多大品牌都会。
0: 对，
1: 你是你、主持人，你是能接受就是一直来问你的吗？
2: 我不行，我比较喜欢
1: 自己一个人逛，
2: 对，我不喜欢旁边有人跟着我，
1: 我
2: 压力有点大。
1: 对啊，就是我能接受说，我有问题，然后他很热情的帮助我，但是我不希望就是我在已经就是偷偷在看，然后偷偷在看那个 Nike 的鞋子到底多少钱的时候，他不要在我旁边瞄我，或是哎，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帮助我把价格降低一点。
2: 哎，对，你们对于这种就是别人的这些可能。想要偷偷看价格这种行为，你们会有什么看法吗？
0: 其实我们觉得很习惯，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看。
1: 对，到底谁不会这样看？谁不会这样看才奇怪吧？
2: 但是很多人就是会，就是觉得看价格就是偷偷看这样子的感觉。
0: 哦，有人会觉得，就是我们可能站在旁边，然后就会议论他说靠北他在看价格。对，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很习惯了，就是也不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还会走过去跟他说，哦，这个有打折。
2: 哦，
1: 对，反而讲这种就是比较有力道一点。
0: 嗯，
1: 那其实还也不用担心说别人怕你看价格啊。欸，有没有就是有没有看过就是客人看到价格之后脸震惊？
0: 有很多，超多，
2: 真的
0: 超多，
2: 感觉老师。
1: 你说新品吗？还是所有商品？
0: 欸，可能不一定啊，就是看有一些像 Nike 就是一直有出那种最近很红的啊。刚出的就很贵，
2: 新款
0: 那种。然后我们有一双鞋子10000多块，
1: 哦哦，
0: 对，
1: 哇哦。
0: 那10000多块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客人，就是看到很多，因为那双蛮帅的。然后走过去，然后一看，然后发现是
2: 价格就对了，
0: 10000多块，然后直接放下这样子，然后直接走掉。
1: 哦，破万，那有没有人拿起来然后去结账的？
0: 我至今没有看过有人接过
1: 那双到现在还在，
0: 还在啊，还在啊。
1: 等他打折，你通知我们。
0: OK OK， 等他打折，等 Nike 卖不出去，他就会打折了。
1: 哦，认真哦，所以打折都是卖不出去的，
0: 基本上都是
1: 啊。
2: 出清基本上就是因为滞销之类的。
1: 哦，是吗？我还以为是就是他刚好就是就爽了，打折
0: 要死。没有，
1: 是不是世界杯有出衣服？
0: 有啊有啊。
1: 那是不是就是输掉的国家就会？给他打对折。
0: 欸，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卖到那一件。
1: 哦，是吗？
0: 我因为我们店没有进啊，我们店是篮球店
2: 啊，
0: 对，
1: 哦，
0: 所以没有卖到那边。
1: 足球的都没有。
0: 但我那时候买的，我就是我那时候看原购的时候是有比较便宜一点。
1: 原购，
0: 就是我们会有
2: 员工价。
0: 员工价。
1: 哦，嗯，那你们是就是线上买也是有员工价的吗？还是只有在你们店面？
0: 他是认卡不认，他是给你一张原购卡。
1: 哦，所以你去其他店也可以，
0: 就是你要去那个公司，
1: 哦，
0: 对，
1: 哦，
0: 那个公司才可以。
2: 公司
0: 就是
2: 不一样，
0: 对，因为我们
1: 直营跟那个吗？
0: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间公司，然后旗下有很多，它其实不止 Nike， 就也有艾迪达
2: 哦，
0: 然后也有什么其他品牌，它就是一个专属于运动用品的。
1: 公馆是那个是它是一间店，它是百货公司吗？它
0: 是
1: 一栋楼里面，不是，
0: 不是，
1: 它就是伫立在
2: 公馆那边，就是很多鞋店呐，
1: 啊。哦，你说那种
2: 运动，对，运动用品。
1: 哦，我以为它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然后有好几个专柜，然后
2: 公馆好像没有百货公司，
0: 公馆没有，
1: 我没什么在逛百公馆。
2: 好好好
1: ，OK。所以你还刚刚还说出了其实。讲话之外你还有需要就是做一些不讲话的，像整理货物、补货跟清洁跟收银也要。
0: 对对对，都要
1: 认真，那就是全部啦。
0: 对啊，
2: 所以你们店的员工所有人都要会所有事就对了。
0: 对，
1: 那你要怎么知道说你现在可以讲话，你现在可以去问客人，那你现在要补货，你要怎么知道现在要干嘛？
0: 因为就是如果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就是都在做那些补货进货，然后要上架什么什么的。只要没有客人的时候啊，可能如果有客人我们就要马上去接。
1: 哦，所以客人那个是临时有谁有空去应
0: 对
1: 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其实正经的工作其实就是比较幕后这些，
0: 对，
1: 啊，他们看不到的位置。
0: 嗯，
1: 那我觉得就直接问你有没有遇到什么 OK， 就真的太想知道了，
0: 超级多，
1: 感觉可以从不同层面，那个可能从询问客人需不需要协助啊，然后聊天这块是有的吗？这块是
0: 有的，这一块倒还好，
1: 反而是收银。
0: 我觉得是试鞋子。
1: 哦，试鞋子，
0: 对，
1: 是试鞋子
0: 最多了，
1: 因为你要去帮他，就是说，哎，有没有其他的库存吗？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要从

0: 仓库的要把它拿出来，
1: 而且我们的仓库在就是我们仓库跟我们的店面是有一段小距离，
0: 好认真，
1: 所以我们那个都称为外仓，所以我们是要跑到外面去，然后跑到外面的仓库去帮他拿鞋子，然后再跑回来帮他试穿。
0: 有跑到流汗过吗？
1: 有，超热超累。
0: 那你不会就是可能走进，不是很多人的影片就走进去再走出来然后就说没有了，其实根本就还有
1: 哦，有，这是一个、
2: 啊、
1: 这是一个潜规则，
0: 这是一个潜规则。你说
1: 这其实是 Nike 潜规则，也不是说 Nike 潜规则，就是我觉得是服饰业的潜规则，就是大概在我们快下班，就可能说九点半，然后客人问鞋子，我们一律都说哦没库存。
0: 你说九点半以后，
1: 基本上了，但没有那么严重，就可能说如果今天他真的拿到一个很远的鞋子，或者是我们要找很久的，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看一下，除非那一双他刚好是他的尺寸，不然我们基本上都说没有库存。
0: 哦，完蛋！
2: 那以后不要打烊的时候去了，不然有可能就没有库存。
0: 认真，所以你们是开到十点？
1: 嗯，都要开到十
0: 点。哦，所以你们就那个半个小时就是你们的拒绝服务时间。
1: 对。
0: 认真，你很常使出这招吗？
1: 没有，因为其实九点半之后没什么人。
0: 哦。
1: 对，但是有人的话，我都会使出这一招。
0: 零星几个蟑螂就这样，赶快滚！
1: 对，真的，
0: 好酷哦！居然有这种，但是这应该不算 OK， 这算比较澳店员吧？
1: 这是澳店员，这是我。
0: 那你刚刚说除了试鞋子还有什么？
1: 试鞋子嘛，还有那种啊，那种阿嬷带孙子来，
0: 那怎样很温馨啊？
1: 没有很温馨哎，他阿嬷一走进来就直接看着我，然后跟我说他脚多大？我怎么会知道？
2: 哦，这个很好
0: 啊！啊，
2: 犹豫过。
0: 你们在这种你们是能量得出来吗？
1: 我们量不出来、啊，
0: 用手指这样，
1: 不可能啊！
0: 不，完全
1: 不
0: 行。那没有那个一个标准，就是可能有个量测的一个表，然后让小朋友站上去。
1: 没有，我们店没有放，因为我们通常我们的客人都会直接跟我们说我们是多大
2: 几号的。对。
0: 那你要怎么回？
1: 我就会说我就会看他的鞋子，就是。就一定会穿鞋子进来嘛，然后看他鞋子上面有没有血、
0: 哦、就可以知道。
2: 如果没有血的话，
1: 我就会就目测啦，就是我的眼睛就是尺。
0: 哦，认真。
1: 对，然后、
2: 哦、真的坐久了就会
1: 看得出来。其实有会就是会大概知道他的鞋码大概在哪边，
0: 就要一个一个帮他试那个那个脚这样子。
1: 对，
0: 所以你最讨厌看到阿嬷带孙子的这个角色。
1: 也没有，因为其实不是每个不是每个阿嬷带孙子都会这样，但是居多。也不止只有阿嬷会这样，有一些是那种妈妈带小孩来、
0: 嗯、
1: 通常都是这种组合会问出这种话，就是我小孩多大，脚多大。
0: 哦，难怪你就一律视为 OK。
1: 对，
0: 笑死。对，那所以你觉得一整天最累的工作是这一块吗？还是其实
1: 我觉得
0: 是补货？
1: 没有，我觉得拿鞋子最累，就是帮客人试穿最累。
0: 试穿哦？
1: 对，试穿最累。
0: 但你不会觉得因为补货其实试穿还要拿下来再拿上去，这个比补货还累。
1: 而且试穿你还要去跟他，就是你还要去推销他、
2: 嗯、
1: 然后跟他讲话，
2: 边拿货给他然后边推销。
1: 对，
0: 你身体累，你情绪价值也要给出去。
1: 对，
2: 哇塞，
1: 所以补货你就自己一个人补一补就好了，也不用情绪价值、
2: 嗯、
0: 你会刚第一就是可能早上的时候比较很活泼，哎、欸，对不对，这个给你，这个给你，
1: 对，
0: 然后晚上就给你。
1: 对，
0: 好，你 OK、
2: 哦、
0: 不要，那换下一个。
1: 通常都是这样。
0: 好认真。
1: 对，因为到晚上真的已经累到不想再讲话。
0: 你一天工作几个小时？也是八
1: 个？
0: 九个。有到九个小时？
1: 因为一定要休一小、啊、
0: 中午吗？欸，你是几点上去？
1: 几点上学？
0: 几点上班？
1: 一点上班。
0: 一点上班？
1: 对，一点到十点。那、啊、中间休一小，所以这样八小。
0: 哦，只是哦，他把你把那个休息的时间也加进去。
1: 对，加进去是九个小时。
0: 哇，天哪，这个感觉蛮硬的。
1: 这一天下来会很累。
0: 你说你现在上班两个月还是？
1: 哎、欸，我从七月到现在几月？
0: 三个月了。哇塞。
2: 好，那我们对心仪的工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下一单元呢，我们再来聊聊更多他的工作趣事。好，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你说你有做过餐酒馆，那这两份工作你觉得差别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啊？
1: 嗯，我觉得差别最大就是餐酒馆我不需要去推销客人。
2: 哦，对，
1: 因为他们就是进来为了吃东西，但是 Nike 的话，他就是你一定要去推销他。
2: 嗯，
1: 然后去跟他说这一双鞋子跟另外一双鞋子有什么差别、
0: 哦、
1: 比较多专业知识。
2: 毕竟餐饮业嘛，就大家是有需求

0: 球才会进去。那像服饰业那种，就是大家可能没事就是进去逛逛而已。
1: 嗯，对。
2: 所以你餐饮是做多久？餐酒？
1: 我做两年。
2: 两年。
1: 嗯。
2: 然后现在 Nike 应该是说3个月。
1: 3个月。
2: 哇哦，那表示餐酒馆真的会蛮令人向往的，是不是？
1: 应该说，我那间餐酒馆的老板也对我很好，
0: 哦、
1: 就是大家气氛都很好。
2: 哇哦，一样在台北吗？
1: 嗯，也是在台北。
2: 哦、台北的餐酒馆。
1: 嗯。
2: 所以你现在，现在去转行去，你中间待业多久？
1: 待业大概一个月吧。
2: 一个月。
1: 嗯。
2: 那你觉得突然去做餐酒馆，突然去做 Nike， 你觉得差别就是自己比较
0: 不适应的地方？
2: 算是，算是，你会想要回去吗？
1: 一定会啊。
2: 认真，所以现在是逼不得已。
1: 因为他倒掉了。
2: 他倒掉了。
1: 对，他倒掉
0: 了。为什么？
1: 因为这真的是没人，没客人。
2: 那你又待太久了，然后他们又一直付你钱。
1: 对，所以那时候老板就决定要就干脆把他弄，就是收掉了。
2: 收掉
1: 了。因为赔太多了。
2: 认真
1: 赔了大概300多万，
0: 真假？
2: 哦、他有跟你讲，
1: 对，
0: 工作期间你能感觉出来，其实生意没有很好吗？
1: 嗯，生意真的很不好，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之间大概两三天都是那种零人会进来
0: 的，就 对。
2: 难怪他会想待在上面，根本不用服务人啊。
1: 对你只要在那里，
0: 造零
1: 对，然后就可能哦吃个员工餐下班。
2: 哦，认真，所以你是认真很怀念那段时光。
1: 嗯，我很喜欢那段时光，
2: 就是根本就不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领钱了。
1: 对对对，
2: 而且时薪
1: 200，
2: 哇哦，跟现在比起来就是
1: 现在196
2: 多了4块，
1: 对，多了4块，很多哎、
2: 欸，那真的很赞哎、欸，就是而且调酒，你是 bartender 吗？还是
1: 我们都会，就可能外场就是要调酒，然后送客接客，然后送餐之类的，
2: 然后跟客人聊天吗？
1: 嗯，有时候会也算是一半的 bartender，
2: 就不用强迫自己要去逼着自己聊天。你是
0: 我很喜欢这样，
2: 有人来你
1: 再轻松
2: 聊，就是你想聊，而且想聊再聊，
1: 对
2: 不对？对，
1: 你想聊就聊，
2: 没有 SOP，
1: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2: 那真的很轻松啊，然后而且又是很酷的职业。
1: 嗯，
0: 哦，其实我很喜欢餐酒馆这个职业，甚至害我有点，我其实有点想去餐酒馆打工
2: 试试看这样子。
0: 但是因为他们的上班是都比较晚，会到凌晨之类的。
1: 嗯，
2: 到凌晨。
0: 对，
2: 你有会花式吗？花式调酒？
1: 哦，不会，没有。我那时候有没有要学？我原本想说要不要试试看，这样看起来蛮帅。
0: 结果还没学就倒掉了。
1: 对，
2: 你们有人会？
1: 也没有，我们都是自己去摸，自己去探索。
0: 哦，所以你们没有固定的一个调酒师？
1: 没有。
2: 员工几个？
1: 员工我刚进去的时候有6个。
2: 啊、哦，一样6个。
1: 然后快倒的时候剩3个，一个老板，一个店长，跟一个我。
0: 哇，
2: 你怎么被留下来？
1: 因为我在那边很久了，而且我跟他们也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
0: 情怀，
1: 有那个 对。
2: 是因为你比较漂亮吗？
1: 那我觉得有可能。
2: 哎、欸，对，他们会刻意找女生去吗？就是、
1: 其实不会、
2: 欸，也有男生的员工，
1: 也有男生。
2: 哦，但是女生在里面会比较吃香吗？
1: 有啊，比较吃香。我还拿过小费。
2: 你说客人，
0: 哦、真假的
2: 客人
1: 会塞小费给我，
2: 塞过最多是拿多少？
1: 3000，
0: 真假？
2: 那算小费，那大费
0: 吧。羡慕了。
2: 他是怎么塞？他是
1: 就是
2: 走之前放在你的那个酒杯底下，喝完的酒杯底下吗？
1: 没有，他是直接给我，就那个，因为他是常客，然后我又跟他，就是我很常去跟他聊天，他就。老人家就是来，他大概50-60岁，大概50-60，然后就是他就是来chill一下的、然后那时候
0: 你送酒去聊天，
1: 我跟他聊完天之后，他就说：“妹妹啊，我想给你小费。”
2: 哦，妹妹，我想给你小费。
1: 对，然后就说不用太多了，不用。然后他就直接丢3000，然后塞我口袋里面，
0: 有这种
1: 我推不掉。
2: 你是身体说不要，嘴上很啊不，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
1: 啊。对啊，口袋已经伸出来了。
2: 他会不会是想要跟你有更进一步的关系？
1: 她是女生。
2: 她会不会是拉拉？
1: 我觉得不会，
0: 我是不用想到这个。
1: 对，我觉得不至于。
2: 对啊，那所以她后面倒掉之后，她就去哪里了？你们还有联络吗？
1: 有啊，我们现在你说我跟我老板吗？
2: 我说跟
1: 那个客人吗？
2: 那个客人
1: 没有，就没有联络。
2: 那怎么办？那他之后去哪里喝酒，就也不知道啊。
0: 哇，好可惜。
1: 对啊，
0: 这就是缘分啊。
2: 那老板之后要做什么？摩曼顿。
1: 呀，没有，你是说我现在这个之前餐酒馆的老板吗？
2: 对啊，对啊。
1: 他现在他还有一间店
0: 哦，
2: 他不缺这间店，
1: 他完全不缺。
2: 他一样是做餐酒馆吗？
1: 对，那间居酒屋。
2: 哦，居酒屋。
1: 嗯，

0: 哇哦，所以那你怎么没有想说去他的那间居酒屋？
1: 因为
0: 都认识，
1: 跟我上课时间卡到，因为夜间部嘛，然后那边上班时间是晚上五点到十一点。
2: 那餐酒馆不会吗？
1: 餐酒馆那时候我还在高中
2: 哦，
1: 对，而且我们中午也有开，对，所以那时候还好。
2: 我想去，但是就是因为时间会卡到，而且太晚了，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不放心我在餐酒馆打工。
1: 对啊，而且如果遇到那些喝醉的客人，其实蛮危险。
2: 对啊。可是像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去餐酒馆的，就是我会去餐酒馆，但我不会去酒吧，因为餐酒馆的氛围就是会让人家很舒服。
1: 嗯，对。
2: 尤其是我很喜欢坐在吧台，然后就是我比较常自己去，然后坐在吧台，然后就跟调酒师聊天、
1: 哦，
2: 对，然后就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听到很多不同的人生经历。
1: 对，真的、
0: 哦、
1: 真的会这样。
0: 那你觉得餐酒馆一整天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如果那天人很多的话？
1: 差不多下班时间吧，九点，就是下班时间，可能大家吃完饭、大概九点左右。
0: 因为你要洗盘子吗？
1: 对，对，
0: 这是最忙的时候。
1: 最忙，对啊，差不多，因为九点有客人会走进来，就是想喝酒、但是九点刚好又是大家吃完饭、所以我们就会在调酒跟洗碗之间错乱。
0: 哦，你直接讲一个时间段就是九点。
1: 对，
0: 他不是他哦，我也是你的下班时间是。大家的下班时间，
1: 大家的下班时间，
2: 餐酒馆就是这样子吧，就是在大家放大家上班工作完之后去服务大家。
0: 对，
2: 對
0: 哦，所以就是比较像是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会比较忙一点。
1: 嗯，对，
0: 你也是八九点的时候开始，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哇哦，所以就是一开始，但我觉得也还不错、啊，就是一开始进去就刚好有热情，所以是很忙的时候在忙这些东西，很有热情的时候在忙这些东西，
1: 對對對
0: 然后慢慢的走到下班。我觉得这样子的状态其实还蛮舒服的、难怪那餐酒馆 有分那种平日假日的忙的区别吗？会假日就比较忙，
1: 会啊，假日一定比较忙，
0: 假日一定比较忙，
1: 一定比较忙。
0: 我还想说可能假日大家就出去玩了下班才要小酌一杯，所以平日会比较忙。没有，
1: 假日也很忙，
0: 假日也很忙、
1: 就是、对，平日其实我觉得还好，
2: 平时可能就是大家上班完，有时候可能累了不会想出门，
1: 忙得过来，但是假日是忙不过来。
0: 那你们餐酒馆有没有那种喝酒后闹事的？
1: 有啊，
0: 哦，认真
2: 有遇过怎样的？
1: 有，一定、
0: 就是、有对你的吗？
1: 没有到那么严重
0: 哦。
1: 对，但他就是他一个男生，然后喝醉，
0: 又是男生，
1: 对，是一个男生喝醉，然后他好像看起来是失恋吧，然后就、
0: 哦、
1: 对，然后就先在位置上打电话。然后就可能打一打没接还干嘛，然后就想讲几句话之后开始摔炸摔东西。对，但也
0: 炸摔啊，摔
1: 他就开始摔，就是那种像我们的铁盘啊，就是送餐的那个铁盘。
0: 他怎么没有摔小费？
1: 我也很希望他摔小费。怒砸一万块。
0: 那你们有叫他赔铁盘的钱吗？就是都凹了，
1: 铁盘没坏。
0: 跟我讲一下连结。那他没有摔什么杯子什么，他就是摔一些比较不会碎的。
1: 对，他摔不会碎的东西，
0: 所以 他也是清楚，他借酒发假疯。
1: 对，他知道他自己摔什么不用赔钱。
0: 白痴哦。所以后面就是你们有吓到吗？还是就哦？
1: 有，我没有吓到。
0: 哦，认真。
1: 因为我们那次是我第一次遇到那种客人
0: 啊。难怪。
1: 对，
2: 进餐酒馆之后第一次就对了。
1: 对，然后那时候又刚好只有都是女生上班，所以我们大家也没办法。
0: 你们有没有报警？
1: 我们有想过要报警、就原本已经要报了，然后他
0: 就走了。
1: 对，他就自己
2: 清醒了是吧？
1: 就我们那时候他好像听到我们说要报警，所以就跑掉了。
0: 你是故意讲的很大声的、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报警，
2: 这种人就是故意的。
1: 很可怕，超可怕的。
0: 唯一一次就是比较感觉接近生命危险。
1: 对
2: 跑马灯感觉都应该闪，
1: 对，感觉已经在闪说我这辈子还有什么没做完。
0: 这是比较有印象的一次。
1: 比较有印象一次。
0: 第二次其实就忘了差不多了、
1: 第二次其实就可能只是讲话比较大声、就是可能、
0: 那都很正常。
1: 对，
0: 你们里面的音乐都是播什么？
1: 里面音乐吗？通常都是播英文歌比较多。
0: 会很吵的那种 DJ？
1: 不会不会
0: 哦，不会，就很柔情抒情的。
2: 你们是那种抒情，
1: 就是可能饶舌那，对 对差不多，就饶舌那类的。
0: 我好像是什么 Fact Sober 那种、
1: 那个会被扰，会被告扰民。
0: 哦，
2: 那你们是算比较安静的餐酒馆？
1: 对，比较安静一点
2: 啊。
0: 哇哦，感觉如果听到是我，我也会想去。
1: 而且那里东西很好吃，
0: 认真。
1: 我们是泰式餐酒馆。
0: 哦，你没有讲是泰式，是泰式，
1: 是泰式。
0: 老板是泰国人吗？
1: 不是，
0: 都没有泰国人。
1: 他对，都没有泰国人。他
2: 那怎么会想开泰式啊？
1: 因为我们老板喜欢吃泰式料理。
0: 哦，就这样。
1: 对他。

0: 他就有研究
1: 绿咖喱，
0: 对，红咖喱那种，
1: 红咖喱那种，嗯，然后淋上，哎，欸，那很赞呢，
0: 超好吃。
1: 我还以为我刚刚一直脑内想的是那种台式的什么炸物拼盘，然后，
0: 哦，没有，
1: 然后吃咸酥鸡这样子，
0: 没有
1: 那感觉其实会蛮有格调。你们当时的招牌是什么？泰文字吗？
0: 没有，我们哦，我们的
1: 菜单，
0: 我们店名叫甩泰，
1: 甩泰，
0: 对。
1: 哦，这么帅，
0: 就是想就是我们就是老板喜欢谐音梗，你知道吗？
2: 啊，
0: 对，然后就甩泰，然后又是泰式，
1: 哦，嗯，他也没有想说，啊，你们歌曲不会播泰文歌哦，
0: 不会，
1: 太
0: 难听，太难
1: 听，哈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就是你料理是泰式，其他的就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就是比较一些大家
2: 可能让偶尔想要尝尝泰式的人去，
0: 对，
2: 顺便喝杯酒这样子。
0: 对
1: 啊，但感觉也是因为是开泰式，所以就比较是吗？你觉得是因为比较开泰式，还是地理位置的问题？
0: 我觉得是地理位置
1: 倒闭，是
0: 啊，嗯，我觉得是地理位置，因为
2: 是在哪里啊？
0: 在师大分部
2: 哦，
0: 而且那边的住户又是老人家居多。
2: 哦，
1: 老人家跟一些书生，
0: 对
2: 对，
1: 要开在信义可能比较有机会。
0: 那可能会很赚，
1: 对啊，
2: 在世新附近可能也蛮赚的哦。
0: 嗯
1: 嗯，师大分部就是也临近公馆嘛，所以那边顶多就可能台大啊、师大啊，
0: 对，
1: 谁要去读书都读破头。
0: 对啊，
2: 哎，那你有遇过学生去那边读书的吗？
0: 有，
1: 有毒屁，
0: 就是那种他一个人走进来，然后点一杯长岛冰茶，
1: 然后开始读书，
0: 然后呢开始把电脑跟书拿出来。
1: 天哪，你们那边光线是很亮是不是？
0: 没有，其实没有很亮，
2: 应该都暗暗的。
0: 对，都暗暗的。
1: 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女生。
2: 哦，
1: 这么认真，
0: 吓到。
1: 你没有过去关心他说，请问你是走错地方吗？
0: 我怕我被投诉。
2: 男生我也觉得。
1: 你没有跟他聊天？
2: 继续装。
0: 没有，因为他太认真，
1: 太忙了。
0: 对，他认真到我不敢过去打扰他。
1: 欸，这也是很有趣的经验，欸，就是，欸，怎么还会来读书？
0: 对啊。
1: 有没有遇？欸，你都是在高中的时候，大学没有？
0: 欸，我到这公餐酒馆的话，我上到大一上，对，
1: 大一上结束就还有这样子，后面就没了。
0: 对对对，
1: 你有遇过世新的学生吗？
0: 有，我们员工也很多世新
2: 哦，真的
1: 啊？是吗？嗯，
0: 都毕业了、
1: 哦，你说毕业然后来那边做？
0: 没有，那个时候他们还在上，还在世新。
1: 那你算蛮年轻的在里面，
0: 对，我是最小的，
1: 最小的，
0: 嗯，我是最小的。
2: 那我们就这个单元先到这边结束了，
1: 那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安静，你给我安静。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这两份工作有什么员工福利吗？
2: 欸，对啊，先聊 Nike 好了。
3: Nike 的话，员工福利就是员工，就是六折，就是可能我们买一双鞋子，可能就是打六折。
2: 六折也太
1: 多
2: 了吧？那原本就有打折的嘞？
3: 原本就有打折，
1: 再打六折？
3: 没有没有没有，就可能就是他的定价，我们会分定价跟售价
1: 啊。
3: 对，就是定价打六折，
1: 就是看他的定价，然后去打折就对了。
3: 嗯，对，
2: 我以为打折再打折，打到骨折，
3: 吓死了，
2: 就正常。
1: 哦，那所以 Nike 的话就是只有买东西有福利而已，所以其他就还好，
3: 其他就没有。
1: 哦，那你们会有聚餐什么的吗？
3: 会，但我们聚餐不多，因为 Nike 其实是就是365天，
1: 嗯，
3: 没有休，他唯一会休一天是春酒。
2: 哦，
3: 但我们过年就是只有那一天，其他天
1: 其他照样上班。
3: 对，我们照样上班。
1: 哇塞，
2: 会 double 吧？会 double 吧？
3: 会 double。前面前四天吧，还前三天？
1: 嗯，就是最忙那几天吧。
2: 他不是好像过年不是有些公司都会有那个吗？那个叫什么？妇女好像加急的奖金吗？还是什么？那个叫什么？

0: 年终啊，
1: 年终啊，
2: 欸，我不知道，欸，
1: 没有听说，
2: 我还没有听说。
1: 你面试的时候没有讲？
2: 没有，他员工福利只讲到员工
0: 啊，
1: 他只讲到六折，那哪吸引人啊？
2: 完全不吸引人。
0: 但是就是那要工作还是去这样子？
2: 对，
1: 你有真的买过吗？
2: 有啊，我买蛮多的。
1: 你刚进来早上的双是吗？
2: 是啊，
1: 就是我看蛮新的。
2: 对，因为那双是新出的，然后我那时候刚好我们就是我看到，然后我就问我们店有没有能可以调的，可以调货的，然后就刚好调到一双。
1: 哦，好赞哦！哎，欸
2: 啊，
1: 这样还不错哎，欸。而且就是那种好像哎，一下班就可以拿今天的薪水喜提一双新鞋，
2: 对对对对对，
1: 的那种感觉很好爽。你有几双鞋子现在？
2: 现在五六双。
1: 你是说进去 Nike 之后买的吗？
2: 嗯，对啊，
1: 就是五六双。
2: 对，
1: 所以以前那些鞋子都淘汰了，
2: 这都淘汰了。
0: 哇塞，那你才做三个月左右而已。
2: 对啊，所以我就爆买。
1: 会规定说不能买，就是不能穿其他竞品的鞋子，
2: 会，就是你在 Nike 上面不能穿阿迪达的，
1: 哦，
2: 就是都不能，
1: 衣服都不行，
2: 衣服不行，你就是要全身 Nike，
1: 手表那些就是规定就不
2: 就
1: 一律一律
0: 全身 Nike。那如果是穿自己的衣服也不行，
2: 不行，
0: 就是要穿他们品牌的。
2: 对对对对，
1: 有没有曾经就是不小心哎，欸，穿错了？
2: 哎，欸，我没有，但我会穿就是自己的衣服去，然后换那边的。
0: 那个
2: 换那边的衣服。
1: 你没有同意的衣服哦？
2: 没有，我们都是那个架上当时装秀一样在拿。
1: 哦，是哦，
2: 对，
0: 哇塞，
1: 哦，但是就是就结束就还回去，
2: 对，结束就下班就把它脱掉。
1: 哦，所以原来我还以为那些 Nike 的员工都是自己买的，
2: 吓死，
1: 可能都不是自己买的，
2: 超贵的，而且又不好看。
1: 哦，
0: 对，这真的 Nike 我觉得跟阿迪达比起来真的差蛮多，
2: 阿迪达衣服比较好看，
1: 要认真。
2: 对，
1: 那怎么后面是阿迪达？就顶多就真的就是店长的差别而已。
2: 对啊，因为我们店长人也蛮好的。
1: 哦，
2: 对，
1: 你有没有跟他讲过你原本是想要去艾迪达？
2: 有，我有跟他说
1: 过。啊，他是说什么？他说你其实可以去啊。
2: 他有跟我说，还是我把你调到那一间店？我就说啊，没关系，我在这里就好。
1: 他是真的开玩笑还是讲真的？
2: 因为他其实真的可以调。
1: 哦，认真。
2: 对，他真的可以调。
0: 就都是他们公司的就对了。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
2: 就只要是同一间公司，怎么调应该都可以。
0: 那你可以跟他说你想去艾迪达。艾
1: 迪达。
0: 对啊。
2: 但是就是
1: 对啊，
2: 氛围问题啦。
1: 你又没去过，你哪知道是不是爱家更爽？
2: 可是因为现在这一间离我家很近啊，
1: 哦，
2: 钱都是找离家近，谁不去啊？
1: 而且同事都相处差不多了，
2: 对，
1: 就不要再重新打磨。
2: 对对对，
0: 钱多事少。哎，欸，那这样你餐酒馆的话，就是他时薪不是比较高一点吗？嗯，那你觉得这两边的话，哪边你赚比较多啊？
2: 其实 Nike 赚比较多，
1: 认真。
2: 嗯，因为虽然他时薪比较低，但是他的时长比较长。
0: 哦，
1: 这就比较累啊，
2: 确实啊，但赚钱啊，没办法。
1: 你不会想说就是因为现在也是学生，然后不要赚这么多，就可能事少一点，然后像餐酒馆一样轻松赚，就是时薪也高，就是哎赚差不多就好了，不用这么多钱。
2: 我原本是这么想的，
1: 对啊，
2: 但是
1: 你现在是学生啊，
2: 但是就是爱买东西嘛，
1: 哦，
2: 然后又
0: 完全懂，
2: 对，又看不惯自己的余额那么少，所以就想说算了，能上多少算多少，
0: 三位数的余额就对了，
2: 对对，
1: 感觉出来女生好像比较因为会爱漂亮的打扮，
2: 对，
1: 好啦，确实啊，
2: 就一直买啊。
0: 但就算这样子，如果我要打工，我还是会选择钱多事少。哎，钱不一定要多，但事一定要少，
2: 对，
0: 就是不要太多事啦，对，轻松就好。
2: 工作氛围很重要。
0: 嗯，
1: 你说你一周大概会去几天？
2: 一周大概会去三四天吧。
0: 哎，欸，是排他们排休是周休还是月排啊？
2: 他是两个礼拜
1: 排一次，
2: 嗯，两个礼拜排一次。
1: 哦，这样子，然后现在赚的盆满钵满，耶，yeah ，
2: 差不多。
0: 哎，欸，那 Nike 会有那个吗？业绩压力吗
2: ？Nike 业绩压力正职才有 ，PT 不会有。
0: Oh，
1: 哦，你是 PT？
2: 对，我是 PT。
1: 哦，三四天算 PT， 然后就对了，对了，没有这么辛苦。
0: 那，嗯，你们正职有几个啊？
2: 我们现在那边两个而已，
0: 因为你们才六七个人而已。
2: 对，
1: 我还以为正职会比 PT 多哎，欸。
0: 现在好像都会 PT 比较多一点，
2: 因为其实很少人会想要去当正职，
0: 啊，
2: Nike 正职太累了，
0: 就是什么都要做啊，
1: 哦哦，
2: 嗯，
1: 而且钱又没有到很多，就多个几千块这样。
2: 对，其实也真的没必要，
1: 难怪
0: PT 比较轻松，
2: 对，啊，
0: 没那么多束缚，
2: 然后又没有业绩压力。
1: 不错，有没有讨厌的同事？
2: 有啊，一定有啊。
1: 啊，还有，
2: 一定有啊。
1: 没事没事，这个不会让别人听到，你可以说怎么样怎么样。
0: 他做过什么事？
2: 就是他。他跟店里的人谈恋爱，然后那个
1: 如何
2: 谈恋爱。

0: 那个是店长。然后最靠背的就是他们两个每天在店里面谈恋爱，
1: 卿卿我我，
0: 对，然后也没有到很严重，但是那个女生她是 PT， 那女生会介意她店长跟其他女生聊天，
2: 就跟你吗？
0: 任何
2: 哦，
0: 对，只要是女生她就会介意。
2: 那你不就跟店长就不能往来？
0: 对啊，就可能不多，顶多就是公事。
2: 疯了，他是店长哎，你当然要跟他聊啊，不，你不跟他聊，跟谁聊？
0: 所以就很无奈啊，但是又不能说什么。
2: 是你进来之后的事吗？
0: 我进来之前就这样。
2: 哎，他有讲到 Nike 是月老庙，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件事吗？
0: 有 Nike 是月老庙，
1: 真假的？
0: 因为其实大家都在里面，就是没客人的时候嘛，啊，你也不知道能干嘛，东西
1: 就聊
0: 做
1: 天
0: 完
1: 就
0: 就
1: 对
0: 开始
1: 了，
0: 聊天，然后开始
1: 聊
0: 聊天之
1: 聊就
0: 后，对，就聊一聊
1: 没
0: 开始，
1: 上了。
0: 然后就好像还不错，然后聊完之后回家继续聊。对
2: 哦，
0: 对
2: 聊
0: 对
2: 到
1: 就
2: 聊
1: 上班去了，聊聊之
2: 聊
1: 后
2: 到
1: 就，
2: 厨房，聊到厨
0: 对
2: 房。
0: 对对对对，然后就聊一聊就开，对，就在一
1: 就
0: 起
1: 在一
0: 了。
1: 起了。
2: 所以你们里面这叫什么班队吗？公司队？这公司队有几个几队？就店长跟内队而已。
0: 有蛮多队的。
2: 啊？
0: 我们六个员工啊，然后六个员工，店长就已经一队，然后其他另外三个男生都有女朋友。那女朋友做 Nike 就是都是模范顿，
1: 哇，哇塞！
0: 都
2: 这
0: 是，
2: 是你们那个分店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他
2: 哦，
0: 们可能就是从别间调
1: 调
0: 过
1: 过
0: 来，
1: 来，但是就是
0: 对。
1: 都是在里面认
0: 而且
1: 识
0: 我们
1: 的，
0: 春酒的时候，就大家都会看到，然后不然就觉
2: 哦，
0: 得，哎，看这个好像不错，哎，
2: 结果发现就是有另外一
1: 物
2: 半
1: 色
2: 了。
1: 就
0: 对
1: 对
0: 对
1: 了
0: 对对，
2: 啦。哎，你刚刚是说里面有六七个人，然后就有三对，那你是被孤立出来的那一对吗？
0: 对，我完全就是被孤立出来的那一对。
2: 哈。那想说，哎，钱赚多了，开始可以往向爱情跑
0: 哎，
2: 了，
0: 完全跑不动，跑不动一 点，
1: 没有
2: 直接
1: 帅哥。
2: 停驶，停驶！
0: 对，
2: 天哪！
0: 我也想过问他们说要不要考虑招一些帅哥进来。
1: 哎，对啊，所以里面到底有没有帅哥
0: 有
1: 啊？
0: 啊，很多哎，
2: 他就是
1: 真
2: 说
1: 的
2: 有
0: 吗？
2: 帅哥啊，所以才
0: 有
2: 会
0: 有
2: 称为
0: 有。
2: 月老庙
1: 啊，是啊，你们那个分店嘞，没有。
0: 啊。还好，但是确实是
1: 懂。
0: 在运动用品上班，就都是体育生啊，
2: 哦，是吗？
0: 基本上都是体育生。
2: 哦，我以
1: 感
2: 为
1: 觉艾迪达
2: 不，
1: 会比较多帅哥
0: 干对，真的
1: 是不
0: 真的比较
1: 是？
0: 多，真的比较多，
2: 哦，是吗？
1: 完全感觉出来。没有，就是以我们这种顾客去逛那些店的感受啊，就是艾迪达真的感觉就看起来比较
2: 你们也
1: 潮一
2: 太
1: 点。
2: 肤浅了吧？都在看店员，我们都在男生都在看运
1: 没办
2: 动用
1: 法，
2: 品，
1: 我就是外貌协 会
2: 我
1: 的。
2: 们都在试鞋子，你们在给我试店员，
1: 你在什么？是
2: 好。
1: 边试然后边观察，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我
1: 还
0: 们
1: 是
0: 也
1: 要
0: 是，我
1: 的。
0: 们有时候也会去看客人帅不帅。
2: 会有曾经要过 IG 吗？
0: 有客人跟我要过 IG，
2: 啊，认
1: 我觉得很
2: 真。
1: 正常，因为我自己上班的时候也会看客人帅不帅。
2: 不是啊，那你的话，主持人你有被店员要过，不，顾客要过 IG 吗？
1: 是没有啦，
2: 但是你有。
0: 我有，就是可能他们结账的时候，然后问我说：“可以跟你要一下 IG 吗
2: 那你
1: ？”我
2: 会
1: 觉得
2: 给
0: 这样蛮
2: 他
1: 尴
2: 吗？
1: 尬。看帅不帅？啊，那个蛮帅的，给了。
2: 那就不尴尬啦，
0: 那
2: 尴
0: 个蛮
2: 尬
0: 帅，
2: 是看脸吧，看他的脸尴不尴尬。
1: 通常就是遇到帅的，我比较不敢去靠近，我是
0: 我
1: 属
0: 会
1: 于那
0: 故意
1: 种，
0: 去接帅的客人，
1: 真假的，
0: 不
1: 我不
0: 会，
1: 敢
2: 谁不？哎，你真的你会故意不接哦？
1: 我不也不会故意不接啊，不是啊，因为我服饰店在上班，就只基本上就我一个店员或是老板而已，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而已，然后就是要么老板接，要么我接，有时候可能就看到帅哥就不敢
0: 很害
1: 上
0: 羞，
1: 去这样子。我就站在那
2: 哦，
1: 个
2: 你就
1: 收银
2: 是，
1: 台里面，
2: 谁叫你就是这个社会 I 人，那是社会 E 啊，
0: 对，我就会直接去接他，然后问他
1: 学
0: 干嘛，
1: 到了，
2: 感觉就不怕，
0: 不
1: 好，
0: 怕，学起
2: 你有
0: 来。
2: 进入社会职场之后变会逼自己变更 E 吗？还是你就是做自己？
0: 我就做自
2: 你
0: 己，
2: 平常就这样
0: 对，我平常就这样。
2: 啊？那
1: 哇
2: 你可
1: 塞，
2: 能会比较刻意，要刻意自己要 E 一点，主持人。
1: 对啊，上班的时候还是要多聊一点。
2: 所以真正遇到帅哥的时候，就会比较内收，收起
1: 是，
2: 来。
1: 是有点，就是不太敢讲什么。
2: 你们后面还有聊天吗？
0: 前面有，就是可能小聊一下，下班了吗？怎么样？怎么样？要不要去吃个饭？
1: 有真的
2: 有
1: 去
2: 吃
1: 吃
2: 饭
1: 吗？
2: 吗？
0: 有，真的有吃。
2: 哦，这哦，
0: 没办法，他太帅了，
2: 他请客，
0: 他请啊。
2: 哇哦，怎
0: 对，
2: 么没有后续？月老庙。
0: 因为他就是只是来玩的，他只是来这边，他原本做的是外县市，所以他只是来台北玩个几天
2: 啊，
0: 而已。
2: 那。好像真的去外县市玩比较赶要，因为就不会遇
0: 对啊，因
2: 到。
0: 为就那一次而已，所以你不管怎么要都可以。
1: 完全懂。
0: 对，
1: 真的真的。
2: 哎呦，啊他有在那间店买东西就对了。
0: 有，他有买东西。
2: 你有

0: 你有偷偷给他打员工价吗？
1: 没有、欸、但我们其实可以偷偷帮、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曾经这样干过？
1: 有啊。
0: 给同学吗？
1: 对。
0: 家人没有？家人没有？
1: 家人不会，不会来买。
0: 不，家人不会来买。所以我们之后去也是哦。
2: 那你会有规定就是可能给打折的话可以给多少之类的？
1: 最多60%。对、哦、就最多就是跟我们员工价一样。
0: 很赞诶，1000块。
2: 那如果你认识每个人都去买，然后你全部给他打六折会怎样吗？
1: 欸，我因为我们其实打折是用我们自己员工去扣的。
2: 哦，是扣你们自己的钱。
1: 对，我们是每一季会出7000多给我们。给我们自己去当员工、然后打那个六折，中间那个差价就是从员工扣。
0: 哦，是哦，所以不能疯狂买。
1: 对，不能疯狂买。如果可以疯狂买的话，那可能会倒掉。
2: 这还是每一季会刷新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欸，那你还愿意把自己的那个份额给别人？那其实真的
1: 就是看跟他关系好不好。对，如果关系不好的话，可能就9折差不多了。
2: 我朋友也是，他上次有一个纯爱的，就纯爱小吃部的，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也是会有员工的一些折扣，然后他们是每个月好像会刷新500块，
0: 有些额度这样子。
2: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我们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

0: 好，我们接下来来到最后的一个单元哦，叫做打工经验来出手，价格高低拼一口。那我们现在要来问你一些比较快问快答的问题哦。
1: OK，
0: 那好，我想问你，你觉得薪水高是选 Nike 还是餐酒馆？
1: 餐酒馆。
0: 福利好呢？
1: 我选 Nike。
0: 选 Nike、嗯。那比较累，哪一个比较累
1: ？Nike 比较累。
0: Nike 比较累，工时比较长。
1: Nike 比较长。
0: Nike 比较长，哪一个比较适合你现在学生？
1: 我觉得 也是 Nike，
0: 也是 Nike、嗯。哪一个比较容易遇到 OK？
1: 餐酒馆。
0: 比较有压力的是哪一个
1: ？Nike。
0: Nike。那比较容易学到东西？
1: 餐酒馆。
0: 你认为有用？餐酒馆、嗯。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长期做，做一辈子的那种？你只能选一个。
1: 那我觉得是 Nike。
0: 你会选 Nike？、
2: 哦、真的啊、哦，我以为你会选餐酒馆、
0: 嗯，爽一辈子。
2: 哎、欸，那这样的话，Nike 跟餐酒馆。嗯，就是不要论其他的话，你就这两份工作，你现在你会想要选哪一个？
1: 我会想回餐酒馆。
0: OK、
2: 欸。但刚刚很多福利什么东西的，
1: 我
2: 都
1: 选
2: Nike。可是为什么你会最后选择餐酒馆？
1: 因为我觉得氛围吧。
2: 啊。
1: 对，主要是氛围感、啊，就是那些员工同事氛围、
2: 嗯，
1: 我觉得餐酒馆比较好，
0: 感觉蛮念旧的。
1: 对。
0: 那哪一份工作最想让你直接离职？
1: Nike 啊
0: 那你哪一份工作会不太想让朋友知道你做过？
2: 还是其实还好？
1: 这两份选吗？
0: 对
2: 对，
1: 我觉得餐酒馆。
2: 哎、欸，为什么？
1: 因为 Nike 就是 Nike 大家都知道，所以你只要说 哦，我在 Nike 上班，然后大家都就是
0: 会因为是餐酒馆比较容易跟酒吧有。
1: 对，然后可能有一些人想法会封
0: 闭，比较，然、后就觉得 哦，那边好像都喝酒疯乱乱的这样子。
1: 嗯、对、
0: 啊、，OK。那哪一份工作会让你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来上班
1: ？Nike，
0: 对
1: 对。
0: 那哪一个工作的主管压力比较大？老板的压力？
1: 哇，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Nike， 因为 Nike 的老板会盯你有没有去看客人
2: 哦，会看你有没有跟着流程走，就对
1: 了。嗯，
0: 那如果 Nike 的薪水，一个月可能少了1000块，你还会想要做这份工作？
1: 不会，直接离职，
0: 少一分钱都不行。
1: 对，直接离职。
0: 你真的就是很，你就是为了钱才留在这里。
1: 对、啊，
2: 工作跟金钱就要成正比。嗯、
0: OK。
2: 如果这两家公司，虽然你的餐酒馆倒了、
1: 嗯、
2: 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这两家公司你现在是没有工作状态、
1: 嗯、
2: 那他们这两家嗯，想要请你回去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1: 我会选餐酒馆。
0: 你也会推荐家人去餐酒馆吗？
1: 我其实蛮推荐的，因为其实不管他这个人有没有，就是这个人可能平常谈吐会没有，可能表达没有那么好、
2: 嗯、
1: 我觉得去餐酒馆还不错、
2: 嗯、
1: 就是他可以练习、
2: 哦，我个人也是。
1: 对，然后也可以去看看说大家的故事。
0: 你说没有压力的练习。
1: 对啊，
0: Nike 那感觉有点被逼着。
1: 对
2: 啊，餐酒馆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去跟客人聊天、
1: 嗯、
2: 或者跟老板聊天这样子、
0: 哦欸、感觉
2: 尤其是你做的可能自己有兴趣喜欢的事情、
0: 欸、感觉不错。
2: 这个环境就让大家很舒服。
0: 好啦，
2: OK， 那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我们心仪大美女
0: 耶、yeah,
1: bye bye ，
0: 那我们就送给他一个可爱女人周杰伦。
2: Bye by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四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到每周一下午四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如果今天要你想一部电影里面的反派，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是洛基、达斯维达，还是其他你印象很深的角色？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小时候看故事的时候，好像很容易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也很容易习惯用这种二分法。英雄出现，我们就希望他赢；反派出现，我们就希望他赶快打包打包，赶快被打败，

快下线。可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我反而会开始想，一个人真的一开始就是坏人吗？还是有些时候，他也曾经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做出了一些选择，最后慢慢走到了我们熟悉的那个位置。而且有些反派明明做了很多不

底做了什么，而是试着去想一想，他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他想要的东西真的就是作恶吗？又或者，有些愿望原本并没有错，只是在追求的过程里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当然，理解一个人不代表就要认同他的行为，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点他的故事，也许会发现所谓的英雄与反派有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而今天这一集，我们也会从几个熟悉的反派角色开始聊起，最后再走进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小丑》。也许当故事换了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的也会跟着不一样。欢迎来到让声音替我说第15集反派。如果故事是从另一面开始呢？我是棕熊，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 Billie Eilish 的 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n。 稍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听完 Billie Eilish 的 You

You see me in a crown，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其实蛮强烈的，就是一种我想站在最高的地方，我想让所有人看见我的感觉。而这种对权力地位，甚至是我要成为最重要的那一个的渴望，放在电影里面好像很常出现在反派的身上。但有趣的是，反派真的都只是想当坏人吗？我觉得并不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反派已经不像以前的故事那么简单，像漫威里面的洛基，第一次看到他，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派角色啊。他会欺骗，会计划，很狡猾，也会站在英雄的对立面。可是如果你多看他几部作品，你就会发现洛基啊，他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因为他不是索尔的敌人，他也是索尔的弟弟，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之间有竞争，有冲突，甚至偶尔会互相伤害一下。可是某些时候又还是会保留一种很特别的情感。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对洛基的感觉就很奇怪，明明知道他做过很多让人头痛的事情，却还是会忍不住的去喜欢他。可是因为他真的很有魅力，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会开始看到他不只是反派这个身份，而这件事情在齐尔蒙格身上又更明显。黑豹里面的齐尔蒙格一样是站在蒂查拉的对面，也成为电影里面主要的对手。可是当我们知道他和瓦干达之间的关系之后，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单纯为了作恶才出现的人，他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想法，他对瓦干达也有自己的期待。所以当他和蒂查拉发生冲突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两个人在打架，而是两个人对这个世界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有完全不同的答案。当然答案不同，做法也会跟着不同，而事情到了这里就开始变得复杂了。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提出的问题可能值得思考，但不代表他后来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我们上一集英雄也讲过，不是每一位英雄做的都是对的，当然反派也一样。这也是我觉得反派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他在想什么，却不一定要认同他最后做了什么。再来，有一个角色更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达斯维达。如果只是看到他最经典的形象，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站在黑暗面，让人感到压迫的角色。黑色盔甲，面具，还有那个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谁的呼吸声。但如果把故事往前看，我们会知道他以前其实是安纳金天行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反派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他原本也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之后，再回头看看达斯维达，就会开始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原来反派也可以曾经是故事里面的另外一种人啊，只是后来他走到了完全不同的地方。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长大之后看电影会产生的一个小变化。小时候我们只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样的二分法就够了，可是长大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是不是曾经有过不一样的选择。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竟然开始同情一个原本不应该同情的角色，但这是不是代表我们认同他的做法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就像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的过去，也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出某些决定，但最后造成伤害还是会存在啊。所以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反派到底是不是一位好人，而是当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只用一句他就是坏人把这个人解释完。我想这也是今天这集想留给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们站在故事的另一边，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往里面走一点，去看看这些人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也许你会发现有些反派最开始想要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特别，可能只是想被看见，可能只是想证明自己，也可能只是想守住某一个对自己很重要的人。但当这些愿望开始失去界限，又会发生什么？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些曾经觉得自己和

别人不太一样的人。薛之谦的怪咖，因为有时候一个人被别人怎么看，跟他真正是什么样子，本来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

不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了几个很熟悉的反派，也发现了一件事情，有些角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好像不是他们做了多少坏事，而是我们开始知道他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而讲到这里，我反而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他只是想被看见，想被认同，想证明自己，或者只是想保护一个自己很在乎的人，那这些愿望本身还是算坏的吗？我觉得应该不算吧。因为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类似的东西，希望别人看见自己的努力，希望自己的想法被理解，希望在重要的人面前证明自己，也希望自己珍惜的人不要离开，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啊。可是放进电影里面之后，有时候同样的一个愿望，最后却会把一个人带到完全不同的地方。像洛基，如果你只看表面，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一直就是在跟索尔竞争，好像什么事情都想赢过他哥哥。可是你再想深一点点，你就会发现他真正想要的可能不只是那个王位那么简单，他只是想证明自己也很重要，他不想永远只是索尔的弟弟这个称号。因为当一个人一直活在另一个人的光芒下面，他心里会不会也开始有一种声音，为什么大家看到的永远都是雷神索尔？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多少懂一点，可能你在班上有一个同学永远比你早拿到好成绩，可能你在工作里面有一个同事永远比较受主管注意，甚至只是在生活里面你很努力做了一件事情，最后大家却只记得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羡慕，但更可能的是不甘心。但大部分的人到这里都停了，可是洛基并没有，他把我想被看见这件事情慢慢变成了我要证明我比你重要。而一旦一个人的愿望开始和别人的人生绑在一起，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同。切尔蒙格也是，他想改变一些事情，也对自己认为的不公平感到愤怒，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会发现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可是问题就在于，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你接下来要怎么做？你可以试着改变它，也可以选择报复。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只差一点点，但最后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真正让反派走向黑暗的，不一定是他想要什么，而是他愿意用什么方式去得到他。想被看见没有错，想证明自己也没有错，甚至认为自己遭遇过不公平，想讨回一个答案，好像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对吧？但如果为了做到这件事情，可以伤害多少人呢？这条线到底要画在哪里呢？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要值得去想的地方。如果你为了做一件事情不择手段，那肯定是凶残的。因为电影里面的反派常常不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要当坏人，他们通常只是先做了一个选择，然后下一次再做另一个选择，一步一步之后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离原本那个人越来越远了。而这件事情其实好像蛮接近现实生活的，我们很少会突然做出一个可以改变人生的大决定，很多时候真正改变我们的反而是一个很小的选择，一次没有说出口的话，一次没有道歉，一次为了自己的面子选择伤害别人。久了之后，这些可能慢慢累积，最后让我们变成一个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想过成为的人。所以当我们问反派是不是天生就坏，我觉得答案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更值得问的是，他在什么时候开始选择相信这样做是可以的？而当他第一次跨过那条线之后，他还有没有机会回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些反派产生复杂的感觉，因为我们看见的

不只是结果，而是一连串选择累积之后的样子。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放在这里， Imagine Darren's 的 Demons。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永远活在黑暗里面，而是他明明知道自己身上有一些不愿意被别人看见的东西，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When

Hello， 欢迎回到让身体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到很多反派真正开始改变的地方，可能不是他第一次做错事，而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而这句话其实蛮可怕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永远觉得自己是坏人，他可能很早就知道自己正在做错事。但如果他一直相信自己是对的呢？那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很多。像齐尔蒙格，他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所以他想改变。像洛基，他想证明自己不是永远站在索尔旁边的那个人，所以他想得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甚至像达斯维达，他曾经也只是害怕失去自己在乎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问题是他们最后选择怎么得到。所以我觉得反派这两个字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理解它的原因，但理解原因后不代表结果就可以被接受。就像现实生活里面，如果一个朋友因为受过伤，所以开始对别人产生防备，我们可能会理解他。但如果他因为自己的受伤就选择去伤害另外一个人，我们还能不能说没关系，因为他以前也很痛苦这句话？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吧？他的过去可以解释他的行为，却不一定能替他的行为去负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0: 觉得看反派故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可以试着站在他的角度看看，但看完之后我们还是要回来问自己，如果我今天换成另外一个人，被他伤害的人，我会怎么做？因为我们只看到反派的痛苦，很容易忘记故事里面还有其他人，而这也是很多作品里面让我觉得很成熟的地方。他不会只告诉你这个人很可怜啊，也不会只告诉你这个人很邪恶啊，而是他的过去、他的选择，还有最后造成的结果全部摆在一起。你可以理解他，也可以不同意他，甚至可以一边觉得他很可悲，一边觉得他做的事情真的是不应该。这些感觉其实可以同时存在。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前面几个反派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反派不一定是天生的。可是这不代表每一个走向黑暗的人最后都是命运逼他这么做，因为在很多关键时刻他还是有选择的。而真正让一个角色从我受过伤走到我要别人也受伤的这一步，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才是我接下来最想看的。因为有些故事不是在告诉你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坏人，而是在问你，如果一个人长期被忽视、被嘲笑、被排斥，甚至慢慢失去自己原本相信的东西，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而接下来第三单元我想聊的电影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得非常近，小丑。这部电影没有从一个已经站在高处的反派开始，它让我们先认识一个人，一个生活并不顺利，一直渴望被看见，也一直想让自己活得有一点意义的人。而我们会跟着他的生活一点一点看到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真正值得看的可能也不是小丑最后做了什么，而是在那些事情发生以前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是哪一个时刻让他开始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按照原本的方式活下去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前面聊过的这些问题真正放进一个人的故事里面。在进入电影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林俊杰、五月天的《黑暗骑士》。黑暗不一定代表邪恶，但当一个人开始走进黑暗之后，他最后会走到哪里，却没有人能提前知道。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收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英宏 ，AKA。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聊到，反派真正让人想了解的地方，可能不是他最后做了什么，而是他在走到这一步之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而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放进一个人的故事里面，小丑。如果你看见2019年的电影《小丑》，应该会发现它跟很多我们熟悉的英雄电影不太一样，因为他一开始根本没有急着告诉你这个人有多可怕，他先让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甚至有点寂寞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亚瑟·弗莱克。而且在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小丑之前，他只是一个很努力生活的人。亚瑟是工作，是街头小丑，可能站在商店前面拿着牌子，可能穿着夸张的服装，在街上想办法吸引大家的注意。听起来好像蛮有趣的，对吧？但

电影里面的他却完全不是一个看起来很快乐的人。他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努力照顾自己的母亲，也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真正的喜剧演员。甚至他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站在舞台上让别人笑。这里其实就已经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了。一个人每天都在努力让大家开心，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好像一直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他想逗别人笑，但没有人真正在意他。他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可是当他把自己的笑话写下来，拿给别人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应。而且在电影里面，亚瑟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他会在不该笑的时候突然笑出来，这让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显得格格不入。别人可能会不理解他，有人会觉得很奇怪，有人会嘲笑他。而对亚瑟来说，他好像一直都在努力学着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一开始就叫我们去同情亚瑟，他只是很安静让我们看着他的生活。他每天搭公车，每天工作，回家照顾自己的妈妈，写下自己想说的笑话，然后第二天继续做一样的事情。他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是你看久了之后，会开始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孤单。因为真正让人难受的，有时候不是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悲剧，而是你每天都在生活，却觉得没有任何人真的看见你。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平常想象的孤单不太一样。一个人住可能会孤单，但身边很多人却还是可能孤单。你每天去学校，每天跟同学讲话，每天也会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的生活，可是你真的觉得有人理解你吗？有人知道你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吗？亚瑟最缺少的好像就是这种被看见的感觉。所以当电影里面有人真正注意到他，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瞬间，对他来说都可能非常重要。而这也让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被看见会成为这个角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需要被看见。考试考得很好，希望有人称赞你。做了一件很努力的事情，希望有人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希望有人问一句，你还好吗？这些事情听起来很小，可是如果一个人长期都没有得到呢，会怎么样？小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很夸张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让你一直看着亚瑟，看着他怎么生活，看着他怎么被别人对待，也看着他慢慢失去原本相信的一些东西。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开始看见亚瑟对笑这件事情的理解正在慢慢改变。本来他是真的想让别人开心，他觉得站上舞台让大家笑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梦想，可是当他一直得不到回应之后，那个笑好像开始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原本想逗别人笑，慢慢变成既然你们不愿意听我说，那我就让你们不得不看我。而当一个人开始不再期待被理解，而是开始要求全世界注意到自己的时候，事情就会慢慢改变。所以我觉得小丑最值得看的不是他后来做了什么，而是电影怎么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从原本只是想被理解，到最后开始相信只有另外一种方式才能让所有人终于看见他。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中间还有很多事情，很多失望，很多选择，也有一些他自己必须面对的真相。而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这件事情，因为真正让亚瑟开始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个瞬间而已，而是当他一次又一次的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温柔。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亚瑟的故事继续走下去， The Rolling Stones 的 Paint It Black。 这首歌的情绪很强烈，从原本世界开始失去色彩，到最后只想让一切变成黑色。而接下来的亚瑟也正在慢慢走进一个跟原本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网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身体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到了亚瑟原本的生活，也看见他怎么一点一点失去原本相信的东西。而到了后半段，真正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亚瑟开始不再想成为原本的自己，他开始接受小丑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这个转变蛮值得看的，因为亚瑟一开始只是希望别人看见他。他想当喜剧演员，想站上舞台，想让大家笑。可是后来他慢慢发现，自己原本努力想融入的那个世界，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他。于是他开始改变，从希望你们喜欢我，变成你们看不看得起我，已经不重要了。而当他不再期待被理解，小丑这个身份也就慢慢成型。所以我觉得电影里面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

0: 不是亚瑟后来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亲眼看着一个人怎么一步一步走到那个位置。他不是突然变成小丑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孤单和选择，慢慢把他推向那里。可是到了这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一件事情分清楚。我们可以理解亚瑟，可以理解他的孤单，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渴望被看见，但这不代表他的选择就因此变得正确。这也是我觉得小丑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有单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坏人，反而让我们先认识他，再让我们看见他最后做出的选择。所以观众会产生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你可能会同情他，也可能觉得他的遭遇很令人难过。可是当他真的跨过某些界限，开始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只因为他以前受过伤就被合理化。因为理解一个人的原因和认同他的行为本来就是两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今天这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一定要讨厌反派，甚至可以去理解他，但理解不代表原谅，更不代表要接受他的选择。而小丑真正让人难忘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替我们把这个答案说死，他只是把亚瑟的人生摊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去看看。从一个想让别人笑的人，到最后成为让所有人记住的小丑，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才是这部电影真正值得看的地方。所以如果回到今天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反派真正想要的是不是只有作恶？我想答案好像是不一定。有时候他们最开始想要的东西甚至跟我们没有那么不一样，只是当一个愿望遇上了失望、愤怒，还有一次又一次的错误选择，最后走出来的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而现在我想把这个故事暂时留在这里。如果今天你知道一个人全部的故事，你会因此改变想法吗？你可以理解一个人，但不代表一定要认同他。而也许这就是我们看完一个反派故事之后最值得留下来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这首歌
1: Simon and Garfunkel
0: 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有时候一个人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别人替他说话，而是终于有人愿意听见他的声音。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欢迎来到听我说，我是棕熊。刚刚听完那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整首歌的情绪其实挺平静的，但有时候越安静反而越容易让我们想一些事情。今天一路聊下来，我们先从熟悉的反派角色出发，聊到他们的背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最后又走进小丑，看着亚瑟一步一步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角色。可是聊到最后，我反而觉得今天真正想谈的可能不是反派到底是不是坏人这个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太快决定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看到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很快就会下结论，他就是这种人啊，他本来就很讨厌啊，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多知道一点他的故事呢，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人行为的背后可能真的有我们没有看见的能力。当然理解不代表是原谅哦，知道原因也不代表事情就完全没有造成伤害，但至少我们可以在做出判断之前多留一点点空间。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曾经被误会过，可能只是某一天心情不好，所以没有跟别人说话，可能只是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就被认为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们当然很希望别人不要只看见自己的某一面就替我们下定论，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同样的空间留给别人？所以如果你现在再想一次，你心中的反派是谁？也许答案不一定是一个电影角色。有时候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理解他的全部故事，也不一定需要原谅所有伤害，但我们至少可以提醒自己，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他的其中一面。而今天这一集我想留下的其实很简单，我们不用替反派辩护，也不用因为理解就接受所有的行为，只是当下一次我们遇见一个自己不理解的人时，可以不要那么快就替他贴上一个标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我们还没有听见的故事，也许有一天我们愿意多听一点，就会发现原来有些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而有些故事也不是只有一个版本。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5集反派。

如果故事是从另一面开始呢？我是棕熊，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从故事的另一边看了一次那些我们熟悉的反派。也希望下一次当你准备替一个人下结论之前，可以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故事没有听见。我们下一集再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上礼拜呢跟大家谈到了爱自己，以及在这段关系当中自己的那个样貌，以及怎么去爱他人等等的，以及爱自己是自私的吗这件事情。其实啊，就是一样哦，又返回到我们这个人生的课题，以及又回到了乐坛深造所一开始的初衷，也就是音乐提供的情绪价值。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下关于人生这方面，以及我这周想要找给听众朋友们的，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以及一些线上的粉丝的点播，来分享一些这些属于乐坛深造所还有乐坛深造所的粉丝朋友们的这些情绪价值。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哦、其实呢，上周之后呢，有不少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听众的粉丝们，其实在私讯里面就是有在问我说，就是我们 EK 在遇到这些关系或者是一些伤痛的时候，或者说他们也会在分享说他们遇到这些伤痛以及裂痕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哦。之前呢其实有跟大家分享

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语录，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心理学，好像是心理学家讲的，然后反正就是在网络上很红的一句话，他说，就是呢，就是有跟大家分享过，世界上呢有发生10%的事情是在你身上，但是90%是取决于你去怎么去处理的，所以其实这90%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

很喜欢把音乐带入我自己这个角色。其实在上学年度就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件事情了，就是我觉得把自己带入故事角色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第一点，你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是真的有被倾听的，然后并且会了解到说这个歌手他可能在做这个故事跟你可能剧情刚好一模一样，你就会觉得说感觉就像是在为你而做一样的这样子的感觉。那其实很多人他们在跟我分享的是，他们如果说在这段关系被抛弃，或者是说遇到什么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也好，被抛弃或者是被抛下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用恨来盖过于伤心。有的时候真的是恨胜过于伤心，会更容易就是利用时间去淡掉这一切。有时候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好留恋的等等的，你就不会觉得去伤心，或者是去觉得去叹息等等的。那其实呢，很多歌曲就是这样子去带入一个恨的角色的。那么呢，有一首歌曲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经典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那英的歌曲，非常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来自那英的《征服》。

这种恨里面还带一点遗憾，带一点惋惜的感觉哦，就是哎，喝下你藏下的毒，好像真的就是对方已经埋下了这个陷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其实都已经看到这些陷阱了，但是就是你知道吗，舍不得，真的就是觉得说永远自己就会是那个例外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恨带点遗憾哦，这个遗憾非常非常的痛，然后又觉得很可惜，疯狂回想那些回忆，明明知道现在回想起来看，其实真的其实都是陷阱，但是就是如果再重来一次，可能还是愿意啊。

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啊，真的是，真的就是被这个人征服了，被这段关系征服了，可能也是被这段关系当中的那一个自己给征服了。好的，其实呢，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课题的讨论的时候，我后来我去就是看了一些研究，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关系中啊，还有自我的一些理论等等，我就看到一个我觉得很戳人的理论哦。然后呢，他是在讲说，他叫做。最后的相遇的定律哦，那这个它有一个英文的专有名词哦，但是可能怕大家有人听不懂就不说了。这个意思呢，它其实是在讲说，无论你们过去多么的亲密哦，一旦完成在彼此身上的课题，宇宙便会确保你们再无重逢之日哦。那我觉得这个理论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就是之前呢有跟听众朋友们在聊说，大家关于这个缘分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很多人其实大多人都会觉得说，分开了，或者说不管是朋友啦，还是恋人，还是家人也好，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可能没有缘分就会分开。我们先不讲，可能就是因为病痛啊什么的而离开等等，可能是因为可能就只是一般的分手，或者是朋友间吵架等等的。可是我那时候就在跟听众朋友们聊说，我自己觉得说，有的时候缘分这个东西，它比较像是事在人为，就是呢，我们彼此双方怎么去处理这段关系，以及我们之间的事哦，其实这个东西它跟这个理论又有一点类似的这种关联性哦。其实很多人会拿一个就是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什么叫完美的平行宇宙？就是我们往往在每一段关系当中哦，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当中，其实我们都会去设想各种事情等等的。就是这件事情，它如果是我预想当中的那个立场，那它最后可能我们两个就会在一起，或者说我们两个可能就是。Best friend forever 等等的，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就算没有发生，其实你也不一定要一直拿这个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啊、哦。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世界很大，它得大到可以容纳无数的人和事，那世界它其实也很小，小到一个转身，其实你们两个就再也不会见面了。所以这件事情啊，其实它是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呢。

这一首是非常有名的梁静茹的歌曲哦，《分手快乐》哦，献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哦。这首歌曲呢，它第一件教会大家的事情就是不要把自我价值搞得太卑微，把自我价值搞得太差。其实自我价值这件事情在上礼拜的这个课题当中，其实就跟大家讨论过这件事情了。很多人真的会为了一段关系，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然后把自我价值真的搞得很掉价，真的很掉价。可是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去做这些掉价的事情，你真的就会很难受啊，不管是朋友还是女朋友男朋友之类的，其实都一样啊。大家都说这个流行语说不要当大家的舔狗，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去当人家的舔狗之类的，你不去做自己觉得搞不好会有可能的事情，你自己又会觉得很痛苦啊。那该怎么办呢？只能努力的告诉自己，自己的自我价值还是很值得的，好不好？值得很多人去照顾你的。现在是5:15，这首梁静茹的《分手快乐》献给听众朋友们。

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首歌曲其实有点类似像是梁静茹在跟听众朋友们对话的感觉，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棒哦。而且这首歌曲那么红，我觉得也是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哦。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最后一句哦，他说没有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你自信的时候真的美多了。他最后的这句就像是在跟听众朋友们最后的一个劝告，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要相信自己的自我价值，没有人能够把你的幸福给没收、哦、然后再衔接到前面的副歌，他说如果你不想要过就是一个人过冬天什么的，然后厌倦这些沉重，你就飞去热带的岛屿去游泳什么的，就代表说你不一定要配合所有的人，你也不一定要配合那个不值得的人。你如果不想要干嘛，那你就去做 B 啊，你不想要做 A 你就去做 B 啊，没有人强迫你，也没有人能够没收你自由的权利啊、哦。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曲我觉得最令我喜欢的就是他整首歌曲的歌词里面就像是梁静茹他在跟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对话一样、哦、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有一个人在倾听，并且有一个人在跟你用一个非常温暖温柔的声音在跟你劝顾这些东西，然后提醒你的自我价值等等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最后一页，来自江雨晨的歌曲。

一首来自蔡健雅的《陌生人》，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正是我想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的、哦，就是呢，我们前面提到的遗憾跟惋惜等等的，希望最后大家都能够想通一件事情。

是不管你再怎么可惜，不管你再怎么伤心，其实最后都不能改变什么，地球它还是会公转，那不管怎么样，世界它也还是会继续去运作，那希望你最后真的能够了解，它就只会存在回忆里，不管你们甚至可能只见面过一次也好，我觉得那些都只能只存在回忆里，那些不管是那部分的你自己还是你觉得遇到对的人，他都只是在过去而已，都现在都已经是陌生人了。

这首歌超级超级好听的，也是蔡健雅其中一首蛮经典的歌曲哦。那继续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课题这件事情，其实啊，心理学当中啊，它其实有提过一个像是关系阶段性哦 ，relationship lifespan。有些人他其实本来就只会陪你走一段，那这些任务结束之后，真的连结真的就会慢慢的消失。其实包含朋友、家人，其实都一样，真的。有的时候恨不得这些关系继续下去，但是这个课题结束了，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好，以前我们在看，比如说 NASA 他们那个火箭，有没有？他们在上太空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分几个阶段，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他们旁边的东西就会，就是就会喷飞，就会直接散落在宇宙当中。那你就是把自己想象成是那个火箭本体。有些人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办法陪你到那个高度，有些人真的他就只是人生阶段不同了，其实真的自然而然就不会再有交集了。那其实有些相遇的意义，它真的就不在于长久，而是在于那段时间的真实，以及那段时间那部分的你自己啊。其实很多人他们就是会去问我说：“哎，我觉得相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竟然人终究会分开，那相遇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相遇的意义对我来说，就像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跟他可能还有关联的时候，那部分的自己啊，代替的他，永远的留在自己的身边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有的时候真的就要搞清楚这个东西，它到底对你是不是好的，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你其实也应该提早抽离什么的。真的，不管是让自己掉价的事情，还是就是。拜托，真的要好好的爱惜自己，又回到爱自己的身上，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这首歌曲哦，再次提醒了各位说，有的时候它其实真的就像是一个错误一样，就像是精灵住错了森林一样啊。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啊，刚刚讲了这么多定律、心理学等等的，我其实 有时候其实更希望哦，有的时候这些定律呢，它比较像是 last person theory， 就是如果说人生它有最后一次相遇的话，那其实很多人他们会更相信的是，就是终究会有一个人让你不再需要去遇见下一个。那其实又会连接到，其实有的时候最后他们没有再见面的人哦，不管朋友恋人哦，其实有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因为宇宙，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你们都没有回头。那其实又会回到前面的缘分，它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事在人为啊。所以唉，有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是不由人的啊。现在是5:32，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哦，接下来呢，刚好呢，我们要到一下西洋的音乐世界哦。有些歌曲呢，他们用英文来讲哦，可能真的就是会比较浪漫一点哦。真的有的时候英文歌也是在告诉你，没有缘分就别追了，好不好？真的。但是呢，我非常非常赞成什么，我非常赞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回忆，去回忆之间的那些开心伤心的回忆。因为你在回忆自己在那段关系当中的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或许会找到不一样的自己哦，发现不一样的自己。那再回到最后，还是得告诉自己啊，最后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不再讲话了。但是呢，那段回忆当中我是快乐的啊，我是开心的啊，就算是伤心的那段那部分的自己也是最真实的自己。这首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 来自 Cherry Booth 以及 Selena Gomez。

不论你再怎么想，现在是谁躺在他的旁边，谁现在跟他牵着手都没有用了。现在的你真的就是不在他旁边，好好过好自己，你自己的生活才是最精彩的，好不好？最终不管那个人是跟你还有没有联络，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就好了。

其实我发现哦，很多人在任何关系当中哦，其实包含我自己，其实也是哦，我很容易就是哎，衔接到前面我们说一直拿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啊，也会一直觉得自己是例外哦，就是不管什么关系当中哦，其实或者是好，就从最基本的从小到大，其实我们遇到很多事情会是一些哎。为什么那个人他可以做，为什么我就不行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欸，明明那个人他也是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明明那个人他也是有这么好的一段关系，这么好的一个幸福，他跟我的经历一样啊，单身这么久，为什么他就可以马上脱单之类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哦，那我会不会也是那个例外，会不会他这个例外会不会我也可以这样。当然我其实当然鼓励大家就是有自信的去想说，欸，搞不好自己真的会是那个例外，但是有的时候你因为觉得自己是例外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去不断的折磨自己，然后一直去求一个结果，求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那反倒其实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是这么好的。那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去相信自己会是那个例外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源自于 fairy tale， 就是我们所谓的童话故事。从小到大其实我们听过太多太多的童话故事了，但是啊，此时此刻我想要告诉你，有些童话故事它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36, I will be holding you like this. 如果永远幸福快乐这个故事存在的话，那我现在就还是会继续抱着你哦。All the fairy tales are full of shit. 那些童话故事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对有些人来讲真的就像是一坨垃圾，因为有的时候会发现永远幸福快乐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哦。所以呢，这首歌曲 Maroon 5 的 Payphone 献给听众朋友们。

这首歌曲除了 Maroon 5以外，还有 Wiz Khalifa 非常厉害的饶舌哦。Wiz Khalifa 他里面的这一个饶舌有一句，他说：“哦，这个一个非常完美的球赛，但是你错过了这个关键时刻哦。”所以呢，又会连接到 Maroon 5他在前面副歌所讲的：“我们两个本来计划好的都去哪里了？可能真的很多人，他们可能好不管，可能就算只见面一次也好之类的，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约会等等的，或是跟朋友，其实有的时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本来都已经约好说下一次出去什么时候了，然后这接下来计划要怎么去计划，但是可能最后结果就是不如意啊，最后就是你们真的没能出去这一次或之类的。所以啊，有的时候真的第一不要太相信童话故事，再来呢就是要相信这个完美的球赛是对方错过这个关键时刻，而不是你啊，你才是那一个自己的关键时刻，千万别忘记了。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刚刚来自线上的粉丝朋友们在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的《分手说爱你》。

好的，其实呢，说到刚刚的 Maroon 5 他那首歌曲在讲童话故事，有的时候不要这么相信嘛。那其实回到华语流行音乐身上，其实哦，这个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呢，他其实也在他有名的歌曲里面有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哦。其实从小到大，当然不只是童话故事啊，可能长辈啊，或者是兄弟姐妹也会有灌输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或者是甚至老师之类的，或者是课本里面啊，不管怎么样，其实真的都会去灌输一个说，你要相信幸福啊，你要相信爱能够超越生死离别啦。有的时候确实真的是这样啦，但是呢，现情况的现世代啊，其实事实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难去追求的。那这位非常有名的歌手呢，叫做邓紫棋啊，现在呢是5:47。这里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是你们的主持人高崇耀 EK， 好不好？那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有名的歌曲《再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Katy Perry 的 Part of Me， 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适合放到今天的音源笔记簿。这首歌曲里面呢，先跟大家讲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句话哦，他说 So you can keep the diamond ring, it don't meanNothing anyway. In fact, you can keep everything except for me. 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我们先回到前面呢，就是在讲说，我觉得相遇的意义就是呢，有部分的自己哦，就是代替了他留在了自己身上哦。那其实自己在每一段关系当中，一定都会有一部分的自己去流失或者是存在，那都是真实的自己哦。那其实这首歌曲 Part of Me 一部分的自己哦，其实。我们在歌词里面讲的 keep the diamond ring， 其实它是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可以留下，哎，我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跟你说的东西，包含我那部分的可能伤害你的那部分的我自己之类的。但是呢，你不管你留下所有的东西也好，不管怎么样，但是你最终绝对不能带下来，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就是。本体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又回到了自我价值的这个提醒、哦、所以 Katy Perry 他整首歌曲其实一直都是在激励人们说，不管是经历什么关系、哦、Part of me 绝对是都不会消失的。那其实我自己想要最后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忠告，就是说其实错过啊，它是一种成长，给自己一个温柔的结尾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收尾、哦、那其实或许不管是听众朋友们还是谁，或许现在的你，你还会在夜里反复的想起某个人啊，然后问自己说，如果当初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不一样？就是继续拿那个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然后继续去觉得说自己是例外。但是这些都没关系，但是到最后呢，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错过啊，还有这些伤，它其实它也是在慢慢的静悄悄的在塑造那个更完整的你自己啊、哦。其实错过这件事情呢，它真的就是提醒了我们生命有限，那爱其实也要及时，也要及时的说出口。那也提醒我们，其实它失落它真的不是空白，它是另外一种深刻。那当你学会到最后要放过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一定会更温柔，并且更勇敢的迎接未来。错过一个人，错过一个关系，其实真的从来都不是失去全部，而是另一段自我成长的开始。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那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在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希望今天你有点播的歌曲都有被点播到，还有我在跟你聊的这些情绪价值还有课题等等的，还有你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希望都有聊到，也都有跟你有共鸣哦。那一样哦，然后话一句哦，大家如果想要聊什么或者想要分享什么歌曲点歌的，欢迎私讯我个人的 IG 底线 EK.0830 点底线，然后或者是乐坛深造所的官方 IG 私讯都看得到哟。好，那接下来呢要播放的呢，就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尾，来自 Rosé 的这一首 Call It The End。 那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直播相遇，好不好？如果想点什么歌曲，欢迎找我 EK。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 B 毕世进。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蔡涵毅。现在大家都能借由各种平台去展现自己，因此也有很多人一夕爆红，成为网络红人。但是成为一个镁光灯下的人，真的就是件好事情吗？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曲佑良，当初是以一首电影主题曲《英雄》爆红的。这首歌是周润发在1986年演的电影《英雄好汉》的主题曲，这首歌使他一夕走红，但随后各种流言蜚语接踵而至，使他承受极大的压力。这张1988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心里龙》仿佛唱出了他的心声。

而曲优良总共只发行了四张专辑便退出了歌坛，从此以后便鲜少有他的消息。这首《心里龙》在他最挣扎困顿的时刻，用他那沙哑中带着磁性的歌声，唱出一种凄凉的倾诉，而那歌词就好像是他对这世界最真诚的呐喊吧。心里的龙，日夜翻腾折磨，心在坠落，冲破命运囚笼，心在坠落，换回昔日。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暝啊，难道阿娘阿在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是陈林九，
2: 我是邱风泽。
3: 爱我别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日一讲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要介绍第一千句。咱台湾头甲台湾尾，才阁坐倒转去，才坐来这个平湖，即马总共已经播出一千句啊！一支叶啊，长二高。展开三笑咧，拖土，也着师傅遮演得到，随便的人是无法度。这是讲什么物件？这是讲一个手盲啊，这个盲啊有长笑字啦，长字笑长啦。伊就爱手哦，该杀掉啊！展开的时阵哦，有三笑的盲啊咧，咧拖土。那可见要玩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像耍大旗一样的哦。这个网子有三尺，要拖在地上。啊，你手卷起来物件是长哩啊，所以。变成合起来，笑字佫加一个三笑，等于笑五啊呢。哦，不过唔是到底真的，伊是盲啊，是藏咧笑字内底。哦，啊，长字啊，讲唔对是笑字，是长字内底。所以这个物件才咩长啊？哦，这一个人五笑六笑啊，尔，迄等于两个人长呢。即个所以讲，就爱师傅才有法度，甲舞会到。哦，啊，无随便人是无法度嘞。哦，这个物件可能是一种手盲啊。哦，手盲啊，这是伊原古早的这种渔具啦。现在恐怕社会整个状况改变了，恐怕这种情形比较少有了。哦，要有嘛，也只有这个去抓鱼斋的地方。不过抓鱼斋的他。因为要躲风浪的关系啊，他也耍不了这么大的一只了。哦，你看那长鲤的够得高嘞，长鲤的结果那好那也好算，绝对无好算的啦。哦，今日介绍台湾俗语第一千句，一支叶啊，长鲤哥展开三笑咧拖土，也着师傅才下到。随便人是无法度了，今日介绍，感谢，多谢。

0: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1: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0: 是
1: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0: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2: 必报。
0: 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主持人。2084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身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而今天的头条啊，可不是普通的神话八卦。一名曾经以美貌闻名的女子，突然变成满头蛇发、双眼能够让人石化的怪物，最后呢，还遭到英雄珀尔修斯斩首。但是真正让人傻眼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究竟是他犯了什么错，还是有人替他决定了怪物这个身份？今天就让我们把梅杜莎这个神界新闻彻底摊开来聊。今天要带大家关注的呢，是一则即使在奥林帕斯山上也足以让众神提高警觉的消息。据说在遥远的地方存在着一名不能直视的女性，她的头发不是发丝，而是一条条不断扭动的蛇。她的嘴唇里呢长着獠牙，表情啊看起来永远都带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威吓。而最危险的还不是这些表面上的特征呢，因为传说啊，只要有人直接看进她的眼睛里面，就会瞬间失去行动的能力，最后化作一块冰冷的石像。没错，今天的神界头条呢，就是他梅杜莎。如果要问希腊神话里面有哪些角色已经红到完全不需要介绍的话，恐怕梅杜莎一定会上榜的吧。他的形象啊，实在太具有辨识度了，蛇发、獠牙、恐怖的脸孔，以及那双具有能够让人家石化的眼睛，几千年来啊，他不断出现在希腊的平画啊、雕塑、建筑装饰以及各种艺术作品之中。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依然在一些电影、游戏、小说甚至时尚设计里面看到他的身影。但呢，有一件事情啊，可能很多人的印象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梅杜莎呢，其实是已经过了很久时间之后慢慢形成的。也就是说啊，当我们今天看到一张蛇发女妖的图像呢，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梅杜莎。但是它背后啊，其实包含了不同时代对这个角色的想象。要真正认识她的话呢，我们得先从她最基本的身份开始说起。梅杜莎呢，她是属于戈尔宫。戈尔宫呢，通常被理解为具有就是可怕外貌跟特殊力量的女性怪物。她们并不是只有一位，而是三个姐妹，分别是斯特诺、尤瑞阿勒以及最让人熟悉的梅杜莎本人。三个姐妹之中啊，她们其实有个最大的差异，那就是死亡。斯特诺跟尤瑞阿勒呢，她们是不死的，但是梅杜莎她却是凡人。这个设定啊，在希腊神话里面其实相当的特殊，因为梅杜莎虽然跟两个姐姐都属于戈尔宫嘛，对不对？拥有相似的那种怪物形象，但是呢，她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存在。在赫西厄德的神谱里面呢，戈尔宫三姐妹啊，她们是海神福尔库斯跟克托的女儿。福尔库斯跟克托呢，都是非常古老的那种海洋神士。他们所代表的啊，不是什么后来我们人们印象中那种温柔平静的大海，而是海洋中未知危险跟那种异形生命的一面。他们的后代呢也都非常的特殊，除了刚才提到的戈尔宫三姐妹之外啊，福尔库斯呢跟克托呢还被认为是其他一些怪物或者是异形存在的父母。换句话说呢，梅杜莎从神话血统上来看，本来就隶属于就是希腊神话中相对古老神秘而且带有危险色彩的那种角色。所以啊，如果今天单纯问梅杜莎为什么长得这么可怕的话，其实不能直接把答案解读成它是一个就是那种突然出现的怪物。它从一开始呢就被放在一个充满异形生物跟古老海洋神话的家族脉络之中。而在三姐妹之中啊，梅杜莎最令人恐惧的能力就是她那双眼睛，直视她的人呢都会直接被石化。这个能力呢也让梅杜莎跟一般的怪物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我们通常想象怪物可能要靠爪子、牙齿啊，或者是身体上的某些力量去攻击人，但是梅杜莎她真正危险的地方反而是观看这件事情的本身。

你不需要靠近他，也不需要跟他战斗之类的，你甚至不需要让他碰到你，你只要你的目光呢跟他的目光相遇，事情就可能已经结束了。这使得梅杜莎的故事啊，一直存在一个很特殊的元素，就是眼睛跟观看。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啊，眼睛并不只是接受外界资讯的器官，目光呢本身也是被赋予的力量者。因此呢，梅杜莎呢，她的眼睛啊，并不只是一个可以施展魔力的器官，而是呢，成为了她整个形象中最重要的核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古代艺术中的戈尔宫形象呢，往往会特别强调眼睛。早期的戈尔宫图像跟我们现在看到那种梅杜莎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他们的瞳孔呢通常被刻意画得非常的夸张，眼睛真的很大，嘴巴张开露出獠牙，舌头呢甚至可能会直接伸出口外，脸部的线条也比一般人更加扭曲。至于头上的蛇啊，虽然已经成为今天梅杜莎它最经典的标志之一嘛，但是呢在不同时代的跟不同艺术作品里面，具体呈现的方式其实也有所差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研究希腊神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就是拿一张什么现代电影的梅杜莎形象去设定说，哎，这个就是古希腊人看到它的样子。神话角色的形象呢会随着时代一直改变，尤其是梅杜莎它其实特别的明显。在古代艺术里面啊，戈尔宫的脸呢还有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用途，它不只是用来讲故事，本身呢也可以成为一种保护性的符号。这种戈尔宫脸部的图案呢，通常呢被称为说就是戈尔宫像，它呢出现在盾牌、陶器或是建筑装饰，甚至是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件上面。乍看之下会觉得很奇怪，既然梅杜莎你这么恐怖，为什么人们反而要把你放在自己的东西上呢？但其实啊，这也恰恰反映出古希腊人对恐怖这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解读。恐怖呢，不一定只能代表被害，另一个畏惧的形象也可以拿来反抗其他危险的东西。所以呢，当戈尔宫的脸啊被放在盾牌或是建筑物上时，他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只是这里是一只怪物，而更像是一种驱邪的防御的象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呢，就是把恐怖本身做成一种保护。这也让梅杜莎的形象啊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他明明是一个让人感到害怕的存在，但他的形象呢又可以拿来被就是保护别人这个样子。他的脸啊代表着死亡，却又成为就是阻挡危险的符号。他是怪物，却又被放在就是具有保护意义的物件上。这种矛盾啊，从梅杜莎早期的文化形象里面就已经存在。而且呢，梅杜莎的名字啊本身也值得稍微留意一下。梅杜莎呢，他在希腊语啊通常跟守护、保护的这种相关的语言有所联系。当然啦，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名字具有某种语言，就直接把就是这个角色跟某种性格连接在一起嘛。神话中呢，名字通常呢跟语言与时代的变化有关，字源呢也不能完整取代原本神话的意义。但有趣的是呢，一个后来通常被认为是危险怪物的角色，他的名字啊却又跟保护产生了关联。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梅杜莎，他不只是一个单纯就是恐怖的这种角色，单一功能的角色，他既是戈尔宫三姐妹之一呢，也是唯一的凡人。他属于古老的那种海神家族，又在后来的神话传统里面呢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怪物。他的目光啊具有致命的力量，而他的脸呢却又被当成是种保护性的符号。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梅杜莎其实不是同一个时代共同塑造出来的。在早期希腊神话与艺术里面呢，它首先是一个具有威吓作用的戈尔宫形象嘛。到了后来，关于它的故事呢又逐渐增加更多的细节，让它从一个单纯的怪物慢慢变成一个具有身世、经历以及悲剧色彩的角色。也因此，当我们说梅杜莎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只是在说同一个版本的它。有一些故事啊强调他的怪物身份，有一些作品强调他的力量，有一些呢则重新开始解读他的身世。而这些不同版本彼此之间呢，有时候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啊，现在我们就先把最基本的梅杜莎记好就可以了。他是戈尔宫三姐妹里面的老妖，是三姐妹中唯一的凡人，拥有的能力呢是石化别人的那个目光。他的形象啊在古代希腊艺术中啊具有强烈的威吓跟防御的意义。至于那张我们今天最熟悉的那种蛇发女妖面孔呢，背后其实还藏着一段比怪物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故事。而当我们把不同时代的神话版本放在一起看啊，就会发现梅杜莎真正令人着迷的地方呢，可能从来都不是她有多可怕而已。如果我们刚才啊认识的梅杜莎是一个令人不敢直视那种蛇发女妖，那么接下来这个版本呢，可能就会让人有一点点意外。因为在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经典的后世版本里面啊，梅杜莎一开始根本就不是我们熟悉的那

这个样子。她呢曾经是一名年轻的女子，而且啊还是一名美貌闻名的女子。这里要先特别说明一件事情，梅杜莎原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少女，后来因为发生在雅典娜神庙里面的事件而失去原本的样貌，最终成为蛇发女妖。这个呢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啊它并不是最早期的希腊神话版本。早期的希腊文献呢，例如赫西厄德的神谱里面啊，主要把梅杜莎描述为戈尔宫三姐妹之一，并没有详细交代她曾经是个美女，也没有完整描述后来那场发生在雅典娜神庙里面的事情。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版本呢，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啊，就是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说梅杜莎以前其实是一个美女时呢，讲到的主要就是奥维德所留下来的故事版本。而这个版本啊，之所以影响这么深呢，正是因为它让梅杜莎的故事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在奥维德笔下，梅杜莎呢原本有着非常漂亮的头发，甚至可以说她的美貌之中啊，最受注意的就是她的头发。这一点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呢，我们想到梅杜莎，第一个联想到的恐怕是她那个满头扭曲的那种毒蛇嘛。但是呢，在这个故事的最开始，却是恰恰相反。她的头发曾经是她最美的部分之一耶，她并不是天生就顶着那种蛇发出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以怪物的样子存在。她原本呢是一个外貌受到注目的年轻女子，而她的美貌呢也让她与波塞顿，也是海神哦，产生了关联。波塞顿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她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嘛，同时呢也是奥林帕斯众神的主要成员之一，掌管海洋、地震跟马这种相关领域。在神话里面呢，他的力量跟地位都非常的高。而梅杜莎跟波塞顿之间的故事呢，发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雅典娜的神庙。这点啊非常重要哎，因为呢并不是普通的房间，也不是什么偏僻的地方哎，是属于雅典娜的神圣空间。雅典娜呢是智慧、战略与公益等相关重要的女神嘛，我们之前也有提过。而雅典娜呢本身呢，更以她作为守护神为主。所以啊，在奥维德的叙事里面，这件事件呢，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男女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而已，它还涉及到了神事、神圣空间，以及凡人跟神之间那种非常不对等的关系。根据《变形记》的故事啊，波塞顿呢被梅杜莎的美貌给吸引了，之后啊，在雅典娜神庙之中与她发生了关系。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现代人在阅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常常会直接把它理解成哦，波塞顿你在追求梅杜莎嘛。但是啊，如果按照原本奥维德的原文脉络来看的话呢，这并不是一段双方平等跟浪漫的爱情故事。而且现代对这一段故事的理解啊，也经常使用侵犯或者是性暴力来描述这种权力的关系。这也是因为在故事里面，梅杜莎她就是个凡人嘛，而波塞顿呢，则是具有神事力量跟身份的存在，两个人的地位呢，本来就完全的不对等。更重要的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雅典娜神庙，因此呢，这件事情啊，真正让人感到震惊的地方啊，不只是波塞顿跟梅杜莎发生的关系，而是一名强大男性神事呢，与一名凡人女子，在另一位强大神事的神圣空间中发生这样的事件。这让整起事情啊，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权力跟神圣秩序冲突。这其实啊，也是梅杜莎她的故事最容易被简化的地方。因为呢，如果今天只用一句说，欸，梅杜莎很美，所以被波塞顿看上，听起来就很像是一个什么古老希腊版本那种爱情故事。但真正把文本放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浪漫。美貌啊，只是故事的开端。真正改变梅杜莎命运的是发生在神庙这场事件里面。而在奥维德笔下，事情发生之后，梅杜莎的美貌也开始产生了变化。她原本引人注目的那个头发呢，最后变成令人恐惧的蛇。这个转变非常具有象征性，一个原本被视为美丽的女性身体，突然被转变成为人们恐惧的怪物形象，尤其是头发这个细节。头发原本是梅杜莎她最突出的部分之一嘛，但最后却成为了她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标志。原本应该让人赞美的东西呢，最后变成让人不敢靠近的东西。原本属于自己的美貌，也因此成为了别人辨识她、恐惧她的方式。而这种美跟恐怖之间的转换啊，其实是梅杜莎神话里面具有戏剧性的部分之一。我们今天说，欸，蛇发女妖很容易把蛇发当成她天生的象征嘛。但是如果按照奥维德这个

版本去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舍法其实只是故事性的结果而已。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怪物形象啊，是在故事发生之后才形成的，这让梅杜莎这个名字突然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画面。一个呢是年轻漂亮拥有令人注目的头发的少女，另一个呢则是满头毒蛇，任何人都不敢靠近或直视的怪物。而这两个形象之间呢，只有一场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啊，后来很多艺术家在重新描绘梅杜莎的时候呢，会特别喜欢处理她的变形这个瞬间。因为呢，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外貌改变嘛，它同时也代表着她在神话中的身份被重新定义，从一名女子到一名怪物，而被观看的美貌对象呢，到令人恐惧的存在。这个转变啊，甚至让梅杜莎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神话人物。因为呢，很多希腊神话里面的怪物从一开始就是怪物，但是梅杜莎在后世形象啊，却让人看见了一个变形怪物的那种过程。而这两者呢，带给观众的感受其实完全不同。如果一个角色从出生一开始就是怪物的话，我们通常就会问说，这个怪物有多危险？但是如果一个角色啊原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开始另一个问题嘛，到底发生什么事才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正是如此啊，奥维德的版本呢，让梅杜莎的故事多了一层非常强烈的悲剧色彩。不过啊，这里还是先必须回到神话本身啊，我们不能把奥维德的变形记直接当成就是唯一正统的梅杜莎故事，因为希腊神话呢，它没有像现代小说一样就是只存在统一的版本嘛，不同时期不同作者都会有不同的描述。早期的呢，赫西厄德啊，主要关注的就是梅杜莎他作为戈尔宫的身份与他的家族。到了奥维德的故事呢，才开始加入他原本的美貌与波塞顿发生的事情以及外貌产生变化的情节嘛。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些材料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梅杜莎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固定好的角色，她的形象呢是在不同时代的叙述逐渐被补充改写，最后再慢慢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而奥维德笔下最令人深刻的地方呢，就是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梅杜莎是一个怪物，他先让我们看见了他在怪物之前的模样嘛，这让后来那张蛇发女妖的脸呢，突然多了一段被我们看不见的过去。曾经呢，有人注意过她的美貌，有人看着她头发，也有人把她当成一名年轻的女子。而在那场神庙中的事件之后呢，她的形象彻底改变。这也是梅杜莎故事最值得停下来看的地方，因为呢，我们今天看着那个蛇发獠牙令人恐惧的脸时呢，很容易直接把怪物这两个字直接贴上去嘛。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故事往前倒回的话，在那张脸出现之前呢，他其实拥有另一个身份，他曾经只是梅杜莎，而蛇发女妖这个称呼啊，是后来才成为他最鲜明的标志。至于这一场事件之后啊，雅典娜究竟如何看待发生在自己神庙中的事情呢？以及为什么梅杜莎最后会承受如此巨大的命运改变，也让这个故事呢真正进入了希腊神话中最具争议性的部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报告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前面的故事啊，让你觉得已经够离谱了，那么现在真正麻烦的地方才要开始。因为啊，波塞顿跟梅杜莎呢，他们在雅典娜神庙里面发生的事情之后啊，接下来要处理这一件事的人啊，不是波塞顿，也不是什么哦凡人的官员，而是雅典娜本人。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自己的神庙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而且呢，其中一方啊还是另外一位地位极高的神士。如果按照现代人的直觉，第一个问题可能会是，所以波塞顿你要怎么负责呢？对不对？但是啊，在奥维德变形记的叙述里面，接下来受到改变的却是梅杜莎。她原本的头发呢变成了蛇，原本的外貌也因此彻底的改变。从这里开始，我们熟悉的那个蛇发女妖才正式出现在故事里面。而且呢，这个惩罚并不是普通的什么哦被骂一顿而已，雅典娜直接改变了她的身体。这个事情呢，放在古希腊神话的世界里面，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单纯。因为呢，神明的神庙啊，不只是神明在住的地方嘛，它是一个具有宗教跟政治意义的神圣空间。对古希腊人来说，神庙呢是献给神士的地方，里面进行祭祀、奉献，也承载着一个城邦与神明之间的关系。尤其雅典娜跟雅典城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雅典啊，这一座城市的名字本身就跟雅典娜有关嘛，而城市呢也将它视为重要守护神。所以如果有人在他的神庙中啊做出了就是被认为是亵渎神圣空间的事情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人在别人家里乱来的这么简单了。这个比较像是有人跑进神界的 VIP 包厢里面，把神明的地盘当成自己的会所。而这位客人呢还是波塞顿。雅典娜当然不可能完全当作没看到嘛，问题是他最后的处理方式呢偏偏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因为啊，在奥维德的故事里面，真正被改变命运的人是梅杜莎，这就产生一个非常刺眼的问题嘛，为什么？为什么最后变成怪物的会是梅杜莎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单纯把故事解读成梅杜莎犯错，所以雅典娜惩罚她的话，其实忽略了文本中非常重要的权力关系。梅杜莎她就只是个凡人，而我们的波塞顿他是神耶，雅典娜呢同样也是神，而且还是神殿的主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啊，凡人跟神士根本就不是站在同一个位置上，所以呢，梅杜莎面对的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的纠纷，他没有办法

像现代人一样能够坐下来跟对方好好讨论说，哎，你这样做不对，我们来把责任厘清一下。很抱歉，在希腊神话里面，事情通常没有这么的民主，神明的决定啊本身就具有力量，而当这个决定啊落在凡人身上时，凡人往往没有办法，就是有多少的反抗空间。奥维德呢对这一幕的处理也非常的直接，雅典娜把梅杜莎的头发直接变成蛇，让她的脸呢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这不只是让她变丑而已嘛，而是直接改变了她在人类世界的身份。从此之后呢，她不再是原本那个受到瞩目的年轻女子了，她变成了人们看到就会害怕的戈尔宫。而这个变化呢，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那就是梅杜莎呢，她最初因为美貌受到注意嘛，结果呢，她最后最著名的却变成了自己那恐怖的外貌。这种转变啊，在故事里面非常残酷，因为她失去的不只是原本的长相，也失去了普通生活，就是在其他人之间的可能性嘛。试想一下哦，一个人只要被别人看见，就可能让对方变成石头欸。那她怎么样才能继续跟人正常相处呢？她甚至还不能随便跟别人对视欸。这让石化这个力量变得更加奇怪。表面上看起来呢，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超能力嘛。但如果把它放回梅杜莎人生来看的话，它同时也是一种隔绝，别人不能靠近它，它也不能正常看着别人。它越是呢想要跟世界保持距离，就越容易啊被世界当成怪物。当然啦，这也不能直接把所有事情都解读成说，哎，雅典娜就是因为嫉妒梅杜莎的美貌，所以把它变成怪物嘛。这种说法呢，在现代流行文化里面非常的常见，甚至呢已经变成某些人对故事的固定理解。但是如果仔细看奥维德的文本的话，其实没有必要把雅典娜简化成一个单纯嫉妒漂亮女性的角色，她更像是在维护自己的神圣空间跟权威，这让雅典娜这个角色呢变得更加的有意思。因为啊，雅典娜原本就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神嘛，它代表智慧、战略跟秩序，也经常在神话中呢以理性跟冷静的形象出现。所以啊，当他面对自己的神庙遭到亵渎的时候呢，他做出的反应本身就符合希腊神话中神是维护自身尊严跟领域的逻辑。只是问题来了，如果呢他是在维护自己的神殿啊，那么梅杜莎究竟应该被算是成亵渎者还是事件中的受害者呢？这两个身份一旦被放在一起呢，整个故事就开始变得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啊，按照现代人的道德判断，我们很难接受一个遭到权力不对等事件的人，最后反而承受巨大的惩罚。可是啊，放回古代神话世界里面，事情又不能单纯的用现代法律的框架来直接套上。希腊神话中的神士呢，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系统嘛，他们会愤怒，会报复，也会有人就是因为冒犯自己，所以更加严厉去惩罚对方。神明啊的尊严本身呢，就是神话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雅典娜的行动啊，既可以被理解成对神圣秩序的维护，也可以呢让后来读者感到非常难以接受。而这两种理解呢，其实可以同时存在，这也是梅杜莎的故事真正麻烦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责任都推给雅典娜的话，那故事就会变得就是很简单嘛，哦，女神你欺负一个凡人。但是呢，如果我们完全忽略梅杜莎受到的惩罚的话，又会失去这一段故事最值得被讨论的冲突。甚至连雅典娜自己啊，都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置身事外的人，她是神庙的主人，掌握惩罚的那种权力，而梅杜莎呢，则是那个被改变命运的人。这种权力差距啊，才是这场判决让人感到真正不安的地方。更有意思的是，后来的人们记住这一段故事时呢，往往不太记得这些复杂的前因后果。大家最容易记得就是，哎，梅杜莎有蛇法，梅杜莎会石化别人，你看到她你就变石头。但是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反而常常被压缩成一句话。甚至有人会直接把整件事情都理解成她得罪了雅典娜，所以就应该要被受到处罚。一句话呢，就让整件事情直接结束了。可是啊，如果真的回头看奥维德的故事的话，就会发现雅典娜的处置其实一个很关键的转折。因为在那之前呢，梅杜莎她还是个人嘛，但是在那之后呢，她才成为了大家所熟悉的怪物。而且这个变化呢，也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没有跑去什么神秘魔法、啊、跟什么一些神人说，哎，我今天想要换个造型，我想要变成怪物之类的。这造型呢是被迫强加在他身上的嘛，甚至可以说啊，从这一刻开始，梅杜莎的人生就被重新定义了。过去他是谁开始变得不重要，人们呢只看得见他现在长什么样子。这就是神话故事也很残酷的一点，当一个人被贴上一个足够强烈的标签之后呢，那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啊，往往就很容易被抹掉。美女消失了，凡人消失了，梅杜莎呢就只剩下戈尔宫而已，而他那张脸啊，也成为了别人认

是他的唯一方式。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结束，因为啊，梅杜莎被改变之后，世界并没有突然变得很安静，相反的，她的存在呢，很快就吸引了另一场更大的麻烦。而这一次啊，出现在她面前的不再是什么神殿里面的神明，而是一名呢准备接受神命、踏上旅程的年轻英雄，他的名字呢就叫做珀尔修斯。说到这里，神界的事情呢，终于开始从谁跟谁在神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一路发展成一个真正的追捕案件了。而接下这个任务呢，就是珀尔修斯。如果你对希腊神话啊，稍微有一点印象的话，可能会知道珀尔修斯是希腊神话里面非常重要的英雄之一。但是呢，他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传奇英雄的气势，甚至可以说啊，他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根本不是自己主动跑去跟梅杜莎战斗的。这个事情的起点呢，其实是来自一个相当麻烦的国王。这位国王啊，叫做波吕德克特斯。故事中啊，珀尔修斯的母亲呢是达纳厄，而两个人的身世呢本来就非常的不平凡。达纳厄呢是阿尔戈斯国王的女儿，而阿克里希厄斯呢曾经得到一个神谕，说预言自己的外孙啊有一天会杀死自己。国王一听到当然感到非常的害怕嘛，毕竟在希腊神话里面，神谕这种东西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越想要躲，他就越有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找上门。于是啊，阿克里希厄斯呢为了避免这个神谕成真，他就把自己的女儿达纳厄给关了起来。后来呢，就是宙斯他看上了达纳厄，化作金羽嘛，然后呢进入他的房间，达纳厄就因此怀上了珀尔修斯。这里呢就先不展开，宙斯又一次证明自己真的很会给别人的家庭增加工作量了。总而言之，珀尔修斯他出生了。而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事件之后啊，珀尔修斯呢跟母亲最后到达了一个叫做塞里福斯的岛屿上面，这里就是波吕德克特斯登场的地方。波吕德克特斯啊，他想要娶达纳厄，但是呢珀尔修斯一直在旁边嘛，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了他的阻碍。于是啊，波吕德克特斯呢，他想出一个非常高明但是也非常阴险的办法。他没有直接说珀尔修斯你可以就是离你妈远一点吗，他反而呢假装要举办一场婚宴，要求大家送上礼物。珀尔修斯啊，当然也表示说自己可以送嘛，但是问题就来了，珀尔修斯说呢，他甚至可以送上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那就是梅杜莎的头。这句话啊，听起来很有英雄气概嘛，但是呢，如果我们站在珀尔修斯的角度的话，这大概是典型的话讲太快，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收回的状况了。因此呢，波吕德克特斯啊，一听到就马上说，好啊，那你去拿。于是，一场原本就是只是在宴会上面吹牛的话呢，直接变成一个真正的死亡任务。而且他目标还不是普通的敌人，是梅杜莎。那个你只要被他看到，你就可以直接变成石化那个戈尔贡。这个任务最难的地方啊，就在你甚至不能用一般英雄故事里面最常见的方式解决它，拿剑冲上去，不行你必须先看见他才能攻击。但是呢，你一旦直接看到他的脸，你就很有可能会直接当场石化。所以啊，珀尔修斯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我要怎么砍下他的头，而是我要怎么样在不看他的情况下靠近他。这个时候，希腊神话里面最熟悉的神士又出来支援帮忙啦。珀尔修斯呢，并不是一个人去找梅杜莎，他得到了雅典娜跟赫尔墨斯的帮助。这两个神士呢，各自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雅典娜给他的盾牌。但是啊，这一面盾牌也不是普通的盾牌，它具有非常光滑的表面，可以像镜子一样反射影像。这个设计非常的聪明，因为珀尔修斯真正需要的不是完全看不到梅杜莎，而是看见他，但是不能直接看见他。只要透过反射，他就能够知道梅杜莎的位置，同时避开他的目光。这里呢，其实也看得出来希腊英雄故事的一个特色，珀尔修斯啊，并不是单纯靠力量获胜的。如果真的要比力气的话，他面对一个能够让人瞬间石化的怪物，其实也没什么好比的嘛。他真正依靠的方法呢，是他必须观察跟必须控制自己的视线，还要非常小心去调整自己的位置。因为啊，只要一个失误，他看见的可能就不是盾牌里面的倒影，而是梅杜莎本人。而那个呢错误呢，大概也没有重新再来过的一次机会嘛。不过神士呢给他的帮助还不止这些。根据不同的古典故事啊，珀尔修斯呢还得到一个非常特殊的设备与资讯，例如就是会飞的那种鞋子啊，能够隐形的装备，以及特殊的袋子用来装梅杜莎的头等等。而这些东西呢，并不是他就是顺手走进一家什么奥林帕斯冒险装备店就可以全部买齐的东西，他必须呢先找到能够提供情报跟工具的存在。其中呢最有名的片段呢，就是他去寻找格莱埃三姐妹。格莱埃呢是戈尔贡的姐妹，也就是梅杜莎家族中的另外一群古老存在。他们三个啊，从出生就是灰白色的头发，

被称为灰发女。最奇怪的就是他们三个人是共用一只眼睛的，没有错，三个人一只眼睛。这个设定啊，放在希腊神话里面可能算是常见吧。总之呢，珀尔修斯找到他们之后啊，趁他们互相传递眼睛的时候呢，把眼睛给抢走了。这一招非常有珀尔修斯的风格，他不是靠硬碰硬，而是利用对方的弱点啊来取得情报。最后，他从他们那边呢找到了就是能够前往戈尔宫所在地方需要的资讯，于是所有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嘛。珀尔修斯呢开始前往梅杜莎所在的场地，而此时的梅杜莎呢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别人的任务目标了。他跟另外两位戈尔宫姐妹一起生活嘛，根据古典叙事啊，他们居在非常遥远的地方，远离一般人类的生活。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也带有一种那种世界尽头的感觉。珀尔修斯啊，一路走到这边啊，真正面对的却不是一场普通的决斗，因为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直接看到就是梅杜莎嘛。于是他在这时候呢，就先拿起了雅典娜给他盾牌，他低下视线，不直视前方，只是透过盾牌的表面来反射，观察梅杜莎的位置。这个画面非常的紧张，因为梅杜莎就在那边，他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失去能力。珀尔修斯呢，只是利用一个非常小的视觉差异而已，让自己避开了他最致命的攻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梅杜莎睡着了，这也是珀尔修斯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哦。因为呢，如果呢，就是梅杜莎完全清醒的状态的话，珀尔修斯靠近他的难度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嘛。所以他并没有选择那种正面战斗的方式，而是在梅杜莎睡着的时候，透过盾牌上的倒影来确认他的位置。接着，他举起手中的武器，没有直接看向他，只看盾牌，一步一步的靠近 ，and then。他抓准了位置，将梅杜莎的头直接给砍下来。整个过程听起来好像非常简单的，找到他，看到盾牌，然后呢就砍下头，三句话就可以直接结束。但是啊，真正想象那个场景的话，其实会发现每一步都非常的危险，因为只要盾牌的角度稍微偏掉，他看到的可能就不是倒影。只要呢他下意识的抬头啊，可能就会直接看到梅杜莎的脸。而且呢，就算真的斩下头，也不代表危险就立刻结束。毕竟他面对的是一个有特殊力量的戈尔宫，对不对？所以呢，珀尔修斯啊，完成斩首之后呢，立刻把梅杜莎的头颅放进一个特殊的袋子里面。这也让这场战斗呢，跟一般的英雄屠龙故事不太一样。珀尔修斯呢，不是靠这种武力啊，把梅杜莎打到失去战斗能力。他真正呢，是就是找到规则，再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梅杜莎的力量啊，是看见他的人都会被石化嘛。那么珀尔修斯呢，就想办法让自己不要直接看见他。这个方法好像看起来很简单，却需要神士提供装备、情报跟指引，也需要珀尔修斯自己真正面对梅杜莎的时候保持足够的冷静。所以啊，后来珀尔修斯会变成著名的英雄，并不只是因为他成功杀死了一只怪物，更重要的是他完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办法靠正常战斗完成的任务。而波吕德克特斯呢，原本交给他的正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叫你去送死的任务，只是呢，波吕德克特斯大概没有想到说珀尔修斯真的会回来，而且他带回来也不是什么象征性的战利品，手上拿着的就是梅杜莎的头。而那颗头呢，从这一刻开始啊，又会成为整个故事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报告报，我是主持人安博。梅杜莎的头啊被斩下来之后呢，照理来说这个追捕应该已经要结束了嘛，毕竟目标已经完成，英雄也成功活着回来。如果这是一部普通的冒险故事的话，接下来大概就是拍珀尔修斯拿着战利品回国，大家开个宴会庆祝一下，然后新闻主播下班讲。但是很抱歉，这是希腊神话，事情通常不会这么的干脆。因为珀尔修斯呢很快就发现自己手上拿着这颗头啊并不是普通的战利品嘛。梅杜莎呢虽然已经死亡，但她的力量啊却没有跟着消失，那双眼睛呢依然具有石化能力，也就是说现在最危险的东西反而被珀尔修斯带在身上。这种情况其实有一点荒谬，原本最需要小心不要看见梅杜莎的人，现在竟然主动把她的头带着到处走。只不过啊，这一次珀尔修斯知道该怎么利用她了。在后续的传说中呢，他曾经使用梅杜莎的头去对付一些敌人，其中最著名的情节呢，就是他在返回的途中啊，遇到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呢是泰坦神族的一员，因为与众神作战失败，受到了惩罚，需要永远承担支撑天空的任务。珀尔修斯呢在途中啊，向阿特拉斯寻求协助，但是双方却起了冲突。最后，珀尔修斯他是拿出了梅杜莎的头，阿特拉斯呢看到那双眼睛之后，直接被石化。于是神话便把一座巨大的山脉和这个故事连接在一起。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啊，这个故事呢也被进一步的发展了。阿特拉斯呢最后呢变成了巨大的山，所以在这边呢梅杜莎的力量啊已经不再只是存在于他的故事里面了。他死了，但他的头啊仍然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而珀尔修斯呢也开始发现，这颗头不只是证明自己完成任务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必须非常小心的保管它。你想想看，一个人啊身上带着一颗可以就是看一眼就可以把别人石化那种头颅，出门基本上已经不是什么记得带钥匙程度那种注意事项了吧。这东西呢一不小心如果拿错方向，可能整个旅程直接提前结束欸。而珀尔修斯接下来还真的再一次使用了它，在往返回那个原本的岛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的母亲达纳厄啊正受到就是波吕德克特斯的威胁。前面我们不是有提过吗，波吕德克特斯呢原本是故意把珀尔修斯派去取得梅杜莎的头，因为他希望就是直接不要回来这样子。所以呢当珀尔修斯真的回来的时候呢，波吕德克特斯呢大概也没有想到说事情会这样子发展。这个时候啊，珀尔修斯呢把梅杜莎的头拿了出来，结果呢波吕德克特斯呢与他的手下看到之后就全部都被石化了。换句话说，波吕德克特斯啊原本把梅杜莎当成送珀尔修斯去送死的工具，最后呢却反而因为这场任务而死在梅杜莎的力量之下。这种神话式的因果报应啊，某种程度上来说真的很有希腊神话的味道。你叫别人去送死，结果人家活着回来，而且还把你派他去杀那只怪物呢变成了你最后看到的东西。波吕德克特斯啊

概在最后一刻都没有想到说自己当初那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珀尔修斯完成任务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梅杜莎的头到底该怎么处理啊？因为它有点太危险了，如果放着不用的话可能会造成意外啊，如果随便丢的话又可能让别人取到它的力量，而且啊，在神话里面呢，最合理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交给一个具有力量可以控制它的人，那个人呢就是雅典娜。在许多古代传统中啊，珀尔修斯最后将梅杜莎的头呢交给了雅典娜，而雅典娜呢把它固定在自己的盾牌或胸甲上面。这种东西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做戈尔宫头像。这时候啊，梅杜莎的头呢出现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转变，它原本是属于梅杜莎的嘛，后来呢被珀尔修斯夺走，最后又成为雅典娜装备上的一部分，一个原本属于敌人的力量最后竟然被神士收为己有，而且呢不是随便放在什么仓库里面，是直接放在雅典娜身上。在古希腊艺术里面啊，雅典娜身上的这个戈尔宫头像呢非常常见，有时候出现在她的盾牌上，有时候则出现在她的胸甲或是其他装备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人们看到雅典娜的艺术形象，除了头盔、长矛或是盾牌之外，也经常会注意到她身上的那个戈尔宫图像。这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呢，他把雅典娜跟梅杜莎之间的关系啊，从一场神庙事件一路延伸到了艺术跟宗教的象征性里面。而且这也并不是只有某一件艺术品中才这么的画而已，在古希腊的陶器啊、雕塑到建筑装饰都可以看到戈尔宫头像的存在，尤其在盾牌上面。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雅典娜是一个代表智慧跟战略的女神，手中拿着盾牌，而盾牌中央的放着一个令人恐惧的怪物脸。这不是单纯为了装饰，在古希腊人啊的观念里面，这样的图案呢本身就有就是驱退邪恶跟威胁敌人的那种功能。所以呢，当敌人看到盾牌上面有戈尔宫头像的时候呢，他所传达的讯息啊其实很直接，就是在说，哎，这里不是你可以随便靠近的地方。而这个图像啊之所以会发挥作用，也正是因为大家知道戈尔宫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力量嘛。换句话说呢，原本让人恐惧的东西啊最后放到了神士的武器上面。而且呢，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图像的流行程度也相当惊人。古希腊人呢不只是把它画在神像或者是神话场景里面，有一些建筑陶器跟盔甲或是其他物件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戈尔宫的面孔。这说明啊，他已经不是什么，就是哦，梅杜莎这个角色的肖像了，他逐渐的转成一个独立存在的那种图像。只要看到这个照片，或是看到这张脸呢，人们就能联想到戈尔宫的力量。所以啊，到了这边呢，梅杜莎的故事其实已经产生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局。他本人早就已经死了，但是他的脸呢，却开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他原本呢、啊、是一个生活在神话中的人物，最后呢，却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雕刻、绘画、装饰的象征。甚至啊，雅典娜这位神士都把它放在自己的装备上面。这件事情啊，如果从故事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有点嘲讽。毕竟梅杜莎她被珀尔修斯杀死之后呢，她并没有真正的从神话上面消失，相反的，她的头颅呢反而得到了一个比她生前更广泛的存在。她的身体已经不存在，生命也结束了，但她的脸呢、啊，却开始代表了一种连神都愿意使用的力量。而在珀尔修斯的故事里面呢，梅杜莎的头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他后续的旅途中啊，多次利用这个力量来解决各种的危机，直到最后将他交给了雅典娜。所以如果只说珀尔修斯杀死了梅杜莎，其实故事也大概只讲了一半而已。真正有趣的就是杀死他之后啊，这件事件并没有结束嘛，因为梅杜莎的力量被带走了，被使用了，也被保存下来了，最后呢甚至成为雅典娜身上的一部分。这也让梅杜莎啊从一个活生生的神话人物逐渐变成了整个古希腊文化里面非常醒目的图像。而我们现在回头看整件事情呢，就会发现一个微妙的变化。当梅杜莎还活着的时候，人们会怕她，但当她死去了之后呢，人们却开始把她的力量放在自己的盾牌上面。这颗头呢，原本是珀尔修斯完成任务的证明，最后呢，却成为了雅典娜防御力量的一部分。至于这究竟代表什么，神话本身也没有替我们做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啊，梅杜莎的故事呢，并没有在那把剑落下的瞬间就结束了。真正奇怪的地方，反而是从她死后才开始。因为一个被当成怪物、被英雄斩杀的角色，最后竟然就是以自己的头颅站在了奥林帕斯众神最重要的女神身上。那么一路听到这边呢、啊，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故事呢一开始，梅杜莎呢就直接被称为怪物嘛，她有蛇一样的头发，眼睛能够让人石化，最后还被珀尔修斯斩下了头颅。从古代的陶瓶、盾牌到后来的各种艺术作品中，它几乎总是以一张令人恐惧的形象出现。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故事重新倒带一次的话，问题就来了：梅杜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怪物的？是她

长出这种蛇发那一刻开始吗？还是他被雅典娜惩罚的那个时候呢？又或者，其实早在故事告诉我们他是怪物之前呢，我们就已经习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看他。这也是梅杜莎这个故事最值得留下来思考的地方，因为怪物这个词啊，听起来好像是在描述一个人的外表，但仔细想一想，它其实也代表着一个判断。当一个人被称为怪物，我们往往呢就不需要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的过去可以被省略，他的感受可以被忽略，他做了什么，遭遇了什么，也不一定是重要的嘛。大家只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哦，他很危险，所以他必须被消灭。而梅杜莎的故事呢，刚好把这个过程呈现得非常的完整。在奥维德变形记的版本里面呢、啊，梅杜莎原本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蛇发女妖嘛，她原本只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是因为后来在雅典娜神殿遭遇了波塞顿他们之间的事情之后呢，才得到了雅典娜的惩罚，外貌也因此做了改变。这里啊，最让人难以忽略的地方就是，真正改变她命运的那件事情呢，并不是她主动选择的，可是呢，最后遭受惩罚的却是她。那波塞顿呢，这一位神王，就宙斯的兄弟，掌管海洋的大神，没有因此失去伟大神士的身份。这让整个故事啊产生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权力比较大的人犯了错，而就是承受后果的人却是权力比较小的人，那我们所谓的正义究竟又是什么定义呢？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单纯把雅典娜塑造成一个坏人嘛，因为从神话秩序角度来说，神殿呢是神圣的场所，而雅典娜、啊、对自己的神殿受到侵犯做出的反应本身就不是毫无理由，只是问题反而在于说，为什么维持秩序的方式最后变成让一个人承担全部的代价？这也是梅杜莎这个故事啊，让现代读者感到不舒服的原因。我们很容易把神话里面的角色分成好人跟坏人，珀尔修斯是英雄，因此他完成了斩杀怪物的任务。雅典娜呢是伟大的智慧女神，所以她的行动呢往往被放在神圣理性的框架里面。波塞顿呢是强大的城市，她的存在啊甚至不需要依靠这种故事来定义。而梅杜莎呢，她最后只剩下了一颗头。故事告诉我们她很可怕，所以我们害怕她。故事告诉我们说珀尔修斯是英雄，所以我们就会为她喝彩。但是如果今天把镜头稍微转向了一下，如果故事不是从珀尔修斯的角度来看，而是从梅杜莎的角度开始的话，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则新闻嘛。一名女子呢遭受神士惩罚，最后被英雄斩首。如果今天是一则新闻，我们大概不会就是只写说，哎，英雄成功击杀怪兽。我们一定要开始追问说，所以这名女子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遭受惩罚？谁做了决定？谁又掌管这些权利呢？各种问题呢都会出来。这也是梅杜莎最有意思的地方。她的故事呢，不只是一个英雄杀死一个怪物，其实呢，她也在提醒我们说，故事是谁说的，会直接影响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珀尔修斯啊，他完成是英雄任务，所以呢，后来的人们记住的就是勇敢跟智慧嘛。可是呢，你站在梅杜莎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他的意思呢，却像是一直被别人一步一步的写完。他原本是谁是由别人描述的，为什么变成怪物是由别人决定的？他该不该被惩罚是神明决定的，他最后什么死了是由英雄决定的，甚至他死后留下来什么也是由别人来决定。最讽刺的是啊，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头颅竟然还被保留下来，成为雅典娜身上的象征。也就是说，梅杜莎最后连死亡都没有真正结束掉自己的故事，他身体被夺走，他的形象被使用，他原本的声音呢却从神话里面逐渐的消失。所以到了现代，很多人重新阅读梅杜莎的故事的时候，才会开始问说，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把他当成怪物了？也因此啊，梅杜至少在现代的文化里面呢，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解读，而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人的话，会得到不一样的解读。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这是我第几次广播世界。

0: 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纵容已被遗忘的我，释放所有原则。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我是周子湘。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蛋饺。那刚结束三天的国庆连假，然后迎接了礼拜一的工作日。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点Blue Monday 呢？我是有一点啦，因为我现在还在有点放假的状态，还没有拉回到工作的状态。但是我现在已经有慢慢在苏醒，慢慢在开机暖机当中了。那主要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想好奇你们大家都是在国庆连假的时候有做哪些事情，有去了哪些地方玩。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在假日的时候做了，我在连假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哦。那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说，连假好像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然后呢，在暑假和寒假的时候呢，其实每次放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天啊，这些放假的这些时刻，我都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放不够。就算我们才刚结束了，将近快三个月的暑假，然后我也会觉得说，虽然我做了好多事情，我也去了绿岛玩啊，还是去大营队之类的，我还是会觉得，天啊，这些日子还是不够用。然后我放假的时候有回家，我还是觉得说，就是待在家跟家人相处的时刻是永远不够用的。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觉得说，这些放假好像就算放了可能四五个月还是有点不太够。对，但是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上大学前跟上大学后，我对待这些放假、放年假、放假的看法，好像有些态度上的转变，然后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像是之前，我觉得在我还没上大学之前，还是在读高中、国中的时候呢，都是在高雄的家里生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三餐啊，都是有人会就是帮我准备好的，我也不用自己去负责。然后想要吃点小点心的话，家里都会有。然后可能从补习班回家，从学校回家的话，家人也会把我载回家。对，然后假日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家是不太会出去玩的，但是我们会可能待在家，可能庆祝一下，吃个披萨之类的。对，就是有点小确幸这样子。对，那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说，这连假这个假日，我会觉得有点小无聊嘛，就是家人也不会出去玩啊，所以就是感觉也自己也无事可做啊。然后又或者是说，之前高中的时候就是需要一直读书，一直读书，所以其实放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嘛。虽然即使放假可以就是放松，但是还是需要就是完成一些作业。但是上大学之后会发现，就是蛮珍惜这个放假的时光，因为大学之后就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个人，做很多事情。然后三餐饭后，这三餐也是需要自己去准备啊。然后不管就是生活上面的琐事，都是需要自己去完成。然后自己也是算是一个算是一个初级大人的感觉吗？所以会觉得说每次回家的时间这么少，就会特别特别的珍惜这些时光，然后也会有点羡慕啊，就是想要回到之前高中国中的时光，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物以稀为贵。

的感觉吗？就是回家的时间这么短，然后上大学之后也会更加的珍惜回家的这段时光，以及跟家人相处的这些时光。然后我觉得，其实回去时间变少这件事情是算是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有时候跟可能家人或是朋友相处。

生，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放假回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也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呢？那我国庆接下来就是想要分享一下，我国庆日的时候，国庆连假的时候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有去大安森林公园，然后跟我朋友一起野餐。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大概是我们下午大概2点的时候，我们有去我们的学校看个表演，然后是国乐社的表演。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假日，其实学校有办一个活动，是校友回来庆祝的，是校庆的活动。然后就是有提供一些免费的小甜食，然后小点心，这样可以供大家食用。然后有很好看的表演，对。然后我就有去跟我朋友一起观赏，然后就是非常精彩。然后我们又用了一些小点心，我觉得非常不错，对。那之后结束之后，我们就骑车回去，去大安森林公园，然后野餐。然后我们在那个假日其实蛮多人的。然后，但是大安森林公园会让我觉得说，好像进到一个仙境的感觉吗？就是好像完全跟外面那些交通马路的声音在里面是几乎是听不到的，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chill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有规划一些我们要在大安森林公园野餐的一些行程，像是我等一下会分享，就是我们做了哪些事情。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其实上大学之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不知道大家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习惯，想要拉回刚刚放假的话题，就是大家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就是度过这个过渡期，因为就是转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同学，新的校园环境。然后有些人可能是离家很久，就是离开家里很远很远，就跟我一样。但不瞒大家说，就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呢，也是流了蛮多眼泪，就是每次都很舍不得离开家里，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跟成长的过程，我现在也变得比较坚强，然后也比较独立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很棒的机会吧，就是有点让我跳脱我自己的舒适圈，然后让我成长和进步了不少。然后等一下也会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 me time 这个议题吧。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之前在高雄的时候，都是跟我的家人还有跟我的姐姐们一起生活的，然后我们睡觉其实也是都睡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所以我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变得说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去跟我自己相处嘛。所以等一下也会想要跟大家聊聊这个问这个话题。那上大学之后，其实真的就是觉得好像学到了很多各方面的东西，像是可能与同侪之间的相处啊，然后其实基本上上大学就是像是一个小社会这样子，没错。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上大学一样，就是跟我有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有一些不习惯啊，又或者是说可能有遇到不知道如何融入这些人际关系的这个圈圈里面，就是跟同学相处会遇到什么一些困境，又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跟大家相处的。那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 me time， 就是跟自己相处的这个时间。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沉淀自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可以像是写日记，我觉得可以梳理自己的情绪。那你也可以比较知道说，例如说可能今天心情不太好，或是有点 emo 的话，如果你把它写下来的话，你会更有条理的知道说，我现在

在烦恼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现在纠结的这件事情呢，我的纠结原因到底在哪里，又或者是说到底你到底是在意哪些方面的事情，然后会让你自己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说，哎，我到底整个我烦恼这个流程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让自己更心静下，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一直就是去找朋友去抒发你的心情，对，所以我觉得写日记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所以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学到的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李浩玮的《污垢》。那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完全不听中文歌的，但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听，所以我就有稍微去听一下中文歌，发现其实中文歌也是很不错的。因为之前会听，一直习惯听英文歌，是因为之前会需要考试什么的，所以就会需要一直练英文能力什么的。对，没错。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污垢》，我每次听这个歌都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心情很澎湃，这样。

感受是什么？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对这首歌，虽然我不知道这首歌具体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情感，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歌曲其实是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即使你没有很认真的听它的歌词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你依然可以被这个歌曲的一些节奏啊，或是旋律，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到，所以我觉得这是歌曲很酷的一件事情。然后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小的，算是不知道是算是一个秘辛吗？也不算秘辛，就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我之前有听过，就是别人说，如果你想要记住你现在这个 moment， 就是这个瞬间的记忆的话，就是非常建议你可以点一首，就是可以放一首你很喜欢的歌，然后就是放着，然后你就听，然后享受一下这个 moment， 然后你之后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跟这首歌很多有关的回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可以借由听歌曲，歌曲这件事情可以帮你记住很多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那想要偷偷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之前啊一直会觉得说，因为光复连假好像是近期才有开始允许放的，之前是没有放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十月有点放了太多假的感觉嘛，已经放了两个连三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过一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又过完国庆又要来过光复连假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会不会过太多天，然后感觉都没有上什么课的感觉嘛。之前的我会这样想，因为我是有点刚刚有提到说我是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运用自己时间的人，对，所以所以我会觉得你放那么多假，我好像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就是我会觉得说啊，这样还不如上课这样子，对，没错。所以但是我觉得上了可能大二大三之后，我开始有渐渐找到自己的节奏嘛，就是我之前大一的时候，我有去那个，我是住在校本部，然后我之前刚刚有提到说我都是跟姐姐一起住的，然后也没有me time，那我没有me time，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跟自己相处。但是大一之后呢，也是那时候也是跟室友住，所以其实我可能也蛮习惯这种团体生活的吧。但那时候就有发现说，好像室友并不是这样子的个性嘛，就是我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吧，可能我们是住两个学期，然后经过相处之后，我好像有发现，就是我习惯因为我习惯跟我姐姐住，所以我会觉得比较习惯这种团体生活。我发现就是我个性很容易，就是可能大家说我们今天去看什么看什么，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可能去看展览的时候，可能例如说我们今天要看一个作品，然后大家都看完了，可是我还想要再慢慢欣赏一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大家都走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也一起这样子，就是会有点稍微从众的心态嘛。我觉得这就是之前没有自己空间的一个坏处，所以我觉得上大学之后真的让我学到很多，因为大一的跟室友一起居住的经验会让我说，我好像我那时候有发现，就是跟他们我逐渐有意识到说，我自己好像慢慢的都会去跟随别人的想法和行动，就是我会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去做什么，然后我好像没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呢到最后就会发现说，我好像变得好累就是能量就会没有，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我自己的声音慢慢的被盖住了，就是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有时候就会冒出这个问号，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其实也蛮谢谢我之前跟我一起居住的室友，让我有点找回自己嘛，就让我知道就是什么是自己的想法。对，我就会开始，所以现在我觉得到了大二大三，我现在大三就会觉得说，很感谢那段经历，会让我觉得说，我应该勇于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应该跟随自己的内心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是我觉得那时候居住的时候可能大家有时候会需要自己的me time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而且上大学有很多跟自己相处的时光，你有很多，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有人陪着你啊，跟你一起什么的，大家课可能都不一样。然后上大

大三就更不一样了，大家的课可能都拆开啊，你也可能完全已经不常遇到你同学了，只有大一的时候才遇的，才比较常遇到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我可能更知道要怎么去运用自己的时间，然后怎么去跟自己相处，所以这是我在大三的时候，我现在觉得进步很多的地方。对，我现在就是会靠就是写日记啊，又或者是说可能去合体、散步、运动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让我去沉淀自己，然后去可能稍微跟这个世界连接一下吧，就是放空一下，然后去思考。我觉得跟野餐其实蛮像的。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应该要给自己，就是即使在很忙碌的时候，你可能都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放空，然后去想一些，想一些事情吗？就是可能。观察是这个环境之类的，我觉得就是需要放空自己的思绪，不要让自己过得太紧绷。所以现在的我会觉得说，哎，好像放这些国定假日对我来说是一件好像非常好的事情，哎，就是因为反正之后可能会有期中、期末会变得很忙，那为什么不如趁现在多放一点假的时候呢，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沉淀的时间呢。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空的时候也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外面走走啊之类的。对，那我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我其实蛮喜欢就是写书法啊，就是我发现画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自己呢，对，可以去寻找一下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像我自己就找到了，我很享受画画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去寻找、去尝试。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大家要知道自己享受什么，然后想到底是想要什么。没错，那我也非常推荐，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写日记这件事情，就是。写日记这件事情对自己 me time 的这个抒发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好处的，就是你可以，例如说你今天很想要分享欲很强，然后你想要分享给很多朋友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但有时候可能你的朋友没有那么多有空，没有那么有空，然后有些事情可能也不是适合跟。刚好有空的那个朋友讲，所以我觉得写日记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抒发的方式，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自己给自己沉淀心情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画画其实也很不错，不知道有没有很喜欢画画的人呢？我其实通常都会，上网，可能像一些 App 找那个小插图，就是那种，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花花，就是小花那种，然后我就会画那种很简单的花，因为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会画画的人，对，所以我都会去，所以我都会去找一些，可能小花的图片啊，然后就照着它画，然后画完之后，其实画画对我来说呢，我的成就感呢会非常强烈吧，就即使可能会有一点，没有画得这么完美，但是我会觉得说非常有成就感这样子。然后接下来，然后等一下呢，就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终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我朋友昨天去大安森林公园野餐都做了哪些事情。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Dear You》，那这首歌是宇宙人的《Dear You》。那这首歌其实是我昨天跟我一起野餐的朋友推荐我的，他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听宇宙人。那我其实自己也有听过宇宙人的一些歌曲，我也觉得就是非常的感动。那同时呢，我也有去，就是有去过他们，他们之前有跟一个机构合作，然后是跟小朋友一起的那种类似表演节目吧。我听了我也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其实对宇宙人也是蛮有好感的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Dear You》宇宙人。

非常好听呢，这是我朋友介绍给我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昨天在大安森林公园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昨天其实是先在可能大约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去东门，然后去逛街，然后我们有去买了一家很有名的豆花店，叫做白水豆花吧。那时候真的排超多人的，然后我那时候还以为，因为我真的很想吃，所以我那时候以为就吃不到了，所以我真的很难过。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哎，那我们靠近看看啊。”结果发现那些排队的人都是内用的，其实外带的根本没有什么人，所以我就超级开心，然后赶快跟我朋友就是各自外带一份。然后赶快，我们等一下就是我们会买完，然后带去大安森林公园吃这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还去买了那个五等奖的卤肉饭，然后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的。对，然后我们打包了，我们外带了之后，我们就去大安森林公园找了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然后入座这样。我其实觉得大安森林公园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多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廉价的关系，可是

我那时候想说，哎，连假最后一天应该不会很多人吧？结果还是超级多人的，然后很多人都跟，都是亲子吧，然后也有很多长辈啊，我觉得其实还蛮温馨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身边环绕着人的感觉，就是我就觉得大家跟我一起在做事情的感觉嘛，就是我很喜欢有人陪着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昨天其实去野餐的时候，我觉得是蛮放松、蛮开心的。然后我们昨天就是铺着我买的可爱的野餐垫，然后铺在地上，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吃我们的豆花，还有我们的卤肉饭，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印那个图，一张画是最近好。前阵子好像就是蛮流行一种，去咖啡厅的一种活动，是会印一张有点像是你要填色的那种图案嘛，然后有很多的像是什么花的啊、什么房子的，或者是什么卡通之类的，是需要填色的。然后我昨天就有跟我朋友一起玩这个，然后我们是画那个花束的，然后需要填色的那个图案，然后。我们昨天就把它撕两半，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然后那时候好像是那时候是大概4点半的时候吧，就是天色其实已经有点暗了。然后我觉得是太阳已经快下山了。然后其实那时候风蛮大的，我觉得整体下来其实蛮舒服的。我就觉得哇，有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昨天的氛围，其实大安森林公园的氛围，我觉得。跟外面的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感觉很像进入仙境嘛，就是里面真的很安静，然后只有大家的欢笑声啊，还有就是狗狗的声音之类的，还有小孩子的笑声，然后还有玩闹声，我就觉得其实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而且感觉来这边就是，可以什么都不想，然后可以放下很多，生活上还有很多烦恼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可以专注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画着我们的画，然后聊我们的天，然后拍美美的照片。对，我昨天其实是非常放松、非常开心的，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是非常喜欢画画的，即使我之前也没有学过什么特别的画画课，画画其实也没有画得很好，但是。单纯就是很享受画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就是玩这个填色的这个小活动、小游戏。我觉得跟朋友进行这个活动是非常不错的，你会发现，就是两个图并在一起的瞬间，你会觉得说，天哪，这也太美了吧！就是虽然就是你们两个画的不太一样，但其实就是整个画面就会变得很美。没有错，那我们昨天呢，就是画了这个画，然后我们很享受我们吃东西，然后我们也聊了很多话吧。其实我也聊很多，之前平常就是因为我跟我那个朋友是社团的朋友，那其实平常大部分吧，很少会聊自己比较内心的一些事情，因为大多数就是可能聊一些公事啊，或者说，哎，你今天吃什么啊？你今天做了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上大学之后，这种，算是就是我觉得可以聊内心话的这种朋友，这种我会称为他为强连结吧。我觉得已经很少见了，在大学里面，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弱连结，就是。可以稍微问候的关系，然后比较不会讲自己内心的话，大部分都是，只有陪伴或是，聊天的这个功能吧，我自己觉得，所以我会觉得说，野餐这件事，昨天野餐这件事情呢，带给我的一些感受是，我觉得我好像很疗愈，就是更能抒发自己，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些。比较内心想要跟他人分享一些心事，然后就跟我朋友分享了。分享完之后会发现，其实有点舒爽的感觉嘛，就是好像有点畅通了的感觉，就是觉得非常不错。然后我们这样聊天，然后搭配着旁边就是可能有一家人啊，有小朋友啊，然后就是。一起跳绳啊，然后玩闹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很不错。而且我发现，其实大安森林公园其实蛮多，就是来自不同世界各地的人诶。就是我昨天有遇到可能泰国人啊，还有一些

一些感觉是美国或是英国人之类的，我觉得就是还有好像还有日本人跟韩国人，我觉得韩国人跟日本人是最多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件蛮酷的事情，就是可以看到这么大家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然后聚集在这里，然后一起享受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然后也非常快乐，我就觉得好像大家一起很chill的在做自己很喜欢很享受的事情，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回忆，我觉得学的是非常棒的。对，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播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我们在野餐的时候有所有播过的歌。对，我觉得刚听完，就是刚听完前面两首歌就会让我想到我们昨天的美好回忆，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一点去可能比较自然的地方啊，去多看看，然后多享受，然后多欣赏一下这些可能树木啊，还有可能花朵这些味道。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放松可以让我们，就是让我们思绪放空，我们会有时候你可能烦恼一件事情，然后你可能这样放空了之后你就想通了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帮自己充电，就是有时候可能太忙啦什么之类的，然后你有时候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去放松，然后去放松你的思绪，那你再回来到这个事情上面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和改变。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空闲的时候也跟朋友一起去野餐，自己野餐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去晒晒太阳之类的。那我觉得昨天很酷的是，就是我们昨天是从4:30嘛，然后我们因为就是画画有点画不完，然后我们中间还有拍照，然后还有吃饭啊，然后还有聊天，然后一直到了晚上，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算是从看到太阳，从太阳下山的那个瞬间吧，我们也是欣赏了这个瞬间，我就觉得很不错。然后因为我们同时体验到了可能有点像是早上晚上的感觉嘛，我觉得这两个时间段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体验是非常不同的。就是可能天亮白天的时候呢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然后很明亮，然后给我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嘛，然后有一点但有一点带有一点没有那么平静的感觉嘛，因为人比较多。但是到了晚上之后我发现就是人直接大幅减少，直接只剩下三分之一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时候的话我好像更享受在那个当下，就是好像有点更沉淀了我自己的心情，然后也更享受了。虽然晚上真的好冷哦，就是现在早晚温差大，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这样子。也快入冬了，我觉得入冬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季节，即使非常冷，然后要穿很厚的毛衣，但是我会很享受这个冬天这样子。所以没错，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鼓励大家可以去野餐。然后我昨天呢才野餐了一天，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充电了很多。因为前几天就是有一些烦恼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啊，然后就觉得说有些事情还没有做，然后很赶，然后我有点委托炎症，所以就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昨天经过一整天充完电之后，我就发现天哪，我精神百倍。因为我其实有点，我是算是依人，所以我会比较依赖，就是可能外交充，社交充电这样子。对，所以我昨天就经过一天，就我就觉得说，哦天啊，我觉得我精神百倍，感觉可以做更多事情了。所以，对我今天精神非常好，对，没错。所以，而且好像就是我觉得野餐这件事情也让我就是有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有时候可能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灵感啊，创作灵感之类的。然后像昨天我刚有提到说我们有画画那件事情，我觉得画出来那个成品，我们一起合并的成品，有一种有点合而为一的感觉嘛，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画得很不错。然后这个画其实不管感觉

觉只要颜色没有太不好看的话，其实合起来都是一个很棒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建议大家可以一起试试看。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也是宇宙人的《蓝色的你》，就是每次听这首歌也是我的爱歌，还有我一些朋友的爱歌，非常不错。大家接下来大家欣赏一下。

好，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呢？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可能在刚刚提到，就是在你们可能你想要记住的 moment， 又或者是说你觉得今天很现在很幸福，非常建议你们可以播这首歌来听。没错，因为我觉得每次听这首歌呢，我都觉得特别感动，然后特别想流泪。对，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因为有一个机构叫做 TFT， 然后他们之前有跟一些歌手，然后里面就有宇宙人，然后跟他们一起办了一场活动，是跟

像是原住民的小孩，就是跟一些比较偏乡的小孩，然后跟他们一起举办了这个表演，然后他们是这些歌手们带着这些小朋友，然后一起表演，然后这些小朋友其实都是蛮小的，大概是国小的年纪吧。对，所以我相信这个表演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印象深刻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非常的办得非常的好。然后我有看过，虽然我没有实际去看过，但是我有看过这首歌，就是宇宙人有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唱《蓝色的你》这首这个表演，然后我。虽然我只是隔着荧幕看，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可能本身这个歌曲的旋律就很比较感性一点，但是然后我这个人也比较感性，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画面加那首歌我真的印象深刻，所以这首歌从此就变成我的爱歌。对，但是我会知道这首歌也是因为我其他朋友可能推荐我这首歌曲，然后我也才去听的，然后我发现真的不听没事，一听就爱上，就是非常的喜欢，没错。对，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去听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很非常不错，你们可以利用这首歌创造属于你们自己的回忆。那回到刚刚我们野餐的话题，那我觉得其实好像昨天跟朋友一起这样一整天下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有充饱电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好像不是为了你们做的那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多好玩，例如说你们可能觉得可能去溜个冰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比较刺激性的活动，你会觉得哦好像很不错，但是好像最终回到原本来说，你想出去玩的对象是你的朋友，就是你跟你出去玩的对象是你的朋友，那好像重要的是你跟朋友一起相处的这个时光，而不是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你们相处的这些所带来的这个情绪，然后还有情感，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有可能有时候你们只是坐在公园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或许只是聊个天，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充电，然后很算是很幸福的事情。即使你们什么都不做，然后也没有做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重要的是相处的人，而不是相处的事情，对我来说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呢，在野餐的时候，就是我昨天在野餐的时候，我也有想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如果放空下来，我觉得放空下来去观察这些，就是可能走一走啊，然后像是可以做一些野餐的活动，或者是说跑步运动、打羽毛球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可以沉淀自己，然后反而对我来说啦，因为我是需要一些可能社交能量，所以我会想要跟别人做一些可能有连结，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可能透过社群媒体，像是 IG 或是 Threads 之类的，我就会用这些 App 就是去滑看别人都在做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人际的连结，所以我就会一直一直滑，然后一直滑，可是会发现说到最后越滑越空虚，就是觉得说大家好像都在做有趣的事情，那我就是坐在这边，然后看着大家的一些生活，就会觉得天啊，自己怎么这么无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部分大学生可能会有的这个算是心理的一些烦恼跟问题吧。但是我会觉得之前的我会觉得说会有点中毒的感觉嘛，就是会一直滑一直滑，然后一直陷入那个恶性循环里面，然后会对自己有点负面否定的感觉。但是我后来会发现说，看了很多别人的分享，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在就是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些片段，都只是他们人生中可能最精彩的片段吧。就是他们只是没有分享他们可能很无聊的事。很无聊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大家都分享，大家一定都是分享一些开心有趣的事情，一定不会分享什么难过啊，或是比较负面情绪的东西。对，这就是我喜欢看 vlog 的原因，就是因为 vlog 可以看到就是

题外话，就是可以看到这些算素人吧，就是他们在生活里面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其实一整天好像也跟我长得差不多的感觉嘛，就是没有像端倪一样，就是被剪成那种很精彩，感觉大家都过得很好很好的那种错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有时候大家可以就是不要一直去滑社交媒体，可以尝试着去外面走走看看，会发现其实去外面走走看看，你看到有一些可能一家人在相处的时候啊，那个画面，还有你可以看着看着，就像是我昨天有看到一家人是，好像是一群朋友，然后跟一群家人，然后他们一直在跟这个小朋友玩，我就觉得这画面看起来真的是超级幸福，然后超级有趣的，我就会觉得直接幸福感提升。对，我会，虽然不是我本人，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很幸福，我也可以感同身受这份幸福在我的心中。对，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方式，我好像可以感受到，也可以感受到连接，就是我可以不用一直滑社群媒体感受连接，我同时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啊，因为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试，只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发现而已。所以对，所以我其实算是一个没有很常滑社群媒体的人，我常常都是一个潜水仔的概念嘛。对，但是我觉得不滑其实有时候算是就是一件好事。对，所以我非常建议就是大家可以试着少滑一点，然后可以空出一点时间呢出去外面走走，然后你或许会有时候会捕捉到一些很可爱的画面。像是我有时候可能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散步跟走路，因为我喜欢就是到处看看这个环境啊，这个世界。对，没错，就是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有看到，就是那时候要回家的时候，就是有看到一对夫妻，然后是那种老夫妻，然后他们就是我觉得很可爱的是，他们就牵着小手，然后就是互相会开玩笑，然后看起来非常幸福，就会觉得天哪，我好像也同样的感受到这份幸福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非常不错。对，没错，所以大家出去真的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惊喜。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因为一直滑社群媒体，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也蛮严重的，就是不仅是你可能，因为我也是过来人，虽然我现在已经有进步很多了，可能会有什么，即使说这个社群媒体它有很多好处，你可以从中可以得到一些，会因为演算法得到一些资讯，就是可能学习上面的资讯，又或者是说其他可能交换啊这些资讯。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知道怎么去使用它，就是像是可能有时候用久了你会很容易，像我觉得这对我们女生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议题，就是例如说我们可能会有容貌焦虑之类的，然后身材焦虑也会有，就是各种焦虑都会有，都会因为可能社群媒体看太多，就是太多了，然后就会有这种焦虑在。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着停下来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其实最近很红，就是近期才慢慢变红的一个软体，里面也是，我觉得它也不要看太多，因为会有点资讯爆炸的感觉嘛。就是，它跟 IG 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是用文字跟影片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因为有时候我有时候滑的时候，我其实不常滑，那我滑了之后，我会发现，有时候看个15分钟可以。但是看了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能会觉得有时候有点资讯爆炸，有点看太多了，然后太多资讯进到你脑海里面，就会导致可能很混乱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停下来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没错。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播的歌曲。那我也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如果你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然后去找自己可能有兴趣的事情，那如果你们真的不知道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也非常欢迎你们可以尝试着跟我一样把你们的想法写下来。

写日记的方式，又或者是说可以用画画的方式去沉淀自己。然后运动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因为感觉对我来说，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运动其实不只是训练你心理上面的素质跟强度嘛，有时候好像身体上面的素质跟强度，同时也可以训练到心理的。像是可能你今天俯卧撑50下你做不到，但是你会时间慢慢的累积，然后你会慢慢累积的那个强度，然后同时你也会在这个做的期间，就是你要跨入50步，到抵达50步的这个目标，你也会就是要过那个坎，同时你也会训练你心理素质，然后训练你自己的自信，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对，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方式，就是也是一个进步成长的方式。对，所以相信大家都可以透过去寻找自己喜爱的事情，然后度过自己的me time，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成长。那也非常欢迎你们可以用我这四首爱歌，等一下会播一首李浩伟的 Crush On， 然后可以希望你们可以带着我这首歌，然后创造一些属于你们自己的回忆。以后播这些歌的时候呢，你们就会有你们自己很珍贵的回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李浩伟的 Crush On。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嘿，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 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满满的华语歌曲，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华语特辑 ，Go Go！ 华语特辑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沙一汀的《Real Lips》，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在曲风上，它融合了 Trill Pop、R&B 和 Melodic Rap， 也就是旋律说唱。没有铺天盖地的重低音去带动情绪，而是用复古而松弛的律动，慵懒的合成器音色，搭配沙一汀那种带点微醺感的喃喃自语，直接在耳边铺开了一整片霓虹闪烁的都市夜色。而歌名 Red Lips 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情感符号，它代表着渴望、诱惑以及一种明知危险却依然选择沦陷的情感拉扯。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其松弛却又暗流涌动的微醺氛围，歌词写得很细也很具体，它记录的不是那种细腻的恋爱，而是现代都市男女在亲密关系里的渴望与患得患失。那个抹着红唇的影子，可能是一个让你念念不忘的人，也可能是一个让你失眠的夜晚。它就像是一场微醺后的梦，明知道靠近可能会失去掌控，但眼神和心思却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在演唱表现上，沙一汀将说唱与带有气声的旋律结合得非常自然，他的声音听起来毫无防备，甚至有一些绵软，但正是这种看似松弛的唱腔，反而把那种内心深处的迷惘、试探与孤独感拉到了极致。这首歌不需要你站起来跳舞，也不需要你用力去思考，它就像深夜里一杯低度数的调酒，入口很软，但后劲却会在一瞬间涌上来。如果你躺在房间里发呆，或是独自走在深夜的街头，那这首歌会非常精准地击中你。接下来为你播放这首来自沙一汀的《Real Lips》。

0: 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刚刚听到的是沙伊丁的 Red Lips， 这上一杯后劲十足的深夜调酒，不知不觉就微醺在它的旋律里。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小鬼王林凯的《轻熟色是爱情》，这是一首充满张力、非常抓耳且具有极强戏剧感的歌曲。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在于它那种冷酷又极其过瘾的清算式情绪，在曲风上，它融合了 Punk Rock 与 Trap 说唱。编制里加入了失真感十足的重音鼓点与利落的电子音效，搭配小鬼标志性带有脾气与叛逆感的唱腔，整体听起来既有朋克肆意狂放，又有现代说唱的强烈节奏，就像是一场在夜晚果断上演的情感断舍离。而歌名中的 sus 来自英文的 suspect， 在现代流行用语中代表可疑以及不对劲。所以轻熟色是爱情的核心概念，就是轻手揭穿那些充满谎言与伪装的感情，并果断将它割舍。歌词写得非常直接且有攻击性，它描绘的不是分手后的哭泣与委屈，而是发现对方在不真诚后那种不再配合演戏直接先排的清醒。小鬼用一种嘲讽又酷撒的态度，把那些被敷衍被背叛的压抑情绪一次性透过极具爆发力的歌词彻底释放，不再为了不值得的感情内耗，而是由自己来亲手为这场荒谬的剧本画上痛快的句点。在演唱表现上，小鬼把歌唱里的戏谑感与说唱的爆发力结合得非常完美，他的声音带有一种不服输的刺，从前面的冷眼旁观到副歌情绪的全面炸裂，让这首歌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紧张感与宣泄感。这首歌不是要安慰你接受伤痛，而是用最酷的节奏告诉你，不对劲的感情就应该由自己亲手终结。如果你正好也陷入了某种委屈的情感迷局，希望这首歌能给你撕开假象，重新掌控自己的勇气。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小鬼王林凯的《轻熟色是爱情》。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小鬼王林凯的亲手射杀爱情，就像是一次极其痛快的甩门离开，把那些委屈和假象通通都关在门外，帅气的拿回自己的主导权。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163 Braces 的小船，这是一首听起来非常轻盈却又带点酸甜适中感的作品。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透明松弛却又像在空中跳跃般的夏日氛围，在曲风上它巧妙地将电子流行的跳跃节奏与它标志性的清澈声线融合，编曲里带着温柔的电子节拍与流畅的律动，没有过度繁复的包装，却铺陈出一片湛蓝无际日光倾泻的海面。而歌名《小船》就是整首歌最核心的情感意象，它代表着一个人在面对喜欢的人时，那种在爱里再浮再沉，既期待又焦虑的微小状态。歌词的画面感极强，从晨曦到天海融在一块，到黄昏的光带走还没确认的眼神。它描绘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大爱，而是陷入一个人时那种细微的情感起伏。对方的声音就像晨曦与星星，而自己就像一艘困在对方眼神汪洋里的小船，渴望时间慢下来，想贪婪在这片海里，却又怕这一切只是自己的 一场海市蜃楼。在演唱上，163用他那干净自然毫无修饰的口吻，把这种对爱情的渴望与不安唱得极其轻盈。他的声音带有一种微风吹过的空气感，让那些隐隐作痛的情感疑虑变成了可以跟着轻微摇摆的夏日旋律。这首歌不需要你沉重的去体会伤痛，它就像夏日傍晚海风吹过皮肤的那一瞬，带着微微的凉意与悸动。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163的《小船》。

0: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听到的是163的小船，就像是随手抓起一片夏日海风，凉凉的，轻轻的，却在心里掀起了好一阵子忘不掉的波浪。下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周佩佩的《红线》，是一首听完后会让人心里微微一紧、余音绕梁的情歌作品。这首歌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那种压抑中带着执念，既优雅又带着伤感的前进氛围。在曲风上，它巧妙融合了 R&B、Trail Pop 和带有现在感的情感旋律。编曲用了非常有空间感的合成器音色与低沉的律动，没有过度张扬的爆发，而是一种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把那种深陷情感泥沼、进退两难的窒息感渲染得非常到位。而歌名《红线》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情感意象，它既是民间传说中牵引宿命的情感连结，也是爱情里那条不能跨过、一碰就痛的警戒线。歌词写得极具张力与画面感，它探讨的是现代人在情感里的宿命感与求而不得的挣扎。明知道两个人之间隔着无形的阻碍，甚至这段关系可能带有危险与伤痛，但那条隐形的红线却像是紧紧缠绕在心上的枷锁，让人越想挣脱就越勒越紧。它记录的不是云淡风轻的错过，而是那种明明深陷其中，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彼此拉扯的无奈与酸楚。在演唱表现上，周佩佩的声线非常独特，带有一种慵懒却极具穿透力的质感。他用一种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流涌动的唱腔，把歌词里那种对爱情的渴望、怀疑与沉沦处理得极其细腻，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让人动容的情感张力。这首歌不需要你大哭大闹去宣泄，它就像是夜晚递来的一杯苦甜参半的咖啡，带有微苦的余韵，却让人欲罢不能。如果此刻你现在心里有那么一条线牵动着你，却让你隐隐作痛的红线，相信这首歌能精准地接住你的情绪。接下来为你播放这首来自周佩佩的《红线》。

刚刚听到的是周佩佩的《红线》，就像是一条越想扯断却越勒越紧的宿命，把那些藏在深夜里的执念与酸楚悄悄地扣在了心上。接下来要介绍的作品是高尔宣的《Rewind》，这是一首极具感染力、能瞬间勾起深层共鸣的告白式作品。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度真诚、毫无保留的遗憾与渴望。在曲风上，它融合了旋律说唱与 R&B， 编曲用了流畅而带点层次感的节奏，配合温暖却略带忧郁的钢琴与合成器音色，铺陈出了独自倒带回忆、对着空气喃喃自语的深夜氛围。高尔宣标志性的浑厚声线与旋律线相结合，把那藏在心底的重量全部融进了乐句里。而歌名 Rewind 正是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如果一切能够重来，我愿不愿意做出一场改变？歌词的表达极其直接且深情，它探讨的是人在失去或面临情感转折时，那种渴望修正过去、重新给予陪伴的与承诺的执着。面对生活中的无奈、过往的粗心或错过，歌词里展现的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坦然承认脆弱之后的坚定。如果能把时间倒带，我会做得更好，会抓紧你的手。这种将内心最柔软也最真挚的一面抛开的勇气，让整首歌充满了强大的情绪穿透力。在演唱表现上，高尔宣没有使用过多的花俏技巧，而是用他最自然的说唱节奏与带有包裹感的 vocal 相互交替。前面的低音像是在回忆里盘旋，到副歌情绪的层层对进，完美演绎了从自省到恳求的情感起伏。这首歌不是一首关乎爱情的作品，它更像是一次对自己的沉淀与

0: 认同自己后，我是 Kid Daddy Man， 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高尔宣的 Rewind， 就像是按下了合一的倒带键，把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遗憾与温柔重新在心里播放了一次。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来自佳木的《篝火》，这是一首听完后会让人深陷其中，心头沉甸甸却又感到无比释怀的作品。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冷冽、孤独，却又带着强烈情绪张力的沉浸感。在曲风上，它融合了 Urban R&B 和 Romantic Rap， 编曲使用了大量带有空气感的低频重击的合成器音色，铺陈出了一种如同大雾弥漫、深不见底的空间感。佳木那种带有些许沙哑与克制感的声线在空灵的旋律里穿行，将那种隐忍后的爆发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歌名《篝火》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情感意象，它代表着两个人之间无法跨越的情感横沟，也代表着心中那道无法被填平的伤口。歌词写得极具张力与画面感，它探讨的是亲密关系走到尽头时那种无法沟通、彼此拉远的无力感。篝火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由每一次的沉默、忽视与误解渐渐堆叠而成。当两个人站在这条深沟的两端，明明看得见对方，却再也摸不到彼此的情感。它记录的不是声嘶力竭的争吵，而是发现彼此早已走散时的冰冷与绝望。在演唱表现上，佳木把克制的叙事感与情绪的宣泄结合得非常完美。他的声音从一开始的低沉冷静，到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情绪堆叠，完美的演绎了那种试图跨越篝火却又一次次坠落。

的挣扎与酸楚。这首歌不需要你伪装坚强，它就像是深夜里凝视着一片漆黑的深谷，任由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无奈被歌声彻底揭开。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佳木的《篝火》。

刚刚听到的是贾母的篝火，就像是站在一道无法跨越的情感深渊前，任由风把那些无能为力的遗憾吹进了深夜里。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TDT 的梦里面，这是一首听起来非常温柔却又带着深沉共鸣的自我剖白之作。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在现实与梦想交界处带有沉浸与希望感的陪伴氛围。在曲风上，它巧妙地融合了旋律说唱与 pop， 编曲里带着一句空气感的旋律线与流畅的律动，没有过度繁复的夸张音效，而是用层层递进的鼓点与带有空间感的声场，铺陈出一种独自在夜里赶路，看着前方的迷雾与曙光的画面感。 TDT 温柔却坚定的声线，把那些迷惘与执着全部唱进了节奏里。而歌名《梦》里面也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概念，它代表着心中那个遥远而闪耀的目标，既像是一道触手可及的光，又像是现实与理想拉扯的精神寄托。歌词写的极具共鸣，它探讨的是当一个人在黑暗与压力中迷路时，那种想要放弃却又选择咬牙扛住的心理。歌词描绘了在追梦路上经历过的质疑、害怕与孤独，但同时又流露出了想要赶走不安与胆怯的坚定。它不只是一个人的成长记录，更像是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人的写照。在演唱表现上， TDT 把说唱的叙事感与旋律的感染力结合得非常自然。他的语气没有高高在上的说唱，而是像一个同行者在耳边用最深沉的口吻跟你讲述那些隐藏在光鲜背后的迷茫与初心。这首歌不需要你强行振作，它就像是在你精疲力竭感到迷茫的深夜里突然递过来的一盏微弱却不会熄灭的手电筒。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TDT 的《梦》里面。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TTT 的梦里面，就像是深夜里递过来的一盏微光，温柔地抱住了你在追梦路上所有的迷惘与坚持。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李明杰与陈星月合作的 I'm Alive， 这是一首极具爆发力且能瞬间撕开情绪阴霾的救赎之作。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致拉扯，从压抑绝望到涅槃重生的情感张力。在曲风上，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旋律说唱，编曲从前段孤独沉静的钢琴铺陈，一路堆叠到副歌强烈炸裂的古典与失真吉他，打造出了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情感战场。李杰明急速且充满痛感的说唱，与陈星月最具标志性、穿透力极强的爆发型 vocal 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对立与融合。而歌名 I'm Alive 正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概念，它代表着一种在绝境中咬牙挣扎，向痛苦宣战并重新掌握生命的顽强态度。歌词写得极其深刻且具有剖析感，它探讨的是现代人在面对心理创伤、自我怀疑与黑暗吞噬时的痛苦与抗争。歌词描绘了那些被焦虑与窒息感困住的时刻，看似被全世界抛弃，但在心里的最深处依然有一股声音正在呐喊着不愿意向黑暗屈服。那句 I'm alive 不是轻轻松松的庆幸，而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自我撕裂后重新站起来宣誓主权的勇气。在演唱表现上，两个人的搭配可谓张力十足。李杰明用近乎失控却又极度精准的 rap flow 吐露内心的不安与压抑，而陈星月则在副歌用震撼人心的清亮高音划破黑暗，一个负责下沉撕裂，一个负责拔高救赎，将那些在绝境中用力呼吸的生命力发挥到了极致。这首歌不是要温柔地抚平你的伤口，它就像是在你快要被黑暗淹没的瞬间，用力拉一把你的那双手，陪伴你一起向命运吼出那句我还活着。如果此刻的你也经历着某种窒息与低潮，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你在黑暗中重新站起来的冲击力。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李杰明与陈星月的 I'm Aliv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杰明和陈星月的 I'm Alive， 就像是一声划破黑暗的咆哮，用最直接的爆发力提醒着我们，只要还在呼吸，就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彻底打败。华语特辑的最后一首收藏曲是来自艾薇与吴飞合作的《我受够了》，这是一首炸裂感十足，能够帮所有人彻底宣泄情绪的清醒之作。这首歌最抓耳的地方在于它那种极具冲击力、充满反抗与觉醒张力的爆发感。在曲风上，它融合了流行摇滚和 trap 说唱，编曲采用了带有重击感的失真鼓点与粗犷的吉他声，铺陈出一种深陷情绪勒索、随时准备反击的战场画面。艾薇极具穿透力与高音爆发力的嗓音，加上吴飞带有态度与攻击性的 rap flow， 两个人的声音在歌曲里面强烈碰撞，把那种再也不妥协的怒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歌名《我受够了》也是这首歌最核心的概念，它代表着从情绪勒索与控制狂的关系中彻底清醒，拒绝再当讨好者的决绝与反抗。歌词写得极具共鸣，它探讨的是现代人的情感或人际关系中经历过被漠视、被控制、委屈讨好后终于决心的转折点。歌词唱道，我不甘心曾经的约定渐渐模糊，不再被你当成一道选择题，描绘了从痛苦漩涡里站起来，将一切归零并重握人生主导权的强烈态度。离开不是懦弱，而是看透，这不是无声的抗议，而是对所有伤害直接宣告 kill them all 的果断分手。在演唱表现上，艾薇将爆发型 vocal 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主歌的压抑与副歌的狂放形成强烈对比。吴飞则用利落且带有态度的说唱，精准地接住了这份怒气。两个人的合唱撕开了所有委屈与伪装，给了听众一次极其痛快的情绪出口。这首歌不需要你含泪忍耐，它就像是在你被压得喘不过气时，一把把你推开重压，带你大声向过去说不的勇气之歌。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艾薇与吴飞的《我受够了》。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艾薇和吴飞的《我受够了》，就像是一场痛快淋漓的情绪大扫除，直接把那些控制与委屈甩在身后，霸气的拿回属于自己的主导权。那么华语特辑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稍等，一起为今天的特辑做个结尾。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是陈零九，
2: 我是秋风者。
3: 爱我别走。
0: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好像一起走过了一段爱情的旅程。从沙一汀的 Real Lips 开始，是最纯粹的心动，到小鬼王林凯的亲手色色爱情，163的小船，我们听见了靠近一个人的期待，也感受到了两个人在感情里一起前进的甜蜜。周佩佩的红线让我们想起，有些相遇也许是真的缘分，但有缘不代表一定能走到最后。而高尔宣的 Rewind 和佳木的篝火，则是带我们回到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总会想，如果当时再多说一句，多做一点，会不会结局就会不一样？可是人生没有重新播放的按钮，有些裂痕出现了，就只能接受它曾经存在。 TDT 的梦里面也让我们想起，那些已经离开生活的人，有时候还是会出现在梦里，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停留在过去，而是因为那个人曾经真的在我们生命里留下过痕迹。但故事走到最后，我们还是要把自己找回来。李杰明和陈星月的 I'm Alive 就像是在告诉我们，即使一段感情结束了，我们依然可以继续生活，继续爱，也可以重新开始。最后艾薇和吴飞的《我受够了》，也许就是很多人在一段感情里最后想说的那句话，不是不爱了，而是终于明白自己也值得好好被对待。所以今天的这些歌曲，从心动靠近到错过遗憾，再到最后的放下，其实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可能经历过的事情。有些人最后留在身边，有些人最后只留在歌里，但没关系，因为那些曾经真心喜欢过、努力爱过的时光，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今天的音乐就先收藏到这里，愿正在爱的人好好珍惜，正在告别的人也有勇气重新出发。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

阅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的旋律。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六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 七二九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这一集会由我依婷来介绍一张在1989年推出的黑胶唱片，是谁的唱片呢？

这次要介绍的是他的第二张专辑《放肆的情人》，里面的歌曲都能够显出他的音乐魅力是非常的具有个人色彩，又充满真实的人性。无论是旋律亦或是歌词，都是发自内心的坦白，他就是陈升。

我这次要特别推荐给大家听的歌曲是专辑《放肆的情人》里面 A 面的第二首歌《猎人与羔羊》。这首歌的歌词给我一种为情所困的感觉，像是没有人躲过爱情的烦忧，如何能解释爱情的苦涩，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等等。听到这些语句都突然感慨起来了哦，那不知道你们听完又觉得如何呢？让我们继续收听下去。

陈升认为歌曲除了用来演唱以外，还要具有表达内心意图的价值，所以专辑里面全部歌曲的歌词以及部分的曲子都是他自己写的。另外整张专辑的和声部分、歌词前言、专辑的插图摄影等等都有陈升自己的参与，可见他在专辑上所花的心思是非常的多。不管你们的感觉是不是跟我一样，都希望你们会喜欢陈升的这张专辑《放肆的情人》。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给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阿洛，我们放假咧。
3: 放假。
1: 从下教育，创造大最古。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好，台嘎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爱黑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呢，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你说其实

哈嘎，在我们的乡下跟我们的都市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有嘛。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客家文化呢从我们的峨眉再搬到我们这个大都市，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呢？到底我们客家文化在这样子的搬迁过程中会产生什么不一样的变化跟火花呢？

0: 先查了一下，大概只有3500多个人。
1: 哦，
0: 嘿，那自己的宗亲，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2000出头了。所以在台湾人数也不算多，那这个姓氏，姓氏也算特别。
1: 嗯，
0: 所以可能只会在某几个地方看到我们的身影。好比说，以我自己的佘家来说，我的开台组是16世来台。
1: 哦，
0: 那刚需啊是两兄弟来到台湾的。所以说这时节哦，这两兄弟在台湾，一家是本土北部，一家是本土南部，所以说一家是就是新竹，是安定欧米两位，一家就是高雄人的，所以说这不会念的，我好不是的，不过两片新竹的全是我的宗亲，全部是个新人的，我都新竹，所以说我说海陆的海陆腔好多。哦，上摆我有一只朋友没有来嘛，佮咪强荣讲开了。上摆印尼世界那位韩伟飞介位，全部讲死人嘞，好多哦。嘿，所以我吃到好特别，嘿，我跳一百多，摸我乡亲的体风，躺到安多讲死人嘞，应该是觉得哦，也勇敢讲，不来动特别咯，
1: 嗯，上次是跟那个龙尊一起去客服会那边，
0: 对对对，
1: 哦，我说平常是是福卡加表丁下是全部公会了，
0: 错，很多新竹人呢，你系行芦笋条啊，还是徐冲啊，卖菜用慢音，全部公会了的好多，
1: 其实他不算是住在峨眉，但是会常常回去峨眉这个地方，对，所以跟峨眉这个地方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的故事跟渊源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我是在福桥新竹福桥人，我老屋是在峨眉，所以我从小时节啦，我是从小就在峨眉老屋改片，吃饭啊，转一看阿公阿婆哦，所以该剪干么？哎呀，用办用办呢。我是记得啦，我小学时节，浪天游啊，我过年的时节，前一阵呢，我屋下该萝卜屋下呢，该是干么树，该是干么不出的呀？
1: 还没动到没？
0: 嘿，是动到啊，是我讲哦，很爱爸啊，很爱爸，讲爱叔伯仔啦，讲爱老妹，哎，你悄悄加三年啦，那干剪老阿公下是该干么染呢？该那是渐渐的，那转去又会先先个种好稻好，那出去买啊
1: 哟。哦哟，硬功夫，
0: 是才硬功夫。该一双牙拉长哦，40斤呢，20斤呢，很炫耀。所以讲，应该社会时节都干不然做两种事情，做动作。这是转萝卜长幼啦。还有个嘛个，好热天的时节有啊，哎，该萝卜该片又必通，两家太太也必通。热天呢、啊？秋水嘛，用嘛，哎，你是那两家太公而来，并应该该避通旁边，然后该三伏拖下去，该是直接调凉下，调凉下哦，秋水高水，老叔伯这家掉啊，强下高，是地都该游泳又很猛诶，还有是。你看憨憨的哦，该大下，该避通大下是要汉背你知道
1: 汉背
0: 蚌壳
1: 哦，
0: 是蚌壳。该一家是从西的，是从一家天桥岸台，台的是两家天桥岸台，所以讲哦，该那起来还是得咯，哎，嘟嘟又讲嘛，是那一家平而来哦，该是其他条呢哦。近排，因为抽水的时间是那两只冰鹅的汉贝送去，但是那开来吃一下，吃一下是 shit。
1: 上雪了？
0: 没，超过了。
1: 应该把它上
0: 雪。没，爱超过，爱处理过了。我可能该汉贝有啊，该用从两只牵着岸台。你那两只冰鹅去哦，该款草只有两盘田，莫给台，莫得好事，莫买好事，
1: 莫买牛去啊！
0: 莫买牛就是。不过该吃的时间拆开来，该放开来的时间，有条时间有看到个珍珠油啊！嘿，该是有意思是哦。那时候现在记得咯，那吃一摆可能怕有5-6颗珍珠系有看得到。是地板内内按台加个像安永荣加手指头按台。哎呀，
1: 没那里买去，
0: 拉动还是那里买。所以这安永安老欧米是有俩动作的故事。
1: 哇，感觉。

0: 真的是在我们的峨眉这个地方从小生活在那边，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回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对啊，那你在峨眉这个地方除了在家里之外，你们有没有在比如说跟隔壁邻居啊交流的一些回忆，或者是说起街时常买菜的时间，就比较跟都市不一样的地方？
1: 峨眉哦，对啊，一百我臭年臭年，
0: 嗯，
1: 我好五百我是爱用臭年嘛，
0: 啊，
1: 哦，所以该用比较三条诶，不过每按你亲戚开始老了，直接是讲，好久没看哦，哦，然后按阿公阿婆啊说，哦，老了错啊，哦是哦哟，是那意思就落去嘛泡茶啊，该辛苦也就落去煮饭啊，哦，大家是做强下是酒啊，强下是燃用，
0: 啊，
1: 嘿，你诶大善读也该。也是善读讲困难多诶，不过厉害后生因全无可能，因为大家自家一波一波安用因，啊，买串门子美摸公动多，
0: 可能是公烟狗家用因啦。
1: 嘿，错，所以安爱多该落户的时节是冲条，进去冲条，总有可能是哦，买因落来哦，落来错啊，落来错啊。大家亲友讲的是落来错，
0: 哎，
1: 是客家人是用好客好客，
0: 对对对，
1: 哎，所以我爱三度呢，应该记得离家时亲系最莫强弱的。
0: 嗯，你刚刚有讲到给泡茶给铺粉啊，谈讲俩给铺粉，咩穷细啲联系呗？
1: 嘿，所以讲到食茶哦，爱做食蚵的时间，爱两年前哦，加酒水。酒水哦，
0: 哦，酒水
1: 时间爱把这是讲爱泡茶，
0: 嗯，
1: 所以同爱讲哦，汉白哦，系有人来屋下，你是泡茶，那就让大家搬去试，
0: 啊，
1: 哦，个物介天茶物介，所以讲有一摆啊，
0: 嗯，
1: 哦，爱喝买嚟嘛，
0: 嗯，
1: 一摆爱屋下冇人咯，爱阿公出门。爱爸爱妹去上班，一般是家家嘛，爱叔公就来爱伯下。我是讲哦，爱来看人家讲，我讲哦，家冇错，冇你等一下好啊。
0: 还
1: 是爱是去清水天水那两个出来，我是讲哦，你那时候搞个洞口，伊就爱用老爱爸来爱阿公讲。我们应该把说哦，你做的动好哦，因为感谢，他说哦，你用讲的是爱用做，所以俺们的厉害，你不爱用按摩，提供你自家不下有按摩，
0: 俺自家不下应该摸，因为应该是大众啦嘛，中式应该是大众啦，故说摸买会看到一个文化啦，如果爱用讲。好，第二一头呢，安尼是讲到，安尼个家俊吉从西多个峨眉是发给佩锦，好，接下来呢，安尼是的谈数后谈给高雄，再高雄小镇到安尼个节目现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家君啊，他在新竹生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哦。其实我听说他在当兵结束之后才离开新竹这个地方，哎，
1: 嘿，
0: 对啊，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1: 没错，大家讲到高中以前啊，高中以前大年级个博客，大年级个体风，各样好处，大学以后啊，该看嘛个分数啊，看业绩都来，系有可能系冇强融嘅地方嘛。比如讲，有啲人系推背读书，有啲人推中读书，哎呦，我嗰时间系大学嘅时间，肯系六年先做，到做兵做体，应该会该嘛个下部队，下部队就该签。那新训嘅时间应该都关系呢。抽签嘅时间开始想，走在六年的不好吗？因为那副球你应该不怕对面，那副球对面是该五四两旅
0: 哦，该的
1: 所以说该东西动上手就该爱不怕对面该杀了哦，想想哦，该是惊恨惊恨，该说五四两五四两五四两，我不会手的时候真是五四两，
0: 准
1: 备一下哦，但不爱抽到哦，哦，那是计分题诶，哦，又不是吹我背呢，因为咧谈朋友啊，爱动到同学吹我背啊，做落去时间，该做兵摸买两年嘛，两年是一年天啊，你看抽查又会发签啊，永办做兵又摸几多签，该签不签是抽查是抽了摸咧，
0: 中秋是摸一转去咧，
1: 这个是第六是公哦。我要按8000我要转移好嘞。所以说我是感觉哦，我是动特别的人哦，我左边左边还不是出于我背。所以到我突然求索的时间，我将这位推中人。所以说对我来说，篮球所是一家好特别的经验。走在出于我背带，走在出于我背读书是撇下提风的人。从礼拜我行路去推背老燕婷，打最鼓，然后挑战的我是五百十九，推背人叫做公会老燕婷新竹的中下体风就是没强融国沙体风，国沙体风的文法是变身你就让 Andy 的没穷容是安用的
0: 原来哦，真的是你在新竹待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呢。
1: 对啊，
0: 尴尬入工都该投入台后韩国研究所嘛，其实在这个阶段当中也认识了一位好朋友，就是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龙正嘛。
1: 没错没错，
0: 对啊，听说他也是你这个启发客家话的一个契机他的开关这样子。
1: 没错没错，说到龙镇哦，我是到高中的时间老记事的，我龙山平平是内师高工的人，当时我还没老记穷山班，我以前朋友突然所以说龙山是新，不然基地我的行业，我老婆我妈其实问我你的哈佛永办我是说开始啦，我说唐诗啦，没广东话说

0: 我每哦，近排拢爱讲 voice 是讲黑咧，哦，所以讲哦，爱黑 voice 紧讲紧好，紧落紧好，嗯，爱老去讲黑 voice 时间啦，
1: 嗯，
0: 三年嘛，还有讲两年多是讲黑 voice 该三年的时间，嘿，准时讲黑 voice 是只东冲，莫买讲八亿安用，
1: 嗯，
0: 嘿，所以讲爱感觉哦，龙镇两年就是东发来。因为幼年老人讲黑，你两只语言长袂照听，长袂唔见听。我你下下嘛莫讲，还是蒙听的，该是莫好嘞。
1: 嘿，要是你讲了解翻紧啦，动手了。嘿嘿嘿，
0: 是。
1: 嗯，所以你们是在新竹认识的吗？
0: 是是是。
1: 哦，
0: 那也是一个很专心投入于客家语言。
1: 嗯，
0: 对，所以哦，我就觉得哦，那我应该跟这个人多多学习。
1: 哦，
0: 让爱一族阿公阿婆，让爱讲黑话，应该该东西是讲翻译，用伊到哦，爱你阿去看要用黑话来用去到，哦，去看用龙镇那样，
1: 给阿公阿婆，他们用黑话用去到，敢会懂翻译还用蛮行。
0: 给动静冲的是用黑话用爱，
1: 嗯，
0: 哦，那是讲哎阿公失盘咯，用哦好好一下就是讲哎。一下让爱强下伊个杂干么啊？佮讲哦好啊好啊，你听上爱用好好好，佮是讲哦好好哦阿公是爱用好自然嘞，是讲好袂硬爱。我爱到学校呢，高中诶新部音，新部该提风也用到新部嘛。
1: 嘿嘿嘿，
0: 该是动作乡音啊，记得做线上。该用其实爱出门，爱出门线上讲，线上你一下会教嘛个？他就说哦，我等一下要教吧吧吧。但是其实用这种没用黑话硬爱呢。就是有这感觉怪怪吗？感觉怪怪是可能一做这种读书的时间，有人说嘛，哦，怎么在说黑话啊，怎么在说黑话啊，这样。所以这种硬你学生的时间长没硬你方言，
1: 嗯，
0: 因为听孔
1: 哦，可能是跟之前那种政策有关系啊，
0: 对，
1: 就是大家已经很习惯说，好高地位都唔会就行业了解事情嘞。
0: 系啊，所以讲应该感觉小可可惜啦，记得行业啊，总唔得老记得讲黑
1: 话。系啊
0: 系啊，呢个小可怪怪。
1: 冇啊，好在了还有个黑发嘅口长啊。
0: 嘿，错啊错啊。
1: 跟你刚刚有讲到，啲新竹系咧暗从嘅时间哦，你知道喺福桥对你嚟讲客家嘅文化较多，还系讲欧米俩地方？
0: 哎，知道系欧米俩地方嘅客家文化好多。
1: 嗯，
0: 有慢讲咯，福桥啊。两百个看来好多五百人，因为该讲热苦地图有当到公司嘛，公司前面就是所以讲当到人看来两百台。我知道两百讲客的人排位都一半嘞。
1: 冇
0: 像诶社会是这样多，诶社会就是哦，行业路行全部讲行诶。查过来看系五米嘛，五米街路啊。路红用半年全是讲客家人，所以我知道我们两家提供客家文化保育的好好。
1: 因为你后来在西都的福桥那边啊，有买东西很多我们这样看得到，比如说你要不要的大灶啊，还是说在传统的木的安用。
0: 该安用啊，是爱福都有啊，爱讲嘛，爱祖先是六十来台湾，是台南王爷。我明呢，所以讲我要三沙阿泰，我三沙阿泰，该安尼该是安怎么个三合院，三合院，我老婆是全是在三合院，该三沙阿泰一沙安多一方啊，一方一房，
1: 算那种大房、二房、三房，
0: 是安用是安用，所以讲台风是大东翁，安尼嘞一沙大做修片一沙。在装修片安用，所以讲 NDS 在装修片里啥，爱福话呢，有一只动态做，做个
1: 很大的大灶，
0: 大灶，该风扇嘞，该拉盘哦，该家哦，有一只双人沙发，送烟嘞，该捧的，按台架，该挡背也是有两只孔，所以半夜烧水啊，煮菜啊，
1: 那
0: 底下有一只平平的台，你是坐在边，该。木头啊，用慢做来去烧，有啊。但是一般很难用啊，一般应该不看，应该烧水啊，是没人的，是这样用啊。

0: 应该就是继续咯，因那个目标是去少侯长队培训，该浪天准备怎样？哎，所以讲又一只走台又啊，又一只走哦，该安用哦，该取到喊走台，不过该继续动台讲，哎，你没莫买容多，哎，该是哎紧急情况讲的容易多嘞，因为厉害科技发达嘞嘛，一走
1: 蒙牙
0: 斯
1: 是可能还有该
0: 哎。
1: 电热水器啊，
0: 哎，错哦，啊，你讲到你也是安用，爱说破啊，爱说破一走该浪天的时间，那一家从该贵的容从乌龟爱用新刀诶，该你二买命，嘿，该是跟你讲哦，俺不挑油啊，你是捞一该种掉少水落去，该是补爆呢，爱用是用你旁边爱用水好水下而已。哎，去录音家情绪吧，爱用做，你看善读讲看的多的东西，哎，俺都复刻呢，全没看过，嘿，一摆俺看到哦，一周你浪天不爱用呢，嘿，俺是动厉害呢。
1: 它感觉有点像是那种热水袋，只是以前的版本。
0: 对，它是长得像是一个水龟，反正是一个 小
1: 水乌
0: 水
1: 龟。
0: 壶。对。
1: 好，跟黑讲哦，太假，因为想去两个糯米那片来聊哦，你们想去吐太假来去那一片？
0: 哎，我推。大家是该信二疗、十二疗该位，十二疗该位有一张大佛，还有弥勒佛佛像，该我们是有一片步道，该东宫有一张壁通，该壁通哦，东发，该我们行，你有2公里、3公里，
1: 哎呦，
0: 所以讲该我们行，哦，该风景洞河，该东多发树啊，有半年土石哦，嗡嗡没东发来。还有个该五百新一了该五百有一家盖路复兴老街盖路红你是走在一块啊又到买水板啊捏板啊个痛面啊又到又会摸
1: 板条啊
0: 有个东西他跟众人看得到的东西该是军事所以前几天应该是只有该位啊，只有该位卖茶米。卖茶米应该爸说，哦，可能该对面有水板，问俺有什么？他讲，哦，俺好久没看到了呢。那个其实卖家家卖转了 any shit。
1: 古时候讲有的东西真也滴几片张看得到。
0: 系啊，俺系富桥嘛，到富桥个市场呢，全部看到水板的呢。
1: 哈，富桥咩客家种咩？
0: 所以讲俺讲，东东人见了。富桥待遇后一般一般人，因遇到你唔好，该给到啥是莫买该咧。所以你阿咪水板看唔到咧。因为我当当只有一个北部啊、竹东啊、奥米两边好种下个提风长有可能。
1: 所以真的市场会跟着这个环境在改变啦。
0: 没错。
1: 哦，好，古说第一代呢，你是讲到两个峨眉两个提风，它的好客文化。好，今日早了呢，是来谈一谈。堂给狗狗，再给你就整了，你给节目献上喽。

0: 好多朋友大家好，放亚洲的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
1: 我是嘉俊，大家好
0: 耶、yeah, 你记不记得里面呢，就是两个在新竹有非常非常多发展，几乎可以说是在新竹市整个走透透这样子对，新竹市啊，新竹县和狗散当独住代购，
1: 嘿、hey, ，
0: 对，待了非常非常多个地方。
1: 冇唔错，系讲因为写我的时间，我上好一千啦，我散水排水啊，散水一千，我是大新竹市，我是介位台的，用半呢，我会大介片哦。
0: 嗯，
1: 系爱坡的时间，爱坡汉大都的散毒的介时间，爱把介东西讲六水。
0: 哦、
1: 嗯，该东西六水的时间啦、啊，哦，我阿爸啊，我阿姑介掉啊，读、
0: 嗯、
1: 书。建白行动然哦，还有个落水天的时节啦，叫做讲有一排，向雷公会骑扎鹅，骑扎鹅爱扒啦，该东西嘞，该扎鹅还贴嘞，
0: 哦，
1: 一排该雷公打下，热浪下落一些，砰，都加条件嘞，给吓死嘞，爱扒就是吓死嘞，该东西扎鹅想什么保贴嘞，可是条腿没用嘞，因为该贴嘞。该贴人家人是哈喽打多嘛，该东西是淋水淋的去胸口，该是就是冬明祥，但韩国该胸口一摆啊，韩国两点钟涨肥多，
0: 哎呦安然哦，
1: 现在就是冻然，所以讲。第六三爱阿姑啊，爱爸让爱讲爱有事情，爱是问爱爸。
0: 嗯，
1: 爱爸是讲哦，金毛嘞。第六岁时阵，爱婆是土鸡六出来，出来新竹时代嘞。
0: 嗯，
1: 爱问哦，用上位办出来，看不看出现哦。
0: 嗯，
1: 第六是讲哦，爱婆是想讲哦，土鸡六出一捆捆了，所以人家还会社会化啊，用办。
0: 嗯，
1: 教你掉两种东西。
0: 哦，
1: 韩国新竹市该东西的文化，该东西的。西台存钱存好有、所以跟中下的人啊，欠注意啊，生活啊用会好好。所以讲，爱把还蛮读书的时间，是只要注意跟新竹市嘞。
0: 所以你也是在新竹市这边出生的？
1: 是我新竹市待到三岁才再搬一次家，搬到湖口去。
0: 那你对新竹市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记忆的吗？
1: 有哎、
0: 嗯，
1: 我其实很有记忆的是我的小时候啊。我的邻居、
0: 嗯、
1: 他们也很常来串门子，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客家人、只是可能那时候小朋友多、因为客家人他们我们通常会很多人聚在一起、我有印象的时候是我在新竹市旧家的时候啊、我爸的堂兄弟们可能全部加起来有十几个、然后跟我阿公阿婆全部都住在那个
0: 三合院、
1: 没有，新竹市那时候已经是透天了、对，但是全部都是成年或者是快成年的人挤在这么小的地方之下，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现代人肯定是办不到，十几个人大家要么会去外面租房子啊，要么会回家还是怎样，反正就是没办法住这么多人，都要需要一点个人空间。
0: 对 对，
1: 但是客家人竟然有办法办到，我觉得很厉害
0: 哦。
1: 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年代赚钱不容易，
0: 莫很贵啊。
1: 对 对, 對，莫很贵，所以讲你也大家大穷哈，大家走的
0: 在穷下生发，
1: 穷下生发，用喊狗爹，但是用狗嘞。
0: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那种传统三合院的概念，只是、我们搬到一个

0: 更小
1: 的
0: 地
1: 方，
0: 对、
1: 啊、对，没错，
0: 真的是很厉害。
1: 对啊，所以我爸他说的堂兄弟那么多的人的情况下，他们这样子住，
0: 嗯，
1: 而且能够维持感情，
0: 嗯，
1: 我实在是觉得他们厉害。甚至偶尔我还会听到，谁、我爸的堂兄弟啊，带女朋友回来，然后他们也会一起烤肉，
0: 嗯、
1: 对，所以哦。那个年代可以一间屋子里面挤这么多人，那许多东
0: 啊少嫩啊，对，
1: 浪天的许多景线少嫩，没错。
0: 但我们后来是不是又搬到那个湖口这个地方？
1: 对，没错。这其实也是这个经济考量嘛。当然，第一点是经济考量，第二点是大家也都结婚了，结婚了啊，又嘛规划，所以讲台积家是欠出息嘞，爱八个爱八两三，开始欠到富桥呢，爱汉记得咯，挑原因该欠到富桥的时间，那是凑的该碰电灯，该东西哦，我卡信嘞，全摸东西，
0: 全
1: 摸东西，所以加碰电个
0: 啊，摸面冲哦。
1: 很忙啊，该学
0: 的忙，今日睡到天咧，
1: 很忙啦，很忙。所以佮都是常年哦，佮讲哦，佮厉害，只要伊该新做本本，该老夫该偏，因为那东西全都已经是两位臭男，那哦好。所以讲那是那是该碰的是臭男啊，哦中年天使啊，那是可，那是记得，那最少的时间是你家。GEU 啊，爱用那题，我们原来全部的，
0: 穷死嘞，
1: 如果看不改挑语言，还是动语言上，人家相片还懂爱挑哪地图呢？
0: 还有那个画面，对不对？刚刚讲到又跑过去一次，
1: 对，对，一直都记得那个画面忘不了，我觉得这像是。小孩子第一次换地方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被吓到的感觉。
0: 对对对，会对那个新环境稍微有一点点不习惯。
1: 对 对, 對、所以那个感觉到现在都挥之不去。当然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是对我来说，那应该算是一种奇特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处理。
0: 就没有体验过。
1: 对，
0: 那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你在这个农村啊，跟都市两个地方都待过嘛，因为你是从小到大，对，所以有一个这个长大的过程。那你觉得在这两个地方，就是你啊身边跟好朋友啊，家里让你相处跟逢是第一两两个地方，敢不有买某穷用？
1: 有诶，还真是有哦。还讲我高中的时阵还读信步的内史高工。该地方咪好种下，所以讲该时间咪有动到种下，年强下强下都该偏读书，咪动到乡音，所以讲喉咙音呢，市区的音呢系冇按到，所以该需要大家就是搞的搞，因为讲起好难谈的，咩事也咩变。你家办房又两多年嘛，你有看过你家办房又突然冇个啊？火网啊，四路啊，是爱用平年上课的时间都该煮啊，煮火锅啊，是类似啦。
0: 哈，系啊，咩上课的时间？
1: 上课就是上课的时间。
0: 你讲嘛，夜自习，哈，好的，上课还是
1: 上课
0: 的
1: 时间？有人韩国嘛该，韩国该爱该用是该偏该
0: 啊，
1: 别摸俺狗有啊，第六
0: 翻墙啊，
1: 第六是翻墙，当年翻墙诶摸，可是种下的水我怎会爱用爱用五年？你可能该。大年后都市的西欧还不会安用
0: 好怪啊
1: 真是好怪啊所以说那土街好种下的地方是可能多两种好神奇的事情有啊我感觉里面是种下长幼的欢乐有啊因为都市的人我觉得叫从乖乖排容好紧紧啊
0: 没
1: 没说你种下的人好没紧紧嘿，好自然想做
0: 比较有生活的乐趣啊
1: 所以就是安用像我小的时间没冲到一高嘛因为我中学年啦我小的时间啦一般是说你是在行业在五倍在别大门方便在会放我们看看有买东西吗所以安用是行下的过去行的在中国没得好呢用办嘞，俺手是
0: 滚下去啊！
1: 俺想要做下去嘞，所以讲俺手是那东西敷呢，穿呢嘛，一穿哦，穿到一家
0: 下锅，
1: 没团队还会听一百事情，听一百事情还用办，俺手啊，俺用是穿呢一家下锅，俺下锅这样嘛，落去的时候有。 用最后 hit 出

0: 落来练哦。
1: 嗯，
0: 跟俺同学阿勇讲，阿讲哦，唔知呢，又乖乖哦，亮亮的哦。我们开始记得是讲，哎、欸，老师说那个要止血，手要举起来。还是讲哦好，阿勇，我们记得讲，哎、欸，你的血 越流越多哎、欸。哦，我说那、啊、怎么办？他说你赶快回去找老师好了。哦，开始这种情况，哎呦，修卡年啊，卡年康人转，我们要转也是这来慢修的天，就像爱身上看到僵尸的香香奋斗，我们傻傻打电话很爱把狗来，先突然爱去该那健康中心，嘿，健康中心先那个纱布用啊，安平人，他依然是这在该身上每步爱喝多，用血有蔓延呢、哦，蔓到安哟。我开始爱用啊，就是开始赶紧那针那用缝五针呢，罕见。很感谢谁有时间每一星期，但我该诶该系两年生的时间，该系四年生的时间。
1: 如果
0: 一摆啊，系啊，因为慢啊，那你搞爱游乐器材，
1: 少买东西。
0: 游乐器材每从该嘛该又蹲了四只柱子。
1: 哎，
0: 韩国一家平台呢，还是走的去干嘛？爬栏杆啊，爬网子，以为
1: 啊，嘿嘿，
0: 开始哎呦，开始蹲了又啊，开始像沙皮，开始哎呦，狗年一家蹲了，开始昂啊昂，是哎呦，跌欠呢，跌呢，哦好，我跌下去嘞，跌下去是在一根手上哎呦 ，lucky 哦。起了的时间在学 Andy 的安用饭，那电斗偏饭，饭俩偏，所以我开心，那同学是问哎，哎，修有慢啊，唔滴耶，那是哎呦，握拳头，哎，还有赶工嘞，应该是可能那学安用嘛，饭俩偏，给个饭安慰偏，那哎呀，学还有赶工，哎，问给，哎，问个同学，你看过啊？你学看过两种事情呢、啊？你讲唔滴耶，唔滴耶，用饭，哎，讲哎。不然你觉得这是什么？他说：“哎，我不知道，前几天有一个邻居吧、
1: 嗯，
0: 他什么弄东西弄一弄，
1: 嗯，
0: 哎，说手很痛，可能是抽筋吧。你看吧，然后抽筋了、哦。然后我说这、啊、这是断掉吗？他说应该不是吧，我们只有一个健康中心可能呢。你看护士阿姨啊，哦，有安用呢。我们那个三角筋是弄那个人，他抱起来送一个。”该就被该买东园医院
1: 啊，
0: 该医生可能哦摸好了，全家可以动。我们应该该石膏是用 Canon， 看三张页然后，后来该是应该是一张页摸起好高，太卷圈，还强，该刚是这样动沙皮 ，CO 是真没多安用，你去看哪家 CO 高。搞个游乐设施搞到咩都烧烫起啦！
1: 嘿，我识晒识晒。
0: 唔系，应该咪取到嗌冻嘅。
1: 好啦，想问你收一下好冇？啥人呢？你是台是后堂嘅狗狗，再个继续做到你嘅节目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
1: 好，刚刚你跟我按逢一按逢一的事情之后，我们现在笑完了又回来节目了。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大家可能也忘记了，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的嘉君呢，他其实是他老家是在峨眉这边，然后从小时候就在新竹市，后来呢又搬到湖口，所以对我们新竹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要来请问一下嘉君哦，就是你觉得说，你从这个农村到都市的搬迁跟比较之后啊，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你？比如说对你不卡，还是对客家两件事情的看法？
2: 是这样哦，是说我不卡，我阿公土台，所以说记得讲法又有时间又好去哦，像说比如说用办的我浪多的时间哦，其实说莫十遍哦，十遍也还会晒鸟哦，是这样说啊，也用办不该来回搞啊，搞到受伤啊，用办其实说有人来宾搞到安样了，专业这个高牛屎，记得中汉英广播，口直心快，刀子嘴豆腐心的，你看时间，俺也去到中汉英讲友的，有慢讲了，一摆俺社会是这就应该通好不下，老家爸家妹啊大嘴姑，该东西记得好容易，所以讲记得土鸡。教育机的奉献奉返是在说请听和引导记得是要用教记得要用伴奏为好好是我中汉音的是说
0: 打
2: 打骂用骂用打让我用教那种该按照负向反向教育嘛我以该读书该是有很多该正向教育以后我是想到唔知俩系中汉音，仲有诶特别诶地方，也系爱无汉上安用，系讲呀燕婷呀无汉，用半土泥土台诶，
0: 应该是都堵住咧，洗洗时间未会打，仲该买作修啊，台咧了后是蛤蟆蛤蟆打啦，是无让人讲不啊，因为你台是因为咧啊，
2: 系安用讲错啊，但是。其实十二时间啊，我把当当早上读起，那安太困的作秀那来判的你啊，判到判到袂惊呀，因为一般我阿多，我是直接那作秀跳起个垃圾车当的，不会叫讲，不会叫叫会打啦，是讲作秀呐，
0: 对对对，
2: 我讲唔对，唔去做奶咧，不会过几年啊，长老伊讲，那一条的，这样我开始讲，中汉人酷死我的风险咯，然后
0: 好包容啊，
2: 好传统，好传统啊，就是用打来买，所以看过杜学人之后啊，我知道，

0: 好像很某种人哦，用引导，用聆听的奉献，还用好好哦。所以你也问爱讲家上都用办，爱怕爱用没会让伢阿爸阿妹穷容嘿一般一般，因为用办呀嘿讲爱说哦又穷爱用。按袂到，咩都咩都受过吞体，安样哦，应该袂吃到。
1: 会打会打
0: 会打呀！张晓得咯，所以家对奶来讲，对奶爸对奶阿公来讲，清楚一台一台冇强融的，都见爱吃到哦。那伊看到有东西的，那是老几条的好起来。好好的东西是好起来，
1: 反正我们看到好的地方就跟他学起来就对了，
0: 对。
1: 那你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们一代一代会不一样嘛，那可能在你爸爸这一代，他就经历了这个搬迁的过程嘛，那你觉得你未来会想要在哪边常住或者是发展？
0: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如果说以我自己的未来的话，我应该会离开台湾。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别，我本身是个混血儿，对，然后我妈妈她是外国人嘛，然后她的兄弟姐妹，她好像是四个哥哥两个一个姐姐，所以他们家总共六位，那他们六位里面呢有四位都出国的经验，对，有的去沙特阿拉伯，有的去加拿大，现在都在那边长居的，对，那甚至是我妈妈那边还有几个表哥表姐，他们现在都在美国，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家族荣誉感的事情，对，所以我自己就是接受到那一边的讯息之后，我会觉得台湾这边的发展如果是很好的情况下，是不是我把这里巩固好之后，我也可以向外走看看，试试看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我妈妈她从国外来到台湾之后，她是过上更好的生活没错，那我有没有办法再跟我妈妈一样过上不一样的人生，这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挑战。
1: 哇，好的，你要入逢门同意哦。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我跟我很多同学聊过，他们都说他们觉得台湾好，为什么要搬？但我知道台湾的优点很多啊，像是生活方便，我们到处都有便利商店，不怕饿。那又或者说台湾的治安很好。你了不起，就是看到几个街头混混在叫嚣。
1: 对啊，路上不会看到拿枪啊。
0: 对，就像我刚刚跟燕婷分享，我小时候去到跟我妈妈回家的时候，在路上竟然会看到有两派人马，他们互相叫嚣之后就掏出枪了。然后我坐在公车上，他们还上车差点取了我的小命。对，所以危险归危险，但是当然我也是出国之后才看得到这种景色，我也知道世界可能黑暗面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多，所以我觉得多做尝试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1: 哇，所以未来也是会有这个出国的打算。
0: 对，我现在找工作我就比较想要找外商，然后看看能不能从外商这边我评调或者是再往别的国家深造的机会。
1: 那这样子我有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是结合你本身的背景啊，还有我们的刚刚讲到这一大串的事情，你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去到外面去发展了嘛，你觉得如果有人要请你介绍台湾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来介绍？
0: 我会怎么跟他们来介绍？
1: 对，或者是说不要讲台湾好了，我们讲我的家乡这件事情。
0: 我的家乡我会形容它是一个非常便捷而且安全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说我们很多 7-11 全家，那你走在路上你绝对不用担心会有枪。我的阿姨她人现在在多伦多，他跟我说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地方晚上的时候尽量不要出门。为什么？他们就说 你走在路上就会随便会有人拿枪对你开啊。对，因为多伦多他因为人种复杂，他们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不是加拿大本地人。我记得是 55% 是外地来的。所以他们那个地方人种复杂的情况下，语言啊又或者是生活方式不同。那你可能真理可以解决掉一切，道理没有办法解决的用真理解决，真理包括拳头啦枪械啦这种都算是真理，对，就是用修理的方式。对，但是回归到台湾这个地方的话，我会说它是一个充满了很多文化的聚集地。我们从很早以前有荷兰文化，有以前的中国文化，也有日治时代的文化，对，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种文化才会

0: 造就台湾现今有这么开放的社会。
1: 嗯，
0: 就是说这一定都是大家争取来的。
1: 对
0: 对，我们如果像我们巩固非常非常久以前的文化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的文化就不会这么开放。
1: 嗯，
0: 对，所以 我是特别喜欢台湾言论自由啊，然后做事情什么都很方便。
1: 嗯，
0: 然后重点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都还蛮友善的。
1: 嗯，
0: 对，就是你问那大家其实基本上都很愿意回答。
1: 对 对, 對，
0: 这一点是蛮棒的。 我前两次出国的经验就是有个大不同的点。
1: 哦，
0: 嗯，我上个月去了两个国家。
1: 哦，
0: 一个是越南，一个是菲律宾。
1: 哦，
0: 对，那我去越南的时候啊，越南人他们的中文是稍微好一点。
1: 嗯，
0: 那英文就比中文相对来说略 略差一些。
1: 嗯，
0: 那他们语言这么不通的情况下，
1: 嗯，
0: 他们的人可能看到我们，他们就不太会主动询问。
1: 哦，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要去问他们才用比较简单的中或英文回答。
1: 嗯，
0: 对，那相对的我到菲律宾，
1: 嗯，
0: 他们是一个以英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1: 嗯，
0: 对，那哎，去到他们那里啊，我就会觉得他们的人待人都挺棒的。就是，
1: 嗯，
0: 哎，他可能看到你是先生或者小姐，他会说，哎 sir， hello sir， hello man。
1: 嗯，
0: 他会这样子，然后哦，会有一种被好好对待的感觉。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台湾可能有点像越南的这个样子。
1: 嗯，
0: 但是最起码台湾人你如果问他什么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很友善的会回答。
1: 嗯，他们就是本质上面是良善的。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嗯，
0: 那越南好像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了。
1: 哦，OK， 那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啦。
0: okay.
1: 对，那我们今天就访问到这边，那也希望我们的家军的时候可以一切顺利，对，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0: 好的，谢谢燕婷。
1: 耶，好，今天金米秋非常欢喜做的有想到燕婷给家军咯。好，给大家记得下个礼拜空闲时间，记得准时收听《克制生活》，燕婷张德亮，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5: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4: 欢迎收听，
6: 我是新来的，
4: 我是子祥，
5: 我是千荣，
4: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千荣，
1: 我是主持人戴子翔。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美女来和我们分享她的工作经验，我们先请她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Hello，Hello， 大家好
1: ，Hello，
2: 我叫心仪。
0: 那你今天想要聊你的什么工作呢？
2: 我现在在 Nike 上班
0: 啊，
2: 然后之前是做餐酒馆
1: 哦。Nike 跟餐酒馆、风格不太一样。
0: 对，
1: 那感觉可以请他来介绍，简单介绍一下。你当初怎么会去 Nike 上班？
2: 其实是一个契机，就是我那时候对运动用品店就想说感觉蛮酷的，因为大家在那边都好像酷酷的，所以我就投了一大堆，
0: 感觉很潮就对了。
2: 对，我就投了一大堆履历。
1: 投过哪些？
2: 我就投 Nike， 投艾迪达，然后投 New Balance，然后亚瑟士，这些全部都投。
1: 那你自己是会穿哪些球鞋的吗？还是哪些的？
2: 其实我只会穿 Force。
1: 我
2: 其实只会穿 Force。
1: 那你有去投 Force 吗？
2: 没有，
0: 就是 Nike
2: 而已。Nike 有分很多。
1: 我以为 Force 是另外一个品牌。
2: Force 是 Nike。
1: 对不起，我不是品牌粉。所以你后面就是只上 Nike 吗？还是其他都上？
2: 有上，也有上阿迪达，但是 Nike 比较霸道一点。他是直接店长打电话给我，然后问我说，你还有在找工作吗？然后我就说，哦，有。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面试？
0: 感觉很缺人。
2: 对
1: 啊，感觉很缺人。真的
2: 很缺人。
1: 这种很缺人的，你都不会怕说，就是会不会制度很怪？
2: 所以我才想说，就是去看看了。
1: 就去验证一下真伪。
2: 对，又离家近。
1: 但我觉得这个的好处就是，他辞职的时候，店长会留你。他说，不好意思，就是可以再努力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下，
0: 坚持一下，
1: 对，不然因为他们很缺人，他们不会说你想走就走啊什么的。
2: Nike 超缺人。
1: 你们现在同事有几个？
2: 我们同事有六七个，六个，
1: 六七哦，六个，
2: 加我七个，
1: 加店长，
2: 加店长的话，对，
1: 才七个而已，哇塞，
2: 所以很累，
0: 所以七个要就是轮所有的班这样子，
2: 对，
0: 哇塞，
2: 所以很缺人，真的很缺。
1: 你还记得你当时面试 Nike 的时候，他比较注重你的什么吗？
2: 他其实比较注重我会不会推销，
0: 会不会讲话就
2: 对
0: 了。
2: 对，外在形象其实也会有一点，就可能我看起来会不会运动，完全不会。
0: 那这样
1: 你会运动吗？
0: 那这样你到时候上班那个绑高马尾，然后穿的比较运动风。
1: 对，你有刻意穿的很，然后跑步进去那个。
2: 其实没有，其实有病，
1: 很累，
2: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2: 对，我就还是一样，
0: 就是这
2: 样
0: 子。
1: 你有化妆吗？
2: 有。
1: 你就那天有化妆去？
2: 有
1: 。OK， 所以他们就是看你会不会介绍啊。你介绍完，他们有很满意的表情吗？
2: 有，他们蛮满意的。
1: 认真，你是介绍什么？
2: 没有，应该是说他们是用我们的面试的谈吐之间可以看我会不会聊天，看我会不会推销。所以也没有说当初面试的时候
0: 叫
2: 你
0: 去推
2: 销一
0: 个。
1: 哦，我以为他会说什么，请推销一下这个 Dunk。
2: 吓死了，
0: 这样好尴尬。
1: 所以他就是后面就马上就录取了。
2: 对，然后就对我就上班了。
1: 那我可以知道一下你 Nike 的工作内容有哪些吗
2: ？Nike 的工作内容，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只有可能推销鞋子而已，但我们超忙的。我们、
1: 哪些库存补货？
2: 对，进货，然后出货，还有调转。
1: 调转是什么？
2: 就是假设说我这一件 Nike 跟另外一件 Nike， 他们那边可能要我们的鞋子，然后我们就要转给他啊，我们肯定要他的鞋子，所以
0: 就
2: 会、就
0: 是、每间分店
2: 对，然后
0: 缺货，
2: 每天都很忙，就是在忙这些事情。
1: 哇，那你有要去其他店上班吗？就是可能要转还是要？这个也是调转的一种吗？
2: 应该是说去支援
1: 啊，对，就支援，
2: 就是如果人不够的话，我们还是会去支援
1: 啊。要其他，你是去哪一间店啊？
2: 我现在的话在公馆。
1: 公馆店，
2: 公馆
1: 最远会调去哪里？会调去什么北投店吗？
2: 没有，没有那么远，大概信义左右。
1: 啊，信义店，
2: 对，信义差不多。
1: 你们店算大吗？
2: 没有，我们店没有很大，
1: 就小小的。
2: 小小的。
1: 你就小小的经营起来怎么样？就是、应该说打工起来，不是，不是经营。
2: 打工起来蛮不错的。
1: 认真。
2: 对，蛮凉的。
1: 你没有哦哦，你还是喜欢凉一点。
2: 对，蛮凉的。
1: 啊，冷气也很凉。
2: 冷气不凉，超热。我们。
1: 你说
2: 我们店的评论，我们店的那个负评全部都是冷气有够不良，不知道到底在开什么。
1: 哦，认真。
0: 对，那你们有解决过吗？
2: 我们解决过，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很热，所以我们一直找水电工来，然后他们就一直说这个没办法，

0: 认真
1: 这样，
0: 所以到现在还是很热，
1: 还是很热
0: 啊，没关系，进到冬天了，刚好，
1: 对对对，
0: 这样热刚好，哎，也不错啦。
1: 对，
0: 只是就是蛮也蛮想问，就是你在 Nike 店，有帮客人，就除了帮客人找鞋，可能还有哪些？你有真的实际上推销过客人？然后
1: 有啊，有。

0: 我们要找什么啊？然后他可能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一套 SOP 的，对，其实 Nike 是有一套 SOP， 就是接客的。然后你要先跟他说，哎，请问有要找什么吗？他不管你不管他怎么回答，他如果就算说哦，我自己看看，就是过个几秒钟之后，你还要再去问一遍他，
1: 认真，
0: 这是 Nike 的规定。
1: 但你不会觉得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就故意不讲？
0: 哎，不会。就是我还是会过去跟他说，反正我也很闲，
1: 你就拉了一下。
2: 难怪难怪去逛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压力。
0: 所以我觉得，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服饰店，为什么 Nike 都会一直跟在你旁边，这是我们的规定。
2: 哦，
1: 其实蛮多大品牌都会。
0: 对，
1: 主持人你是能接受就是一直来问你的吗？
2: 我不行，我比较喜欢
1: 自己一个人逛。
2: 对，我不喜欢旁边有人跟着我，
1: 我
2: 压力有点大。
1: 对啊，就是我能接受说，我有问题，然后他很热情的帮助我，但是我不希望就是我在已经就是偷偷在看，然后偷偷在看那个 Nike 的鞋子到底多少钱的时候，他不要在我旁边瞄我，或是哎，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帮助我把价格降低一点。
2: 对，你们对于这种就是别人的这些可能。想要偷偷看价格这种行为，你们会有什么看法吗？
0: 其实我们觉得很习惯，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看。
1: 对，到底谁不会这样看？谁不会这样看的才奇怪吧？
2: 但是很多人就是会，就是觉得看价格就是偷偷看这样子的感觉。
0: 哦，有人会觉得，就是我们可能站在旁边，然后就会议论，他说靠北他在看价格。对，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很习惯了，就是也不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还会走过去跟他说，哦，这个有打折。
2: 对，
1: 反而讲这种就是比较有力道一点。那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别人怕你看价格啊。欸，有没有就是
0: 不用担心，
1: 有没有看过就是客人看到价格之后脸震惊？
0: 有很多，超多
2: 的，
0: 超多，
2: 感觉老师。
1: 你说新品吗？还是所有商品？
0: 欸，可能不一定啊，就是看有一些像 Nike， 就是一直有出那种最近很红的啊。刚出的就很贵，
2: 新款
0: 那一种。然后我们有一双鞋子一万多块，对，
1: 哇哦！
0: 那一万多块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客人，就是看到很多，因为那双蛮帅的。然后走过去，然后一看，然后发现是
2: 价格就对了，
0: 一万多块，然后直接放下这样子，然后直接走掉。
1: 哦，破万？那有没有人拿起来然后去结账的？
0: 我至今没有看过有人结过。
1: 那双到现在还在，
0: 还在啊，还在啊。
1: 等他打折，你通知我们。
0: OK， 等他打折，等 Nike 卖不出去，他就会打折了。
1: 哦，认真哦，所以打折都是卖不出去的，
0: 基本上都是
1: 啊。
2: 出清基本上就是因为滞销之类的。
1: 哦，是吗？我还以为是就是他刚好就是就爽了，打折
0: 要死。没有，
1: 是不是世界杯有出衣服？
0: 有啊。
1: 那是不是就是输掉的国家就会？给他打对折。
0: 欸，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卖到那一件。
1: 哦，是吗？
0: 因为我们店没有进啊，我们店是篮球店
2: 啊。
0: 对。
1: 哦，
0: 所以没有卖到那边。
1: 足球的都没有。
0: 但我那时候买的，我就是我那时候看原购的时候是有比较便宜一点。
1: 原购，
0: 就是我们会有
2: 员工价。
1: 哦，那你们是就是线上买也是有员工价的吗？还是只有在你们店面？
0: 他是认卡不认，他是给你一张原购卡。
1: 哦，所以你去其他店也可以，
0: 就是你要去那个公司。
1: 哦，
0: 对。
1: 哦，
0: 那个公司才可以。
2: 公司
0: 就是
2: 不一样。
0: 对，因为我们
1: 直营跟那个吗？
0: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间公司，然后旗下有很多，它其实不止 Nike， 就也有艾迪达。
1: 哦，
0: 然后也有什么其他品牌，它就是一个专属于运动用品的。
1: 公馆是那个是它是一间店，它是百货公司吗？它
0: 是
1: 一栋楼里面？
0: 不是，
1: 它就是伫立在
2: 公馆那边，就是很多鞋店呢。
1: 哦，你说那种
2: 很多运动，对，运动用品。
1: 哦，我还以为它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然后有好几个专柜，然后
2: 公馆好像没有百货公司，
0: 公馆没有，
1: 我没什么在逛百公馆。
2: 好，OK。
1: 所以你还刚刚还说出了，其实讲话之外，你还有需要就是做一些不讲话的，像整理货物、补货、跟清洁、跟收银也要。
0: 对对对，都要。
1: 认真，那就是全部啦。
0: 对啊，
2: 所以你们店的员工所有人都要会所有事就对了。
0: 对。
1: 那你要怎么知道说你现在可以讲话？你现在可以去问客人，那你现在要补货？你要怎么知道现在要干嘛？
0: 因为就是如果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就是都在做那些补货、进货，然后要上架什么什么的。只要没有客人的时候啊，可能如果有客人，我们就要马上去接。
1: 哦，所以客人那个是临时有谁有空去应
0: 对
1: 的。對對對對對，其实正经的工作其实就是比较幕后这些，
0: 對，啊，
1: 他们看不到的位置。那我觉得就直接问你有没有遇到什么 OK， 就真的太想知道了。
0: 欸，超级多，
1: 感觉可以从不同层面，那个可能从

0: 询问客人需不需要协助啊，然后聊天，这块是有的吗？这块是有的。
1: 这一块倒还好。
0: 反而是收银。
1: 我觉得是试鞋子。
0: 哦，试鞋子，
1: 对，是
2: 试
1: 鞋子最多了。
0: 因为你要去帮他，就是说，哎，有没有其他的库存吗？
1: 对，
0: 然后你要从仓库里给他把它拿出来。
1: 而且我们的仓库在，就是我们仓库跟我们的店面是有一段小距离，
0: 好认真。
1: 所以我们那个都称为外仓，所以我们是要跑到外面去，然后跑到外面的仓库去帮他拿鞋子，然后再跑回来帮他试穿。
0: 有跑到流汗过吗？
1: 有，超热，超累。
0: 那你不会就是可能走进，不是很多的那影片，就走进去再走出来，然后就说没有了，其实根本就还有。
1: 哦，有，这是一个
2: 啊，真的啊，
1: 这是一个潜规则，
0: 这是一个潜规，你说
1: 这其实是 Nike 潜规则，
0: 怎么说？
1: 也不是说 Nike 潜规则，就是我觉得是服饰业的潜规则，就是大概在我们快下班，就可能说9点、9点半，然后客人问鞋子，我们一律都说哦没库存。
0: 你说9点半以后？
1: 基本上了，但没有那么严重，就可能说如果今天他真的拿到一个很远的鞋子，或者是我们要找很久的，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看一下，除非那一双它刚好是它的尺寸，不然我们基本上都说没有库存。
0: 哦，完
2: 那
0: 蛋！
2: 以后不要打烊的时候去了，不然有可能就没有库存。
0: 认
2: 原
0: 真，
2: 来
0: 所以你们
2: 是
0: 是开
2: 这
0: 到
2: 样。
0: 10点？
1: 都要开到十
0: 哦，所以你们就那个半个小时，就是你们的拒绝服务时间。
1: 对，
0: 认真，你很常使出这招吗？
1: 没有，因为其实9点半之后没什么人。对，但是有人的话，我都会使出这一招。
0: 零星几个蟑螂就这样，赶快
1: 对，真的，
0: 好酷哦！居然有这种，但是这应该不算 OK，这算比较澳店员吧？
1: 这是奥店员，这是我。
0: 那你刚刚说除了试鞋子还有什么？
1: 试 鞋子嘛，还有那种啊，那种阿嬷带孙子来，
0: 那
1: 然后
0: 怎样很温馨啊？
1: 没有很温馨哎，他阿嬷一走进来就直接看着我，然后跟我说他脚多大？我怎么会知道？
2: 啊，这个很好知道，
0: 啊，
2: 犹豫
0: 你们在这种你们是能量得出来吗？
1: 我们量不出
0: 用
1: 来啊，
0: 手指这样，
1: 不可能啊，
0: 不完
1: 完
0: 全
1: 全
0: 不
1: 不
0: 行，
1: 行。
0: 那没有那个一个标准，就是可能有个量测的一个表，然后让小朋友站上去。
1: 没有，我们店没有放，因为我们通常我们的客人都会直接跟我们说我们是多大，
2: 几号的？
1: 对，
2: 对。
0: 那你要怎么回？
1: 我就会说我就会看他的鞋子，就是他一定会穿鞋子进来嘛，然后看他鞋子上面有没有血，
0: 那就可以知道。
2: 如果没有写的话嘞，
1: 我就会就目测啦，就是我的眼睛就是尺，
0: 哦，认真，
1: 对，然后
0: 哦，
2: 真的坐久了就会
1: 其
2: 看得
1: 实
2: 出来
1: 有会就是会大概知道他的鞋码大概在哪边，
2: 哇，
0: 就要一个一个帮他试那个
1: 对。
0: 那个脚这样子。
1: 对，
0: 所以你最讨厌看到阿嬷带孙子的这个角
1: 也
0: 色。
1: 没有，因为其实不是每个阿嬷带孙子都会这样，但是居多也不止只有阿嬷会这样，有一些是那种妈妈带小孩来，通常都是这种组合会问出这种话，就是我小孩多大，脚多大，
0: 哦，难
1: 我
0: 怪
1: 怎
0: 你
1: 么会
0: 就
1: 知道？
0: 一律视为 OK。
1: 对，
0: 笑死，对，那所以你觉得一整天最累的工作是这一块吗？还是其实
1: 我
0: 更
1: 觉得。
0: 是不惑？
1: 没有，我觉得拿鞋子最累，就是帮客人试穿最累。
2: 要
0: 试
2: 跑来
0: 穿
2: 跑
0: 哦，
1: 对，试穿最累，
0: 但
1: 因
0: 你不
1: 为
0: 会觉得不啊？因为补货其实试穿还要拿下来再拿上
1: 对，
0: 去，
1: 因为
0: 这个比补货还累。
1: 而且试穿你还要去跟他，就是你还要去推销他，然后跟他讲话。
2: 边拿货给他，然后边推销这样子。
1: 对，
0: 你身体累，你情绪价值也要给出去。
1: 对，
2: 哇塞，
1: 所以
2: 身
1: 补货
2: 心俱
1: 你
2: 疲
1: 就自己一个人补一补就好了，也不用情绪价值。
2: 啊。
0: 你会刚第一就是可能早上的时候比较很活泼，哎，对不对？这个给你，这个，
1: 对，
0: 然后晚上就给你，
1: 对，
0: 好，你 OK 不
2: 不好
0: 要，
2: 意思，
0: 那
2: 不好
0: 换
2: 意
0: 下
2: 思，
0: 一个，
1: 没有，通常都是这样，
0: 好认真。
1: 对，因为到晚上真的已经累到不想再讲话，
0: 你一天工作几个小时？也是八
1: 九
0: 个，
1: 个，
0: 有到九个
1: 哇，
0: 小时。
1: 因为一定要休一小
0: 中午吗？哎，你是几点上去？
1: 几点上学吗？
0: 几点上班？
1: 1点上班，
0: 一点上
1: 对，
0: 班。
1: 1点到10点，中间休一小，所以这样8小。
0: 哦，只是哦，你把那个休息的时间也加进去，这
1: 对，
0: 样
1: 加进
0: 子。
1: 去是9个小时，
0: 哇，天哪，这个感觉蛮硬的。
1: 这一天下来会很累。
0: 你说你现在上班2个月还是
1: 我从7月到现在几月？
2: 三个月，
0: 三个月了，哇塞！
2: 好，那我们对心仪的工作有一个大概了解。那下一单元呢，我们再来聊聊更多他的工作趣事。好，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你说你有做过餐酒馆，那这两份工作，你觉得，差别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我觉得差别最大就是

0: 餐酒馆我不需要去推销客人
1: 啊，对对，
0: 因为他们就是进来为了吃东西，但是 Nike 的话，他就是你一定要去推销他，
1: 嗯 嗯，
0: 然后去跟他说这一双鞋子跟另外一双鞋子有什么差别，
2: 哦、
0: 比较多专业知识。
1: 嗯、哦，毕竟餐饮业嘛，就大家是有需求才会进去。那像服饰业那种，就是大家可能没事就是进去逛逛而已。
0: 嗯，对。
2: 所以你餐饮是做多久？餐酒？
0: 我做两年。
2: 两年、
0: 嗯、
2: 然后现在 Nike 你刚刚是说三个月，哇哦、wow, 那表示餐酒馆真的会蛮令人向往的，是不是？
0: 应该说我那间餐酒馆的老板也对我很好、
1: 哦、
0: 就是大家气氛都很好。
2: 哇哦、wow, 一样在台北吗？
0: 嗯，也是在台北、
2: 哦、台北的餐酒馆。
0: 嗯，
2: 所以你现在去转行去，你中间待业多久？
0: 待业大概一个月吧。
2: 一个月。
0: 嗯，
2: 那你觉得突然去做餐酒馆、哦、突然去做 Nike， 你觉得差别就是自己比较
1: 不适应的地方，
2: 算是算是你会想要回去吗？
0: 一定会啊，
2: 认真。所以现在是逼不得已，
0: 因为他倒掉了。
2: 他倒掉了。
0: 他倒掉
1: 了。为什
0: 么？因为这真的是没人没客人，
2: 然后你又待太久了，然后他们又一直付你钱。
0: 对，所以那时候老板就决定要就干脆把他弄就是收掉了。
2: 收掉
0: 了，因为赔太多了。
2: 认真
0: 赔了大概300多万。
1: 真假、
2: 哦、他有跟你讲？
0: 对，
1: 工作期间你能感觉出来其实生意没有很好吗？
0: 嗯，生意真的很不好，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之间大概两三天都是那种零人会进来
1: 的。就 对，
2: 难怪他会想待在上面，根本不用服务人、啊、
0: 对，你只要在那里
1: 钱照领。
0: 对，然后就可能、哦、吃个员工餐下班。
2: 哦，认真。所以你是认真很怀念那段时光。
0: 嗯，我真的我很喜欢那段时光，
2: 就是根本就不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领钱了。
0: 对对对，
2: 而且时薪
0: 200。
2: 哇，跟现在比起来就是
0: 现在196
2: 多了4块、
1: 啊、
0: 对，多了4块。很多耶、欸、
2: 那真的很赞耶、欸、就是而且调酒你是 bartender 吗？还是
0: 嗯，我们都会，就可能外场就是要调酒，然后送客接客，然后送餐之类的，
2: 然后跟客人聊天吗？
0: 嗯，有时候会，也算是一半的 bartender，
2: 就不用强迫自己要去逼着自己聊天。你是
1: 我很喜欢这样，
2: 有人来你
0: 在轻松
2: 聊，就是你
0: 想聊，
2: 而且想聊再聊，
0: 对
2: 不对？对，
0: 你想聊就聊，
2: 没有 SOP，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2: 那真的很轻松啊，然后而且又是很酷的职业。
0: 嗯，
1: 哦，其实我很喜欢餐酒馆这个职业，甚至害我有点，我其实有点想去餐酒馆打工
2: 试试看这样子。
1: 就但是因为他们的上班是都比较晚，会到凌晨之类的。
0: 嗯，
2: 到凌晨。
1: 对，
2: 你有会花式吗？花式调酒？
0: 哦，不会，没有。我那时候有没有学？我原本想说要不要试试看，这样看起来蛮帅。
1: 结果还没学就倒掉了。
0: 对，
2: 你们有人会？
0: 也没有，我们都是自己去摸，自己去探索。
1: 哦，所以你们没有固定的一个调酒师？
0: 没有。
2: 员工几个、啊？
0: 员工我刚进去的时候有6个。
2: 哦，一样6个。
0: 然后快倒的时候剩3个，一个老板，一个店长跟一个我。
1: 哇，
2: 你怎么被留下来？
0: 因为我在那边很久了，而且我跟他们也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
1: 情怀，
0: 有那个。
1: 对，
2: 是因为你比较漂亮吗？
0: 那我觉得有可能。
2: 哎、欸，对，他们会刻意找女生去吗？就是、
0: 其实不会、
2: 欸，也有男生的员工，
0: 也有男生。
2: 哦，但是女生在里面会比较吃香吗？
0: 有啊，比较吃香。我还拿过小费。
2: 你说客人，
1: 哦、真假的
2: 客人，
0: 客人会塞小费给我。
2: 塞过最多是拿多少？
0: 3000。
1: 真假？
2: 那算小费，那大费
1: 吧。羡慕了。
2: 他是怎么塞？他是
0: 就是
2: 走之前放在你的那个。酒杯底下，喝完的酒杯底下吗？
0: 没有，他是直接给我，就那个，因为他是常客，然后我又跟他，就是我很常去跟他聊天，他就老人家就是来，他大概50-60岁，大概50-60，然后就是他就是来chill一下的、然后那时候
1: 跟你送酒去聊天，
0: 对，我跟他，对，我跟他聊完天之后，他就说：“妹妹啊，我想给你小费。”
2: 哦，妹妹，我想给你小费。
0: 对，然后就说：“不用太多了，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他就直接丢3000，然后塞我口袋里面。
1: 有种
0: 我推不掉、
2: 欸，你是身体说不要，嘴上很啊，不，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
0: 啊，对啊，口袋已经伸出来了。
1: 打开。
2: 他会不会是想要跟你有更进一步的关系？
0: 他是女生，
2: 他会不会是拉拉？
0: 我觉得不会，
1: 我是不用想到这个，
0: 对，我觉得不至于。
2: 对啊，那所以他后面倒掉之后，他就去哪里了？你们还有联络吗？
0: 有啊，我们现在你说我跟我老板吗？
2: 我说跟那个客人、
0: 那个客人吗？
2: 那个客人
0: 没有，就没有联络。
2: 那怎么办？那他之后去哪里喝酒，就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2: 啊！
1: 哇，好可惜，
0: 对啊，
1: 这就是。

0: 缘分啊。
1: 那老板知道做什么？摩曼顿
2: 呀？没有，你是说我现在这个之前三酒馆的老板吗？
1: 对啊对啊，
2: 他现在他还有一间店。
0: 哦，
1: 他不缺这间店？
2: 他完全不缺。
1: 他一样是做三酒馆吗？
2: 对，那间居酒屋。
1: 哦，居酒屋。
2: 嗯，
1: 哦哇哦，所以那你怎么没有想说去他的那间居酒屋？
2: 因为
1: 都认识，
2: 跟我上课时间卡到，因为夜间部嘛。哦，然后那边上班时间是晚上5点到11点。
0: 那餐酒馆不会吗？
2: 餐酒馆那个时候我还在高中。
0: 哦，
2: 对，而且我们中午也有开。对，
1: 哦，
2: 所以那时候还好。
0: 我想去，但是就是因为时间会卡到，而且太晚了。嗯，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不放心我在餐酒馆打工。
2: 对啊，而且如果遇到那些喝醉的客人，其实蛮危险。
0: 对啊，可是像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去餐酒馆的，就是我会去餐酒馆，但我不会去酒吧。因为餐酒馆的氛围就是会让人家很舒服。
2: 嗯，对。
0: 尤其是我很喜欢坐在吧台，然后就是我比较常自己去，然后坐在吧台，然后就跟调酒师聊天。
2: 哦，
0: 对，然后就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听到很多不同的人生经历。
2: 对，对，真的。
1: 哦，
2: 真的会这样。
1: 那你觉得餐酒馆一整天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如果那天人很多的话，
2: 差不多下班时吧，9点，就是下班时间，可能大家吃完饭。
0: 哦，
2: 大概九点左右。
1: 因为你要洗盘子吗？
2: 对，对，
1: 这是最忙的时候。
2: 最忙，对啊，差不多。因为9点有客人会走进来，就是想喝酒啊。但是9点刚好又是大家吃完饭。嗯，所以我们就会在调酒跟洗碗之间错乱。
1: 哦哦，你直接讲一个时间段，就是九点。
2: 对，
1: 他不是他哦，我也是你的下班时间是。大家的下班时间，
2: 大家的下班时间，
0: 餐酒馆就是这样子吧，就是，嗯，就是在大家放大家上班工作完之后去服务大家。
1: 对，
0: 对，
1: 哦，所以就是比较像是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会比较忙一点。
2: 嗯，对，
1: 你也是8、9点的时候开始，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哇哦，所以就是一开始，但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一开始进去就刚好有热情，所以是很忙的时候在忙这些东西，很有热情的时候在忙这些东西，
2: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哎，走到下班，我觉得这样子的状态其实还蛮舒服的。
2: 嗯，
1: 难怪那有餐酒馆有分那种平日假日的忙的区别吗？会假日就比较忙，
2: 会啊会啊，就假日一定比较忙，
1: 假日一定比较忙，
2: 一定比较忙。
1: 我还想说可能假日大家出去玩了，下班才要小酌一杯，所以平日会比较忙。没有，
2: 假日也很忙，
1: 假日也很忙。
2: 就是，对，平日其实我觉得还好，
0: 平日可能就是大家上班完有时候可能累了不会想出门，
2: 忙得过来，但是假日是忙不过来。
1: 那你们餐酒馆有没有那种喝酒后闹事的？
2: 有啊。
1: 哦，是认真？
0: 有遇过怎样的？
2: 有，一定，
1: 就
2: 是
1: 对你的吗？
2: 没有到那么严重。
1: 哦，
2: 对，但他就是他一个男生然后喝醉，
1: 又是男生。
2: 对，是一个男生喝醉。然后他好像看起来是失恋吧，然后就，
1: 哦，
2: 对，然后就先在位置上打电话，然后就可能打一打没接还干嘛，然后就讲几句话之后开始摔，炸摔东西。对，但也
1: 炸摔啊，摔
2: 他就开始摔，就是那种像我们的铁盘啊，就是送餐的那个铁盘。
1: 他怎么没有摔小费？
2: 我也很希望他摔小费。
1: 他就是，
2: 怒砸10000块。
1: 那你们有叫他赔铁盘的钱吗？就是都凹了，
2: 铁盘没坏。
1: 跟我讲一下连结。那他没有摔什么杯子什么，他就是摔一些比较不会碎的。
2: 对，他摔不会碎的东西，
1: 所以 他也是清楚，他借酒发假疯。
2: 对，他知道他自己摔什么不用赔钱。
1: 白痴哦。所以后面就是你们有吓到吗？还是就哦？
2: 有，我没有吓到。
1: 哦，认真。
2: 因为我们那次是我第一次遇到那种客人
1: 啊。哦，难怪。
2: 对，
0: 进餐酒馆之后第一次就对了。
2: 对，然后那时候又刚好只有都是女生上班，所以我们大家也没办法。
1: 你们有没有报警？
2: 我们有想过要报警。
1: 嗯，
2: 就原本已经要报了，然后他
1: 就走了。
2: 对，他就自己跑掉
0: 清醒了是吧？
2: 就我们那时候他好像听到我们说要报警，所以就跑掉了。
1: 可是故意讲得很大声的，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报警，
0: 这种人就是故意的。
2: 很可怕，超可怕。
1: 唯一一次就是比较感觉接近生命危险。
2: 对对对对对，
0: 跑马灯感觉都已经在闪。
2: 对，感觉已经在闪，说我这辈子还有什么没做完。
1: 就是比较有印象的一次。
2: 比较有印象一次。
1: 第二次其实就忘了差不多了。
2: 第二次其实就可能只是讲话比较大声。
0: 哦，
2: 就是可能
1: 那都很正常。
2: 对，
1: 你们里面的音乐都是播什么？
2: 里面音乐吗？通常都是播英文歌比较多。
1: 会很吵的那种 DJ？
2: 不会不会。
1: 哦，不会，就很柔情抒情的。
0: 有那种抒情，
2: 就是可能饶舌那，对 对，差不多，就饶舌那类的。
1: 我还以为是什么 Fact Sober 那种。
2: 那个会被扰，会被告扰民。
1: 哦，
0: 那你们是算比较安静的餐酒馆？
2: 对，比较安静一点。
0: 啊，
1: 哇哦，感觉。

0: 如果听到是我也会想去诶。
1: 嗯，而且那里东西很好吃。
0: 认真，
1: 我们是泰式餐酒馆。
0: 哦，你没有讲是泰式，是泰式，
1: 是泰式。
0: 老板是泰国人吗？
1: 不是，
0: 都没有泰国人。
1: 他对都没有泰国人，他
2: 那怎么会想开泰式啊？
1: 因为我们老板喜欢吃泰式料理。
0: 哦，就这样。
1: 对，他就有研究
0: 绿咖喱，
1: 对红咖喱，
0: 红咖喱那种，然后淋上，哎，那很赞哎，
1: 超好吃。
0: 我还以为我刚刚一直脑内想的是那种台式的什么炸物拼盘，然后、
1: 哦、没有
0: 然后吃咸酥鸡这样子。
1: 没有。
0: 那感觉其实会蛮有格调。你们当时的招牌是什么泰文字吗？
1: 没有，我们哦，我们的
0: 菜单，
1: 我们店名叫甩泰，
0: 甩泰，
1: 对，
0: 哦，这么帅，
1: 就是想，就是我们就是老板喜欢谐音梗，你知道吗？
2: 啊、
1: 对，然后就甩泰，然后又是泰式，
0: 哦，他也没有想说，啊，你们歌曲不会播泰文歌哦，
1: 不会，
0: 太
1: 难听，
0: 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就是你料理是泰式，那其他的就都是正常的，我觉得这就是比较。一些大家
2: 可能让偶尔想要尝尝泰式的人去，顺便喝杯酒这样子。
1: 对
0: 、啊，但感觉也是因为是开泰式，所以就比较是吗？你觉得是因为比较开泰式，还是地理位置的问题？
1: 我觉得是地理位置
0: 倒闭。是啊、
1: 哦，我觉得是地理位置，因为其实
2: 是在哪里啊？
1: 在师大分部
2: 哦，
1: 而且那边的住户又是老人家居多。
2: 哦
0: 老人家跟一些书生，
1: 对
2: 对，
0: 要开在信义可能比较有机会。
1: 那可能会很赚，
0: 对啊，
2: 在世新附近可能也蛮赚的哦。
1: 嗯，
0: 师大分部就是也临近公馆嘛，所以那边顶多就可能台大、师大，
1: 对，
0: 谁要去读书都读破头。
1: 对啊，
2: 哎、欸，那你有遇过学生去那边读书的吗？
1: 有，
0: 读屁，
1: 一定有就是那种他一个人走进来，然后点一杯长岛冰茶，
0: 然后开始读书，
1: 然后呢开始把电脑跟书拿出来。
0: 天哪，你们那边光线是很亮是不是？
1: 没有，其实没有很亮，
2: 餐酒馆应该都暗暗的。
1: 对，都暗暗的。
0: 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女生。
2: 哦，
0: 这么认真，
1: 吓到、
0: 你没有过去关心他说，请问你是走错地方吗？
1: 我怕我被投诉。
2: 男生我会觉得
0: 你没有跟他聊天？
1: 没有，因为他太认真
0: 了，太忙了。
1: 对，他认真到我不敢过去打扰他。
0: 这也是很有趣的经验，就是怎么还会来读书？
1: 对啊，
0: 有没有你都是在高中的时候，大学没有？
1: 对，我到这公餐酒馆的话，我上到大一上，对，
0: 大一上结束就还有这样子，后面就没了。
1: 对，
0: 你有遇过世新的学生吗？
1: 有，我们员工也很多世新。
2: 哦，真的？
0: 是吗？
1: 都毕业了，都毕业了。
0: 哦、你说毕业然后来那边做？
1: 没有，那个时候他们还在上，还在世新。
0: 那你算蛮年轻的在里面。
1: 对，我是最小的。
0: 最小的。
1: 嗯，我是最小的。
2: 那。我们就这个单元先到这边结束了，
0: 那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安静，你给我安静。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这两份工作有什么员工福利吗？
2: 欸，对啊，先聊 Nike 好了。
3: Nike 的话，员工福利就是员工就是六折，就是可能我们买一双鞋子可能就是打六折。
2: 六折也太多了吧，
1: 欸，
2: 那原本就有打折的嘞。
3: 原本就有打折，
1: 再打六折。
3: 没有没有没有，就可能就是它的定价，我们会分定价跟售价。对，就是定价打六折，
1: 就是看它的定价拿去打折就对了。
3: 对，
2: 我以为打折再打折打到骨折，
3: 吓死了，
2: 就正常。
1: 那所以 Nike 的话就是只有买东西有福利而已，所以其他就还好的，
3: 其他就没有。
1: 那你们会有聚餐什么的吗？
3: 会，但我们聚餐不多，因为 Nike 其实是365天没有休，他唯一会休一天是春酒。但我们过年就是只有那一天，其他天
1: 其他照样上完。
3: 对，我们照样

0: 班。
1: 哇塞，
2: 会 double 吧，会 double 吧，
0: 会 double。前面前四天吧，还前三天，
1: 嗯，就是最忙那几天吧。
2: 他不是好像过年不是有些公司都会有那个吗？那个叫什么？妇女好像加急的奖金吗？还是什么？那个叫什么？
1: 年终啊，
2: 年终啊。
0: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
2: 没有听说，
0: 我还没有听说。
2: 你面试的时候没有讲？
0: 没有，他员工福利只讲到员工
1: 啊，
2: 他只讲到六折，那哪吸引人啊？
0: 完全不吸引人。
1: 但是
0: 就是那
1: 要工作还是去这样子？
0: 对，
2: 你有真的买过吗？
0: 有啊，我买蛮多的。
2: 你刚进来脚上的双是吗？
0: 是啊，
2: 就是我是看蛮新的。
0: 对，因为那双是新出的，然后我那时候刚好我们就是我看到，然后我就问我们店有没有能可以调的，可以调货的，然后就刚好调到一双。
2: 哦，好赞哦！哎、欸
0: 啊，
2: 这样还不错哎、欸。而且就是那种好像哎、欸、一下班就可以拿今天的薪水喜提一双新鞋，
0: 对对对对对，
2: 那种感觉很好爽。你有几双鞋子现在？
0: 现在五六双。
2: 你是说进去 Nike 之后买的吗？
0: 嗯，对啊，
2: 就是五六双。
0: 对，
2: 所以以前那些鞋子都淘汰了，
0: 这都淘汰了。
1: 哇塞，那你才做三个月左右而已。
0: 对啊，所以我就爆买。
2: 会规定说不能买，就是不能穿其他竞品的鞋子，
0: 会，就是你在 Nike 上面不能穿爱迪达的、
2: 哦，
0: 就是都不能，
2: 衣服都不行，
0: 衣服不行，你就是要全身 Nike，
2: 手表那些就是规定就不
0: 就
2: 一律一律
1: 全身 Nike。那如果是穿自己的衣服也不行，
0: 不行，
1: 就是要穿他们品牌的。
0: 对对对对，
2: 有没有曾经就是不小心哎、欸、穿错了？
0: 哎、欸，我没有，但我会穿就是自己的衣服去，然后换那边的。
1: 那边的衣服，
2: 你没有统一的衣服哦？
0: 没有，我们都是那个架上当时装秀一样在拿。
2: 哦是哦，
0: 对，
1: 哇塞，
2: 哦，但是就是就结束就还回去，
0: 对，结束就下班就把它脱掉。
2: 哦，是，原来我还以为那些 Nike 的员工都是自己买的，
0: 吓死，
2: 可能都不是自己买的，
0: 超贵的，而且又不好看。
2: 哦，
1: 对，这真的 Nike， 我觉得跟爱迪达比起来真的差蛮多。
0: 爱迪达衣服比较好看，
2: 要认真。
0: 对，
2: 那怎么后面是爱迪达？就顶多就真的就是店长的差别而已。
0: 对啊，因为我们店长人也蛮好的。
2: 哦，
0: 对，
2: 你有没有跟他讲过你原本是想要去爱迪达？
0: 有，我有跟他说
2: 过。啊，他是说什么？他说你其实可以去啊。
0: 他有跟我说，还是我把你调到那一间店？我就说啊，没关系，我在这里就好。
2: 他是真的开玩笑还是讲真的？
0: 因为他其实真的可以调。
2: 哦，认真。
0: 对，他真的可以调。
1: 这都是他们公司的就对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哦。
0: 就只要是同一间公司，怎么调应该都可以。
1: 那你可以跟他说你想去爱迪达。
2: 爱迪达、
1: 啊。对啊，
0: 但是就是
2: 对啊，
0: 氛围问题啦。
2: 你又没去过，你哪知道是不是爱迪达更爽？
0: 可是因为现在这一间离我家很近啊，
2: 哦、
0: 啊钱都是找离家近，谁不去啊？
2: 而且同事都相处差不多了，
0: 对、
2: 啊，就不要再重新打磨。
0: 对对对，
1: 钱多事少。哎、欸，那这样你餐酒馆的话，就是他时薪不是比较高一点吗？嗯、那你觉得这两边的话，哪边你赚比较多、啊？
0: 其实 Nike 赚比较多，
2: 认真。
0: 嗯，因为虽然他时薪比较低，但是他的时长比较长
1: 啊，
2: 这就比较累啊。
0: 确实啊，但赚钱啊，没办法。
2: 你不会想说就是因为现在也是学生，然后不要赚这么多，就可能事少一点，然后像餐酒馆一样轻松赚，就是时薪也高，就是在赚差不多就好了，不用这么多钱。
0: 我原本是这么想的。
2: 对啊，
0: 但是
2: 你现在是学生啊。
0: 但是就是爱买东西嘛。
2: 哦，
0: 然后又
1: 完全懂。
0: 对，又看不惯自己的余额那么少，所以就想说算了，能上多少算多少，
1: 三位数的余额就对了。
0: 对对，
2: 感觉出来女生好像比较因为会爱漂亮的打扮。
0: 对，
2: 好啦，确实啊，
0: 就一直买啊。
1: 但就算这样子，如果我要打工，我还是会选择钱多事少。钱不一定要多，但事一定要少。
0: 对，
1: 就是不要太多事啦。对，轻松就好，
0: 工作氛围很重要。
1: 嗯，
2: 你说你一周大概会去几天？
0: 一周大概会去三四天吧。
1: 哎、欸，是排他们排休是周休还是月排啊？
0: 他是两个礼拜
2: 排一次，
0: 两个礼拜排一次。
2: 哦，这样子，然后现在赚的盆满钵满耶，
0: 差不多。
1: 哎、欸，那 Nike 会有那个吗？业绩压力吗
0: ？Nike 业绩压力正职才有 ，PT 不会有。
1: 哦，
2: 你是 PT？
0: 对，我是 PT。
2: 哦，三四天算 PT， 然后就对了对了，没有这么辛苦。
1: 那你们正职有几个、啊？
0: 我们现在那边两个而已，
1: 因为你们才六七个人而已。
0: 对，
2: 我还以为正职会比 PT 多哎、欸。
1: 现在好像都会 PT 比较多一点，
0: 因为其实很少人会想要去当正职。
1: 那
0: 些正职太累了，
1: 正职就是什么都要做啊、
2: 哦哦，
1: 嗯，
2: 而且钱又没有到很多，就多个几千块这样。
0: 对，其实也真的没必要，
2: 难怪
1: PT 比较轻松，
0: 对、啊，
1: 没那么多束缚，
0: 然后又没有。

0: 业绩压力？
1: 不是，有没有讨厌的同事？
0: 有啊，一定有啊。
1: 啊，还有，
0: 一定有啊。
1: 没事没事，这个不会让别人听到，你可以说怎么样怎么样。
2: 他有做过什么事？
0: 就是他，他跟店里的人谈恋爱，然后那个谈恋爱那个是店长。然后最靠背的就是他们两个每天在店里面谈恋爱，
2: 卿卿我我
0: 的。对，然后也没有到很严重，但是那个女生她是 PT， 那女生会介意她店长跟其他女生聊天。
1: 就跟你吗？
0: 任何
1: 哦， oh,
0: 对，只要是女生她就会介意。
1: 那你不就跟店长就不能往来？
0: 对啊，就可能不多，顶多就是公事。
1: 疯了，她是店长哎，你当然要跟她聊啊。
0: 对啊，
1: 不，你不跟她聊，跟谁聊？
0: 所以就很无奈啊，但是又不能说什么。
1: 是你进来之后的事吗？
0: 我进来之前就这样。
1: 他有讲到 Nike 是月老庙，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件事吗？
0: 有 ，Nike 是月老庙，
2: 真假的？
0: 因为其实大家都在里面，就是没客人的时候嘛，啊，你也不知道能干嘛，东西
2: 就
0: 做完 就开始聊天，然后开始
2: 聊
0: 天之后，对，就聊一聊开始，
2: 上了
0: 然后就好像还不错，然后聊完之后回家继续聊。
1: 哦，
2: 聊到上班去了，聊一聊之后
1: 聊到厨房，聊到厨房，
0: 对对对对，然后就聊一聊就开对
1: ，OK
2: 就在一起了。
1: 所以你们里面这叫什么班队吗？公司队？这公司队有几个几队？就店长跟内队而已。
0: 有蛮多队的
1: 啊。
0: 我们六个员工啊，然后六个员工店长就已经一队，然后其他另外三个男生都有女朋友。女朋友做 Nike， 就是都是摩曼顿。
2: 哇塞，
0: 都是
1: 是你们那个分店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可能就是从别间
2: 调过来，但是就是都是在里面认识的。
0: 而且我们春酒的时候，就大家都会看到，然后不然就觉得，看这个好像不错
1: 结果发现就是有另外一半，
2: 物色就
0: 对
2: 了。
0: 对对对对
2: 对。
1: 你刚刚是说里面有六七个人，然后就有三队，那你是被孤立出来的那一队吗？
0: 对，我完全就是被孤立出来的那一队。
1: 啊。就想说钱赚多了开始可以往向爱情跑了
0: 完全跑不动跑不动一点
2: 没有帅哥
1: 停止
0: 对
1: 天哪
0: 我也想过问他们说要不要考虑招一些帅哥进来
2: 对啊所以里面到底有没有帅哥
0: 有啊很多
1: 他就是说有帅哥啊所以才会称为月老庙啊
2: 是你们那个分店勒没有
0: 还好但是确实是
2: 懂
0: 在运动用品上班就都是体育生啊
1: 哦是吗
0: 基本上都是体育生
1: 哦、我以为
2: 感觉
1: 艾丽达
2: 会比较多帅哥
0: 对真的
2: 是不是
0: 真的
1: 多是吗
2: 完全感觉出来没有就是以我们这种顾客去逛那些店的感受就是艾丽达真的感觉就看起来比较
1: 你们也太肤浅了吧都在看店员我们都在男生都在看运动用品
2: 我就是外貌协会
1: 我们都在试鞋子你们在给我试店员
2: 是边试然后边观察对不对
0: 我们也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去看客人帅不帅
1: 会有曾经要过 IG 吗
0: 有客人跟我要过 IG
1: 啊认真
2: 我就很正常因为我自己上班的时候也会看客人帅不帅
1: 不是啊那你的话主持人你有被店员要过顾客要过 IG 吗
2: 是没有啦
1: 但是你有
0: 我有就是可能他结账的时候然后问我说可以跟你要一下 IG 吗
1: 那你会给他吗？
0: 看帅不帅？啊，那个蛮帅的，给了。
2: 哇，
1: 那就不尴尬了。尴尬是看脸吧，看他的脸尴不尴尬。
2: 通常就是遇到帅的，我比较不敢去靠近。
0: 我
2: 是属于那种
0: 故意去接帅的客人。
2: 真的假的？我不敢
1: 谁不？你真的你会故意不接哦？
2: 我不也不会故意不接不是啊，因为我服饰店在上班，就只基本上就我的店员或是老板而已，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而已。然后就是。要么老板接，要么我接。但是有时候可能就看到帅哥就不敢上去这样子，我就站在那个收银台里面。
1: 谁叫你就是这个社会 I 人，那是社会 E 啊。
0: 对我就会直接去接他，然后问他
2: 学到了，
1: 感觉就不怕，
0: 不怕。
1: 你有进入社会职场之后会逼自己变更 E 吗？还是你就是做自己？
0: 我就做自己。
1: 你平常就这样？
0: 对，我平常就这样。
1: 那你可能会比较刻意，要刻意自己要 E 一点，主持人。
2: 对啊，上班的时候还是要多聊一点。
1: 所以真正遇到帅哥的时候就会比较内收，收起来。
2: 是有点，就是不太敢讲什么。
1: 你们后面还有聊天吗？
0: 前面有，就是可能小聊一下，下班了吗？怎么样怎么样？要不要去吃个饭
2: 啊？哎呀，真的
1: 有
2: 吃
1: 饭吗？
0: 有，真的有吃。
1: 他请客，
0: 他太帅了，
1: 他请客，
0: 他请。
1: 哇哦！怎么没有后续？月老庙？
0: 因为他

0: 就是只是来玩的，他只是来这边，他原本做的是外县市，所以他只是来台北玩个几天。
1: 那好像真的去外县市玩比较敢要，因为就不会遇
0: 到。对啊，因为就那一次而已，所以你不管怎么要都可以。
2: 完全懂，
0: 对，
2: 真的真的。
1: 哎呦啊，他有在那间店买东西就对了。
0: 有，他有买东西。
1: 你有偷偷给他打员工价吗？
0: 没有欸，但我们其实可以偷偷帮。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曾经这样干过？
0: 有啊。
1: 给同学吗？
0: 对。
1: 家人没有，家人没有。
0: 家人不会，不会来买。
1: 不，家人不会来买。所以我们之后去也是哦。
2: 那你会有规定，就是可能给打折的话，可以给多少之类
0: 的？最多6折。对，就最多就是跟我们员工价一样。
1: 很赞欸，1000块折到
2: 那如果
1: 600。
2: 你认识每个人都去买，然后你全部给他打6折，会怎样吗？
0: 因为我们其实打折是用我们自己员工去扣的。
2: 哦，是
0: 对，因
2: 靠
0: 为
2: 你们自己的
0: 对
2: 钱。
0: 我们是每一季会出7000多给我们自己去当员工，然后打那个6折，中间那个差价就是从我们员工扣。
1: 哦，是哦，所以不能疯狂买。
0: 对，不能疯狂买。如果可以疯狂买的话，Nike 可能会
2: 这
0: 倒
2: 还是
0: 掉。
2: 每一季会刷新就对了。
0: 对对对。
1: 那你还愿意把自己的那个份额给别人？那其实真
0: 就是
1: 的。
0: 看跟他关系好不好。对，如果关
2: 懂。
0: 系不好的话，可能就9折差不多了。
2: 我朋友也是，他上次有一个纯爱的，就纯爱小吃部的，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也是会有员工的一些折扣，然后他们是每个月好像会刷新500块。
1: 有些额度这样子。
2: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我们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

0: 好，我们接下来来到最后的一个单元哦，叫做打工经验来出手，价格高低拼一口。那我们现在要来问你一些比较快问快答的问题哦。
1: OK，
0: 那好，我想问你，你觉得薪水高是选 Nike 还是餐酒馆？
1: 餐酒馆。
0: 福利好呢？
1: 我选 Nike。
0: 选 Nike、嗯、那比较累，哪一个比较累？
1: Nike 比较累。
0: Nike 比较累。工时比较长？
1: Nike 比较长。
0: Nike 比较长、嗯、哪一个比较适合你现在学生？
1: 我觉得 也是 Nike。
0: 也是 Nike、嗯、哪一个比较容易遇到 OK？
1: 餐酒馆。
0: 比较有压力的是哪一个？
1: Nike。
0: Nike。 那比较容易学到东西？
1: 餐酒馆。
0: 你认为有用？餐酒馆、嗯、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长期做，做一辈子的那种？你只能选一个。
1: 那我觉得是 Nike。
0: 你会选 Nike、
2: 哦、真的啊、哦、我以为你会选餐酒馆、
0: 嗯、爽一辈子。
2: 哎、欸，那这样的话 Nike 跟餐酒馆，嗯，就是不要论其他的话，你就这两份工作，你现在你会想要选哪一个？
1: 我会想回餐酒馆。
0: OK、
2: 欸、但刚刚很多福利什么东西的
1: 我都
2: 选
1: Nike，
2: 可是为什么你会最后选择餐酒馆？
1: 因为我觉得氛围吧、
2: 啊、
1: 对，主要是氛围感、嗯、就是那些员工同事氛围、
2: 嗯、
1: 我觉得餐酒馆比较好、
2: 嗯嗯、
0: 感觉蛮念旧的。
1: 对，
0: 那哪一份工作最想让你直接离职？
1: Nike。 Nike 啊。
0: 那你哪一份工作会不太想让朋友知道你做过？
2: 还是其实还好？
1: 这两份选吗？
0: 对
2: 对，
1: 我觉得餐酒馆。
2: 诶，为什么？
1: 因为 Nike 就是 Nike 大家都知道、嗯、所以你只要说 哦我在 Nike 上班，然后大家都就是
0: 会，因为是餐酒馆比较容易跟酒吧有
1: 对，然后可能有一些人想法会封闭、
2: 哦、
0: 比较然后就觉得 哦那边好像都喝酒疯乱乱的这样子、
1: 嗯、对、
0: 啊、OK。 那哪一份工作会让你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来上班？
1: Nike
0: 对。
1: 对。
0: 那哪一个工作的主管压力比较大，老板的压力？
1: 哇，我觉得是 Nike， 因为 Nike 的老板会盯你有没有去看客人
2: 哦，会看你有没有跟着流程走就对了。
1: 嗯
0: 那如果 Nike 的薪水一个月可能少了1000块，你还会想要做这份工作？
1: 不会，直接离职。
0: 少一分钱都不行。
1: 对，直接离职。
0: 你真的就是很，你就是为了钱才留在这里、
1: 对啊、
2: 工作跟金钱就要成正比、嗯、
0: OK。最後一題，
2: 如果这两家公司，虽然你的餐酒馆倒了、
1: 嗯、
2: 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这两家公司你现在是没有工作的状态、
1: 嗯、
2: 然后他们这两家嗯，想要请你回去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1: 我会选餐酒馆。
0: 你也会推荐家人去餐酒馆吗？
1: 我其实蛮推荐的，因为其实不管他这个人有没有，就是这个人可能平常谈吐会没有，可能表达没有那么好、
2: 嗯、
1: 我觉得去餐酒馆还不错、
2: 嗯、
1: 就是他可以练习、
2: 哦，我个人也是。
1: 对，然后也可以去看看说大家的故事。
0: 你说没有压力的练习。
1: 对啊，
0: Nike 那感觉有点被逼着。
1: 对
2: 啊，餐酒馆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
1: 嗯、
2: 去跟客人聊天、
0: 哦、
2: 或是跟老板聊天这样子、
0: 哦欸、感觉
2: 尤其是你做的可能

0: 自己有兴趣喜欢的事情，
1: 欸，感觉不错，欸，
0: 整个环境就让大家很舒服。
1: 好啦
0: OK， 那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我们心仪大美女
1: 耶，
2: yeah，
1: 那我们就送给她一个可爱女人周杰伦。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